0: 我的个亲娘嘞，女兵练练的很刻苦，
1: 很刻苦，
0: 问题很严重，集合。报数
2: 是
3: 二三三
0: 五，很好啊，除了没来的都来了。准备凳子，快坐。
4: 同志们，春节到了，各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迎亲迎书活动啊。今天来我们部队看望大家的是一支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母亲慰问团呀！
5: 哎呀，妈妈，
4: 你是哪的？
5: 广东。
4: 你
5: 四川。
4: 你
5: 西安。
4: 你
6: 河北呀。
4: 我山东。好啊，同志们，这正是母亲慰问团送来慈母情，东西南北兵热情来欢迎吗？
7: 关闭，关闭。
4: 人还没来，你挂起手吧。
5: 连长，我们好激动啊！
8: 连长，我妈妈来不来？
9: 我妈呢？
4: 俺妈呢？
10: 我妈咪呢？
4: 都有可能来呀、都有可能不来呀、但是，不管是谁的母亲来，都是咱的娘啊！
11: 对，娘嘞！
4: 好像有什么动静，有没有啊？
12: 没有。
0: 虚惊一场。同志们，为了迎接母亲慰问团，各个连队都在积极准备文艺节目，竞争相当激烈。我们连最大的对手就是隔壁女兵连，所以今天召集你们几个骨干来，就是让大家集思广益，想想办法呀，看看搞个什么项目才能扬长避短，把隔壁女兵连打出个落花流水呀。
5: 我先讲了，新条令刚刚颁发，
4: 你坐下说。
5: 啊，是，我建议把我们两个连队通通地拉到雪地里，我们是什么强壮的男子汉呢、他们是什么弱小的女孩子了。我们两个连队非常友好地站在雪地里，头顶大雪，面对寒风，从头到尾背条令，不能穿冬装，只能穿夏装，看谁把谁先冻僵。
4: 他这个建议怎么样？
13: 他这个建议忒好了，
4: 你现在就到雪地里站着去，
5: 站着去，
13: 还是我说吧，
10: 我认为啊，
4: 你也坐下说，
10: 坐下就坐下，要比，咱就比军事过硬，咱是啥连队呀？硬骨头真擦连呐，
13: 啥叫硬骨头？就是不怕打呀，
10: 铁不上弓都白练了。
13: 连长，你把俺们全连人都拉到操场上，当着母亲慰问团的面涂成光脊的，让他们女兵过来打俺们，
10: 嫌手疼，一人发个扁担打吧。
13: 他们打，俺们坚持。
10: 对，他们再打，俺们再坚持。
5: 对，
13: 他们还打，俺们还坚持。
5: 对，
13: 直到把俺们打倒为止。哎，这不俺们输了吗？
5: 对，
4: 你是女兵连派来的探子，
5: 探子。
8: 同志们，你们出的啥子狗屁主意？
13: 我讲两句，
8: 我坐下讲。对待女同志要关心爱护。
13: 咋个关心？
8: 咋个爱护？
13: 现在连队伙食好得很嘛。我们应该杀猪宰羊，摆上几十桌，把隔壁女兵连的同志和母亲慰问团统统请到一起。真
5: 不懂
4: 就是吃。
13: 连长说得很好，大鱼大肉，女同志怕胖，哪个敢吃？
14: 我敢吃。
13: 他们不吃，伟大的母亲吃，伟大的母亲不吃吗？我们吃嘛啊

0: 哎呀，你吃我吃，大家吃，团结友爱方开始。过年嘛，搞啥子竞赛哟？总而言之一句话，吃。
1: 你这倒是啥破主意啊？
2: 你那个建议好啊，让人打来打去的干什么？
0: 我卖个菜怎么不怎么？
3: 不要我！我看新同志拿着个小本本记得很认真嘛。你有什么高见？说说。
4: 我
3: 对，说说。
4: 那我就综合一下，忒好了。那就是雪地里挑零挑零背个桶，然后会餐吃大肉，吃饱了，好到外边去挨揍。
5: 报告范林长。
4: 干什么？
3: 你们是？
5: 我们是隔壁女兵连的代表。
4: 哦，欢迎。
3: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5: 我们
2: 别紧张，请讲。
5: 我们
2: 小妹妹大胆讲，不要被我们的阳刚之气所吓倒。
0: 你别瞎说。
5: 俺们是嘞，挑战表，对不对？挑战。迎接母亲慰问团，上级不是要求我们两个连队一起联欢吗？
3: 对呀、啊，
5: 我们连长决定和你们举行一场友谊歌咏比赛。
3: 站好了，本连长也有决定，我们男兵连和你们女兵连举行一场友谊拔河比赛。
6: 对，拔河。
5: 你们是男兵，我们是女兵，你们好不好意思？
6: 好意思！
3: 哎呀，不要吓唬小妹妹吗？
5: 二老师，
2: 咋的？
5: 一老啥子老？你们力气大，我们力气小，上比嘛！
0: 大幺妹，以后啥时候你们可以多吃一点吗？
7: 俺们一个人，你们五个人，
2: 我们两个人，你们十个人，
7: 我们五个人，你们二十三。
3: 对，什么二十三、二十五？
5: 连长
3: 啊，
5: 我们比赛做贸易好不啦？
3: 是贸易、嗯、怎么样、他们不同意啊。
8: 那连长俺也不同意。
3: 你不同意不算数，让你们连长来，咱们拔河赛歌同时来。
5: 范连长不用叫我来了。
3: 欢迎
5: 范连长、你好啊。
3: 田连长你好啊。
5: 范连长，我们接受你们的挑战，
3: 拔河赛歌一起来。
5: 不，光拔河不赛歌。
3: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5: 我们出一个，你们出五个。
3: 同志们，哎呀，小同志啊，你们脸上没毛病吗？
8: 俺们脸上没毛病。俺们脸上不想拔河
3: 啊，
8: 可俺们脸新来的呆子这道人他想拔。
3: 是，此话当真，
5: 听从无戏言。
6: 好，佩服你们胆大。
9: 行，佩服你们勇敢。
6: 赛场见。
5: 请新来的指导员上场。
3: 同志们，活动活动胳膊腿。
6: 是。
3: 你还拔河？我看你这虎口里边拔牙呀。
0: 我的腿。
3: 这都怎么了？怎么了？耶，好大一棵树。
5: 世界柔道冠军孙福明。
3: 孙指导员，俺们没说和你玩柔道啊。
10: 我们不玩柔道
3: 啊，
10: 我们跟你们拔河。
9: 对，拔河。
3: 同志们，
2: 本连长又有个新的决定啊，
11: 我们还是和他们赛歌吧。
6: 队长，母亲慰问团来了。
3: 新娘嘞，你可来了。
6: 新娘嘞。
3: 哎呀，妈妈。
12: 妈妈。
13: 过去。
12: 哎呀，
13: 都好吗？
12: 好。
13: 孩子们，
12: 你们好。
13: 过年好。
6: 母亲好。
14: 咱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8: 多少年以前，我在电影《党的女儿》当中演过一个母亲。今天，我在给战士的贺卡当中是这样写的：

0: 要听党的话，做人民的好儿女。
1: 我在平原游击队里扮演向阳子的妈妈，哎，子弟兵的孩子们，你们一点一滴的进步，对妈妈们都是莫大的欣慰呀。
2: 我呀，是在电影《炮兵少校》中扮演苏宁的妈妈。我想说，在和平的年代里，更考验军人的本色，在平凡的岁月中，更显示出战士的忠诚。
0: 今晚上，在这亲人团聚、阖家欢乐的时刻，我们几位代表全国的母亲们，向解放军将士和武警部队的全体官兵们拜年了。
2: 拜年了。
3: 我们代表所有的子弟兵向全国人民拜年了，敬礼。同志们，带父亲回军营参观了。
4: 哎，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5: 谢谢朋友们。
4: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嗯，
4: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5: 对，
4: 我是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
5: 多谦虚。
4: 我叫曹云金。
5: 是，
4: 学的年头不算多。
5: 嗯，
4: 到不到的呢，您多多的包涵。
5: 好孩子。
4: 主要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5: 我怎么了？
4: 主持人说了，
5: 嗯，
4: 他叫刘云天。
5: 是，
4: 这是艺名。
5: 嗯，
4: 本名叫刘毅，
5: 对，
4: 有外号。
5: 嗯，
4: 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您看他了吗？不是中国人，
5: 我
4: 外国人，法国人，有身份。有身份的人讲究公侯伯子男，
5: 对，
4: 人家是伯爵子，在大使馆工作。
5: 嗯，
4: 全称大使伯爵子。
5: 那你不如说我是大使吧，觉得
4: 大
5: 大象话，
4: 你这是大象的，
5: 没有您这么形容的啊。
4: 二百多斤，
5: 不像话。
4: 这不捧您吗？
5: 没有这么捧的。
4: 了不得，刘老师带病坚持工作，
5: 是吗？
4: 为朋友们演出。
5: 嗨，
4: 前两天病了，
5: 嗯，
4: 住院了。
5: 是，
4: 他这人心细，
5: 嗯，
4: 看见什么东西都捡，
5: 哦，
4: 什么塑料兜揣兜里。捡回家了，什么都捡，
5: 这是心细吗？这
4: 那天出去捡东西，
5: 嗯，
4: 上公园看见一大铁罐子，
5: 嗯，
4: 哥这好，我能卖废铁，
5: 是
4: 偷着拿回家了，
5: 嗯，
4: 拿锯，锯开了，嘣，
5: 怎么了？
4: 炸死了，
5: 炸死了！
4: 侵华日军留下那毒气弹，
5: 嚯，
4: 给炸了，
5: 不像话！
4: 刘老师了不得，
5: 有什么了不得？
4: 为什么我跟他合作呢？
5: 嗯，
4: 他能带着我，
5: 您看。
4: 您看人家这模样，长得也好看，
5: 是吗？
4: 多精神，一米八八的大个儿，
5: 嗯，
4: 身体也好。
5: 我呀，
4: 一身的肌肉，
5: 哼，
4: 看这鸡膀子，
5: 鸡膀，
4: 看这鸡脖子，看这鸡头，
5: 鸡头像话，
4: 不是肌肉，
5: 那叫腱子肉。
4: 对，一身腱肉，
5: 你才一身腱肉，
4: 爽！
5: 这，不像话。腱子肉，
4: 对，腱子肉，
5: 哎，
4: 人家说什么呀？
5: 嗯，
4: 身体好的人腹部有六块肌肉，
5: 那是练的。
4: 凑一个小鬼脸，
5: 对，
4: 人家腹部有，
5: 嗯，
4: 六块肌肉特明显，
5: 是吗？
4: 哎，不光腹部有，
5: 嗯，
4: 后背也有，
5: 后背。
4: 后来钱少，
5: 嗯，
4: 找人啊在后背给刻，都刻好了。夏天脱一光膀子在河边晒太阳，
5: 膀子晒干啊。行了，不像话啊！哎，等，
4: 不好来，
5: 是别学这个，
4: 身体好。
5: 哦，
4: 开个玩笑，
5: 别逗。
4: 说相声就得这样。
5: 嗯，
4: 一说一笑，大家伙高兴，
5: 热闹。
4: 说相声现在条件多好。
5: 嗯，
4: 在剧场演出。
5: 对，
4: 过去不行。
5: 过去呢？
4: 过去撂地演出。
5: 哦，
4: 天津的是在三不管一带。
5: 对，
4: 到了北京在天桥。
5: 嗯，
4: 这个没名气的演员撂地演出。有名。

0: 气的演员上电台去演出。
1: 是吗？
0: 要提到这个电台播音，那是由来已久。想当初没有电视，就是电台，哪都是电台。要说干个电台就跟做小生意一样。
1: 是啊，
0: 哎，艺人们呢包时间段，这个时间说相声，这时间唱大鼓，这时间唱戏，五花八门，乱七八糟，都是广告，以盈利为主。您呢就是听个热闹，听个乐。
2: 哎，曹先生
0: 啊，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您说这老电台啊，我根本就没听过，
0: 没见过。
2: 哎，您要是知道的话，您在这儿给我们学一学这个过去的老电台播音怎么样？
0: 学一学老电台播音。
2: 哎，
0: 行，今儿我卖卖力气。
2: 嗯，
0: 那好，我现在就是一部收音机了。
2: 嗯，
0: 看我这耳朵了吗？
2: 您这是
0: 调频钮。
2: 您这双眼、
0: 指示灯、
2: 嘴、
0: 音箱、
2: 鼻子、
0: 插座，
2: 一样废品没有。
0: 那现在我就开始广播了。
2: 嗯，
0: 当
2: 报时，
0: 当当。
2: 三点
0: 当
2: 我怎么还一下，
0: 刚才您听到的最后一响，北京时间3:60，
2: 你说四点不得了吗？
0: 北京相声大会广播电台曹云金分台开始广播。
2: 嗯，
0: 9981000周，7856公尺，
2: 两道算术题，
0: 由0点到24点为本台广播时间，
2: 连轴转，
0: 希望各位按时收听。
2: 受不了，
0: 首先请您欣赏广告节目。
2: 一上来就是广告。
0: 各位先生们，
2: 嗯，
0: 各位太太们，
2: 是
0: 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
2: 嗯，
0: 您知道世界上什么最苦吗？
2: 什么最苦？
0: 那就是小孩没有奶吃最苦。如果家里的小孩没有奶吃，请用大手牌催奶灵。大手牌催奶灵，夫人奶妈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催的奶就跟自来水一样，可以吃喝洗澡两用。
2: 哼，
0: 注意，
2: 啊，
0: 老头吃了无效，
2: 这不废话吗？
0: 下面请您欣赏评剧。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霜为您带来的
2: 哪段
0: 讲话？
2: 不是他不唱啊，
0: 讲完了再唱。
2: 那听听，哟，唱片。
0: 小酸枣滴溜溜的圆，浮云圈纯天然。
2: 不是您，
0: 对不起，放错了。
2: 嗨，这不捣乱吗？
0: 下面是京剧欣赏时间。
2: 嗯，
0: 今天为您安排了荀慧生先生为您演唱的《红娘叫张生》片段。
2: 荀派的红娘，还是唱片？哇，够脏的。
0: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2: 喂喂喂喂，那这怎么回事？
0: 拿错了这。

0: 气腿炸。
1: 哎呀，不是，
2: 对不起，演员吃咸了。
1: 嗨，什么都有，咱听别的吧，咱。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各位先生太太太太先生们，
1: 碎嘴子。
2: 刚才您收听的是第一套节目，这里是第二套节目，请您区分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
1: 有什么不同啊？
2: 第一套是不带鸡蛋的，第二套是带鸡蛋的。
1: 煎饼果子呀，好吗？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各位先生太太太太先生们，
1: 碎嘴子又来了。
2: 夏天到了，这么热的天儿，您不买顶皮帽子戴吗？
1: 啊！
2: 前门外粮食店六必居新到了一批水獭帽子，价值45万一顶。
1: 嚯、
2: 哦，没钱别买，
1: 这不白说了吗？
2: 下面是曲艺大观园时间，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快板书节行车，表演者李润杰。
1: 嚯、哦，这一段可不错，咱得好好听听。

0: 把包送完了，
1: 一句没唱啊，什么呀这是。
0: 谢谢李先生卖力气的演出。
1: 这还卖力气呢。
0: 下面请您欣赏一段老录音。
1: 录音
0: 烙亭大鼓的片段。
1: 嗯，
0: 玉堂春、哦、表演者烙亭大鼓表演艺术家王佩辰。
1: 嗯，这也不错。
0: 老录音了。
1: 嗯，
0: 太老了。
1: 录音带。

0: 这个老人开了考场啊，御笔亲的人先做这人人多茶园，再做人人八佛寻南门二姑，裂杆龙的狂，
1: 一句没听清。
0: 对不起，刚才带的有点丢转，
1: 嗨，咱就是捣乱劲儿。
0: 下面是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时间，
1: 听众点播的节目，
0: 这次节目是由德云社相声演员曹云金、刘毅强烈点播的。
1: 哦，我们俩点播的节目，
0: 他们两个人点播的文艺节目是曹云金、刘毅合说的相声，
1: 一对没羞没臊，这有自己点自己节目的吗？
0: 首先介绍一下两个演员的艺术特点。
1: 那您说说。
0: 曹云金
1: 是他，
0: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1: 哦，
0: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风度潇洒，身体剽悍，十分强壮。
1: 就这个呀？
0: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相声演员。
1: 哦，
0: 刘毅
1: 说到我了，
0: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混子。
1: 混子。
0: 口齿不清，表演恨人，面目可憎。据内部消息透露，他是女扮男装。
1: 不是，我男的。
0: 刘毅
1: 接着说，
0: 性别男，身高1.88米，籍贯天津，种族人类。
1: 别犹豫，
0: 高平头，短眉毛，小眼睛，大嘴叉，翻鼻孔。
1: 这都什么姑娘啊？这是
0: 瓜子脸。
1: 这瓜子脸不错，
0: 倒长着，
1: 完了，没法看了。
0: 此人呆傻，三天前不慎登上了一辆开往南极的火车，走时仅着内衣内裤，有发现死尸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1: 寻人启事，咱也听点别的吧。
0: 这里是地方戏欣赏时间，今天为您安排了广东粤剧。表演者胡畅胡有礼。
1: 什么倒霉名字这是？

0: 黄桑西，
1: 标某 A 标某 A 标某 A 标某 A， 越剧播送完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下面插播天气预报，
2: 这得听听。
1: 今天的天气啊，
2: 像看吗？
1: 没看见，明儿再报。
2: 哎，
1: 明天，
2: 嗯，
1: 风力一二级，
2: 哦，
1: 风向南北，
2: 南北风啊。
1: 最低气温零下56度，
2: 嗯，
1: 最高气温-72度，
2: 老白干的天气。
1: 下面请您收听。哑剧，
2: 这倒可以听听。这哑剧这玩意怎么听啊？这玩意让他换台吧，他。
3: 导演您上台鞠躬，
2: 山东快书，
3: 先言少叙。
2: 嗯，
3: 今天我卖力，
2: 哦，
3: 给您唱一段《乌冬大鼓》。
2: 呵，
3: 哎，咱们大班就唱。
2: 好，
3: 讲了个讲，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下回书里边说短详。
2: 就一句呀。
3: 导演您下台鞠躬。
2: 行，您甭鞠躬了，您这，咱也听别的吧。
1: 各位太太们，各位小姐们，
2: 嗯，
1: 各位女士们，
2: 啊，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难言之隐节目。
2: 最好听的听这个。
1: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特地请来了北京市妇产医院主任级医师孟凡贵小姐。
2: 嗯，

0: 来为我们解答怎样预防妇科疾病和一系列妇科问题。我们的听众可以通过短信平台的方式或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想知道的。下面就请编导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
1: 你听听，
0: 嘟嘟嘟，喂喂喂喂喂，
1: 通了，
0: 是我吗？是我吗？
1: 天津的朋友
0: 啊，对对，是您，是是您，您现在可以，哎，是我呢，我说话大伙都听得见吗？啊，都听得见，您说吧。啊，我呀，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同行
0: 啊，我叫刘毅。
1: 我呀，
0: 我嘛问题呢？
2: 嗯，
0: 我就发现最近我这个小便不太流畅。
1: 哎，
0: 您看是不是前列腺有什么疾病啊？对不起，先生，我们女性节目。
1: 我这不缺心眼儿吗？我给女性节目打什么电话？啊，等等等，这个
0: 观众太讨厌了。
1: 哎呀，到了啥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铁棍子牌通便灵，一通就灵。
1: 这屎憋的，咱听别的吧。
0: 这经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呀、啊，有的说没得做，真是不容易。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木棍子牌通便灵，一通就灵。
1: 又来了是吧？对对对，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一场世界重量级拳王大赛
1: 体育节目，
0: 是由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来迎战相声演员曹云金。
1: 这不做主的吗？
0: 首先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悠扬悦耳、威武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步入比赛场地的是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泰森做操来了。
0: 泰森一入场，场内一片喧哗，各国的美女发出了惊人般的好声。
1: 是吗？
0: 泰森我爱你，泰森 I love you， 泰森难耐死你了。
1: 这还有东北朋友。
0: 紧接着曹先生也步入比赛场地，双方的运动员站在了拳击台上，场上充满了火药味。好，主裁判已经准备开始第一回合的比赛。好，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曹先生十分灵巧，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非常有力的左勾拳打在了对方右脸上。
3: 哎
1: 啊，
0: 似乎对方没有什么反应。
1: 爸怎么样？
3: 爸 One Two，
1: 你倒了。
3: Three Four，
1: 起来。
3: Five，
1: 站起来。
3: Six Seven，
1: 坚持。
3: Eight，
1: 起来。
3: Nine Ten，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我说死了吧。
3: Rounds, rounds, rounds, Tyson！
1: 哇，人家赢了。
3: Rounds, rounds, rounds, rounds，
1: 太闹了这。
0: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很多青年朋友的来信，
2: 嗯，
0: 反映我们节目当中传统节目太多，
1: 是
0: 希望增加一些流行歌曲，
1: 这就好了。
0: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了由动力火车演唱的《当》，
1: 这不错，
0: 请您配合。
1: 这还配合呢？
0: 举起扇子，砸自己脑袋。听见当了吗？
1: 听见了。
0: 点播完毕。
1: 就会打我呀。
0: 啊，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介绍一下这个红烧肉的做法。
1: 餐饮节目。
0: 就把这个牛肉啊切成一块一块的，把这个葱切成一段一段的，把这个姜切成一丝一丝的。抱起孩子，抬左腿，往锅里边倒油，把孩子抱在胸前，抬右腿，把油烧到八成热，把孩子扔锅里。对不起，串台了。
1: 别学了。
0: 谢谢观众的掌声鼓励，
1: 谢谢朋友。
0: 您爱听的再给您说点。哎，咱破车别爱好道。
1: 对，
0: 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2: 嗯，
0: 说点什么呢？说点实事儿。
2: 哦，
0: 就是真实的小故事。
1: 好，
0: 说谁呢？说这位老师，刘老师，了不起的演员。
2: 嗯，
0: 我们后台的骨干力量。
1: 您这是捧我。
0: 相声说得好，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占齐了，而且爱好广泛。
2: 嗯，
0: 什么都喜欢。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音乐，
1: 这倒是
0: 好唱个歌。
1: 对，
0: 但是由于。

0: 啾呱啾呱啾呱，
1: 我这屁呀、啊、赶上口技了。
0: 行，你学坏了，你盯着啊。好，刘先生放的屁有摧毁建筑物的功效。
1: 嚯、哦，这不至于，
0: 太可怕了。
2: 嗯，
0: 因为这个，你媳妇儿每天必须得比你起得早。
2: 哦，
0: 因为您这个屁要是一开火，用不了五分钟，
2: 嗯，
0: 屋里辣眼。
1: 嚯、哦，不至于，
0: 找不着门。
1: 哎呦。
0: 跟瓦斯漏了一个味儿，韭菜屁塞牙那么臭，窝瓜屁呼口那么臭，电线屁臭一溜，蛤蟆屁臭一坑，二分钱羊杂碎你还要点赌，深山老林你还跑吉普，村不大有牛叫唤，水屁带嘟噜的，这哪是屁呀、啊、勾点芡就是屎啊。那个脏啊，
1: 我都纳闷你怎么说得出口，
0: 你干得出来还怕人说呀。
1: 哼，
0: 他是天天的这样，天天的这样，因为这你媳妇很反感。
2: 嗯，
0: 留意啊，放吧，放，好孩子，好宝啊，放吧，早晚有一天把大藏头放出来。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打了一时长，你就没了。
1: 太狠了！
0: 放吧，早晚有一天把那大藏头放出来。放吧，放吧，啊，好，好，放，大藏头出来你就没了。
1: 女人太狠了。
0: 刘先生不理那个，
2: 嗯，
0: 该放他的还放他的，
1: 自己痛快就得。
0: 哎，有这么一天，
2: 嗯，
0: 他媳妇儿比他起得早，
1: 是
0: 做早点，在厨房里边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呀？
1: 嗯，
0: 做北京的小吃。
1: 什么东西？
0: 卤煮火烧。这东西是什么？
1: 我好吃这东西。
0: 什么猪肺呀、啊、猪肝啊、猪肠子呀、啊？
1: 就是下水。
0: 哎，对对，这个内脏。
1: 嗯，
0: 以猪肠子为主。
1: 对，
0: 这大肠为主，搁锅里边煮，搁上佐料，
1: 对，
0: 然后再把那个烧饼，就是火烧，切成一块一块的搁里面煮、
1: 哎，泡在里边。
0: 哎，泡这个。
1: 嗯，
0: 他媳妇一看这里有猪大肠，
2: 嗯，
0: 呀呵，灵机一动，我来一块吧，我吓唬吓唬他。也没切多少，切了两米多长，我放他身后头，一醒了准吓一跳，
1: 多坏！
0: 我放他身后头去，
1: 嗯，这跳着大肠就去了，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把门开开了，
1: 嗯，
0: 刘先生还没开火了，
1: 嗯，
0: 来吧，就是他了。孩子好了，
1: 嗯，
0: 搁身后头，把门关上，
1: 嗯，
0: 刚关上里边开火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啾呱啾呱，嗯，十分钟战火硝烟平定了，
1: 哦，
0: 刘先生脸色苍白，飞一般的就出来了，唰就进了厕所了，咣当就把门关上了，过了十分钟，一身轻松出来了，哎呀，媳妇儿跟你说呀，
1: 嗯。
0: 你说那事儿终于发生了
1: 啊！
0: 不过没关系啊，
1: 怎么
0: 又给塞回去了？
1: 去你的吧！
3: 哦哦，别哭！哦哦哦啊！哎呀，这怎么行呢？黄姐，你生小孩时那个月嫂帮我联系了吗？生小孩了。那李姐家那个月嫂呢？也生小孩了？哎呦，太逗了！怎么都生小孩了呢？什么？哦，你新帮我找一个，正往我家来呢。他不会也生小孩吧？好，那就好，不会生小孩就好。哎，王姐，改天我请你生小孩。哎呀，看我这嘴，改天我请你吃饭。
4: 娟子，真热闹，怎么这么多人生小孩啊？

0: 我要找个月嫂。
1: 找月嫂干啥呀？
0: 妈，我不是怕您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吗？
1: 哎呀，行了，娟子，你说说啊，我一个人能带孩子，你这是不是嫌弃我呀？
0: 妈，看您说的呀，月嫂来了，回头我再跟您说啊。哎呀，
1: 多此一举呀。
2: 过年好。
0: 过年好。你是？
2: 我是王姐介绍来生小孩的啊，不是来看小孩的。
0: 咋变成男的了？
2: 我一直就是男的。
0: 我是说我要找个月嫂。
2: 我就是月嫂啊，不是，我是月哥。
0: 月哥？哦，你姓月。
2: 我啥姓月？我姓郭。月哥就是看小孩的。小孩呢？
0: 在这儿呢。
2: 这是小孩儿。
0: 这是我婆婆。
2: 婆婆好。
1: 谁是你婆婆呀？我是她婆婆。啊，
2: 对对对。哎呀，那我大哥。
0: 哦，我老公。
1: 啊，我儿子呀，比赛去了。
2: 运动员？嗯。哎呀，太好了，啥项目啊？
0: 足球。
1: 拳击。
2: 到底干啥的？
0: 啊，原来是足球。现在是拳击。
2: 哦，以前踢足球，后来改拳击。
0: 对。
2: 哎呀，你老公太聪明了，要光踢足球不练拳击，那得挨多少揍啊！好好好，那我去看看小宝宝。
1: 别动孩子啊！
2: 我知道，我有手套。
1: 娟子，这是什么人呢？我怎么看他不像好人呢？
0: 妈，他就是我请的月哥。
1: 请月嫂我都不愿意，怎么又蹦出个月哥来呢？
0: 妈，月嫂实在是不好找。
1: 不好找咱就不找啊，你也不能弄嫁个男的来呀。
0: 您别着急，我问问啊。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月哥，你过来一下啊。啊，你家有小孩吗？
2: 我还没对象呢。啊，
0: 我是说你会看小孩吗？
2: 明白了，你等着。大姐，这是我的月嫂资格证书，这是我的月嫂等级证书，我是金牌月嫂，这是金牌。
0: 这么大块金子？
2: 红的。
0: 妈。关键，我看你不太会看孩子。
2: 明白了。人是衣服，马是鞍，我换上工作服你就知道了。不许偷看。
0: 妈，你看还有金牌还有证书，人家挺专业的啊。
1: 也就你信。
0: 妈，
2: 你也。
0: 哎呀，太可爱了。
3: 我们去彩虹山去采果果，你去不去呀？可甜可甜呢、啊。那那那那那那大雨就要停了，那那那那那那彩虹就出来了，那那那那那那手拉手走啊，
1: 停，出去。
0: 妈，
2: 怎么呢？
1: 这么不正常的人，你让他看孩子？
2: 大妈，你看我这身不正常，但是小孩喜欢呢。你看乐了，你乐呢？
0: 妈，别着急。
3: 啊，月哥，咱们去采果果，你去。
0: 我看这样吧，我给你2天试用期，2天以后咱们再定。
2: 行。
1: 哎呀，娟子呀，你的心是真大呀！你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咱们能放心吗？
0: 妈，我不是说了吗？就2天，2天不行，再把他撵走。
1: 我就是想把他撵走。
0: 我妈，我有点头晕。
1: 哎呦。哎呦，这是咋着了？
2: 宝宝，
1: 你这月子里头啊，不能折腾，快歇着去啊！
0: 躺一会儿嘛。
1: 哎哎哎，
2: 怎么了？不舒服？
0: 哦，没事，我自己来。你带孩子吧。哎，
2: 大妈，你要不要先坐一会儿？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在这泡泡脚，吃个枣，然后看看报纸。我去给孩子热点牛奶。呵呵啊，看报纸。
1: 哥，你倒挺那什么的啊，还真是娶我来了，让我看报纸，这报纸有什么可看的呀？啊。

0: 哎呀，你说现在咱们什么人都有啊啊！一个月早啊，为了不让孩子哭闹，趁孩子爹妈不注意的时候，为刚出生的婴儿安眠药啊！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人呢？这简直是啊，畜生！
1: 来了，
2: 哎呀，来，
0: 不对，
1: 什么？
0: 我怎么觉得你这牛奶的颜色不对呀？
1: 我是按正常比例冲的牛奶。
0: 你这里头放安眠药了吧？
1: 这孩子失眠呢？
0: 你才失眠呢！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你干什么不行啊？你干嘛非上我们家当月嫂来呀？
1: 不是，那大老爷们儿应该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不行啊？拖地、换水、换煤气。
1: 那都不是我干的活儿。
0: 那你干啥呀？
1: 我是来看小孩的。
0: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

0: 不许动。
1: 你这是干什么？这干嘛？
2: 绑腿。
1: 给谁绑腿？
2: 给孩子绑腿呀。
1: 你给孩子绑什么腿啊？
2: 你还是金牌月嫂呢，你这么点常识都没有啊？这小孩刚生下来以后啊，就得把俩腿绑直了，要不将来长大了呀，罗圈腿。
1: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
2: 爱有根据没有根据，这是我亲孙子，我不会害他吧？哼，
1: 老太太，你可别，你看他都坑了，他难受。
2: 那是饿了。
1: 来，给你。
2: 给我。我得亲自给我孩子春牛奶啊，不许动我孙子啊。

0: 在开始，你这俩脚不许离开这水盆。
1: 不是大妈，您别这样，我做不了。要是这么干泡着，
0: 那你就看报，吃枣啊，泡脚。我还跟你说，你要是敢把这脚从水盆里拿出来，一会儿我儿子可就回来啊。他要是回来呀，他可给你一电炮，水炮、电炮，你要哪一炮？
1: 水炮。
0: 那就老实待着啊。哎。
2: 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呢？
1: 那在这儿呢。
2: 你这干啥呢？
1: 水泡啊，不是那个泡脚。
2: 泡脚？
1: 嗯。
2: 哎呀，用不用我再给你放点花瓣啊？
1: 不用，水凉了，炸得慌。
2: 把脚拿出来！我刚一转身，你就原形毕露了。
1: 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2: 解释啥呀？我花钱雇你来是看小孩的，不是让你来养老的。
1: 不是，我是被逼无奈。
2: 无奈？我看你就是个无赖。
1: 是你家老太太让我在这儿看报、泡脚、吃枣。
2: 啥？哦，我妈她看孩子，让你在这儿享受。
1: 啊。
2: 她傻呀？
0: 谁傻？
2: 妈。
1: 哎，老太太，您来的正好，来来，你跟她说，是不是这一切你让我干的？
0: 对。我怕他陷害我孙子。
2: 啥？他要陷害我孙子？
0: 啊，这
1: 到底谁孙子？
2: 他要陷害我儿子。我看看。哎呀，哎，姓郭的，你还说你没陷害我儿子？你看看这孩子腿让你绑的像麻花似的。
1: 这不是我干的，这老太太干的。
2: 她是我妈，是我亲婆婆，不是容嬷嬷。
1: 她跟我说。他说小孩生下来要绑上腿，要不然得罗圈腿。
2: 我妈有这本事啊？啊，她要有这偏方，我老公的腿何必现在这样？
1: 你老公腿咋了？
2: 我跟你说，足球比赛人家对方发任意球，他在那挡球，结果那个球穿过他的身体噌进去了。
1: 那对方也太厉害了，
2: 罗圈腿没挡住
1: 穿过去了。啥玩意儿？怪不得现在练拳击了呢。
2: 别给我贫嘴，你还金牌乐哥，我看你就是个冒牌乐嫂，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人。
1: 不是，你能不能
0: 赶紧走人啊？
1: 好，
2: 太不像话了，
1: 我走。
2: 妈，哎呀，你把孩子抱反了，你看你呀、啊、哎呀啊，别是孩子，你看脸都别青了。妈，这咋回事啊？啊，你是不是给他吃啥了？
0: 哎呀，刚才我看孩子哭得厉害，我就给他一枣玩。那枣哪儿去了？
2: 哎呀，你给他啥不好，你给他枣肯定是卡着了。哎呀，这咋办呢？
0: 这可咋办呢？
2: 妈呀，这咋整啊？
1: 别着急，我在保姆训练中心练过，来给我。
2: 啊，你能行吗？
1: 行。
2: 慢点。
1: 像这种情况，我跟你说，把小孩啊要放在你腿上，让他大头朝下，然后呢用你的空掌心拍他后背。出来了，
2: 掉出来了，
1: 别动。还有一个，
2: 妈，你给他几个枣啊？
0: 就俩。
2: 别拍了，没了。
1: 行了，
2: 气死我了。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对我也不太感兴趣。另外呢，这孩子也救过来了，那我走吧。
2: 妈，
0: 真的，哎呀，别走啊！娟子呀，哎呀，刚才这些都是妈让他做的，孩子的腿也是我绑的。
2: 妈，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不是怕他陷害我孙子吗？我想你把他赶走啊，都是妈的错啊。这，哎呀，孩子呀，可别走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别冲我，冲我孙子啊！哎呀，冲孩子，留下来吧。
2: 啊，是啊，大兄弟。实在对不起，刚才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1: 没事儿，咱们这不都成一家人了吗？我也不往心里去。哟，这孩子真可爱呀！坏了，尿裤子
2: 了。
1: 尿裤子了。
0: 啊？哎，你这么大人还尿裤子？
1: 别着急，马上尿完。不是我，是他。

0: 两位电台的劳模，在这儿要进行一回 PK。
1: 我明白了，
0: 就是谁胜出谁当选这劳模。
1: 就是说呀，
2: 比一比赛，
1: 我们两个人呢竞争一下。
0: 哎，你们就模仿两个电台。
1: 我现在就是一部收音机了。
0: 对呀、
1: 这耳朵，这就是调频钮
0: 啊，这可以调频。
1: 哎，这双眼，
0: 双眼是什么？
1: 指示灯。
0: 哦，
1: 嘴。
0: 这个呢？
1: 音箱。
0: 你瞧瞧，
1: 这个鼻子眼
0: 是什么？
1: 插座。
0: 插座。
1: 哎，
0: 咱先把这插销插上。
1: 我受得了吗？你再给我捅聋了，
0: 那我也受不了啊！
1: 捅聋了。你再给我捅聋了，
0: 我捅得了吗？
1: 我指着我这鼻子听音了，
3: 这就开始不像话了。
0: 哎。多麻烦，我这等谁呢？是怎么出声啊？
1: 往这边拧开。
4: 曹云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公尺，
0: 两道算术，
4: 由零点到二十四点文北台广播时间。
0: 哦，连轴转。
4: 哎，首先请您欣赏曲艺大观园
0: 啊。什么节目呢？
4: 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李润杰为您带来的
0: 节目，是
4: 劫行车
0: 啊。这是拿手的段子，咱们听听李先生的表演。

0: 快板播送完了
1: 啊，光打板不唱啊，
0: 别听了啊，咱们听听这矮点儿的这丢丢找找啊，
2: 还丢
0: 啊，没找着啊。
2: 小丢字儿广播电台
0: 什么名字呀？
2: 现在开始播音
0: 啊，
2: 先请您欣赏快板书专场。
0: 嚯，全是快板，这我得听听。
2: 头一个节目是
0: 什么呀？
2: 李润杰老先生为您带来的
0: 啊，
2: 节行车。
0: 哦，也是这段啊，我看就不必打板了吧。哇这样蹦着高的打啊。光打不唱我抽你啊。
2: 不花英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0: 山前方
2: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阔，六月酷暑天气热，
0: 嚯，
2: 路上的行人烧心窝，
0: 热不善
2: 人烟，
0: 嗯，
2: 怒云翻滚，风雷好，是一阵暴雨四个瓢泼，雷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唐红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0: 哦，有个大眼珠子问
2: 我这个滑杆是什么
0: 啊？那您给解释解释。
2: 告诉您，这是山区一种常用的代步交通工具，两根杆绑个椅座，上边支着棚，下有脚蹬板，前后俩人这么一抬，跟小轿一样。上了年纪的人爬山走不动，坐这种花杆是又快又稳又保险，也得是年轻的棒小伙子来抬。您要让我抬就麻烦了，又外行又没劲，胆儿又小，两根杆一上肩就打晃，走在山涧边上眼一晕，腿的一哆嗦，那也保险。
0: 怎么
2: 连花杆在我这一块往下走。
0: 完了，唱啊，抬滑杆的本是两个棒小伙呢，什么毛病啊？
2: 信号中断。
0: 受了受了，什么电台？
2: 这就是大石桥前出判
0: 头，换一台，换一台。

0: 又来了，
1: 丢，
0: 又抱上了，
1: 还丢，
0: 嗯，
1: 还丢，
0: 哦，这比那抱还丢。
1: 老丢字广播电台，
0: 哎，不是一个台了。
1: 现在开始播音，
0: 嗯，
1: 请您欣赏的是
0: 什么节目？
1: 京剧老唱片。
0: 哦，
1: 表演者的是
0: 谁呀？
1: 邱盛荣，
0: 邱盛荣啊，
1: 张君秋，
0: 嗯，
1: 谭富英，
0: 都是名家。
1: 为您演出的是
0: 曲目呢？
1: 二进宫，
0: 个好戏呀、啊！二进宫也有这个。
1: 现在开始。
0: 我还吹一吹啊，有年头没放了这唱片。
2: 花英山，
0: 哎，怎么意思？你电台就趁快板。

0: 意思。
1: 啊，对，
2: 唱片失真，唱片失真，
0: 那就
3: 花影山
0: 就这个。
3: 飞蛾，
0: 行行行，再换一次。
2: 下面请您欣赏《曲艺大观园》。
0: 嘿，这栏目，
3: 我上午忙我去了，然后白拿去了。
0: 完了，就这一句呀。行了，您先歇会儿啊。
3: 空下的那位，
0: 别去，关上了。
3: 去舞吧，
0: 对对对对，
2: 白
0: 拿。意思，意思。
3: 这就是，
0: 这
3: 就是，就是求半途。老太婆下山天星车，
0: 这么些台就这俩节目来回叨叨，哪儿都是这个。我把插销拔了，
2: 信号中断。
0: 哎，还蹦出一句啊，人家那边可唱了啊，您这边光是说，您要被淘汰了，努努力，给我们来个精彩点的。
2: 下面是评剧欣赏时间。
0: 嘿，这回好，
2: 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霜为您带来的
0: 啊。什么戏？
2: 讲话。
0: 讲话？我们听他讲话干嘛呀？
2: 讲完了再唱。
0: 哎，您的唱啊，
2: 为您演唱的是现代评剧《金沙江畔小酸枣》的唱段。
0: 这好听。
2: 小酸枣，你溜溜的圆，浮云圈，纯天然。
0: 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串了。您呐，要又欢迎什么呀？
2: 可说是山伯哥，山伯哥。
0: 还修书？
2: 小妹我。

0: 背段子。
1: 论吨大的大的苍了浪才一来苍大铺得苍。
0: 嗯。
1: 苏英台哎提笔喂哎哎满塞哎。
0: 我不爱听这背的。啊
1: 坐了哎
0: 还、啊、没开呢。
1: 姐、啊啊啊、
0: 不爱听不爱听的呢。这边是
1: 想当年、啊、
0: 还没唱完
1: 在杭城
0: 读
1: 书
0: 三
1: 载
0: 哎怎么
1: 也不是
0: 我把你们俩别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那句老话哈、如果大家呢在平时哈、生活当中有任何想需要我们帮助的、帮忙的，包括一些头疼脑热的事儿哈、该吃什么药，该怎么来办啊、我们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我们会尽全力的帮助您。我们特别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直播间的帮忙老师哈，两位老师已经酒后多时了。我们首先欢迎的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的呢是我身边的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我们两位老师哈。这两天一直在讲那个黑丝命，讲这个黑丝命。任老爷子昨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和线索哈。

0: 就是人家这叫师叔，是不是师叔？就在那个咱们这个黑司令生长这个区域，这个新疆那边说啊，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帮咱们联系一下，打听打听咱们这个黑司令级别的这个肉苁蓉的事儿。昨天打听咋样？这个老爷子能在今天能给我们说一说吗？没事，老爷子你不要紧张，
1: 哎、
0: 就是好与不好都无所谓，我们有个信儿就行啊。
1: 哎呀，这，真的是多亏我联系他了、啊。
0: 哟，怎么了？
1: 还真有点眉目
0: 哦。
1: 哎呀，但是呢，这直播间里，你看、这我也没法说，这也不好说。
0: 我感觉今天老爷子一问到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紧张啊。有点眉目，但是。不能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说，这啥意思呢，张老师？
2: 你瞅我干啥呀？
0: 啊，都我没太明白。
2: 这你问我师傅，你瞅我、瞅我干啥呀？
0: 我感觉老爷今天明显有些紧张。
2: 不是，
0: 一说到这个问题有点紧张。
2: 不是，你别怼误我呀。
0: 啊不对，我
2: 但他都没法说，你让我咋说呀？
0: 不对，我就拿胳膊肘怼你，只要你坐我旁边巴拉了，我就怼你，快点说咋回事？你不说我这，
2: 我
0: 不说我这一个小时啊，我这胳膊就这么怼你。我那手没法放。
2: 师傅，你说你看没？我就说你那话肯定会惹祸呢。完了，你今天还说一半，完又扔给我了、你让我咋说呀？
0: 我抓心挠肝呢。我抓心挠肝，最后的动力就怼
2: 我。关键我也没有办法说呀。
0: 啊。
2: 他昨天，我师傅吧，倒是给那个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倒是听到点儿，但是听到点儿，反正我就说我听到的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说那意思是啥呢？
0: 嗯，
2: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吧，有百年肉苁蓉的这个地方，你不管是在咱们这个地区，你就是在全国，
0: 嗯，
2: 它属于那种就是极其稀少的那个药材，
0: 嗯嗯嗯嗯，
2: 所以他们那个东西吧，它的生长周期啊，
0: 哦，
2: 还有比如说你像未来你是走什么样的一条那个流通的这个叫线路啊，还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你就是说白了你是出国呀，还是流到国内？国内是某哪一个区域什么地方，就这种东西吧，
0: 啊，
2: 他这个我也没法讲，你懂吗？
0: 嗯嗯嗯，就
2: 他这个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机密在这个里面，
0: 啊，
2: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0: 哦哦，
2: 我师父也问他了，说那整点儿行不行，
0: 嗯，
2: 就哪怕说整点儿，完了我也不知道那边咋回答的，
0: 对，
2: 然后我师父就说啊，那行，那等能等等等倒是能等，
0: 嗯 嗯
2: 那要看看那个啥吧，要是能等到什么那个什么信儿的时候哈，
0: 嗯 嗯
2: 完了呢，那个意思就是咱们再唠，就是跟他俩之间再唠。
0: 那我明白了，我总结哈是俩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肉苁蓉，就是人家那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黑司命哈，他这个肉苁蓉的，他这个现在目前里面有涉及到很多这个不能通过外界去透露的一些秘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昨天这电话也是不白打，至少就是我们说任老爷子的师叔哈，知道老爷这边可能对这个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现在咱们说能通过任老爷子的师叔接触到这个黑司命。

0: 硬的肉苁蓉，说明咱们离他，我觉得这个距离哈，可能会慢慢的近了一些。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他能够给到任老爷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想到我们。我觉得先打个招呼，总归是好事儿哈。
1: 但是我师父的确是联系了，这个我得跟我师父去作证。但是关于其中的什么问题的话，我现在什么也不敢说。
0: 不太确定呢，
1: 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肉苁蓉吧，遍地都是，就普通的哪哪都能买得到。我们现在其实我师父指的就是新疆大漠那一块的，就是百年的肉苁蓉，他们那个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药材，它是属于绝品。所以一般的你看那个肉苁蓉，它一般都哪儿，像内蒙那边要多一点吧。内蒙产的要多一点。但是这种它这种肉苁蓉的话，它就是新疆产的。因为新疆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还有那个自然的气候条件呢，它都是属于特别适合管花肉苁蓉生长的。而且就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入药的价值是肯定是很高的。反正我能够给大家的信息就只有说是这个药的确是很不错。但别的东西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给大家什么回答。我也不敢。
0: 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就像老爷子哈，您昨天联系到您的师叔，我们确定下来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药材，这个目前来看确实，我们说它少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拿不到也好，对吧，任老？确实是好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任老爷子哈，无论是我们通过各个途径去找到一些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都是这种情况，
2: 是
0: 吧？都是就那小片地方生长，
2: 对，
0: 别那没有。
2: 这
0: 个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2: 对，都很少啊。这个你像这个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哈，它这个不仅你说这个新疆啊，这个天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个优质的肉苁蓉，而且呢，你新疆这个肉苁蓉呢，它从品种上来说呢，它是有悠久入药历史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它这个就有这个大补元阳之气、拔病根这样好的药效。它能呢大补元阳之气，而且不伤身，只有这个管花肉苁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
0: 就是这叫什么叫管花
2: 肉苁蓉，他能做到这一点啊！而且呢，这个新疆管花肉苁蓉呢，是这个历史啊比较悠久，它生长呢是百年以上啊，生长到了极致以后，这咱们才能把它采回来。这样的肉苁蓉呢，它的药性呢也特别好，这个价值也非常高。也就是说，这个肉苁蓉当中是最高级别的，
0: 最高级别。
2: 哎，
0: 我觉得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年限，长了那么多年。以前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三七啊，我们的有一段时间，前几年给大家拿到一款三七，叫什么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哈，那都是宝贝级别了。那你说这个孙子辈的跟爷辈的，那怎么能比呢？是不是药效那肯定强啊？这个
1: 那肯定的呀，因为他们就是管花这个品种吧，百年才能出土这么一批。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就是一旦有点什么事儿了，年年这个东西都是往定向的渠道去供应。这个我想是不难，这大家不难去想象的。所以普通的流通的这个环节吧，你拿不到新疆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它其实也就是正常的。好多的那个同志哈，就是你像之前你包括我师父在行医的时候，然后用过这些药材的人，他们对这个管花肉苁蓉的功效的确是非常的惊讶。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在呢是大家是在听我们去聊过去的事儿，但是有很多的前辈们哈，咱们中药的前辈们，人家是亲身的见证了，就是如果没见证之前他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踩着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黑丝命哈特别厉害特别牛，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前辈他们亲身的验证。没有这种验证的话，可能我们今天也不知道黑丝命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越说大家伙可能就越着急了，整得我在这跟那个煽风点火似的，就越说越着急。就这么好的这个管花肉苁，尤其老爷子一直在说这个什么大补元阳啊，什么大病根啊什么陈年老病啊，虚的不行了，这样的朋友真太多了。就是这样的朋友如果能用上的话，哎呀那得解决多少麻烦呢，是不是？真的是解决太多太多的问题了。但是没办法
1: 啊，对对，就是问题就是
0: 啊，没办法，
1: 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吧，本身就是寄生的形态，
0: 对，
1: 它本身就是很紧张的，它是处于，我要是说长期的供不应求的这一块的话，也不会太过分，就是它一直都是缺少的这种状态，
0: 对，
1: 你想如果它不缺少的话，我们的普通流通环节早就有这个东西的存在了，而这一直以来它都流通不起来，
0: 对，大家伙，
1: 因为它的产量是不行的，
0: 就从大家伙没听过黑丝命就能知道这东西流通的多么困难多么少。
1: 对，它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它就是少。
0: 对， 对，
1: 而且你像那个绝大一部分其实还是走出口的这条路线是比较多的，
0: 哦，出口。
1: 但我其实也问过哈，那为啥这些好的东西都要那个就是出口的情况比较多呢？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有一部分导演，我不是说那个新疆那边给我的回答，是我接触过很多的药商，他们讲过，他说在国内国外吧，国内其实对中医的认可是最近的这10年吧才开始慢慢的恢复，在之前的这种状态下，中医其实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科目，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中国人对老祖宗的东西，可能现代科技的疯狂进入之后吧，有了这么一个意识上的偏差，而在这个期间，可能国外对中国中医药的一个认识在不断的一个增加，所以好多的好药哈，运到了国外，因为老外他们很认可，解决了他们就是现代医疗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愿意花高价去进口，然后去国与国之间进行这个交流，然后人家愿意去研究它，愿意花心思投入到你这个中药的领域当中来。但是在国内哈，咱们说实话，的确没有太多的就是努力，确实没有，
0: 确实没有。
1: 我之前其实有一个患者，他就用过这样的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
0: 哎呦，
1: 但是他不是我们给的，他是他们家人从国外给带回来的。
0: 哦，我刚想问，
1: 要不然他是用不上的。
0: 我刚想问这个，他这个从哪儿弄来的哈？他是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费这么大周折，这也得花重金哈，而且还得有渠道。
1: 对，
0: 才能拿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是啥问题的？是，
1: 它不只是渠道的问题，它还得有钱
0: 啊。对对对，
1: 就那个东西在国外的销售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你就想在国内的百年人参都已经炒成什么样子了？最近的这七八年，你没看着百年人参出来吧？就是很贵很昂贵的这种状态。我那个患者呢，哎呀，姓什么来的？姓红。红吧，
0: 这得好，
1: 好像是姓红吧，我们都管他叫老红老红的，
0: 好多年的事儿了哈。
1: 他其实是属于一种生活经历非常丰富，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就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这么一个布满沧桑的这么一个人。他是自己做生意的那种的。30多岁的时候呢，他那阵儿是2000年那一代。他自己就开始做这个贸易生意。后来他那个生意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0: 这属于是先富起来的那帮人。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在。
1: 但他那时候吧，只是刚开始只是农村的一个小作坊。后来慢慢的发展，自己把那个农村的破房子就这么给卖了。然后到城里买了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
0: 哎呦，
1: 你想那得多少钱？
0: 那了不得。
1: 而且他2000几年的时候家里就有2台车。开那个桑塔纳呀，还叫什么东西，就有那个车，那时候老牛了。
0: 那对的，可牛了。
1: 那时候在街上你几乎看不到车。
0: 嗯
1: 人家有2台，然后人家娶了媳妇儿了， 也有了孩子了，人那个生活简直了，就是提前小康了好几倍了。
0: 我们还在徒步走的时候，人家已经坐上高铁了。
1: 确实是那样，
0: 比不了了这个。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那一阵儿做生意的人哈，并不是你像现在有好多的孩子们一个月都挣好几万，坐到电脑前边哇啦哇啦哇啦就来钱，
0: 嗯，
1: 没那么容易。
0: 对，
1: 那个时候做生意人真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体力拼出来的。
0: 嗯，
1: 他那时候生意越做越大吧，他接触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你需要跟人家去围拢关系，然后有一些事情当时不都是在酒局饭局上去聊出来的吗？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那一阵儿的人哈，就是凡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是身体比较好的。
0: 嗯，
1: 你想一喝酒喝到半夜，昏天黑地的回来，第二天还得继续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啥呢，就是他也不像现在人的知识越来丰富了，就知道说养身体啊，保养或怎么地，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他没有这些知识，然后也不懂得这些东西，反正趁着年轻哈，身子板这个能扛造，反正就喝呀吃啊，然后那个生活规律什么的，那个年代其实还不讲究什么养生什么的
1: 啊，对，
0: 不太知道这些事儿，
1: 没有养生这个词，
0: 对 对, 对, 对，
1: 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总喝酒，半夜在吃饭，晚上在应酬再多，就导致他出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病，就是胃不好。
0: 哦，
1: 胃这个东西哈，真不给你装假，他难受一点他就疼。烧心，然后动不动就隐隐的跟着疼，有的时候就火烧火燎的那个疼。那个时候吧，没有人去往那儿瞎呀，说我这是不是胃溃疡啊？你看现在有人有这种敏感
0: 意识了，
1: 那个时候的人挺一挺就过去了，他可能认为哎呀酒喝太多了，明天可不能再喝了。但其实当你的胃给你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个病的根儿给你埋下了。你知道不？就你已经有这个底子了。
0: 现在哈，可能我们现在在聊这个胃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心里哈，可能天天每天接触到信息比较多，也慢慢的都知道啊，说这很多朋友说，哎，这胃呀，天天让酒精就这么刺激，有的老年朋友说就这么拿着哈，就钢铁做的胃有漏洞那一天，
1: 那肯定。
0: 所以说这个酒精有的时候对胃呀，包括别说酒精了，对吧？现在人的饮食。对吧，现在人的饮食我就不说了，肥甘厚味，对吧？这个对胃的刺激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哎呀，抽烟喝酒都有这个伤害。
0: 对对对。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你就想这个病吧，一旦坐下来的话，他不管你挣多少钱，你在干啥，我到时候就犯病。有一回是他孩子上高中，他家有钱呢，反正就到国外去给他找那个学校。就上国外去上学去了，上学办完，他媳妇儿就跟着孩子就一起出国去照顾这个孩子，就把他自己老哥给扔这儿了。你想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也不会照顾自己呀，那每天就是家里一堆的酒瓶子，完了出去也不会做个饭啥的，
0: 对，
1: 就是搁外边反正有的是饭局儿，完了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的那个吃着。就这么吃着，他就感觉自己的体力是越来越不支了，就是瘦了，不是胖，他是瘦，感觉这个身体呢就 就总是感觉到没有力气了。
0: 嗯嗯。
1: 完这个胃呢还疼，要不就疼，要不就反酸，要不就烧心。
0: 嗯嗯嗯。
1: 有的时候把那个酒喝下去以后，真是硬咽呢，都已经反上来了，都要到嗓子眼儿，他硬给咽下去的，就吐，不让他吐出来，就是这种。
0: 嗯嗯。
1: 但是你想想这个病啊，得过胃病的人都知道，这个病，你只要是开了头。他就三天两头的提醒你他这个病的存在，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他那个每天又烧心，不定时的就疼啊，一疼的时候他就驼背一团，拿手一摁这个胃呀、啊、就是你给他顶回去能稍微舒服一点，
0: 好受一点。
1: 早晨起来的时候你是饿着的时候也疼，然后那个什么你吃东西也疼。
0: 嗯嗯，
1: 后来到什么时候就开始那个一有什么胃一难受的时候呢就开始打嗝。他说这怎么回事呢，
0: 打嗝
1: 完了，哎，就开始打嗝、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完了老红他就以为说的这咋回事啊，可能是那时候意识到了有点是不胃难受啊，有点难受了，完就上那个药房去买药吃那个胃药。那个时候呢年轻人哈跟现在人的那个观念都是一样，就认为啊、
0: 嗯、
1: 我胃反正不舒服吃点药就完事了、
0: 那个、
1: 开始吃。
0: 其实
1: 也没把这个养胃的这个事儿、嗯给他放在心上、
0: 嗯、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好像是在过去现在没有啥差别、
1: 哎、
0: 好像现在的很多朋友对于胃这个事儿他还是不是很重视，就是难受啊打嗝或怎么，他总认为说我没吃对啊，或者我怎么怎么着了，找了很多理由。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胃也在给你提醒，他已经就是如果在做检查的时候，其实咱们现在很多人的胃咱不用说，有的老年朋友不愿意去体检啊，有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检查检查。
1: 下胃就是难受啊。
0: 没有几个胃是好的、
1: 嗯、
0: 但是当一旦出现刚才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病例的时候，你都疼得不行啦，难受啦，也吃点东西往里一咽，哎呀妈，那胃感觉被刀割一样的时候，那事儿就严重了。
1: 那对呀、
0: 啊。现在人其实有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重视。
1: 对，因为胃不像别的，你真的咣当一下摔了磕了，那他就上心，赶紧注意心脑了。他这个胃一般就容易被忽视，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养吧养吧就得了，就是那种，你知道不？但是你说咱就说哈，你别说别人，就说这个老红的这个问题。他是胃这个事儿他没放在心上，后来赶上啥呢？他这个做生意吧就受了影响，就是什么资金什么的周转不开了，整了半天搁银行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起怎么办呢？他就把什么房子还有车呀
0: 车什么的
1: 就都抵押出去了。他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个人整成啥样哈，基本上就属于倾家荡产了。你想想那当时的时候你啥都有的时候，那人家都围着你转，
0: 对，
1: 你啥都没有的时候，你说我想借点钱跟你周转一下、
0: 都离老远了，
1: 很难呐、这个真的是很难。
0: 我昨天看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当你好的时候，当你能行的时候，你身边全是好人，当你不能行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全是坏人。
1: 没有人，
0: 这也正常。对，连你说的对，没有人，
1: 很现实的，很现实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所以你想啊，啥也没有了，再借不着钱，你说咋办呢？他就喝呗，喝酒就闹心呐、你关键你现在你就是喝再多的酒，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些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当时他这个人就彻底崩溃了。你想人的意志一崩溃的时候，他这个病就越来越严重。
9: 对
0: 吧？
9: 他这不是嘛？这个小红啊，他这个喝酒啊，经常喝酒嘛，就把这胃这个喝坏了。酒喝的太多了。哎呀，吐血了！
0: 哎呀妈呀！
9: 啊，有一次这不吐血了吗？就抓紧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去了。你等他醒过来以后，医生跟他说呀：“你这呀是糜烂性胃炎了。”里头还有胃出血。
0: 糜烂性胃炎。
9: 哎，
0: 大家听这个词儿，糜烂性胃炎。
9: 对，那如果你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那糜烂的程度呢会越来越严重。啊，从这个黏膜层，它会进入黏膜肌层。甚至呢还可以癌变。哎呀，这糜烂性胃炎它可以就导致啊你这个胃的营养的吸收出现问题。哎，所以呢你看他大吃大喝的哈，他这个身体呢还没胖起来，反而呢瘦了，就是这个把胃伤了这个原因。
0: 这就是等于是雪上加霜。
1: 对
0: 啊，各种问题全来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人呢，真就是这个样子。
0: 那他那时候应该赶紧得好好

0: 啊，兜里有那么两个钱，他就想着，我咋的也得再拼一次啊。
1: 不死心，
0: 我得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呀。
1: 嗯嗯嗯。
0: 所以呢，老婆孩子都搁国外，人家上学生活都是需要钱呢。
1: 嗯。
0: 你说他能给自己治病吗？完这个，但是这个胃呀、啊，他这玩意儿他不管你。
1: 嗯嗯嗯。
0: 他该疼啥病都是一样。我就发展我自己的，你什么状况我不考虑。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那个胃呀、啊，反复的疼痛，你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忍，就忍不住。
1: 关键是人家胃为啥考虑你呢？我对吧？
0: 这个病它就是这样。
1: 我这胃我健健康康的时候，你叮当今天给我灌酒，明天给我灌这灌那的，你都没考虑我，我凭啥考虑你啊？这个都这正常，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
0: 它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忍着呀，那个什么抱着肚子啊，就是搁地下围成一团啊，
1: 嗯嗯、
0: 疼的直冒汗呐、啊
1: 嗯，
0: 这都是忍着，
1: 嗯、
0: 就是这个忍着。后来那个老红他家以前有那个家庭那个保姆嘛，
1: 嗯，
0: 来过来给收拾屋子做两顿饭的这种人，一看、
1: 嗯嗯、
0: 哎呀这人也太可怜了，怎么整？您过去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对他还是可以的，对吧？
1: 嗯，
0: 完事他就跟他去讲说，那不行的话就那个找大夫看一下吧。
1: 嗯，
0: 完那时候老红呢还忍着呢，说那不用不用，人家保姆说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要真倒下来的话，你老婆孩儿在那边咋整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完说那找大夫去看去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吧，他这个保姆吧找我师傅呢看过病。
1: 啊，认识。
0: 哎哎，他是什么腰是腰托的这个问题？
1: 嗯嗯嗯。
0: 找我师傅看过病，我师傅给他开了一些药，然后外用的。反正那个内服的给他吃了大概反正一个月左右吧，
1: 嗯，
0: 就给整利索了，就没啥事儿了。
1: 哦哦哦，
0: 所以他那回呢就带着那个老红呢就那个上我师傅这儿来说，那不行就看看吧，那个看上他那儿去看吧，他这治病呢不是很贵，就这么的来找我师傅来了。
2: 对，你看实际看来之后啊，他这个病呢是这个经常的长期的损伤这个胃啊，导致了这个老胃病了，
1: 常年的、
2: 啊、哎，他这个就反复发作，好好反复发作，导致呢气滞血瘀，络脉阻滞，伤及了胃络所导致的。
1: 嗯，
2: 当时呢我就给他把把脉，这一看他这种情况，我就说他这个胃病啊，时间久了，损伤胃的问题呢挺大了，挺严重了，就是，哎，需要一个特别有劲儿。而且呢他脾胃虚弱了吗？还不能伤他的脾胃虚弱这种情况，得选用这一种药来给他快速地的修复他胃这些疾病，而且呢还不会呢导致他这个胃肠啊得负担过重，哎，而让他好得快，这个药呢就是比较难拿捏的。
1: 哎，对，老师您刚才说这个词儿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既得这样，然后呢，这个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
2: 哎、
1: 这边劲儿大呢，还不能伤了这边。就这个药的拿捏，我觉得这个尺度哈，很难去把握。
2: 哎，最后呢，
1: 嗯，
2: 我呢就想到了用的这个肉苁蓉。
1: 哦哦哦哦哦。
2: 但是要是用，啊，我就想到，
1: 嗯，
2: 必须得用咱们新疆百年的这个广花肉苁蓉。
1: 哎，我们这两天讲到这个，
2: 结果呢，我这呢手里

0: 补又温和的一个药材。刚才我师父说的暖而不燥，润而不伤，所以它能快速的去滋养你虚弱和劳损的这个地方。它就不是说你得吃个三五个月啊你才能见好啊，你慢慢喝吧。你说对，当时就老红这个人，你让他天天搁家搁那熬中药喝，他能坚持吗？
1: 对，这个需要很久，
0: 他很容易治到几天以后就不再治了，那病不又回来，那就等于白找你治病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你只能用一个快速的这么一个药，好的药给他下下去。
1: 哎呦，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老爷子当时手里没有，这个也是很大问题。而且说到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任老爷子哈，就是虽然说咱们当时您是手里是没有这个药哈，为啥用这个管花肉苁蓉？这个对胃，哎，我们好像第一次说到这个问题，它对胃为啥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任老爷子，
2: 当时呢给他这个胃病啊，他这个萎缩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呢，给他这个辩证了一下。
1: 啊，辩证啊，
2: 哎，用中医的理论给他辩证一下
1: 啊，
2: 他这是属于中医的胃痛、胃脾这个范畴之内的。啊，小红这个病因呢，他就是中阳衰败了，累积到肾阳了。中医不是说吗？一脏有病，累积他脏；五脏病穷，必局于肾。他这个肾阳呢，极度虚损了，也是说命门火衰了，不能温煦啊，脾阳。导致脾阳不能运化啊，一般萎缩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初期呢，就是饮食不节、过食、烟酒、寒凉辛辣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伤及脾胃而出现这些疾病。而且要解决它呢，不仅要调节脾胃，还要给它提升肾阳，这很关键。只有把肾阳补起来了，就是振奋它这个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很重要，
1: 就想把这个火苗都灭了、
2: 哎，
1: 赶紧给它点起来，
2: 哎、这样
1: 烧旺点儿，
2: 对对对，哎，这样的话提升上来以后，元阳之气提升上来了，哎，他就是病就能好得快。
1: 哦，
2: 而我所以呢，给他想的呢，就是给他用这个管花肉苁蓉。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它还能天经补髓养血。啊，大补元阳之气的同时呢，它还不那么剧烈。
1: 啊，不剧烈。
2: 哎，对于身体虚弱这些病人来说呢，没有伤害。而且适合久病大病，这个被这个些疾病啊折磨的，骨瘦如柴的，体质极度虚弱的这些病人呢，来使用，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哎呀，我听完老爷子讲完之后啊，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东西真好。啊，就刚才咱说到这个病例，这个患者这的胃啊都烂成嘛程度了，用上之后哎呀又修啊又补啊，那胃肯定没啥问题，但是没有，但是药没有。当时这个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说当时
0: 就很挣扎这个事儿吗？完了我们就犹豫了一下，说这个药应该怎么整。完那个谁、他家保姆就问了一句，说老大夫他这个怎么了？他以为是这个病不行呢，怎么地了呢？完了
1: 差药
0: 对，完我就我们就跟他讲，他说不是这个病怎么样，他说我们呢在犹豫着有一味药，但是现在国内呢基本上很少，国外那边有一点，所以我们就犹豫到这儿了。结果人家他保姆就说，哎呀，那他媳妇儿正好在国外呀，完事怎么怎么地
1: 啊，对，老婆孩子在国外、
0: 哎、
1: 对对，
0: 也是，是不是、啊、后来人家就问呢，那你需要什么样的药啊，叫什么名啊，长什么样啊，往我师傅一想，哎，那背不住他能整过来呀，就给他了好多的资料。后来你别说哈、啊、人家真整到了。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不知道他媳妇儿搁那边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反正住那么长时间，对那边可能也了解一些啊。赶紧就整回来了，整回来以后第一时间，人家就带着药来找我们来了，说是不是这个药？我师傅说：“哎呀妈呀，

0: 你这是搁哪儿整的这些药啊？
1: 这个
0: 是这个药，是这个药。我师傅看了半天，
1: 当时老爷子这个眼珠都绿了，
0: 真的很兴奋
1: 啊！
0: 完了，后来他开始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那个再来复诊的时候，他就讲了，说我这个胃什么感受呢？就不那么烧心了。就这个胃好像是通了，没有那种就是打嗝啊往上反呢、啊、一直都往上反酸水的那种感觉。而且疼吧，即便是疼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就是得搁哪全着
1: 啊啊啊啊啊啊
0: 得怼着得怎么地，不像是那个样子。
1: 哎，这个还是来得很，你看别看那是中药哈、啊
0: 哎、
1: 但是来得挺快的。
0: 它很快，你想那才五六天，一不到一周的时间嘛，也就五天左右的时间、来得很快。后来他把那些肉苁蓉一共就这么大的这个东西嘛，全都用完了。他那个什么烧心呐、什么打嗝啊，基本上好了一大半了。他那个胃也不像之前那样揪着疼了。反正他的状况就大为好转了。又隔了一段时间，我是听说呢，他可能他媳妇儿搁那儿又给他整了一点，花多少钱咱不知道，反正又给他整了点儿。基本上那点用完了以后，他的胃吧，80%已经好了。
1: 嗯，
0: 完我师傅就告诉他，他说你呀，生活习惯得改变，要不然还会重蹈覆辙。
1: 这还是一个
0: 意思，就告诉你抽烟喝酒的这个事儿。对吧？上火着急的这个事儿。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只要把咱们这个病治好了，什么抽烟喝酒啊，什么生活习惯的嘛，那还是问题，那绝对不是问题，那必须得听话了。
0: 也有一些不听话的，
1: 也对，
0: 对不对？哎，也有一些重蹈覆辙的，也会有。但是老红这个还真的可以的。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人家家人在国外的话，他这个胃病没有治那么快，我估计也就治了一个月，顶多一个半月，也就不了了之了，他就不再来了，你信不信？
1: 对。
0: 哎，亏了人家在国外能有办法去整了，他这个胃好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好的，反正没到，不能说100%，80%也差不多少，
1: 差不多了，
0: 就是很快。
1: 其实
0: 有好药就很快。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胃病哈。它的好其实我们是能够特别直观感受出来，你看张老师你也说到了，它只要有一点不舒服它马上能表现出来，你马上能感觉到，但是它一旦好一点点，你的这个胃你自己感受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么多年经常给大家找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很多药材听起来啊，这个我知道，但是你细听啊，这个药材可能它只是你普通见到的，人家节目当中啊，人家这个任老爷子赵云老师人家讲这个，那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肉苁蓉了，人家是新疆的那个地方哈、啊、人家长到这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你就听这个名字它就不是你在药房当中普通能见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路，对不对？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门道，说我去国外呀，我有亲戚呐，我有钱呐，我怎么的，大部分的人还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所以大部分人也就没有见到过或者听说过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嗯，
0: 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他要没有人的话他也不好使啊，但那个药效真的是挺好。它那个管花肉苁蓉的那个药效哈、啊，基本上你普通的药材，你就给它加在一起，它也真的是比不了的。它毕竟它是生长了百年才具有这么大的这个功效的，它是大补元阳的一味药。所以它在里边吧，你像我师傅说的，五脏俱损累积到肾嘛，这个地方嘛，肾元阳就会亏虚，最后就是会伤到你的肾。而这个管花肉苁蓉呢，它最大的一个起效点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儿，就等于说它会托举其他的四个脏器，让它快速的恢复。你没有这把火推着的话吧，它那个脏器虚损会越来越严重。它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是我要感觉的话哈，就是你要是常年老病的这样的患者，你可能已经习惯了我心脏的问题啊，我养养心啊，我肝的问题我养养肝胆，或者说我那个什么这个问题我就整一整什么脾胃什么的哈，你不如从肾元阳去入手，因为每一个脏器的受损都会累积到肾，伤你的肾元阳，都会是这样。
1: 这就是一个拔病根的一个过程。
0: 对，所以管花肉苁蓉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别看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哈，但保不准有哪个听众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所以他有可能会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会动用自己身边的关系，万一人家能得到呢，其实我们也没白讲，就是这个药还是确实好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

0: 就是想得到这个东西有点难，
1: 对，现
0: 我师傅现在也没招儿。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哈，聊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胃相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哈，现在暂时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到了一批，尤其那些老胃病啊，普通胃病咱就不说了，尤其那些老胃病老病根儿哈，怎么整也不好使的，这个如果说有朝一日咱们能遇见新疆的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松茸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吃一点，你得感受一下这个拔病根的补元阳的这个巨大的效果。这里呢我们就近段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咱们随时问啊，问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近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啊，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松茸，这个属于肉松茸当中的一个瑰宝。目前呢，现在来看呢，比较渺茫，所以呢，我们在等消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9: 我和老伴儿啊，特别喜欢你。
3: 啊。
9: 你呀，讲的有道理，能说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3: 啊，谢谢，谢谢你。
9: 啊，赵宁老师啊，我老伴儿这几天呢，净跑药房了。
3: 为啥呀？他怎么了？
9: 这不听你们说这个黑丝命那个肉松茸。管风湿的吗？
3: 啊！
9: 哎呀，他就想给我用点试试。
3: 啊啊！
9: 可惜呢，我家跟前儿他小药房啊，我们都跑过遍儿。
3: 啊！
9: 没有啊，什么百年的呀、啊
3: 哎，
9: 有的什么，连你这个黑丝命啊，他都没听说过。
3: 对，我就跟大家讲，你普通的药房一般都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一般就是像一些老大夫。在那个年代的才有，你现在的话几乎你就小大夫都没听过，因为它毕竟还是那个不属于流通物，它是比较稀少的那个东西了。
9: 对
3: 啊啊、哎、
9: 是啊，他们是呢有什么呢，20-30年的肉松茸。
3: 嗯，
9: 但是呢我这风湿啊那是老毛病了
3: 啊，
9: 哎呀算起来也要想20年了。
3: 哦，
9: 我记得你们

0: 哥说过，只有百年的那个才能去病根啊。
1: 啊，
0: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普通的。
1: 啊啊，那关键是你是去病根，你还是那个药材比较好，但现在你买不到啊，那你该治的也得治啊。您跟我说说现在你那个风湿到什么程度了吧？
0: 哎呀，我现在呀，我这浑身呐，这个关节没有不疼的。
1: 哦、
0: 尤其我这个手啊，
1: 啊啊啊，
0: 跟那鸡爪子一样啊，
1: 就变形了。
0: 对对对，
1: 哦、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都动不了。老伴儿啊，一点点给我搓呀，给我揉，天天呐、啊、都得呀，哎呀，折腾半个小时才能活动开。
1: 啊，那就是你这个手还能打开，它不属于就是关节变形，它只是属于沉僵的这个阶段，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是。还有啊，我这膝盖疼起来的时候啊，就像针扎进骨头一样。
1: 啊。
0: 年龄的时候啊，我都不能下地走啊。
1: 啊。
0: 而且呢，我浑身呐、啊、特别怕冷，冷的邪乎啊。
1: 那就是寒呗。那你本身要是元阳不足了的话，那它肯定会抵御不住寒呐、啊、这些东西、啊，那人体就会感觉到直接的冷啊。那人体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不会说的那个什么，外边一刮风我手脚就凉，那肯定是身体的阳气是不足的呀。
0: 是、
1: 啊、是不是？哎呀，那你要是按照这种症状来讲的话，如果按对症不考虑药材的问题的话，我还是觉得黑丝命还是挺好的。
0: 哎呀，这个黑丝命好啊，我真相信。问题是买不着，干着急呀、啊。赵明老师、哎呀，你能不能给想想招？不是联系上那个什么师叔了吗？还说有点眉目，你们肯定有办法。
1: 我们能有啥办法呀？人家说就是很难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随便去下这个结论呢。但是我认为哈，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哈，老同志、
0: 嗯、
1: 就是黑丝命固然是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身边都有这个渠道去拿得到的，包括我在内也是这样子的。但这个病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先去缓解，咱也不能说天天的就这样，老伴天天给你搓，天天给你搓，关键天天给你搓他也没有办法抑制这个疾病的往前发展，你莫不如用药去干预一下，让它少发展，就少往前发展一点、
0: 啊、
1: 能缓解一点不更好吗？对不？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请我师傅给您老开个方子，然后您要愿意的话，就在你附近的药房，咱就别纠结是不是黑丝命级别的什么什么药了，就是你有的药你能抓到的这个药就先用着，完我觉得能多多少少减轻你现在的这个病痛。
0: 可以可以、哦、可以，
1: 哎哎哎，师傅您也给他开个小方子吧。
2: 嗯，嗯啊，这位朋友啊，
0: 那我就一样。
2: 嗯，这位朋友，你看，你首先咱们说，你这个病啊，是中医当中典型的元阳不足这个表现。人的元阳呢，主要它可以抵御外邪。你要风寒湿三气这个杂质合而为痹了，它侵犯人体以后，它导致风寒这个湿痹啊，就是风湿骨病啊，它就损伤了人体的元气啊，元阳之气虚了以后，这个身体这些病呢，它就越来越重啊，所以呢咱们给你选用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个黑丝命啊，但现在没有是吧，没有呢，我给你这个小方呢也是挺好的啊，这里边有独活羌活各十克，哎，鸡血藤、白术就是当地的肉苁蓉15克啊，水煎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驱风啊、散寒呐、啊、除湿啊，它还可以扶正啊、行气止痛，它呢既能攻又能补，就把你这个身体这个寒湿之邪呢给你除去，它就可以给你止痛，能暂时缓解一些，明白吧？
1: 嗯，
0: 好好，
1: 对。你就按这个方子先抓这个药，反正治利索吧，靠这个药方呢，这么多年的病反正要费点劲，但是减少你的一个病痛是可以的。
2: 嗯，
0: 好的，
1: 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行，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再见。
3: 嗯，好的，再见，这朋友。那估计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任老爷子的方子啊，对于赵明老师的讲解啊，也特别的感兴趣。如果你也想得到一个好的方子，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赵明老师好。
1: 嗯，你好。
4: 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要听那个在家吧。

0: 哈，帮我老妈也不熟悉，我们娘俩那个没事就关注你的节目。那个我看你们最近介绍这个黑森林挺神的，
1: 它是大补元阳的作用是比较强悍的，所以你像有一些身体虚弱的这个人哈，就是你久病缠身的这样的同志，如果都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什么治了心脏的问题呀，脑袋又出来了，治了胳膊的问题，腰又出来了，就这样的同志，你不妨可以从元阳去入手，去增加肾的元阳之气，它可以温煦其他四脏，让你的病呢就能好得快一点。所以黑司命的神奇在于它对元阳的这个提升的作用，倒不是说这人咋咋咋地了，就完了有这个药就能怎么地，倒不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那个药效是很丰富的。
0: 哎呀，你说这病重的老人要是能用上多好啊！这好药现在还有没？
1: 药是有，但是在流通环节我们很难能够拿得到，它这个基本上它的产量什么的都是限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你看你们买了肉苁蓉这么多年，你现在到那个药房里，你别管他开20年也好，开30年也好，你问问工作人员，你们什么时候有那个管花肉苁蓉？咱就不说黑司命这个名字，就管花肉苁蓉，他都懵，他都不知道这是啥，你信不？所以他流通的环节基本上是很少的，他一般都是走特定渠道的。
0: 哎呀，太可惜了。要是有，我非法得给我老妈用上点啊。
1: 你老妈怎么的了？
0: 我老妈吧脑血栓完换了2回了，现在半身不遂，坐吧就得用轮椅推着，坐半个点就累挺，那个好的那条腿哎也没劲儿，抬不起来。我弟弟看我妈就这么虚弱，完就寻思给他买点补品嘛，人参啥的，你说他吃了还上火，嘴里起小泡，牙龈肿还出血，也不敢吃啊，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那老人虚不受补，哪能那么给补啊？人参虽好，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你那个管花肉苁蓉呢，它本身补而不菌，不上火，不过敏，所以你要是给老人用这样的药吧，能够更好一些。啊，你要是吃一些太猛烈的这个药，反而对老人的身体伤害是要存在的。您这块的话，您这么的吧，对你老母亲的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个建议。我一会儿呢让我师傅给那个老人开个方子，那个人参啥的你就暂时先别给他吃了，行不？
0: 哎呀，太好了。
1: 哦，先别吃了，开一些温和的一些方子吧，反正能更好一点，对老人身体会更受用一点啊。哎，师傅您也给开个方啊。
2: 嗯，好。这位朋友啊，你看为啥咱们说这个肉苁蓉呢，从肉苁蓉这个名字上来看呢，取其这个苁蓉和缓这个药性。在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肉苁蓉呢它是补而不菌，故有了苁蓉之号啊。所以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里面呢，用这个咱们现在就普通肉苁蓉啊，就用10克，然后呢用黄芪20克，赤芍当归各15克，这就可以啊。你把它煎水喝，它能够起到啥呢，温通血脉，活血化瘀，这个扶正补阳，这个一个效果，这么一个作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1: 用这个方子给老太太补一补，我觉得能更合适一点，比人参的作用就是更合适一点。
0: 要是用这个方子咋地也能让老太太硬是硬是吧，
1: 那硬是硬是肯定是可以的了，因为它本身也是那个扶正补阳的一味药，它只不过就不是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品种而已。那你要是想要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话，那不费劲吗？你现在就地取药呗，有啥先抓啥，先给老太太吃一段时间，我估计呢有个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哈，她这个身体就不会那么软了，慢慢的力气什么的，吃饭什么的慢慢就能回来了，你知道不？
3: 这个我就不难为赵宁老师了哈。这个阿姨我跟您说一下，估计你也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节目。现在目前咱们这个黑司命的这个肉苁蓉啊，咱们现在首先确实拿不到，这个不是说我们想不想张罗的事儿，现在确实不行。所以呢这个没办法，你看那个药材当中有肉苁蓉，咱就用普通的 您先替代一下，然后咱们这边有信儿呢，您就过来给咱打电话，然后我们再满足你这个要求，你看行不行？再等一等啊。
0: 哎，好
3: 好
0: 好
3: 不啊，这个真没办法，我就不用赵老师说了。
0: 谢谢老师，哎，
3: 好嘞，
0: 好，
3: 哎，好，再见，阿姨。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红尘花水中难掩，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我就把你看得清清楚楚，面面在在真真切切。
4: 我一养老还没等走呢，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咋说也不好，走吧走吧。

0: 了，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你说家里也是找啥？今年61，刚过更年期，正是好时候，找啥玩意儿？你说。
1: 留着飞机上吃啊！
0: 你给我烤一片干啥？你连给我打的钱，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我不用，
2: 这是早买的，拿着吧。啊，
0: 行，那我就带吧。
3: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吗，大人？
0: 不动身，
1: 干啥呀？真的。
0: 你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1: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
0: 完了，
1: 会处理好的
0: 啊！哭一上午了，出来吧，大妈都要飞了，出来。
3: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
0: 呆子，光理你，样呗，你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老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的。
1: 看着啥都不
0: 会，这眼睛哭的像桃似的。看看那女婿跟你离证了，拉倒吧，先好着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离证少席闲情看齐全套的。
4: 大妈，
0: 嗯，
4: 这块表就送你做个纪念。
0: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都背着。
4: 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0: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4: 大妈，您就戴上吧。
0: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4: 要是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0: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肝肾不好，肝肾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那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2: 你要不是上街扭秧歌，你化哪门子妆啊？大娘，你看
0: 啥玩意儿？就凭我这身份，我凭什么不化妆啊？你别看我地位不高，身份不贵，可我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我不化妆不等于给咱们冰城人民抹黑吗？妈呀，这边真抹黑了。那快点给我往蛋里擦擦。
4: 你看看行不？
0: 这是不是有点化高了？
4: 嗯，我再给你弄一下。
0: 哎呀，走得太急了，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
4: 闺蜜再看看
0: 我这皮呀、啊、已经不行了，这鼻老跟皮跑。你手老哆嗦啥呀？
4: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你看。
0: 妈呀，真是的，哪能往坏了咬呢？我年轻时候跟你家那老死鬼打仗，人家急眼顶天，咬咬牙就拉倒了。你可倒好，属蚊子的，口口老想见血。
4: 还属狗的。
0: 你也是，别说人家了，说话别说短，打人别挠脸。你把他那脸挠那样，上单位怎么见他职员呢？
4: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
0: 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往这挠啥呀？你要挠脚心背不住根儿，跟你乐的。
3: 哥俩，快走吧，哥，
0: 兄弟
3: 差的差不多了。
0: 不走，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仗啊，拥护啥到底啊？大妈走能不垫子吗？到底拥护啥干仗？
4: 你问他，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
2: 不是，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
0: 呢？你态度故意的。
2: 大娘家里来电报，
0: 嗯，
2: 让大娘回家养老，我说再雇个保姆，这有啥错啊？这个
0: 那没错。
4: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每星期我上4个夜班，那时间长了不放心。
2: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
4: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
2: 是啊，你非要雇。

0: 天就因为这点事儿啊？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啊，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呢。我跟你讲，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1: 是啊，
0: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咳咳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
1: 你心眼也太小了呢，
0: 小就这么大。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是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得有计谋。当时吧，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他长得也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来。
2: 是啊，
0: 那话求的。
2: 咋说的？哎，
0: 不是，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2: 那我不也专一吗？
0: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2: 那不也是气话吗？
3: 那不是人话。
2: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3: 那你说
0: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2: 哎，大妈，
1: 别走，大娘，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0: 不稳不飞了。
2: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3: 对，
0: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2: 哎，大妈，我做饭，
3: 我洗衣服。
0: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3: 我慢慢学着做，
2: 慢慢学。
0: 就算您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3: 什么事儿啊？
0: 你俩坐下。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2: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0: 你咋安排的？
2: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0: 你能天天搂他
2: 啊？天天搂着他。
0: 那他咋整啊？
2: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那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3: 对呀、
0: 啊、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3: 是。
0: 那
2: 大妈，再见了。
0: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3: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0: 哎，去吧。爸呀，
3: 哎，
0: 就等皇冠啊，整个面皮就得了。
3: 你就甭管了。
0: 回去。
3: 啊，
0: 你
3: 等
0: 啊。
2: 哎，
0: 你别去了，你那脸挠那样。你回去吧。
3: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0: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哎。
3: 那路滑你当心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3: 慢走啊。
0: 没事。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不能走。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

0: 啊！
1: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0: 大哥，你这好消息。
1: 啥消息啊？
0: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1: 真事儿咋的？
0: 真事儿，真事儿。
1: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
0: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扛不住忽悠你，咱娘们得拿出份子。你搁屋里啥前请你来，你啥前再出去。
1: 那
0: 去吧，兄弟，别出来啊！范儿啊，
2: 哎，司令，
0: 报告你个好消息。
2: 啥事儿？
0: 你媳妇后悔了。
2: 是啊。
0: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的，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磨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一抹零。
2: 是啊。
0: 嗯。干啥去？你往出请人家呀？
3: 哎，哎，
0: 挨啥呀？挨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鞠了一鞠了那路。
3: 小薇，
0: 妈呀，还小薇呀？
3: 薇呀、啊！
0: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还薇呀？
3: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1: 不疼了，没事儿。
3: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1: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3: 再有老爷，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1: 就是。
3: 应该掐你。
1: 气你的，你说什么呢？
0: 完了完了，全干掉了。完了，不能开会。该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1: 大妈，大妈。
4: 那个年过得都挺开心的，
5: 这不废话吗？过年谁能不开心呢？
4: 那个过完年不想上班的举手，我看看。
5: 这都是要求不进步的人，
4: 是吧？还有小孩举手的。
5: 小孩怎么了？
4: 你上过班吗你？
5: 啊，人家小朋友上的是学前班。
4: 那你举的对。
5: 这不废话。
4: 举着别放下啊！
5: 告诉你，过年在家吃得好，睡得好，喝得好。跟父母团圆在一块儿，这个不想上班这个心情很能理解。
4: 谁说的？
5: 嗯，
4: 我回了家我就想上班。
5: 呵，
4: 因为回了家那种感受只有那首歌曲能够表达得出来。
5: 哦，您还打算唱首歌？
4: 没有空闲，
5: 是
4: 没有时间，
5: 忙啊，
4: 赶着过年。
5: 嗯，
4: 要回家看看，
5: 要瞅瞅
4: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5: 对呀、啊、
4: 爸爸也准备了一些唠叨。
5: 也
4: 爸爸和妈妈他们一起唠叨，唠唠叨叨，还是唠唠叨叨，
5: 就受不了啊！朋友们，太能唠叨了。
4: 咱们这叫同病相怜。
5: 怎么同病相怜呢？
4: 你只要是过年在家，每待一天，你都要接受老年男女混合唠叨大赛的挑战。
5: 哎呀，那确实是一样。我回家往沙发上一坐，我们家就要举行七大姑八大姨家庭吐槽大会呀！你瞅那坐了一排，
4: 都谁呀？
5: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五姨、七姨、大姑、大姑父、二姑、二姑、三姑。
4: 你漏了个六姨，走丢了吗？六姨，
5: 六姨是我妈。这是个隐身姨 ，OK，OK，OK。在家里边吐槽我呀，对我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肉体的折磨。
4: 儿子，天天上班挺辛苦的吧？
5: 孩子，每天抱着个手机就不觉得很累吗？
4: 哎呀妈，我那个工作一点也不辛苦。
5: 爸，你看这手机有什么累的？不累，手机不累。
4: 工作不辛苦，怎么不找个对象呢？
5: 这个手机不嫌累，那你让他给你生个孩子呗。
4: 不
5: 是妈是感情这个事情，他可遇不可求啊。
6: 爸，你说您这话，这手机生孩子，你他得有那功能啊。这生孩子这事儿，咱不得再研究研究吗？是吧？
5: 可遇不可求，
6: 再研究研究。
7: 来，你张婶给你介绍了一堆女孩，看看想遇哪个。以前妈对你要求挺高的，
6: 嗯，
7: 要么得学历高，
6: 是，
7: 要么家庭条件好，
6: 对，
7: 要么长得漂亮，
6: 嗯，
7: 现在没有了，
6: 现在怎么着，
7: 是个女的就行。
6: 哎，
7: 关键我就纳闷了，哪儿跑来这么个张婶儿？你缺不缺德呀？闲着没事天天拉着我妈上公园给我相的哪门子亲呢？你
6: 那都不错了，我们家来一卢大爷，给我爸出那招太损了。
5: 怎么了？
6: 让我们家全贴上那小孩那照片，说我一回家看见小宝宝心生爱意，我就有生孩子的冲动。不是我看着别人孩子我有什么冲动啊？我
5: 你行了
6: 啊，
5: 你屋里最起码贴的都是宝贝。
6: 是啊，
7: 就那张婶给我妈出那主意，
6: 怎么了？
7: 为了刺激我结婚，
6: 嗯，
7: 找对象
6: 啊，
7: 满屋子贴的都是我们小区的结婚照。我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呀。哎，老张家媳妇儿，你就别看我了，行吗？
6: 哎呀，
7: 老李家媳妇儿，把眼睛闭上。老刘家媳妇儿，你冲我笑什么笑你？
6: 你行了，行。哎呀，你说的我都瘆得慌了。
7: 关键这个张婶儿啊，
6: 嗯，
7: 那么大岁数了，
6: 嗯，
7: 微信名紫水晶女孩儿。
6: 哦，
7: 你叫这个，你老头叫什么？
6: 那就叫黄花梨手串儿。
7: 是不是不着调？
6: 当然，谁不着调？
7: 嗯，
6: 年轻人说话怎么这么不文明？
5: 怎么了？
6: 我告诉你，这个紫水晶。这个女孩那是我的妈妈。
7: 哦，这个紫水晶女孩是你妈。
6: 你这都不错了，你知道我们家就那卢大爷那么大岁数了，一男的一老头啊，给自己起微信名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糖的 happy 的
7: 半糖 happiness 他哥，
6: 不正经吧？多不要脸。
7: 还不正经
6: 就这，
7: 谁不要脸？
6: 怎么了？
7: 半糖那个 happy 他哥那是我爸。
6: 我终于找到源头了，我这年过不好都赖你爸。
7: 行，我跟我还找到祸根了呢。
6: 嗯，
7: 我这个年我给你过得闹心，都是你妈给搅和的。
6: 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5: 拿一本照片，孩子看，这个是慕容姑娘，
6: 多好，
5: 不喜欢呀。这还有完颜妹妹，
6: 你听听，
5: 还不好看。这有拓跋姐姐，
6: 拓，
5: 对的，嗯，
6: 这姐姐叫什么？
5: 拓跋。
6: 他弟弟叫吸尘器吗？
5: 还叫笤帚呢，吸尘器。
6: 不，这什么名啊？这是。
5: 实在不行，这里还有莫奇小姨。
6: 啊，
5: 这都是哪个武侠小说里跑出来的女侠呀？他们都是。
6: 你不错了，你好歹看的都是女的。
5: 嗯。
6: 你知道我过年你爸带我干嘛去了吗？
5: 干嘛去了？
6: 小张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位老中医，这是一位老藏医，这是一位老蒙医。
5: 嗯。
6: 最可惜他那天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兽医。
7: 不是，我就觉得你和你媳妇结婚那么你就生个孩子呗，你生个孩子你爸你妈就不给我们家出主意了，对不对？就没有人逼我了。
6: 年轻人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们这都是套路，没对象的时候催你结婚，结了婚就催你生孩子，
7: 生了孩子不就不催你了吗？
6: 这不是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吗？
7: 我跟你讲，我这都不是办法，我觉得我必须跟我爸妈来一场严肃的对话。
6: 我也觉得我得跟我爸妈进行一场这个思想的交流。
5: 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坐一下聊一聊。
6: 爹地妈咪，坐下来谈一谈嘛。
5: 啊，爸妈能不能不逼我了？我这样我真的很烦呐。
6: 爸，你想想，生孩子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你不得这个物质上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吗？
7: 就是
6: 我这现在没有准备好。对了爸，我得重点说你一件事情，在家里边不要抱着咱们家那个葫芦，让葫芦喊你爷爷爷爷了。您那意思我还得再给你养个穿山甲，我再带您弄一蛇精，注点意，听见了吗？
7: 爸妈，你看啊，现在我们这岁数事业为重，你要今年我能当上我们部门主管，
6: 哎，
7: 我马上找对象，找对象就结婚，结婚我就要孩子。
6: 对，
7: 我坚决不能像张玉浩那样，
6: 这
7: 结婚好几年不要孩子，逼得他爸在家管那葫芦叫孙子，这种不孝顺的行为我做不到。
6: 那么，我郑重的向你们承诺，今年我只要当上我们公司经理，只要。

0: 如今高半级。哈哈，我就马上生孩子，我生俩大胖小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如今30多了，一次恋爱没有，是不是有问题？不能仔细琢磨呀，再在当年的时候，如今的孩子还没生出来，咱们家孩子大学毕业了。
1: 那个爸妈，我是这么觉得，你看，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对不对？我也不是敷衍你们，你们应该啊关注一下自己的老年生活，是不是？你看，你爸你喜欢唱京剧，找几个老头唱去。呵，妈你喜欢旅游，我给你报个团，你旅游去。开心最重要，千万别心疼钱。
0: 你看看人家卢鑫的爸妈，你看人家这个觉悟。妈妈不是喜欢唱歌吗？唱去啊，当时老年合唱团。爸你喜欢跳舞，去呀、啊，广场舞那么大。大有天地啊，快去吧，我伟大的父亲。
1: 这么沟通完以后，我爸妈再也不逼我了。
0: 哎，从那以后，我爸妈再也没催我生过孩子。
1: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发现老两口不见了，啊，给我留了张字条。
0: 是，我也收了一条微信呢。
2: 尊敬的卢鑫先生，你好。啊，我是半糖 Happiness 他哥，我和半糖 Happiness 去旅游了。旅游费用详单稍后会以短信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请您予以报销。嗯，微信转账括弧支付宝都可以。
0: 亲爱的张玉浩同志，我是老张同志，我和我的爱人即将享受二人世界，我们打算在家里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请您不要打扰我们，也祝愿您和您的爱人在您的丈母娘家能够度过一个圆满的春节。我想知道圆满得了吗？
1: 我就完了，这老两口是就生我气了，这
0: 就算跟我较上劲了。
1: 这怎么办呢？现在这个
0: 打电话哄哄吧。
1: 这赶紧打电话哄。
3: 喂爸爸，来将通明。
1: 通什么明？我是你儿子。
3: 哎呀，你特意的客气了啊。哎呀，
1: 谁跟你客气了？不是爸，我真错了，爸你别生气。
3: 你我二人素未谋面，何言有错啊？
1: 不是爸，你这么着真不就你是说你真别生我气。我就问问你和我妈现在在哪儿旅游呢？
3: 川岭好，
1: 还是原始森林。
3: 花月圆，
1: 这应该是东北大兴安岭。
3: 起床，
1: 不是爸，你就消消气儿行不行？
3: 消。

0: 你就先别消化了，消消气儿就要嘟嘟嘟挂了。这个完了，这回玩大了。
1: 你爸都那么生气了，我爸妈得什么样呢？
0: 赶紧打电话问问
1: 我这是得问问了，我这告诉你，哎呀，喂。喂妈，
2: 不要再问，也不要再说，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希望希望希望你能懂得，我只想尽享天伦。
0: 是我知道，妈您
2: 不要再问，
0: 我不要再问，
2: 不要再等，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0: 妈，我跟您说，不是妈，您要真不打算跟我说话，您让爸接电话，我跟我爸聊。
3: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浪摇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他海浪惊涛卧，有我乐逍遥。
0: 爸，我们先说这个海草这个问题呀，我觉得我们可以，这就算是堵住我的嘴了吗？
4: 我觉得我要说一说你了，张玉浩同志。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结婚那么多年，你就生个孩子呗。你没看你们小区的老头老太太，要么遛狗，要么遛猫，要么遛孙子，最鄙视就是你爸妈这种遛自己的。
0: 那你还有脸说我？三十大几了，连个对象都不找。你说你爸妈这十几年干嘛了？净拿着钱出去给人家随份子，他这玩意儿心里能好受吗？
3: 我他我也不好受啊，
0: 是不好受。哎，
3: 怎么弄啊？这个
0: 还你能有我不好受？我们家都打乱营了，知道吗？我媳妇跟我吵架呢。
3: 你媳妇跟你吵什么呀？
5: 他爸妈也不乐意呀、啊、他爸也还吵还吵还吵
0: 这就来电话了。我跟你说吧，这

0: 哎，喂，对，是这事儿，咱先不要吵架，你听我给你好好说，好好说。阿姐，你哭什么呀？别哭啊！这是哭吗？嗯，是高兴。
1: 高兴什么呀？我媳妇怀孕了。
0: 你媳妇怀孕了。你媳妇怀孕，那个我媳妇怀孕，你怎么那么兴奋？
2: 啊，我看你不够兴奋，我替你兴奋兴奋。
0: 用你替我兴奋吗？媳妇，我马上回家，我跟你说，我要当爸爸了。
2: 你要当不？你当你当你当爸，他当爸爸了，他当爸爸。今天现场来有单身的吗？
0: 男的看什么呀？我能跟你结婚呐？
2: 女的单身的有吗？
0: 有。
2: 等等等啊，等等，
0: 加我微信，快！哎，别关灯啊！哎，加微信啊，加微信。
3: 这个人呀，哎呦，我这个人啊，心太大了。我昨天搬家的时候，把电视落在出租屋里头了。大家伙都等着看这个羊年春晚呢，赶紧拿电视去。哎呀，我的妈，我这心太大了。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这屋万一租出去了，我这拿钥匙一开门，人以为我小偷呢。问问有人没？没有人。哎呀，看来没租出去呢。哎，这咋还停电了呢？行了，卸个电视，摸黑干吧。哎呀，
4: 喂，别磨叽了，行不行？别磨叽了，行不行？不是，我不就是昨天跟同学聚个会吗？你至于吗？这家伙去了，把桌子也周了，女同学也吓哭了，男同学也打了。啊，我在哪儿？我在一个你找不着的地方。我租房子了啊！我正开门呢，你听，我现在进屋了啊！有人？对对，有人，男的啊！你过来呀，你过来打他呀！啊，你过来，你过来，现在就把他打死！这不先治不了你？呀，这停电了。给房东打个电话，13910-4
3: 223222。
4: 哎，没有人接呢。
3: 你再打。
4: 电话对吗？哎哎哎！
3: 别说话，别喊！
4: 不是，帅哥，我根本没看清你长什么样，你该拿啥拿啥，赶快拿，不要伤害我。
3: 妹子，你把手拿下来，你看看我，我让你看我，你看看我，你看我长这样，萌不？
4: 你怎么在这儿屋里干啥呢？
3: 我好人。
4: 你好人，
3: 你听我说啊，我昨天搬家的，这屋原来是我租的，电视落这屋里头，我拿电视呢。
4: 哦，你原来租的这屋把电视落这了。
3: 对。
4: 那你不早说？哎呀妈
3: 呀，我这不说，
4: 这把我吓的，
3: 我也吓一跳。
4: 你赶紧拿走，拿走。
3: 那我拿了啊，
4: 拿吧。
3: 哎呀妈，
4: 等会儿，
3: 又咋的了？
4: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万一这个电视是房东的，你搬走了，我不得赔房东一个吗？
3: 房东知道这电视是我的。
4: 你认识房东？
3: 我当然认识了，电话号码不我给你的吗？
4: 可是没打通啊。
3: 没打通，你接着打呀，那得赖我呀。
4: 那我考考你，你答对了，证明你就是真的。
3: 那你说吧。
4: 你说，房东老黄姓什么？
3: 房东老黄姓。
4: 说呀。
3: 妹子，你是吓坏了啊！房东老黄他姓黄。哦。妹子，你听我跟你说，房东老黄个儿比我高一点儿，比我胖。有个小闺女啊，8岁了，上小学呢，家里养条狗，是个京巴，名字叫爷爷。
4: 你连爷爷都知道啊？
3: 我知道，我租了好几年了这房子。
4: 那证明你是自己。
3: 那就是嘛。
4: 拿电视啊，拿吧，拿吧，拿吧。
3: 那我拿了啊。哦，你租这儿了？
4: 我租了，我这不过来收拾收拾房子
5: 吗？停啊！哎呀，
3: 停啥停啊？我这还没搬下来。
4: 不是让你停，叫我。 呢。哦。哎呀，
3: 又咋的了？
4: 他来了。
3: 谁来了？
4: 我男朋友。
3: 你男朋友来，你怕啥呀？
5: 哎，怎么有男的说话了？停！
4: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租房子吗？
3: 为啥呀？
4: 我就是为了躲他呀。
3: 他你躲他干啥玩意儿？
4: 他都快把我弄疯了，你知道吗？我周围就不能有男的，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见着就打。
5: 开门！
4: 着什么急啊？等会儿。
3: 电视不要了，我走了。
4: 你出不去了。
3: 怎么的呢？
4: 堵门口了。你别害怕，别嘚瑟。
3: 那我咋整啊？
4: 你从窗户走。
3: 你这大过年的咋整？
4: 快，窗户走，快点。
3: 妹子，你租房的时候没打听打听，这是八楼啊？哎呀，这大过年的，你说，
5: 行，开门，快点。
4: 你穿衣服呢？你着什么急啊？
5: 我不急，我急什么呀？我相信你。

0: 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2: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3: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4: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5: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5: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5: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3: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5: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4: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3: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一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6: 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沈老师啊，你好。
7: 哎，是我。
8: 哎呀，您这个超了电话真是太难打了。麻烦你啊，给我保个命吧，我想顶上捂住嘞。
7: 这个是因为我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视网膜保护剂。哎，这里边动物园的成分大家都没用过，而且呀、我们说了，现在这眼睛有问题的人呢太多了，都期待这样的好产品，所以说大家都着急报名，电话呀就自然不好打进来。
8: 哎呀，是的呀，所以说我电话就打到你这儿来了。保把命给保上啊，我真的怕呀，万来我就保不上命了。
7: 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咱现在名字呀已经报上来了啊。
8: 谢谢主任了。
7: 哎，
8: 我上次用啊，还是我朋友给了我一盒，有这用完以后吧，马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哎，就感觉清凉了，舒服了。
7: 嗯，
8: 呀，用的挺好的，我就想着再买点儿，我就拿着这个盒子啊，我到处去问打听，结果我们这边所有的药店都没有卖的。后来我就问我那个老朋友，他说这个东西啊，只有香港有。你说我这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办法跑到香港去买呀、啊。
7: 香港的医疗资源呢非常丰富，当时也是为了把好东西给大家带回来，才开通了我们港药直通车的栏目，哎，让咱们啊也有机会用上啊全球最好的东西。而且呀、香港的药啊它有特点，便宜，那我们港药直通车呢也不加价，香港多少钱咱们就是多少钱。就拿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来说，香港啊就是98块钱，咱们呢也是98块钱。
8: 哎呀，这给我们省了多少事啊！你说去趟香港、吃饭呢、住宿嘞、交通，这去一趟得花多少钱啊？
7: 对，
8: 这给我们带回来了，我们打个电话就能用上。我那是这个白内障，那时候我看东西啊，老是感觉前面就觉得那个像那个白雾挡了一样，雾蒙蒙的，还见上了重影儿。你说看家里的灯泡啊，这外面的车灯啊，都有了光影。这眼睛干，眼睛干就不说吧，还老是发炎。那眼睛啊就没好过，这眼角那个地方吧，天天都是肿的。就好像都哭过似的。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

0: 去以后，那结果可就真的不一样了。这就说之后我的眼睛啊，就感觉跟泡水里一样，感觉都水汪汪的那种感觉。这眼睛啊，一点那个发干发涩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那炎症啊，就没有反复的发作了。
1: 所以说呀，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都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不仅仅呢是让我们眼睛湿润，它还能从根上啊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相当于从源头上啊不让炎症发生。而且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的天然小分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直接穿透角膜，它不是消炎，而是让炎症啊不出现，提前一步帮我们呢防止炎症对眼睛的损害。哎，你说你有炎症的时候去消炎好，还是啊压根儿就不出炎症好？这个大家都明白，
0: 肯定是不出现炎的最好了。
1: 对呀，所以说这就是视网膜保护剂和其他电液最大的区别之一。用它呀，一天滴2到3次，就可以让炎症啊不出现。各类炎症患者呀，每天滴几滴，保证炎症不释放，就不会啊反复发作。那炎症控制住了，就可以延缓视力下降，保护住我们视力。
0: 我最近的视力啊就保持的挺好的。大夫说呀，如果能保持住啊，就可以不做手术了。
1: 不做手术。那你现在视力是多少？
0: 现在是0.4。
1: 这个视力还可以，因为0.4的视力也可以保证咱呐日常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的。维持住这个视力就可以啊继续保守治疗的。视网膜保护剂也坚持用，可以给我们起到三重保护作用，最大程度的延缓我们视力下降的速度。
0: 这眼睛的那个白雾啊，就只能手术了是吧，主任？
1: 对，脏东西已经成型了，哎，就只能手术。但是你现在可以先控制，哎，我就说了嘛，咱岁数大了，先保证啊自己能照顾自己，生活是正常的，哎，实在不行啊再手术。而且更提醒你，如果是手术了，视网膜保护剂啊更得用，它可以加速我们术后的康复，防止术后的复发。
0: 那行，那我再观察观察。那谢谢你了，主任。
1: 不客气，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那行，那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最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源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一步到位。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你好，孙主任。
1: 是我啊。
3: 终于啊等到活动了。你说我刚跟工作人员哈把名报上了，我订了6组的，打电话吧就想跟您说说，看看我这样事行不行。
1: 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吧71岁了，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
1: 嗯，
3: 你说这两年哈主要是啥呢，就是看不清楚东西呀，都是影影绰绰的那种感觉。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吧，我也都得拿到眼巴前儿来，仔细的看呐，才看清这个号码。有的时候呢，自己这衣服吧，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我都穿反了的。哎，完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挺好看的呢。哎呀，看东西还变形，看门框呢都是歪歪的。你说说，这你说咋整？自从吧就是得了这毛病之后，哎呀，连门啊都不敢咋出去了，出去了怕再出现啥误会，让人笑话。一天天呐就在家里憋着呀。你说现在不光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这眼睛呢还特别难受。哎呀，总感觉就是眼睛里边就有东西，磨得慌啊。
1: 现在用什么药呢？
3: 啊，我现在呀吃的是那什么，那个康明片、叶黄素，还有维生素滴眼液。用的是那个七叶羊。 帝皇的眼液。

0: 用的这个，
1: 嗯，
0: 玻璃酸呐、啊，等等等吧，嗯，这些都是没少用，哎，用上呢就舒服一点儿，但是呢，这个劲儿过去了，那还是难受。医院吧就让我用那个雷珠，叫
1: 雷珠
0: 单哈、
1: 嗯，
0: 不是雷珠单抗，
1: 对对，嗯，
0: 主任你说这个能用不？
1: 你是黄斑变性加白内障，
0: 嗯。
1: 雷珠单抗的优势是治疗什么呢？就是跟年龄相关老化的眼病。哎，那黄斑变性啊，就典型的是跟年龄相关性的眼病。所以说呀，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可以住的。
0: 嗯、
1: 但是啊，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呢，雷珠单抗啊，是要每个月眼内注射一次。优势是什么？可以抗眼睛的老化，哎，针对黄斑变性有效。但是它最大的副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啊，注射后啊会造成眼睛的不适，眼睛干眼睛疼，这个药啊不便宜，治疗也不便宜，但最大的风险就是注射之后啊引起的眼部炎症，炎症发生了不光是治疗效果没有了，反倒会视力也下降更快。所以说呀，在香港注射雷珠单抗怎么注射，一定要和视网膜保护剂同时用。哎，因为视网膜保护剂，你看它正好针对了雷珠单抗的所有副作用，眼睛创伤修复的快、
0: 嗯，
1: 不会造成啊眼睛干、眼睛涩的问题，更主要是什么？它帮你消炎。
0: 主任，
1: 嗯、
0: 你讲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
1: 嗯，
0: 不是三重动物成分吗？
1: 对，
0: 我就想着说啥呢？我用上它吧，就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好？
1: 咱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啊，彻底好啊不现实了。但用视网膜保护剂也能让你不遭罪，不继续发展，这个是我们用它的意义。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性成分呢，能直接进入眼睛内部，把有效成分送到眼睛里，比如透明质酸钠快速给眼睛补水，滴上啊眼睛就足够的润滑，哎，你眨眼睛转动眼睛都不会产生摩擦，所以说滴上之后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就会很快缓解。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戒指释放，再有牛磺酸稳定细胞膜，可以延缓视力下降，尤其在你注射呀、
0: 嗯、
1: 雷珠单抗的时候它更有用。
0: 主任呐、啊、视网膜保护剂吧、
1: 嗯、
0: 能不能给孩子用呢、
1: 啊、
0: 我孙女现在你说上初中了，最近呢她总揉眼睛，就说眼睛干。
1: 太可以了，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还经常啊看电子产品，眼睛都不好，你赶紧给他用，保证眼睛的湿润，可以、啊、缓解眼疲劳，眼睛保护好了，未来呀就不容易近视。香港的学生啊，比我们这边呢学习压力大多了，他们都是长期呀、啊、使用视网膜保护剂，给孩子用的东西品质一定过关，你不能乱七八糟啥都用。视网膜保护剂呀、啊，长期用是最安心的，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抗生素的成分。
0: 那行，谢谢主任了。我那个给他用上呗，是吧？
1: 哎，没问题的，给他用上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使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呀，麻烦您给我办个名吧。我定无主，我感觉这个情况啊就得长期用了。
1: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眼睛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
1: 嗯、哦。
3: 空腹血糖啊能到15个点，糖后来更是20多点了。
1: 嗯、
3: 哦。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忌口，但是时间长了吧就感觉自己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就没在意，然后就开始啥都吃、
1: 嗯、
3: 结果没多长时间呢这眼睛就出问题了。

0: 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睛干，总感觉眼睛里面有东西，捂的那个眼睛都通红的。
1: 嗯。
0: 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给我开了点眼药水，滴上呢能舒服一会，过一会呢还是难受。
1: 那你是眼睛干，那你知道眼睛干是怎么回事吗？
0: 这个真不知道。
1: 哎，我跟大家说哈，这个眼睛干呢，就代表眼睛啊缺少润滑了，各个眼组织之间呢都会产生摩擦。那你想，如果骨头之间干磨骨头，痛不痛？
0: 肯定痛啊。
1: 眼睛啊更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定啊是透明质酸钠，它一克呀可以结合500毫升以上的水分，滴进去之后啊，它不会像水一样流走，迅速的呀进入眼球的表面，快速的渗透，它能在角膜、虹膜、视网膜之间呢形成一层层的保护膜。哎，这层保护膜呀有弹性，而且含水量高，就像是一个缓冲垫，隔开的眼组织之间的摩擦。这时候呢，眼睛啊不光是不干了，你再活动一下眼球，活动活动它也不会痛了。
0: 透明质酸钠滴眼液我用过，还挺贵呢，就好几十一盒，一盒是10毫升。
1: 嗯，
0: 基本上这一盒吧我3-5天就能用完，但是效果持续时间很短，滴上呢也就舒服那么一会。
1: 现在大家呀用的大部分都是人工合成的，这种滴眼液吸收率啊仅仅是 10%， 剩下都流出去了。而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当中提取的，吸收率高达 90%。 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你滴上马上就能感觉舒服，每天睡前和早起滴一滴，可以保证眼睛一整天都湿润。
0: 以前的时候也没听说过这个动物提取物啊。
1: 因为动物提取成本高，而且产量低，像是透明质酸，一头牛两只眼睛只能提取出不到 0.2 毫升，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动物成分，还有硫酸软骨素从牛软骨当中提取，牛磺酸是从牛胆汁中提取的，但香港老牌药就是这样，为了保证效果，没有原材料宁可不产，也不会用人工方法代替。
0: 那主任您看我这情况长期用行不行？
1: 有糖尿病必须长期用，因为糖尿病啊眼睛没有润滑，同时炎症也是最多的，而且糖尿病啊细胞不稳定，非常容易导致细胞脱水，那个损伤啊是不可逆的。视网膜保护剂给眼睛的三重保护，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规避，而且呀视网膜保护剂非常安全，不含防腐剂和激素，越长期用对眼睛保护越好。在香港从小学生到老年人都长期用的，很经济实惠。
0: 是是，这才98一盒，我之前眼睛不好啊，那个滴眼液好几种，加在一起啊都得200来块钱，但是钱花了吧也没解决多大问题。用视网膜保护剂啊，这一个就够了，
1: 一个就够了，坚持用它就不会啊再发展成严重的眼病。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1: 啊，
0: 谢谢
1: 你啊，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4: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4: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1: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0: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1: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0: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
3: 我。
2: 我
3: 是来报名的。
2: 嗯。
3: 你给我订上三组吧，98块钱一盒，跟香港价格一样，不用跑香港了，我这省了不少钱呢。
2: 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以前用过吗？
3: 我用过。
2: 嗯。
3: 我以前吧是青光眼，血压吧也高，血压一高吧哈，眼压就跟着高。
2: 对。
3: 完我就眼睛就开始发胀了，连带着脑瓜子，哎呀，都是嗡嗡的。
2: 嗯。
3: 又疼又迷糊，完了晕晕乎乎的，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
2: 嗯，
3: 但是吧，我用了这视网膜保护剂，那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呦，我就感觉这眼睛啊发胀的情况减轻了。之前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珠子吧都蹦出来了。
2: 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眼睛里边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压力已经稳定了。视网膜保护剂它有天然的牛磺酸，它是专门调节呀、啊。眼睛渗透压的、
3: 哦、
2: 完全能保证啊眼细胞的稳定性、
3: 哦、
2: 让你的眼睛的结构内部压力不再受血压的影响、
3: 哦、
2: 所以说你用上啊很快就感觉到眼睛不难受了，尤其你会发现什么、
3: 哦、
2: 着急、生气、失眠、休息不好的时候，这是青光眼最怕的，因为人只要一着急一生气，眼睛里的代谢速度就加快，同时血压会升高，这个时候啊眼压也会跟着暴涨，但是现在有牛磺酸在这里给你做了一道屏障，再着急生气的时候眼压呀就不会猛烈的增长、哎、因为青光眼这种眼压突高会非常容易造成暴亡的，我们视网膜保护剂就可以通过牛磺酸稳定眼压的作用，达到我减少暴亡的风险。
3: 我就是嘛，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哈，就我这个眼压哈基本就没有再高过。
2: 嗯，
3: 我眼睛也不那么干了，
2: 嗯，
3: 就是我睡觉之前呢，我都滴上两滴，完早上起来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哎呀，特别的舒服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天天看手机嘛、
2: 嗯，
3: 他每次吧看完手机呢，哎，也跟着滴上几滴，他现在眼睛也好了，也没有之前像那感觉那么干了。
2: 对，视网膜保护剂是香港最经典的老牌药，它里边不光是牛磺酸，而且还有透明质酸钠。它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天然保湿成分，载水量啊堪称一绝，一颗呀能结合500毫升的水，还能绑定自身的1000倍重量的水分，足够的透明质酸钠，它不光是让你眼表面好，而且深入到每个呀眼睛的结构中，有眼睛干的、眼睛磨得慌的马上就能好，所以表面上看眼睛不干了，内在的是眼组织之间有了润滑，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它能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
3: 哎呀，太好了！它是从三个方面吧解决问题的。
2: 对，
3: 而且吧，这个见效速度太快了。因为这个眼睛哈，我真的没少滴这个眼药啊，最贵的一盒都100多块钱呢。但是就啥呢，我用上吧哈，就好一会儿；完了不用呢，一会儿又难受了。
2: 这个不是越贵越好哈，视网膜保护剂

0: 它是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结构啊和人眼睛非常相似，所以用它见效的速度啊非常快。
1: 你说说哈，就这98块钱的东西，让我就不遭罪了。
0: 啊，这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便宜但是好用。哎，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用上。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来报名啊。我眼睛不好，我就得长期用。
0: 长期用啊，就是对的。视网膜保护剂啊，动物园提取，没有任何刺激，咱用起来也安心。
1: 你给我报上名啊，给我订上三组的。
0: 哎，放心，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
1: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墙今年给人家看房，房主大姐把钥匙亲手交给我，让我一人睡她的双人床，照这样下去很危险，闹不好她有意让我当新郎。没门儿，我想好了，她要实在强迫我，俩字儿，投降。哎呀，上了二楼，到了，大姐说了，进屋打开推拉窗，把屋里的甲醛都放光。这一年呐、啊，这城里净整新名词儿，给我们村里出难题儿。我大嫂名叫苏丹红，想开饭店没开成。我大舅姓秦，名叫秦流感，整了个机场破了产。最可气，我们装修工头叫甲醛，给谁装修谁都烦。那现在城里人真讲究，不怕假货，怕甲醛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大过年的，一个人喝酒有点孤单呐，摆上几个杯子，就等于有了伴儿了。举杯邀明月，我就对影成三人。来人了。

0: 哎呀，朋友们呐，买房子千万要注意。我买了一楼真受气，他二楼装修一漏水，我家天天洗淋浴，可开发商还说那一楼接地气啊，呸，纯属的狗年放狗屁。哎，我搬着呢，我搬着哪去了？
1: 在这儿呢。
0: 啊，谢谢。呀，
1: 干什么呢？
0: 哎呀，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1: 小偷。
0: 不，我就住在楼下110。
1: 我胆儿挺肥，小偷敢住个警察的地方呢？站住！看到没有？动作绝对熟练，一看就是惯犯。别动！啊！要什么？干嘛呢？
0: 红腰带。
1: 咱明年呢？
0: 对，36岁，属狗的。
1: 别说，挺像
0: 哦。
1: 看这身条，绝对腊肠。
0: 大哥，我没有那么蠢，他们都说我是串。
1: 串几家了？挨家串呢？说，有同伙没有？
0: 没有。
1: 啊，没同伙，那就好办了。又来一个同伙。
0: 不，我跟你说，别干干干干干
2: 干，你呀，我今天敲了他家8次门，这屋里果然没有人。哎呀，冷啊，朋友们，二楼这家邻居装修乱盖乱砌，我们家3楼可断了气儿了。我老婆生完孩子刚出院，本来身体就不行，回到家暖气全都停，这孩子吃奶裹不动，奶水都变成冰激凌了，棒棒的。咦，我搬到哪？我搬到哪儿去呀？
1: 这俩哪个是你的？
2: 这俩不是的。啊，
1: 俩小偷。
2: 哎，大哥，你别误会，我是你家邻居。
1: 撒谎。
2: 对，我就住在你家楼上315。
1: 那骗子敢住个打假的地方？你
2: 站好。
1: 你喊啥？你喊呢？你吓我一跳。
0: 我让他上。
1: 也是本命年呢？
2: 36了，属狗的。
1: 还属狗的？看你这脸褶子吧，沙皮啊。
2: 来到北京之后，他们都叫我京巴的。
1: 经常把别人家闯祸是不是？
2: 也不是不
1: 张罗，张罗，有你啥张？你个跳蚤！那大过年的没啥事儿，审俩小偷解解闷
0: 儿。大哥，你别误会，咱们是邻居。
2: 哎，大哥，咱们真是邻居。
1: 是邻居，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邻居有不认识的吗？
0: 哎呀，现在这个邻居楼上楼下互相都不认识啊。哎，
2: 我们之间都不来往。
0: 哎，
2: 都是通过门镜观察对方。
0: 对，
1: 这看你俩这造型呗。过去讲话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你们这不是门镜看人把人看远了吗？
2: 哎，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上，我姓上。
0: 哎呀，大哥，我真的住在你家楼下，我姓下。
1: 别，继续别，住在楼上就姓上啊，住在楼下就姓下呀，我在当中，我姓当啊。
0: 哎，我说当大哥呀。
1: 谁当大哥呀？
2: 就是啊，什么叫当大哥呀？人家是葛大党，
1: 你大党，这说话那么不干净呢？你
2: 大哥，这我就住在你家楼上，我真姓上。
1: 你叫啥玩意儿啊？
2: 上不去。
1: 叫啥玩意儿？
2: 上不去啊。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他姓上，他叫上不去。哎呀，这个名字太俗气呀、
1: 啊！你姓下，你叫啥呀、
0: 啊？下不来。
1: 哎呀，不如他，
2: 我就下不来呀、啊！你
1: 哪是人名啊？我就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啊。

0: 啊，为什么到这儿来？要不然我让你上不去，我让你上不来，信不信？
1: 哎呀，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哥，我真住这，我知道这里的物业费交多少。哎，
2: 大哥，我也真住这，这物业费我也知道。
1: 交多少？
0: 头一年2块钱，
1: 第二年3块钱，
0: 今年交了4块钱，
1: 明年就是5块钱、6块钱、7块钱、8块钱、9块钱，
0: 全来了啊！ 不，你们划船来了是不是？哪有自己往上抬价的呀？
1: 不不不，物业公司要求我们这么交的。
0: 哎呀，他们说了，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1: 他们说我们这里是豪宅。
0: 拉倒吧，卖房子的都那么忽悠，有个包就说山，有个坑就说水，撒泡尿都说有温泉。真的。 只要一路过所有的好事，全都玩完，有些开发商就是骗咱兜里这点钱，对不对？还都上过当。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物业啊，就跟你俩这名似的，服务上不去，价钱下不来。哎，大哥，
1: 那你说。
0: 我哪知道啊？我也不住这儿。你不住这儿？
1: 住这儿。那你住哪儿啊？
0: 那哪有准儿啊？这片转悠呗，谁家没人倒谁家的。哎呀，
1: 大哥，你过年也不回家呀？
0: 回啥家嘛？钱没到手呢，干我们这行绝不走空着。
1: 看来咱俩是邻居，
0: 他是兽头。
1: 看来这么神不行，上手段，喝点酒就说实话了。不是，哎呀，大过年的，碰着一块不容易，喝两杯啊？啊，喝两杯，喝两杯。哎呀，
0: 东北大哥过年的时候贼能喝呀。
1: 对，今年过年喝贼喝了。
0: 哎呀，大哥一看这样就是海量啊，
1: 海量，
0: 海量。
1: 我不是跟你吹。
0: 没放开呢，哦，
1: 我解开腰带，我喝死你，信不信？哎呀，
0: 大哥，你也属狗啊？废话，要不然能给人看门吗？哎呀，哦，哎呀，哇，
1: 这个大哥给人家看门，你是条好狗啊，
0: 绝对的好狗，你看这身材，藏獒啊，
1: 藏不藏獒我不敢说。
0: 门我得给人家看好，知道吧？大哥，嗯，你这个狗也36啊？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什么叫我这个狗啊？
1: 对，他这只狗，
0: 是，你还不如他呢。我这条狗啊。
1: 今年40吧？啊，哎呦，本命年啊！啊，本命年这么大腰带可不吉利哦！
0: 不吉利啊！那玩意怎么长的？
1: 你看王上都说了吗？
0: 网上说的，
1: 32岁往前倒，
0: 那糊了小孩似的。
1: 二十四岁往的话，哪个年龄？36岁打个叉，
0: 打个叉。
1: 48岁你这么一拉，
0: 什么网说的？
1: 走，干什么？走，干什么？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们俩是邻居，
0: 你是小偷，
1: 谁小偷啊？
0: 你谁小偷啊？
1: 你谁小偷啊？
0: 你真，大哥，大哥，我这给人看房子，我这房主呢？出国了，胡说，真的，真出国了，别让我真上，我真是给人看房。哎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你是房主。
1: 大姐，
0: 啊、
1: 他可是小偷啊！
0: 咱俩是小偷，
1: 你看，
0: 嘛小偷啊，都是朋友啊。这 那是兄弟方大吹，这是邻居老上，邻居老下。
1: 大姐，你认识吗？
0: 认识，门镜里见过。每次来啊，都提着个板子，我没敢开门，我还啪。

0: 姐，你们家装修漏水了，我们不拿板子怎么修啊？
1: 不是啊，我修的这东西不拿板子修吗？那非跟人修修啊。
2: 很简单嘛，窗帘后面俩管，一个水管，一个气管，拧一下就行了吗？
0: 早点说呀，
1: 你们赶紧拧一下。
2: 哎呀，我发现这城里边邻居可真怪啊，不漏水，不交流，不断气，不通气，你看。
0: 行了行了，早上我们家已经不漏水了。
1: 我这个气也通了。
3: 二位兄弟啊，真是对不起了啊。
1: 哎，那咋哎，
2: 咱们英语都会点。
0: 大姐也带一条红围巾啊。
1: 哎，这不死狗吗？
2: 你看看，
1: 瞧了，我们都是属狗的。
0: 我是腊肠，
1: 我是井宝，
2: 我是藏獒，
3: 我是贵妇呀。
2: 这哪像贵夫人呢？这脸型典型的
0: 牧羊犬啊。
3: 也得
1: 行了行了，大家别说了，邻居之间今后有啥事说话啊。
0: 明、天给你拜年来啊、
2: 我说拜年串门别冷窗户啊，省得你上不去下不来。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大飞，哎，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啊。
2: 大姐啊，那你回来了就一张双人床，我睡哪儿啊？
3: 是屋里呀、啊、外人嘛。
2: 你说姐啊，姐你给我解开，姐
3: 姐嘛姐呀、姐嘛姐呀，我未婚女子正青春，给你解开了，我睡的屋里不放心，绑着
2: 哎呀姐啊，你还是给我解开吧，你半夜起来我不放心的，我呀真的，我得保持青春的，我呀。
4: 唐老师，
5: 哦，
4: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4: 我爱人您认识不认识？
5: 认识啊。
4: 他完了。
5: 完了
4: 完了，
5: 岁数不大呀。
4: 什么呀？
5: 不是完了，
4: 你 我爱人
5: 是啊，
4: 让我给
5: 用手掐，
4: 不是
5: 拿绳勒，
4: 不是
5: 用棍儿棒，砖头砍。
4: 你对你爱人这法子，你怎么老往我身上按呢？你
5: 不是啊？
4: 啊，
5: 你这手势太可怕了。
4: 你这你都不明白？
5: 嗯，
4: 这是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4: 我把我爱人管住了。
5: 好嘛，吓我一跳。
4: 我怎么的感觉啊？
5: 啊，
4: 是翻身了，解放了，太阳出来了，我爱人完了。你说说怎么样？
5: 哎呀，
4: 啊，
5: 你就是这么管住你爱人呢？
4: 对。
5: 哦，那后来又怎么样呢？
4: 后来怎么样？
5: 啊，
4: 想跟我再取取经。正经八年也这个了、
5: 什么呀，
4: 啊，
5: 他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4: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5: 就是嘛，
4: 办法多了
5: 啊，
4: 主要是通过学习。
5: 学习？
4: 哎，
5: 学什么呀？
4: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5: 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4: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5: 怎么办？
4: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5: 怎么办？
4: 我也跟他倒根儿。
5: 哦，
4: 我得问他啊。
5: 嗯，
4: 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5: 哦，是啊，
4: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5: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4: 谁追的谁
5: 啊？
4: 这你来看，你看谁追谁，你看这个。
5: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4: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谁啊？
5: 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啊？
4: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5: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4: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也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5: 哎，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啊？
4: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5: 、哦、他追的你。
4: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 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
5: 哎，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事实啊，
5: 啊，
1: 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那个名字，我就不同意。
5: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1: 他那名字不好听。
5: 他叫什么名字？
4: 算了算了，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了
5: 啊。干嘛不好意思？
4: 他的名字不好听。
5: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1: 没人笑话。
5: 嘿嘿，
1: 那我就告诉大家，
5: 他叫什么？
1: 我爱人姓胡。
5: 哦，
1: 叫胡川奎。
5: 啊，哈哈，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1: 不是，你想你咧着大嘴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带上头干什么你？
5: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1: 当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5: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1: 后来啊，一见面
5: 啊，
1: 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长奎那么长的，
5: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1: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5: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1: 头一次见面就追？
5: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啊！
1: 啊，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边，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
5: 啊，你拿人书包了？
1: 不是，我就把书包啊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
5: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1: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5: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了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1: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5: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
1: 还给人，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了？这个
5: 这叫他追的你啊？
1: 反正这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5: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
5: 哇，
1: 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
5: 哎呦，
1: 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啊，这谁说了算？
5: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
1: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5: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1: 我爱人管啊。他不管小事儿。
5: 什么小事儿啊？
1: 小事儿，
5: 嗯，
1: 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5: 嗯，都什么？
1: 这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5: 那什么？你管什么？
1: 我管什么？
5: 啊，
1: 我管大事儿啊。
5: 大事儿。
1: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啊！埃塞俄比亚难民问题，
5: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不能看着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
5: 哎呦，
1: 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
5: 哦，
1: 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5: 哦，你当主任？
1: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5: 下什么命令？
1: 小胡，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5: 就炸鸡蛋呐？
1: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剩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5: 啊，行了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1: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5: 还有什么？
1: 我第二道命令，小胡，
5: 嗯，
1: 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
5: 干嘛呀？
1: 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5: 哦，放什么东西？
1: 就是点那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啊。
5: 相片、信件。
1: 相片、信件。
5: 谁的相片？
1: 就是些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5: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哼，那可不行。
1: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5: 女同志的相片，
1: 没结过婚的。
5: 是啊，
1: 年轻的，
5: 我知道，
1: 长得好看着呢，
5: 漂亮着呢。
1: 哎，你也有这样抽屉？
5: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1: 妈，
5: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1: 啊。是啊是啊。
5: 嗯，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1: 怎么，
5: 你爱人没法同意？
1: 谁说没法同意？我爱人给我了
5: 啊，
1: 多新鲜！他说：“来，小江，给你一个抽屉。”

0: 你让人愣不管，
1: 他敢？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这不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0: 不不，你等会儿啊，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1: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0: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1: 可不是一大摞呢。哎呦，写的那个酸。
0: 行行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屉你锁它干什么？
1: 锁它干什么？这属于历史文献，对不对啊？属于历史文献，我丢了以后没处找去。
0: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采取多种措施，我把我爱人都给管住了。
0: 都有什么措施？
1: 都有什么措施啊？我跟你讲，
0: 嗯，
1: 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不是当主任吗？
0: 是啊，
1: 我们是轮流的当。
0: 哦，
1: 我得呀，锻炼锻炼他，对不对？给他一点机会。
0: 是啊。
1: 哎，我告诉他早上啊，6点钟到8点钟，让你当2个钟头主任。8点一直到晚上6点，我当主任。
2: 我跟你一当当10个钟头，你这管理个家庭容易吗？
0: 哎，我说
1: 啊，
0: 早晨8点到晚上6点，你不是上班了吗？
1: 哦，上班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不是？
0: 是多新鲜呢！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话怎么实现呢？
1: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你得下班以后回家再当。
1: 下班那小胡跟我说了，他说下班以后啊，从那个六点钟到晚上12点这一段呢，是他当主任。我说行了，就让你当这么几个钟头啊，你行了。哎，晚上12点钟以后全是我当主任。
0: 十二点以后该睡觉了。
1: 你这当主任你老想睡觉哪行啊，对不对？你得有点责任心呢，这你得研究问题，你得琢磨。你比方说小胡晚上他做菜给你做咸了，怎么办？你找他谈话，促膝谈心。你看那边检查认识这个问题啊，你干嘛做菜做那么咸？你把这个领导闲得夜里直咳嗽，你说怎么回事？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0: 不，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1: 那依你的意思，
0: 你7点多就开始啊？
1: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怎么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0: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1: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0: 哎，先谈吧。
1: 谈
0: 啊，
1: 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0: 你看
1: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0: 哎呦，怎么当呢？
1: 我穿一蓝制服，
0: 哦，
1: 我弄一小板凳。
0: 嘿，
1: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0: 怎么样？
1: 哎呀，反正头2钟头还行。
0: 哦，
1: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0: 怎么呢？
1: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0: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1: 我出门当去
0: 啊，
1: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0: 我看你这主任不怎么样的
1: 啊？怎么不怎么样？
0: 啊、
1: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窝，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0: 睡觉了。
1: 你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0: 啊，甭拉了。
1: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0: 还有什么措施？
1: 我把我们的小猴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嘿嘿，我跟你讲，我有劲，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0: 你打他？
1: 谁打他，我打谁。
0: 嗨，
1: 哦，
0: 这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什么了？
0: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1: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0: 啊。
1: 我们俩这性质不一样，对不对？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他是瘦小的。对，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0: 不，
1: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啊。
0: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1: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0: 还有这时候啊？
1: 那当然也有啊。
0: 啊？
1: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
0: 嗯，
1: 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着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那个害怕劲儿就甭提了，
0: 是啊，
1: 腿肚子都朝前了
0: 啊！
1: 你这走到什么样？
0: 怎么走啊？
1: 全都这样了
0: 啊！公公公公公公，好家伙，
3: 小胡
0: 啊，
3: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啊？你怕不怕？
0: 我怕。
3: 你怕什么？
0: 我怕你那线儿折了。

0: 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1: 小胡，别害怕
2: 哦，
1: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0: 好嘛，这胆量
1: 有我在呢，小胡。
0: 嗯，
1: 胡春奎，
2: 哎，
1: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0: 那当谁呀？
1: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0: 哦，你是刁德一呀、啊？
1: 坏了！
2: 怎么了？
1: 往前一看，墙上搭了着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2: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1: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这蹭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0: 啊！让人家上啊！
1: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0: 回来！半夜你叫谁呀、啊？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1: 该我上了。
0: 哎，
1: 行，我上。
0: 哎，
1: 我运运气。嗨，
3: 嗨
1: 嗨！
2: 哎，你怎么了？
1: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啊？小伙，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啊？
1: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2: 啊，
1: 你就改嫁就算了。
2: 不，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1: 我得上啊！
2: 啊，
1: 嗨嗨。
2: 又怎么了，
1: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来着。我记得我得大叔
2: 说。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1: 我说那什么，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那带小辫的。
2: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1: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2: 就是
1: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2: 啊！在坏人在上面，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1: 不让他落不了地。
0: 你得跳起来打。
1: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着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哎，
0: 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人啊？
1: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0: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1: 我这还没敢使劲，这捅娄子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哟，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2: 喊什么？
1: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啊？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2: 啊？嗨！
4: 见谁自言时间，生活也不有好心心。大家好，我是这个的主播周全。都吃过晚饭了吧？都扫饱了吧？那就坐到慢慢看，别做声啊、哦！每次一播新闻，好烦啊！好多人给我写信打电话讲周全，我的马里都长话的了。好，还好，歌是好，陪着我好喜欢你哦。吐鲁什么早干什么去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没人踩我？长子都在我屁股后头折转，晚了。我现在好神经啊，我早就成了家，而且当了妈，家里有了娃，心里还有一个不顶棱的他。所以我提醒你们，往往就差不多了，不要早想，可知道？来来来，那个五十多岁了，嘴挤得跟皮鞋炸线一样，干嘛？老婆回去就闷你。好，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昨个有雨，日上得潮的了，今个下雪，走路又好吃，搞蛮好的啊、哦。那个挺不错，搞得有太阳，底下有小风，太阳照又好刺眼，小风吹又好扫林，穿皮鞋还是色鞋，随你。接下来给大家播送一下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省职工运动会上，刘刚代表安徽电视台隆重参赛了。过去的一年，刘刚减肥成功，把屁股上的二斤肉减掉了，从200斤减到了198斤，所以这次他报名参加了好几个比赛项目，但是比赛刚开始就被取消了资格，原因如下：撑杆跳把杆搞冻的了，打台球把球打爆的了，蹦床把床蹦腾的。

0: 了，单杠把杠拽弯的了，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双杠卡在中间上不次下不来了。没办法，组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刘刚破坏比赛器械，终身禁赛。我的妈，搞子月刘刚是不招哎，但我听讲他卖龙虾还可以哎，中了一好好钱，长着要投资拍电影，长成那个样子拍电影哪看？好可人哦，我一点点都不相信。
1: 你好得不错，自投自导自拍自影，我的电影我做主。
0: 我的妈呀，脸量大，屏幕都给你占的了。故事我在播新闻，很严肃的啊。
1: 行姐，我就讲两句话，可着？
0: 搞啥子啊？
1: 电影之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心情真是好，钞票赚了不老少，自己投资拍电影

每天像着了魔一样，对着镜子又哭又笑地进行琢磨。终于，他发现了嘴的作用。嘴的活动直接影响到脸上的其他部位，于是他就用嘴的活动来形成面部表情，便分清了哭和笑，丰富了做戏的效果。而后他又在眉攒的疙瘩、鼻翼的腾蛇纹上做了许多锻炼，从而使喜怒哀乐等情绪的表现更加的丰富感人。当年他与小翠花合作《坐楼杀妻》，他对小翠花的表演赞叹不已，然而小先生却不止一次地称赞西脸上的戏足，他戏一足，我的劲头也就来了，不然我有劲儿也使不出来。40年代他俩合作演唱这出戏，很多观众都叹为观止，这证明西孝伯的神情表演确实有他独到的成就。西孝伯的第五个先天不足是他个矮人小，他从唐朝刘禹锡《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话中得到了启发。他想到，人不在高，有神有气度则有威严。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精神气度，仔细地观察过许多德隆望尊的大人物，认真地琢磨他们的份儿。他想到《论语》中的“君子不重则不威”，于是便在重字上狠下了一番功夫，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台风。所以我们看西孝伯的戏，总觉得同台演员不管有多么魁伟高大也欺不下他去，觉得他在台上非常的有重量，压得住台，有台威，于是观众早就忘了他的个矮人小。

黄河。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你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那伴随着这一段法门寺，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松晓，下午2点不见不散。

俩两困困一笑，买风流在门前三弟弟

野林道上闻香人口Yeah.

0: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眼一抬，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3: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4: 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5: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6: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润玉。
7: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6: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8: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9: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0: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4: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2: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3: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地球。我已经不停息地转动了45亿多年。你们自诞生之日起就习惯了我的富饶和慷慨，却忽视了我的脆弱。温室气体汇集，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气候异常，生物多样性丧失，你们怪我越来越暴虐无常。可又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也是受害者？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岩溶，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和贮存库。保护它们，就是保护你们自己。我期待你们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很欣喜看到你们的努力，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生态文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节约节约利用资源，持久开展国土绿化，严守耕地红线，建设绿色矿山，修复海洋生态，保护野生动植物，有效发挥自然资源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统筹山水林田除草沙系统治理。从今天起，你是否愿意为我做减法？使用节能灯代替60瓦灯泡，随手关电脑代替待机，少开一次车，多种一棵树，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会让我多一点笑容。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7: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8: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9: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10: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9: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11: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9: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11: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9: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11: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9: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11: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9: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DD 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10: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9: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2: 400-875-3533，400-875-35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您好，孙主任。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最经典的老牌药。
13: 对。
12: 而且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你是老人啊、中年人啊，还是说小孩都可以用啊，全方位保护眼睛。并且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大家伙以往没遇到过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期待啊，什么时候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呀，咱也特别着急呀。
13: 截止到昨天晚上啊，视网膜保护剂已经到全国各地了。
12: 哇，这么快。
13: 对，所以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供应活动今天呢就正式开始。
12: 哎呦，那我得替大家伙问一下最关心的问题了，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到底多少钱啊？精准价位是多少？
13: 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属于惠民药。
12: 嗯，
13: 小到眼睛疲劳，大到各种眼病，只要是有症状，香港百姓最先想起来的就是视网膜保护剂。
12: 嗯，深入人心了啊。
13: 滴上啊，很快就能缓解，所以说它的定价并不高。
12: 嗯，
13: 98一盒。
12: 嗯，
13: 这次给大家政策呀是五盒一组。
12: 哎呦，那这个价格是相当实惠了。
13: 这就是老牌药的特点，
12: 嗯，
13: 实惠，涨价幅度低。对于视网膜保护剂来说，98块钱呢就相当于是成本价了。
12: 嗯，
13: 它最开始的定价是70多块钱，在过去呀几十年间，现在呀才涨到98块钱。
12: 嗯，几十年的时间就只涨了20多块钱，这都不算涨价了啊，就现在的这个港币是没有之前那么值钱了啊。
13: 对，所以说呀，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最实惠的。
12: 嗯，
13: 再看看其他的滴眼液，它就做不到这样。
12: 是，孙主任，您说这个我可太有感触了。我记得我以前买那个滴眼液，最初也就是十几块钱、20几块钱，你现在去要。

0: 房买，便宜的都得是四五十了，这价格涨得也太快了。
1: 对呀，这还只是单一成分的电液呢。
0: 嗯，
1: 不说别的，像是透明质酸钠电液，
0: 嗯，
1: 这个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不知道的话，可以现在也拿手机查一下。
0: 嗯，我看看啊，我查一下。哎呦，孙主任，这真是多少钱的都有。你看，这便宜的是50块钱，这还有一个贵的142。
1: 那你再查一查哈，硫酸软骨素电液，你看看多少钱？
0: 嗯，稍等啊，我也看一下。哎，这个有21.5块的，然后还有42块钱的。
1: 综合下来看，这些电液的价格呀，其实都不算便宜。
0: 那可不。
1: 而且我为什么说咱们视网膜保护剂实惠呢？
0: 嗯，
1: 因为它一盒啊98块钱，不光是价格实惠，就连功效也是非常实惠。
0: 嗯，
1: 一盒视网膜保护剂至少相当于3种电液啊。
0: 确实，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复方成分啊，把咱人眼当中啊最重要的3种成分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孙主任，也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它是3重动物原提取，这是目前市面上哈、其他合成品比不了的，这不是用价格来衡量的。
1: 动物原提取的优势啊，渗透快，
0: 嗯，
1: 它是纯天然物质，分子结构啊是最适合我们眼睛结构的，滴入进去之后啊，就会快速的被眼睛接纳，
0: 嗯，
1: 直接进入到眼睛内部，将眼组织全部包裹在一起，形成塑渗。
0: 哎，
1: 这种视网膜保护剂见效速度是其他滴眼液啊比不了的。
0: 吸收快的同时啊，见效也快。
1: 对，
0: 就是咱们就越介绍哈、我越想是快点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内心特别期待
1: 啊、
0: 因为它效果太强了，没有理由不用上它。
1: 哎，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
0: 嗯，
1: 每天2次就能快速的润滑保湿。让我们的眼睛啊有足够的水分，
0: 嗯，
1: 让我们的眼睛啊不再干涩，
0: 对，
1: 不再有磨得慌的感觉，或是每天一支多次滴入，就能抑制炎症的释放，
0: 嗯，
1: 让眼睛啊不受到炎症的侵蚀，防止外来的粉尘等有害物质进入到眼睛，
0: 嗯，
1: 每天一支长期去用，还能快速稳定眼细胞，调控眼压，保障视力啊不下降。
0: 是的。
1: 哎，杨迪，你说98块钱实惠不实惠？
0: 咱这么一看，这滴眼液是相当的实惠了啊！你别说这么多了，就现在的滴眼液能做到以上任何一点，那就不错了。所以想要保护眼睛，就得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对，
0: 嗯，
1: 视网膜保护剂啊，是不分年龄、不分人群、不分疾病、不分症状。
0: 是的，
1: 只要使用视网膜保护剂，就能让眼睛啊不干涩、不疲劳。
0: 这才是大家伙最需要的。咱看现在那么多的滴眼液，有一点医学常识的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更别说普通听友不懂的了啊。所以真不如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一步到位，你啥问题都能解决，这多好多轻松啊。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这次啊就给大家带回来了，现在眼睛难受的，眼睛干涩的，有眼病的，
0: 嗯，
1: 必须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啊视网膜保护剂。
0: 是的，
1: 香港最经典的老牌药到现在依然还是啊按照最原始的配方，最天然的材料，最传统的工艺进行制作，
0: 嗯，
1: 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很难得，
1: 只有这样啊才能做到全面保护眼睛，所以大家也千万别错过。
0: 嗯，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快报名吧，一定要用上香港老牌药视网膜保护剂，价格优惠只有其他滴眼液的一半，功效实在，全面保护眼睛。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啊，顶得上7-8个普通滴眼液，纯天然，吸收快，见效快，每一个啊都是我们必须要用上的理由。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每盒98块钱，5盒1组，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1: 这么好的视网膜保护剂，其实啊不是用钱就能衡量价值的。
0: 当然，
1: 以前呢咱们就觉得越贵电液呀、就越好。
0: 嗯，
1: 现在也很多呀，好几百的电液呢。
0: 嗯，
1: 但是真正适合我们全人群的，能够全面。

0: 面保护眼睛，能够快速渗透吸收，才是啊当下我们最需要的。
1: 没错，
0: 这不是多少钱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视网膜保护剂就是啊最好的。
1: 嗯，
0: 它的配方每一个成分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1: 确实是，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就是最强的啊，能够应对眼睛引发的各类问题了。
0: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啊配方最全面，三重动物源天然成分，两大植物源天然成分，
1: 嗯，
0: 动物植物结合，强强搭配，对于各类眼睛症状缓解速度非常的快。
1: 还真是，孙主任，您看咱们这段时间接到听友反馈哈、啊，都说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很快就有改善，比其他的滴眼液那要快太多了。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就像昨天呢，我接到一个患者，因为儿子儿媳妇闹离婚，
1: 嗯，
0: 跟着着急，结果一股火上来，
1: 上火了，
0: 眼睛里啊就变得通红，全是血丝，
1: 嗯，
0: 眼睛还睁不开，一睁就难受，流眼泪，眼睛里边呢还磨得慌，还发热，
1: 嗯，
0: 赶快呀、啊、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怎么样？
0: 刚滴上啊就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1: 嗯，
0: 不到五分钟眼睛睁开了，不难受了，
1: 嗯，
0: 十分钟的时间。就连红血丝都下去了。
1: 哎呦，这速度真的太快了啊！咱看滴上它就感觉舒服啊。
0: 那你知道它为什么改善的这么快吗？
1: 这个我可以来回答一下，因为配方当中有这个透明质酸钠，它能锁住这个眼睛里的水分。这两天咱们一直都在说。
0: 啊，其实说对了一半。
1: 嗯，
0: 透明质酸钠呀，锁水最强，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质，
1: 嗯，
0: 它的结构啊就像蜘蛛网一样，当中的每一个集团都能与水分进行结合，
1: 嗯，
0: 只需要进入到眼睛内部就能够把眼睛包裹住，
1: 嗯，
0: 然后呢直接捕捉眼睛内部的水分，而且最厉害的是它捕捉完以后，网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化成一个蓄水池，
1: 哦，
0: 将水牢牢地锁在眼睛内部，
1: 这个水都锁住了，那说眼睛一定是润滑保湿的，当然呢眼睛也绝对会舒服的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而且一颗透明质酸钠就能锁住最少一斤的水，
1: 哇，
0: 所以说这么强的锁水能力就是现在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当天滴入我们眼睛以后，哪怕只有一滴，哎，就这一滴就能保证眼睛内的水分不蒸发不流失，
1: 嗯，
0: 全部都留在眼睛内部，眼睛因为上火出现了干涩灼热的情况，那我们想想火怕什么？
1: 火怕水呀，水肯定能浇灭它呀。
0: 对呀，当咱们眼睛有水的时候是能够啊立马将这火扑灭的。
1: 嗯，
0: 因为啊上火引起的眼部症状能不能得到改善？
1: 那必须能得到改善啊，直接就给它消灭掉就舒服了。
0: 没错，
1: 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答对了一半呢？
1: 嗯，
0: 因为呀、啊、它配方中还有一个植物源天然成分，叫做薄荷脑。
1: 哦，
0: 在很多清热去火的中药中必不可少的。
1: 嗯，这个我有所了解，像之前上火吃的那个清火片，它里边就有这个薄荷脑的成分。
0: 只要是去火的药散热的药 90% 它都含有薄荷脑。
1: 嗯，
0: 哎，像你说的清火片，还有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1: 嗯，
0: 小儿尺翘清热颗粒等等，
1: 嗯，
0: 甚至大家都知道的风油精，
1: 嗯，
0: 都有薄荷脑，因为薄荷脑的特点是清凉散热，
1: 嗯，
0: 而且这些特性啊是任何药物都比不上的。
1: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薄荷脑清凉散热的功效它是最强的啊。嗯、
0: 对呀、啊。眼睛啊是喜凉不喜热的，有了薄荷脑的加入，直接把眼睛里的火热给它散出去，
1: 嗯，
0: 让眼睛重新恢复清凉的状态。
1: 嗯，怪不得您说这个视网膜保护剂配方当中啊每一个成分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还真是这样。
0: 薄荷脑加透明质酸钠双重去火，
1: 嗯，
0: 透明质酸钠锁水，直接将火消灭，
1: 对，
0: 让眼睛有足够的水，再有火也不怕，
1: 能给它消灭。
0: 而薄荷脑清凉散热，将残留的热 全部消灭。
1: 嗯，
0: 清凉的特性给眼睛创造舒适的环境。
1: 哎，
0: 所以说咱们患者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很快灼热感消退，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
1: 嗯，双重去火，强强联合，这眼睛能不舒服吗？所以说经常上火的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啊，只有它才能去火，才能让大家眼睛觉得舒服。
0: 对呀、啊、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就是最强的。
1: 是的，
0: 是适于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这时候眼睛红肿的情况啊也就没有了。
1: 嗯，
0: 眼睛干涩的症状也减轻了，红血丝、睁不开眼睛、睁眼就流泪这些症状也都能得到改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大家眼病的朋友，不管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眼病，还是经常上火导致眼睛红肿的，
1: 嗯，
0: 或者眼睛动不动就干涩的、睁不开眼睛的、迎风流泪的、眼睛磨得慌的，甚至看手机眼睛的难受的朋友，
1: 哎，
0: 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都适合，
0: 一天滴两次就能快速缓解症状，
1: 嗯，
0: 让眼睛变得清凉舒服，不干不涩，能睁眼睛，不怕外界的刺激。
1: 嗯，所以朋友们，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视网膜保护剂，香港经典老牌药，配方最强，每一个成分啊都有自己的作用，每一个成分药效都特别纯，只要是用上就能快速改善症状，让眼睛舒服，这是咱们所有人都应该必备的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价格优惠，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视网膜保护剂强大的配方不光是生活当中应用的多，
1: 嗯，
0: 在香港临床上更是所有眼病手术中重要的辅助手段。
1: 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真是太厉害了啊，咱都知道只要是手术，那么对于用药啊、环境啊这些要求都非常高，那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能在手术当中发挥作用，咱说光这一点也是其他滴眼液比不上的。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不管那是什么眼睛手术，像飞秒、半飞秒、准分子激光等等，只要是做手术，那一定啊会对眼睛产生损伤，
1: 对，
0: 一定有磨损。
1: 嗯，确实，手术啊不是说刀切就是激光，怎么可能说没有损伤呢？
0: 对呀、啊，这时候啊需要配方中的透明质酸钠，
1: 嗯，
0: 它锁住水分，让水分不会流失，这时候啊眼泪等物质就会形成弹性保护膜，
1: 嗯，
0: 在手术的过程中能够支撑前方，防止组织塌陷，
1: 嗯，
0: 这时候医生做手术就会更清晰更安全。
1: 嗯，有点像咱们家庭当中说切菜，咱一定要在这个菜板上切一样，起到一个固定稳定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在手术过程中说不至于出现意外的情况，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样啊就能够提高手术过程中的准确率。
1: 嗯，
0: 就像是做白内障手术，它需要切除浑浊的晶状体，现在有了透明质酸钠稳定眼睛，这时候切除的就非常准确，
1: 嗯，
0: 不会伤到其他正常的晶状体，
1: 就只把坏的切了，好的咱保留住也不碰它啊。
0: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当透明质酸钠把眼睛水分锁住以后，形成的保护膜能将所有眼组织都包裹在内，
1: 嗯，
0: 有了这层保护膜就能够减少器械和组织的摩擦，
1: 嗯，
0: 就像是咱们很多精密仪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用上润滑油一样，
1: 哎，
0: 这是直接降低眼睛出现损伤的风险，所以要想避免眼睛在手术过程中出现磨损出现损伤，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用上透明质酸钠。
1: 嗯，做这个眼睛的手术哈、啊，有足够的透明质酸钠能让我们眼睛不出现损伤，保障大家手术的安全了。
0: 没错。
1: 嗯，
0: 同时配方中啊还有硫酸软骨素，它能抑制炎症释放。
1: 嗯，
0: 这个你知道对于眼睛手术有什么意义吗？
1: 就是让炎症不释放不滋生，然后恢复的也快、嗯、我是这么理解。
0: 对，
1: 嗯，
0: 在眼睛手术过程中，炎症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因为只要。

0: 然后做眼睛手术，眼睛周围血管内的白细胞，就会认为眼睛啊受到损伤，就要大量的释放炎症因子，来清除损伤组织，促进愈合。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
1: 自我反应啊，
0: 是我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也加剧了眼睛出现炎症，所以眼睛手术后一定会要用消炎药。出院以后还要用消炎滴眼液。
1: 真是这样。你看之前我有个邻居家的一个大姨，她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还输了4-5天的液呢。
0: 这是因为啊，术后炎症要是控制不住，眼睛手术啊就等于白做了。所以必须消炎。但是在香港就不一样，直接在手术过程中用上硫酸软骨素，可以让它也不释放炎症因子，
1: 控制住了，
0: 这很大程度就避免了炎症的出现。这样的手术才不白做，眼睛才能真正的恢复。
1: 是的，炎症啊能导致眼睛问题复发，包括加重。那么现在用上硫酸软骨素，就是直接从根源解决问题，直接不释放炎症，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啊。
0: 没错。最后还有一个成分就是牛磺酸。它是稳定我们眼细胞的，避免眼压升高。
1: 您提到这眼压升高，我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青光眼的朋友要必须用啊？好像青光眼的朋友眼压就会高。
0: 哎，不单是这样。所有眼睛手术的患者都得用上。都得稳定眼压。因为咱们在手术过程中睁着眼睛的。哎，换成你紧不紧张，害不害怕？
1: 那肯定是紧张害怕，要是我这个心里边都得跟着打哆嗦。
0: 对呀，什么人都会害怕。一害怕这眼压一定会高。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导致眼睛手术失败，甚至还会出现失明的情况。因为眼压一高，对眼组织压迫就会加大，这个时候啊还有手术外加的力量。就会直接导致晶状体玻璃体内的物质被压迫出来，形成脱落。这都不等手术完事儿，人就失明了。所以眼压必须控制。
1: 那这个牛磺酸就真的是必须要用的，很关键啊。
0: 稳定眼压最牛的就是牛磺酸。在手术过程中用上，眼压不会高。就像是给眼细胞打了麻药一样。就算是受到刺激也不会活跃，
1: 控制住了，
0: 也不会导致眼压升高。这是直接保障手术成功率的。眼睛手术最初啊是1939年的时候应用于临床。那时候手术出现损伤的几率高达 75%。
1: 哇，太高了。
0: 每4个做手术的只有1个人呢能够完整的下手术台。剩下3个人不是出现炎症红肿，就是出血，就是角膜病变、晶状体脱落等等情况，
1: 各种情况，
0: 到最后啊只有失明这一条路。
1: 哇，这太吓人了，要是这么高的损伤率，咱说谁还敢做这个手术啊。
0: 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
1: 对，
0: 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手术手段。但是自从有了视网膜保护剂之后，三重成分一用上，直接将所有的损伤控制住，将手术损伤率从原来的 75%降到了1%。
1: 哇，厉害了。
0: 而且术后没有其他症状，恢复的也特别快。所以从那以后各国家也就开始研发各种辅助的手段。这虽然呢加快了眼睛手术的发展，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超过视网膜保护剂的。
1: 因为他们研究的大多都是这个化学合成的，但咱们这个是纯天然的啊。这就没有可比性了，用上就能见效。所以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的视网膜保护剂呀，一定要用上。三大动物原成分直接解决眼睛所有的损伤风险，让我们眼睛一直保持完整健康。而且每盒视网膜保护剂仅需98块钱，5盒一组，价格便宜。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0: 视网膜保护剂也这么好的配方，是真正从方方面面解决眼睛问题的。
1: 没错，
0: 除了这三大动物原成分在手术的过程中减少损伤，配方中啊还有2大植物原成分。更在手术后啊能加快恢复， 保持

0: 眼睛稳定。所以在香港，只要做完眼睛手术，你一定会让患者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嗯，相当于是术前术后全面解决问题，就直接让大家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嗯，
0: 配方中的植物源天然成分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B6。
1: 哦，
0: 维生素 B6 能够促进视网膜神经恢复。
1: 嗯，
0: 因为它是视网膜神经的基础物质，主要的营养来源。有了维生素 B6, 视网膜神经细胞就会再生。
1: 嗯，
0: 就像是种子想要发芽离不开土壤和水一样。
1: 嗯，明白了。视网膜神经想要修复恢复就离不开维生素 B6。
0: 对。当大量的维生素 B6 补充进来之后，视网膜神经啊就会恢复，传导效率更强。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视网膜神经对光的敏感度就会提升，是加快我们手术之后恢复的。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让咱们的眼睛在暗光或强光的条件下都能看得清楚，而且更舒服。
1: 嗯，
0: 对于日常用眼和长期眼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到时候我们看东西更加清晰，
1: 对，
0: 在阳光下也能够更好的适应，不会刺眼，不会有疲劳感。
1: 所以这个眼睛手术之后一定要用上维生素 B6 啊，它是让我们恢复加快，看东西也更清晰更舒服的。
0: 我之前有个患者，他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医生让他吃维生素 B6。
1: 嗯，
0: 结果吃来吃去发现没有特别的改善，感觉恢复得慢。
1: 嗯，
0: 后来他亲属给他带回来这种视网膜保护剂，他就开始用，每次滴两滴，一天滴两三次。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变化。
1: 嗯，
0: 看东西的时候感觉比之前亮堂了，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内视力就恢复了，看东西清楚了。
1: 嗯，咱看同样是 B6 啊，吃的就没有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的效果快。是不是因为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能直接把维生素 B6 补进去呀、啊？是不是这个原因？
0: 没错。
1: 嗯，
0: 吃的呀，它是经过消化吸收，
1: 对，
0: 最后通过血液送进眼睛里。先不说这期间损耗有多大，就光一个血眼屏障来说，就拦截了大部分的维生素 B6。
1: 嗯，它进不去。
0: 哎，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则不同，天然成分直接被眼睛接纳吸收。
1: 嗯，
0: 直接就能发挥作用，这个效果能不好吗？
1: 肯定好啊，就有点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直接源头供货，一步到位，那眼睛恢复的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
0: 而且眼睛手术之后的老年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1: 嗯，
0: 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变得焦虑。
1: 哎呦，确实，
0: 这时候眼睛啊最容易滋生炎症。
1: 嗯，刚才咱前面不就聊到这个上火这个话题嘛？真是这样，眼睛手术之后恢复慢，短时间看不见东西，老人家心里就感觉，哎呀，这眼睛没变化，着急呀，上火呀。
0: 对呀，整天呢想自己这眼睛什么时候能看得见？
1: 对，
0: 什么时候能看清楚？这炎症啊，消退没消退？担心呢，眼病会不会再复发？
1: 害怕，
0: 考虑手术花费等等问题，
1: 也心疼啊。
0: 对，因为啊，他眼睛没有恢复，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0: 整天呢只能躺那儿瞎寻思。
1: 是，
0: 越寻思火就越大，火越大，眼睛恢复的就越慢，
1: 恶性循环了。
0: 对，炎症就越多，眼睛没等恢复好呢，眼病就开始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呢。另一个植物源成分薄荷脑，
1: 哎，去火，
0: 清清凉凉，去火散热。
1: 对，
0: 就算上火也不怕对眼睛形成伤害，而且这里面还有维生素 B6， 它可以加快恢复。
1: 对，没有火了，眼睛恢复的快了，那眼睛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种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当中的每一个成分都是最强的。
1: 是的，
0: 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 独当一面的。
0: 对，在手术过程中能减少摩擦损伤，有稳定细胞，稳定眼压，
1: 嗯，
0: 有抑制炎症释放的，术后呢还有加快视力恢复的，
1: 嗯，
0: 还有去火的，这是全方面改善眼睛症状，
1: 是
0: 保护眼睛。所以说呀，这种视网膜保护剂是不是咱们大家都必须要用上？
1: 肯定是必须都要用上的， 什么不用啊，视网膜保护剂都得用。你看手术对它的依赖度都这么高，它对眼睛的三重保护那是不可替代的。
0: 他把眼睛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眼组织的润滑问题，眼睛炎症的问题，包括眼睛各个结构稳定的问题，都解决掉了。所以

0: 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像是眼睛干涩、疼痛、红肿、炎症等症状，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
1: 嗯，
0: 哎，我们就可以不遭罪，
1: 不难受了。
0: 同样是这三重保护做到了，能够避免未来发展到啊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
1: 嗯，
0: 已经出现各类眼病的，还可以帮我们呢延缓疾病的发展。
1: 嗯，还是那句话啊，其他闭眼液你可以不用，但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必须用上，配方最全面最牛，就真是把眼睛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提前的想到了，预判到了，都有对应的解决的措施。
0: 对，
1: 嗯，
0: 也就是只有视网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啊全面保护眼睛，全面的解决问题。
1: 是的，
0: 这是所有的眼病品牌中啊最好的一个，任何滴眼液都比不上。
1: 没错，
0: 所以在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也是人人都在用的。小孩在学习的过程中，眼睛干涩、疲劳，常年看书看电子产品，容易导致视力下降。这个时候，家长啊就会给孩子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早晚各一滴。孩子一整天眼睛啊不会干涩。

0: 纯天然成分，全面保护眼睛，性价比最高。那大家就不能错过了，给大家争取来的数量不多啊，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伙赶快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2: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3: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4: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5: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5: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0: 我也带点儿。
1: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沈老师啊，你好。
2: 哎，是我。
3: 哎呀，你这个超的电话真是太难打了。有麻烦你啊，给我保个命吧，我想顶上五组嘞。
2: 这个是因为我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视网膜保护剂。哎，这里边动物园的成分大家都没用过，而且呀、我们说了，现在这眼睛有问题的人呢太多了，都期待这样的好产品，所以说大家都着急报名，电话呀就自然不好打进来。
3: 哎呀，是的呀，所以说我电话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2: 嗯，
3: 帮我把命给保上啊，我真的怕呀，万来我就保不上命了。
2: 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咱现在名字呀已经报上来了啊。
3: 谢谢主任了。
2: 哎，
3: 我上次用啊，还是我朋友给了我一盒，这用完以后吧，马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哎，就感觉清凉了，舒服了。
2: 嗯，
3: 哎呀，用的挺好的，我就想着再买点儿，我就拿着这个盒子啊，我到处去问打听，结果我们这边所有的药店都没有卖的。后来我就问我那个老朋友，他说这个东西啊，只有香港有。你说我这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办法跑到香港去买呀、
2: 香港的医疗资源呢非常丰富，当时也是为了把好东西给大家带回来，才开通了我们港药直通车的栏目，哎，让咱们啊也有机会用上啊全球最好的东西。而且呀、香港的药啊它有特点，便宜，那我们港药直通车呢也不加价，香港多少钱咱们就是多少钱。就拿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来说，香港啊就是98块钱，咱们呢也是98块钱。
3: 哎呀，这给我们省了多少事儿啊！你说去趟香港，那吃饭呢、住宿嘞、交通，这去一趟得花多少钱啊？
2: 对，
3: 你这给我们带回来了，我们打个电话就能用上。我那是这个白内障，那时候我看东西呀、老是感觉前面就有他那个像那个白雾挡了一样，雾蒙蒙的，还见上了重影儿。你说看家里的灯泡啊，这外面的车灯啊，都有了光影。这眼睛干，眼睛干就不说吧，还老是发炎。
2: 嗯，
3: 那眼睛啊就没好过。这眼角那个地方吧，天天都是肿的，就好像都哭过似的。
2: 嗯，
3: 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那结果可就真的不一样了。这用上之后，我的眼睛啊，就感觉跟泡水里一样，感觉都水汪汪的那种感觉。这眼睛啊，一点那个发干发涩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它炎症啊，没有反复的发作了。
2: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都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不仅仅呢是让我们眼睛湿润，它还能从根儿上啊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相当于从源头上啊不让炎症发生。而且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的天然小分子，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直接穿透角膜，它不是消炎，而是让炎症啊不出现，提前一步帮我们呢、防止炎症对眼睛的损害。哎，你说你有炎症的时候去消炎好，还是啊压根儿就不出炎症好？这个大家都明白，
3: 肯定是不出现炎症最好了。
2: 对呀、所以说这就是视网膜保护剂和其他电液最大的区别之一。用它呀，一天滴2-3次，就可以让炎症啊不出现。各类炎症患者呀，每天滴几滴，保证炎症不释放，就不会呀反复发作。那炎症控制住了，就可以延缓视力下降，保护住我们视力。
3: 我最近的视力啊，就保持的挺好的。大夫说呀，如果能保持住啊，就可以不做手术了。
2: 不做手术。那你现在视力是多少？
3: 现在是0.4。
2: 这个视力还可以，因为0.4的视力也可以保证咱呐。日常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的，维持住这个视力就可以继续保守治疗的。视网膜保护剂也坚持用， 可以给我们起到三重保护。

0: 护作用，最大程度的延缓我们视力下降的速度。
1: 眼睛那个白雾啊，就只能手术了是吧，主任？
0: 对，脏东西已经成型了，哎，就只能手术。但是你现在可以先控制，哎，我就说了嘛，咱岁数大了，先保证啊自己能照顾自己，生活是正常的，哎，实在不行啊再手术。而且更提醒你，如果是手术了，视网膜保护剂啊更得用，它可以加速我们术后的康复，防止术后的复发。
1: 那行，那我再观察观察。那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那行，那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最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源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一步到位。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孙主任。
0: 是我啊。
3: 终于啊等到活动了。你说我刚跟工作人员哈把名报上了，我订了6组的，打电话吧就想跟您说说，看看我这样事行不行。
0: 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吧71岁了，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
0: 嗯，
3: 你说这两年哈主要是啥呢，就是看不清楚东西呀，都是影影绰绰的那种感觉。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吧，我也都得拿到眼巴前儿来，仔细的看呐，才看清这个号码。有的时候呢，自己这衣服吧，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我都穿反了的。哎，完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挺好看的呢。哎呀，看东西还变形，看门框呢，都是歪歪的。你说说这，你说咋整？自从吧，就是得了这毛病之后，哎呀，连门啊都不敢咋出去了。出去了怕再出现啥误会，让人笑话。一天天呐就在家里憋着呀。你说现在不光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这眼睛呢还特别难受。哎呀，总感觉就是眼睛里边就有东西，磨得慌啊。
0: 现在用什么药呢？
3: 啊，我现在呀吃的是那什么，那个康明片。叶黄素，还有维生素 D 眼液，用的是那个七叶杨地黄 D 眼液，用的这个，玻璃酸钠，等等等吧，这些都是没少用，用上呢就舒服一点儿，但是呢这个劲儿过去了，那还是难受，医院吧就让我用那个雷珠，叫
0: 雷
3: 珠单哈，不是雷珠单抗，
0: 对对，
3: 主任你说。这个能用不？
0: 你是黄斑变性加白内障。雷珠单抗的优势是治疗什么呢？就是跟年龄相关老化的眼病。哎，那黄斑变性啊，就典型的是跟年龄相关性的眼病。所以说呀，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可以住的。但是啊，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呢，雷珠单抗啊，是要每个月眼内注射一次。优势是什么？可以抗眼睛的老化。哎，针对黄斑变性有效，但是它最大的副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啊，注射后啊会造成眼睛的不适，眼睛干眼睛疼。这个药啊不便宜，治疗也不便宜，但最大的风险就是注射之后啊引起的眼部炎症，炎症发生了，不光是治疗效果没有了，反倒会视力也下降更快。所以说呀，在香港注射雷珠单抗怎么注射，一定要和视网膜保护剂同时用。哎，因为视网膜保护剂你看它正好针对了雷珠单抗的所有副作用，眼睛创伤修复的快，不会造成啊眼睛干眼睛涩的问题，更主要是什么，它帮你消炎。
3: 主任，你讲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不是三重动物成分吗？
0: 对，
3: 我就想着说啥呢，我用上它吧，就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好？
0: 咱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彻底好我不现实了。但是用视网膜

0: 估计也能让你不遭罪，不继续发展。这个是我们用它的意义。视网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性成分呢，能直接进入眼睛内部，把有效成分送到眼睛里，比如透明质酸钠，快速给眼睛补水，滴上啊，眼睛就足够的润滑。哎，你眨眼睛、转动眼睛都不会产生摩擦，所以说滴上之后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就会很快缓解。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戒指释放，再有牛磺酸稳定细胞膜，可以延缓视力下降，尤其在你注射呀雷珠单抗的时候，它更有用。
1: 主任呐，视网膜保护剂吧，能不能给孩子用呢？我孙女现在你说上初中了，最近呢她总揉眼睛，就说眼睛干。
0: 太可以了，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还经常啊看电子产品，眼睛都不好，你赶紧给他用，保证眼睛的湿润，可以啊缓解眼疲劳，眼睛保护好了，未来啊就不容易近视。香港的学生啊比我们这边呢学习压力大多了，他们都是长期啊使用视网膜保护剂，给孩子用的东西品质一定过关，你不能乱七八糟啥都用。视网膜保护剂啊长期用是最安心的，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抗生素的成分。
1: 那行，谢谢主任了，我那个给他用上呗，是吧？
0: 哎，没问题的，给他用上吧。
1: 哎，好。
0: 好，再见。
1: 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啊，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麻烦您给我办个名吧。我定无主，我感觉这个情况啊就得长期用了。
0: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眼睛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
0: 嗯。
3: 空腹血糖啊能到15个点。糖后呢更是20多点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忌口，但是时间长了吧就感觉自己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就没在意，然后就开始啥都吃。结果没多长时间呢这眼睛就出问题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睛干，总感觉眼睛里面有东西，捂的那个眼睛都通红的。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给我开了点眼药水，滴上呢能舒服一会，过一会呢还是难受。
0: 那你是眼睛干，那你知道眼睛干是怎么回事吗？
3: 这个不真不知道。
0: 哎，我跟大家说哈，这个眼睛干呢就代表眼睛啊缺少润滑了，各个眼组织之间呢都会产生摩擦。那你想如果骨头之间干磨骨头痛不痛？
3: 肯定痛啊。
0: 眼睛啊更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定啊是透明质酸钠。它一克呀可以结合500毫升以上的水分，滴进去之后啊它不会像水一样流走，迅速的呀进入眼球的表面，快速的渗透，它能在角膜、虹膜、视网膜之间呢形成一层层的保护膜。哎，这层保护膜呀有弹性，而且含水量高，就像是一个缓冲垫，隔开的眼组织之间的摩擦。这时候呢眼睛啊不光是不干了，你再活动一下眼球，活动活动它也不会痛了。
3: 透明质酸钠滴眼液啊我用过，还挺贵呢，就好几十一盒，一盒是10毫升。
0: 嗯，
3: 基本上这一盒吧我3-5天就能用完，但是效果持续时间很短，滴上呢也就舒服那么一会。
0: 现在大家呀用的大部分都是人工合成的。这种滴眼液吸收率啊仅仅是10%，剩下都流出去了。而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当中提取的， 吸收率高达

0: 90%。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你滴上马上就能感觉舒服。每天睡前和早起滴一滴，可以保证眼睛一整天都湿润。
1: 以前的时候也没听说过这个动物提取物啊。
0: 因为动物提取成本高，而且产量低。像是透明质酸，一头牛两只眼睛只能提取出不到 0.2 毫升，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动物成分，还有硫酸软骨素从牛软骨当中提取，牛磺酸是从牛胆汁中提取的。但香港老牌药就是这样，为了保证效果，没有原材料宁可不产，也不会用人工方法代替。
1: 那主任您看我这情况长期用行不行？
0: 有糖尿病必须长期用，因为糖尿病啊，眼睛没有润滑，同时炎症也是最多的。而且糖尿病啊，细胞不稳定，非常容易导致细胞脱水，那个损伤啊是不可逆的。视网膜保护剂给眼睛的三重保护，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规避。而且呀，视网膜保护剂非常安全，不含防腐剂和激素，越长期用对眼睛保护越好。在香港，从小学生到老年人都长期用的，很经济实惠。
1: 是是，这才98一盒。我之前眼睛不好啊，那个滴眼液好几种，加在一起啊都得200来块钱，但是钱花了吧也没解决多大问题。用视网膜保护剂啊，这一个就够了，
0: 一个就够了，坚持用它就不会啊再发展成严重的眼病。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啊，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4: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4: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4: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3: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4: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
5: 我。
0: 我
5: 是来报名的。你给我订上三组吧，98块钱一盒，跟香港价格一样，不用跑香港了，我这省了不少钱呢。
0: 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以前用过吗？
5: 我用过。我以前吧是青光眼。血压吧也高，血压一高吧哈，眼压就跟着高。
0: 对，
5: 完我就眼睛就开始发胀了，连带着脑瓜子，哎呀，都是嗡嗡的。又疼又迷糊，完了晕晕乎乎的，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但是吧，我用上这视网膜保护剂，那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呦，我就感觉这眼睛啊发胀的情况减轻了。之前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珠子都蹦出来了。
0: 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眼睛里边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压力已经稳定了。视网膜保护剂它有天然的牛磺酸，它是专门调节眼睛渗透压的。

0: 只要一着急，一生气，眼睛里的代谢速度就加快，同时血压会升高。这个时候啊，眼压也会跟着暴涨。但是现在有牛磺酸在这里啊，给你做了一道屏障。再着急生气的时候，眼压呀就不会猛烈的增长。哎，因为青光眼这种眼压突高，会非常容易造成暴亡的。我们视网不保护剂就可以通过牛磺酸稳定眼压的作用，达到我减少暴亡的风险。
1: 我就是嘛，用到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哈，就我这个眼压哈，基本就没有再高过。
0: 嗯，
1: 我眼睛也不那么干了。
0: 嗯，
1: 就是我睡觉之前呢，我都滴上两滴，完早上起来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哎呀，特别的舒服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天天看手机嘛，他每次吧看完手机呢，哎，也跟上滴上几滴。他现在眼睛也好了，也没有之前像那感觉那么干了。
0: 对，视网膜保护剂是香港最经典的老牌药，它里边不光是牛磺酸，而且还有透明质酸钠，它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天然保湿成分，载水量啊堪称一绝，一颗呀能结合500毫升的水，还能绑定自身的1000倍重量的水分，足够的透明质酸钠，它不光是让你眼表面好，而且深入到每个呀眼睛的结构中。有眼睛干的，眼睛磨得慌的，马上就能好。所以表面上看眼睛不干了，内在的是眼组织之间有了润滑，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它能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
1: 哎呀，太好了，它是从三个方面吧解决问题的。
0: 对，
1: 而且吧这个见效速度太快了，因为这个眼睛哈，我真的没少滴这个眼药啊，最贵的一盒都100多块钱呢。但是就啥呢，我用上吧哈就好一会儿，完了不用呢一会儿又难受了。
0: 这个不是越贵越好哈，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结构啊和人眼睛非常相似，所以用它见效的速度啊非常快。
1: 你说说哈，就这98块钱的东西让我就不遭罪了。
0: 啊，这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便宜但是好用。哎，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用上。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来报名啊，我眼睛不好，我就得长期用。
0: 长期用啊就是对的，视网膜保护剂啊动物源提取，没有任何刺激，咱用起来也安心。
1: 你给我报上名啊，给我订上三组的。
0: 哎，放心，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
1: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4: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这是高铁站啊，也是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所以呢最近大家伙都给我起了个绰号，管我叫 村长，反正不管叫什么吧，我们都是要竭诚的为各位旅客。

0: 这福好物，你看这又来一位吗？同志您好，您需要帮助吗？你喜欢我啊？没有啊。你不喜欢我，你干嘛帮我呀？我是这儿的服务人员呢。有什么服务啊？那就看您需要什么服务了。
1: 猥琐，去，离我远点。
0: 我猥琐了吗？你看这个人真是的啊。
1: 我的票呢？
0: 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1: 来嘛！
0: 不！
1: 来嘛！
0: 我坚决不！
1: 为什么呀？
0: 我猥琐。
1: 不是，大哥，我真的急呀、啊！我
0: 那个急。厕所在那头。
1: 不是，我不是要上厕所，我要赶火车，我。
0: 真的。几点的？
1: 三点的。哟，
0: 这三点都快到了，你得赶紧检票去啊！
1: 大哥，上高铁不是要票吗？
0: 那个是，上高铁当然需要票了。
1: 大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丢了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姑娘坚强一点，大哥呢也是过来人，是不是？这个人生啊，没有什么是丢不掉的，是吧？吃一堑长一智啊。那个春运这时候，你只要火车票不丢，丢什么都没关系。
1: 大哥，我丢的就是火车票啊！我
0: 真的？嘿，你瞧我这乌鸦嘴，那你赶紧找找啊！
1: 不是，那票对我特别重要，我男朋友在等着我，他要向我求婚，我现在没票、啊。
0: 不是，你别急，你想想，你都去哪儿了？
1: 我去我这个商场，那个商场，这个商场，那个商场，去了好多个商场，
0: 这个商场，那个商场。你看看这女人的天性。哎，你是不是叫冷艳艳呢？
1: 对啊。
0: 啊，你要给你找找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的票？
1: 冷艳艳，啊，是我的票，我可以回去过年喽。
0: 我跟你说啊，拿好了，别丢了。我们同事搁地上捡的，正愁着找不着失主呢，
1: 是吧？谢谢大哥。
0: 捡票，赶紧去啊！
1: 好，
0: 好，再见，一路顺风啊！哎，
1: 大哥啊，你对我这么好，我应该用什么来回报你呢？哎、
0: 不用，不用，那个、哎、姑娘，我跟你说呀、啊。那什么，我这人保守惯了，我不习惯。我跟我老婆在一块儿的时候都没。刚才那女孩呢？哎，大叔，哎，你这干嘛去？哥这都来来回回转好几圈了，
2: 赶高铁。
0: 那你还不赶紧去？
2: 坏了，我刚接个电话的功夫，我说喂，他就开走了。
0: 那你还不赶紧改签呢？
2: 我都改了三回了，你说是我慢呢？
0: 你是挺慢的，
2: 还是高铁快呢？
0: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它跟高铁快慢没关系啊。哎，大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火箭发射。
0: 这你还火箭发？那你具体呢？
2: 倒计时，我开始数，是，他就飞走了，也没等我呀，就不见了，就没来呀。
0: 我跟你说啊，嗯，你这节奏啊，连那火箭都得被挤死啊。那后来呢？
2: 后来

0: 我总算学会了当个主持人
1: 啊。你当主持人啊？你湖南电视台的？
0: 蜗牛台。
2: 咦，弄啥了？弄啥了？说，赶紧说，赶紧说！哎呀，你不说我说，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有我的梦，我有我是个人呐、啊。这样好不好？以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好，好不好？再见，拜拜，以后别联系了，永别了。
1: 您看，人的嘴多快呀、啊？
0: 这是嘴吗？
2: 咦，大哥，我说你们这是高铁站吗？高铁站最重要的不是高，它是快。说你们这速度凑凑凑，我也没见你们这凑凑凑啊。
1: 你先别急，你先告诉我你要坐哪趟车。
2: 咦，你啥意思啊？因为我没票是不是？我有票，我给你看看。有票看不清，有票还是看不清。我有票，我这次回去见俺爹、见俺娘、见完俺娘、见对象，我着急啊，我着急，特别的着。
0: 哎呀妈呀！闹心了，
1: 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要再不上车的话，那火车可就真的快开了。
2: 咦，你啥意思呀、啊？我说了，我有票，看不清，
1: 我知道，
2: 急我不急呀、啊？
1: 是你不急，你们这停，
2: 我跟你说，我见俺爹，见俺娘，见完俺娘见对象，
1: 停，
2: 干啥、啊？
1: 你不急，他急啊。你这样，你们俩一趟车子，你帮个忙，把他带到火车上去，行不行？咦，
2: 你啥意思呀？高铁站这多人，为啥让我带呀？谁带？带他？咦，这老头咋长得那像杜海涛嘞？真丑！哎呀，干啥？说
0: 咋血口喷人呢？
2: 你说呀，我说
0: 你咋的呀？
1: 我说你，你是长得像。
2: 哎、你说啥？我帮你说。
0: 赶高铁，
2: 赶高铁。
1: 不，那个这样啊，你看那火车可真就快开了，赶紧上车好不好？上车之后你们再慢慢说，行吗？
2: 你弄啥了？赶上了，走啊！
1: 赶紧的。
2: 哎呀，我背你，走。哎呀。
1: 说话太闹心了，
3: 哎呀！别追了！哎，你再追我，我就喊救命了啊！
4: 你就不能不走啊？
3: 为了我的职业，我不能。
1: 别吵架啊！那个，我看明白了啊，你们俩小两口就吵架了，是不是？
4: 我是你老婆，我就不如他了。
1: 兄弟，我跟你说，我过来人，还是原配的好。
5: 大哥，你别添乱行吗？我，
4: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你是爱我，还是爱他？
1: 家庭最重要。哎
5: 呦，大哥，你误会了，我这是去救死扶伤，我是一名医生。
4: 阿屁，你就是个兽医。
5: 兽医也是医生，对不对？请你尊重我的职业。
4: 少废话。大哥，我跟你说，他忙，
1: 是
4: 我理解啊，
1: 理解。
4: 他成天在外给牲口看病，我也没说什么。他今天是小年是吧？我就想留他在家过一天的年，行不行？
1: 行。
4: 那你说，我就不如一头猪呢？
1: 如
4: 什么如？
1: 不如。
4: 你怎么回事？你
5: 老婆，你跟猪攀比什么呀？而且那不是一头猪，那是一群猪，那是一片热血的生命。我是朱大叔，治病不服输，救活一头猪，胜读十年书。
4: 你拉倒吧，不就是猪拉肚子了吗？
5: 不是拉肚子，那是流产了，集体流产，特别惨。大哥，你知道吗？我老婆她就是在医学方面啊，特别的匮乏，没有这方面知识。
1: 理解。
5: 当年她追我的时候，就是情
4: 谁追的谁？你说清楚。
5: 哎，你当时追我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人高马大。
4: 你人高马大？
5: 医术高明。
4: 医术高明？呸！
5: 唰！哎，擦擦。你们两口子配合还挺默契呀、啊。不好意思，
4: 我问你，你要事业，就不要家了，
5: 啊？老婆，我特别爱你，也在乎这个家，

0: 哎，你爱你的家吗？我当然爱我的家了。那你就是有病。今天过年你怎么不回家呢？那要有的时候为了大家，他就得舍小家啊。爱事业，看到没有？热爱事业的男人，才是真男人。好，真男人是吧？你走啊！你走啊！走！
1: 我走了。
0: 你要是敢走！
1: 你赶走我的死！老婆，老婆，那你说，你选我还是选猪？我有选择恐惧症，我不能选呐。大哥啊，你愿意帮我吗？
2: 我怎么帮？
1: 你帮我做个参照物，是你演一个病人，
2: 我怎么演什么？
1: 你就演一头流产的猪。
2: 兄弟啊，哥没这个经验呐。
0: 大哥，你演的太好了，像不像？像。我像什么了？我就像啊你。你选不选？
1: 要不要选？不要逼我呀！我不能选择。
0: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比不过一头猪。
1: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是不是？其实我心里都很明白你们，你，顾佳，你呢一心扑在事业上，是不是？但是这两口子过日子，你们得相互理解呀。就好像是我跟你老婆，不是，我跟我老婆，是吧？我们两个都在高铁上工作，她在列车上，我在站台上。 每回我们俩相遇，都只能是列车呼啸而过，我们隔着车窗望那么一眼，虽然就是那么一眼，但是我们的心里头有爱呀，是吧？那里头有相互之间的、夫妻之间的理解、宽容，还有相互之间的支持吗？年轻人，大哥，
0: 你真的。
3: 挺不容易的啊，
1: 大哥，奇怪，你辛苦了，跟单位请个假，陪嫂子回家过年吧。你看这么多人都等着春运回家呢，啊，我就谢谢了啊。
0: 老公，哎，要不你去吧，我在家等你回来。
1: 哎，大哥，今天真是要谢谢你啊！
3: 不，不去。
1: 大哥啊，以后你们家谁生病了，你告诉我，我帮你治好他。不要钱。
0: 那
1: 味道，那个兄弟，我们家真不用啊，太客气了，你没事啊。老婆，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我要像爱猪那样爱你。你才猪呢，还说什么呢？对对对，我就是一头永远爱你的猪。
0: 老公，
1: 老婆，你看小两口这样多好，是不是？我们这站台真是相当精彩的一天呢。
4: 数条高铁线都在这儿交纵，每个人都路过，每个人也都有梦。搬着心疼，搬桌子这小伙子够累呀、啊，力气活，那么多东西，要让我搬，非怕就。干嘛？ 您放出来了，要放出来了，意思不是网上都播了，网上播了什么？我你说您有很多艳事儿，我哪来的艳事儿？大家上网的都知道您，找我呀。 叫郝桂林，不是李桂林，李桂林是吧？行，我是李宗瑞，那是台湾的，我是李增瑞，我想犯那样的错误，我有这能力吗？
5: 您认识我？
4: 大家这鼓掌就看出来了，对您非常熟悉。

0: 师啊，相声表演艺术家，
1: 你夸我。
0: 李增瑞老师，
1: 是我，
0: 是不是？
1: 嗯，
0: 跟您演出感到荣幸。
1: 我也挺高兴，
0: 是吧？
1: 能把我给认错了，真不容易。
0: 人有失手，还有乱题，
1: 开始失就少了一乱的题了。
0: 哎，您别往心里去
1: 啊！
0: 我的意思说呀，您是一位老演员，
1: 岁数大点
0: 是吧？老资历，
1: 不敢当。
0: 老经验，
1: 有点经验，
0: 老油条了。
1: 对，你才老油条呢。
0: 我是说老没瞧见您了，就这么点事儿，知道吗？
1: 老没瞧见
0: 了。哎，对对对，
1: 我退休了。
0: 怎么样？
1: 哎，退休了，
0: 你看，身体还是真蛮不错，
1: 啊
0: 不
1: 啊，好好活着呗，
0: 啊，自我调理的好，是吧？刚才这节目多好，您看了吗？
1: 啊，
0: 刚才赵国柱，
1: 赵国柱，
0: 哎，自己说了，他是李派传人，
1: 对，
0: 李润杰，
1: 是啊，
0: 是吧？大家老的观众都听过，过去啊。情景轻松啊，就这些带故事情节，李润杰老师唱的最好，
1: 节行声也好，
0: 是吧？快板分三大派，
1: 哪三派？
0: 李派
1: 啊，
0: 还有天津的王凤山王派，
1: 哎，
0: 还有咱北京的高凤山高派，
1: 没错，
0: 三大派，
1: 哎，
0: 对吧？我就是在北京学的高派，
1: 高派，
0: 哎，高凤山老先生，同仁堂说的最好，数来宝。
1: 他是数来宝，你能唱啊？
0: 啊，
1: 你能唱、啊？
0: 行，还有怀疑派，
1: 我没听你唱过，
0: 想听听？
1: 啊，想听啊！
0: 大家，
1: 大家也爱听。
0: 好，那今天我就在这儿给大家学唱一段数来宝，
1: 学唱数来宝。
0: 哎，想当初这门艺术啊，高老师很苦恼，就老没有传人，这个不够条件。
1: 是啊，
0: 后来我去讲了，高老师说你唱唱我听听，嘿，我唱了一遍，这个嘴语这个清楚。高老师请我吃的饭，收我为徒弟，从现在那时候到现在吧，唱数来宝，就我这么一个。
1: 你说梦话呢？咱怎么就你一个呀？
0: 别人不会，
1: 你能唱、啊？
0: 我当然能唱了。
1: 那你唱唱我听听，
0: 在这唱唱
1: 怎么样？
0: 行，我今天还真带着板儿。
1: 我还随身带着，
0: 随身带，随身带。
1: 行，那你唱唱。
0: 刚才他那个赵老师那个成本太高。
1: 哦，
0: 没错，
1: 家伙多，
0: 家伙多，走哪儿也不方便。
1: 哎，
0: 我这个很简单，
1: 是吗？
0: 高老师说过，数来宝不讲究大花点，逢是大花点的，那都唱不好。
1: 是啊，
0: 很简单。几个简单的点主要在唱，
1: 行，
0: 嘴里得清楚。
1: 好好好，你唱着我们听。
0: 在这儿
1: 啊，
0: 我先给您打个板，
1: 打板，
0: 您看看我这舞台形体怎么样？
1: 嗯，
0: 好看，您各位鼓励鼓励啊。

0: 卖大，小伙子往这一站，啊，唱
1: 是
0: 哎，这个唱就更没问题了。
2: 啊、你唱吧，
0: 在这儿说半天了，你光说不练，啊，光说不练，拿起酒你来，注意听着啊。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0: 我还没唱。
2: 我说我没听见，那你倒是唱，
0: 让你精神集中。
2: 啊，我听着呢啊。
0: 打竹板数来宝，这门技术可是不好搞。您这脑筋快，嘴皮巧，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
2: 那没错，
0: 听见了吗？打小我就爱听这句，高老师也喜欢我这句，就这句啊。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那就跟吃的炒豆。再听听，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我就爱唱这句，这些个条件可是不能少。这些个
2: 字没完了，往下唱啊，
0: 还想唱？
2: 就唱这个两句。
0: 还有，再给你听
2: 着啊！
0: 要提起来数来宝，
2: 怎么样
0: 啊？哎，得说的曾瑞老师说的好。
3: 不行，我不行，
0: 我
3: 讲错，
0: 不行，你问，不问。您的表演最实在，现编现演来得快，眼珠一转就有词儿，那个有说有笑的还挺哏儿。您这技术高，有修养，观众们一听准鼓掌，
3: 这喜欢我。
0: 您可别自满，你的结交
2: 啊，对，
0: 努力学习再深造，苦练三年，你看结果。那时候可能追上我。哎，数来宝，我有水平，
2: 是啊，
0: 这个全国我是第一名，我这种人才很稀少，世界各地都难找，我是的稀有动物受保护，先生你可别嫉妒。
2: 您都不属于人类了，我嫉妒什么呀？
3: 这哪是什么稀有动物啊？
2: 啊，熊猫啊？
0: 你这人不是吹的，
2: 不吹牛吗？
0: 告诉你，我经常穿大街走小巷，到那铺面房里边去演唱，唱的老板真开心，大把大把的给现金的。
2: 神经病，神经病，不是你一唱他就给现钱，
0: 唱得好，
2: 这人有毛病，像话
0: 怎么
2: 你这一唱人就给钱？老板
3: 救命，要是我。我开买卖，你看，我绝不给钱，
0: 不给，
2: 一分不
0: 给，不给好办，
2: 怎么着？
0: 我不走，
2: 不走啊？不走我也不给钱。
0: 我在你这唱一礼拜，
2: 你唱一个月，我也不给钱。
0: 唱一年，
2: 你唱死我都不给钱。切，你说这叫什么人呢？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唱死了，缓起过来你都得给钱。
2: 我就不给钱，
0: 凭什么给钱？
2: 我有一外号，你知道吗？
0: 叫什么呀？
2: 我叫钱秀。
0: 怎么讲？
2: 这钱呐，
0: 啊，
2: 到我这儿就长了锈，不灵通了。跟我要得着钱吗？
0: 这么个钱秀
2: 啊！
0: 我也有外号，
2: 你叫
0: 铁刷子。
2: 哎，
0: 我专门刷你的钱秀。
2: 你也甭抬杠，
0: 我干嘛抬杠？你要不信，你站在这儿张罗大家，你说你开一买卖，我往这一闯，你马上就得给钱。
2: 行
0: 啊，
2: 那其实我就开一买卖。
0: 那你开一买卖，
2: 你上吧，
0: 开两个。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这个老板开了个棺材铺，这个棺材铺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这个装着死人跑不了啊，装着活人受不了啊，装着女人。
2: 别
0: 等会儿啊。
2: 谁告诉你我开棺材铺？
0: 哎，你凭什么不开棺材铺？
2: 那我凭什么开棺材铺？
0: 开棺材铺我词儿少，
2: 词儿少啊，啊，一张嘴就了。
0: 对，
2: 就不开棺材铺。
0: 哎，开棺材铺多吉利啊！你看你这人，
2: 开棺材铺还吉利，
0: 这棺材棺材嘛，
2: 嗯，
0: 升官发财，
2: 哇，
0: 官。 棺材铺。
3: 嗯，
0: 你不开棺材铺，你开什么？
3: 我也开棺材铺啊。
0: 哎，棺材
2: 谁开呀？谁开？
3: 我没开棺材铺。
0: 那你开什么？
3: 哎，说清楚，
2: 开什么呀？
0: 啊，
3: 还没想好呢。
0: 想想想，
3: 对，
0: 来，
1: 我想
2: 开一个电影院。
1: 我想
0: 开什么？
2: 电影院呢？
0: 电影院
2: 啊，
0: 文章，
2: 文章吗？
0: 这一定量
2: 好。
0: 这个打出板我就爱大步。
2: 怎么样？
0: 这个老板不开棺材铺，那得哪里上得来？这个打出板我就抬头看。这个老板开那个电影院，
2: 对，
0: 电影院真叫好，一头打来一头。
2: 怎么又出这棺材呀？
0: 那谁提这两个？
2: 不是，这一头大一头小，这不叫棺材吗？
0: 这啊，我说电影院一头大一头，
2: 那不对，
0: 怎么的？
2: 电影院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
0: 这当然一头大一头小了，
2: 怎么回事？
0: 电影院
2: 啊，你说
0: 对不对？
2: 怎么会一头大一头小啊？
0: 电影院怎么一头大一头小？
2: 是啊，啊，
0: 这我驳不上你不明白
2: 啊？对呀，啊，
0: 电影院，他当然一头大一头小了。
2: 你说呀，
0: 他银幕大
2: 啊。
0: 镜头小，镜头大来镜头
2: 大，那真能对吗？行了，你好好上电影院吧。
0: 就上电影院，北京大，这个打

0: 了个电影院，
1: 对，
0: 电影院真豪华，霓虹灯、四彩霞、影星照、门前画，还有那广告宣传画，各种影片到了影院，把它大千世界来展现，
1: 为
0: 观众们抢着看。要看电影《武松传》，有一个风流女子穿素服，这个三寸金莲缠着足，你一看她迈碎步，迈步走进那棺材铺。
2: 嗓子又出来棺材铺了，这头拉一头小。
0: 不是，你这电影院里什么电影不能演？
2: 这演的什么呀？
0: 我这是演的潘金莲给武大郎买棺材，你绑着绑着的。
2: 这怎么能贵？
0: 你我搞贵。
2: 行了，就你冲你这一头拉一头小啊？
0: 怎么？哎，
2: 这电影院不开了，
0: 该棺材铺了。
2: 对了，谁呀？我不开电影院了，
0: 那您开什么？
3: 十四号派的。
2: 我开一个
0: 啊，
2: 大商场。
3: 十四号派回来了。
2: 怎么样？
0: 大商场啊，这好上，
2: 好上吗？
0: 对的。
2: 好，
0: 竹板一打，哒哒的响。
2: 好，
0: 早晚开了个火葬场，开什么？
2: 我开火葬场干嘛呀？你开的是什么？开了一个大商场。
0: 哦，对，大商场。
2: 哎，
0: 老板开了个大商场。
2: 对，
0: 自选商场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
2: 我还是棺材呀，这商场怎么还一头大一头小啊？
0: 不是你让人吗？
2: 谁让你干的？
0: 你是不是捣乱？
2: 谁捣乱？
0: 你看你是不是在干
2: 嘛？你怎么出来一头大一头小？这怎么回事？
0: 你是不是在干嘛？
2: 是啊，
0: 还是的呀。唱商场词儿比较多，没唱完的，
2: 得接着唱。
0: 你别老捣乱，
2: 接着唱。
0: 你一捣乱，我就往那边溜达。
2: 谁呀？谁捣乱？
0: 你注意啊！你是不是开商场？
2: 对，
0: 你注意啊！不看别的商场啊！
2: 对，
0: 注意，好好听啊！
2: 嗯，
0: 开商场，
2: 商场，
0: 这个商场里，这个来来往往得过人，
2: 多新鲜呐！
0: 这个商场外边安着门，正门大，旁门小，设计合理又精巧，都夸您这个商场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这有错吗？
2: 啊！今天晚上我这商场是按着棺材设计的，行了，一头大一头小，咱赶紧撵过好不好？好好唱商场，
0: 商场，自选商场。设备好，这个电梯载着顾客跑，
2: 对呀，
0: 上上下下真方便。不买东西，也得随便看。
2: 对，
0: 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一头白呀，一头青啊，一头石啊，一头空。老板的买卖真稀松，几一年就卖一颗葱。
2: 赔死不好了，我一年就卖一颗葱啊。
0: 那怎么着呢？
2: 行了，我不卖了啊，关张了，
0: 关张了
2: 啊。这商场不开了，
0: 不开了，改棺材铺了。
2: 对，老改棺
0: 材。您看着您，
2: 我开一个
0: 啊，
2: 开一个歌厅，卡拉猴配歌厅。
0: 我说这老头不老实，就在这里。
2: 还开歌厅呢？
0: 多大岁数开歌厅？
2: 让年轻人来
0: KTV
2: 唱，
0: 上那儿唱
2: 啊！
0: 哥，你有钱上这儿花钱，
2: 我让他们说，
0: 来来，
2: 好啊，
0: 好，唱歌听啊，
2: 唱歌听，
0: 别听了，
2: 嗯，
0: 打着鼓板儿，您就仔细听，这个棺材铺里边有歌声，
2: 棺材铺里有歌声，
0: 哎，老板懂得生意，听把棺材铺叫
2: 改
0: 歌厅，
2: 谁改歌厅啊？
0: 你看还是没改过这儿。
2: 谁改？
0: 当然棺材铺
2: 啊！那不是，
0: 不是你，
2: 你给我绕糊涂了！
0: 您怎么着？
2: 我这棺材铺，没改棺材铺，
0: 就歌厅了，
2: 就歌厅，没改棺材铺。不是你给我绕糊涂了，
0: 是
2: 不
0: 是？
2: 就是歌厅，
0: 就歌厅，
2: 歌厅。
0: 让这好好听啊！
2: 啊，
0: 打竹板儿，我这唱歌厅，卡拉 OK 最流行，日本人来发明，现代世界都流行。
2: 对，
0: 老板这个使个现代派。未赶时髦，速度快，盖起了歌厅大建筑，你马上拆掉了棺材铺。
2: 你别提棺材铺好了，
0: 老板这个歌厅真不错，云集了四面八方客们进门来细参观，歌厅这个条件不一般，卡拉 OK 这个彩球灯哪来回转，一会儿明啊，一会儿暗，这个一会儿浓啊，一会儿淡，这个一会儿隐啊，一会儿现，这个真假虚实难分辨，情人们这个偷鸡摸狗真方便呢。
2: 别过着，
0: 不信您去试试看。
2: 我不是
0: 青年男女到了歌厅。

0: 在好轻松。他们听录音的，看录像，拿着话筒自己唱，自娱自乐，自享受，自我欣赏美不够。年轻人热情高，一唱就是一通宵。这个唱累了，喘口气，吃点喝点算休息。都说那歌厅消费高，这姑娘还把专家通气飘啊！反正有地儿去报销，全都是我们傻老爷们儿报销
1: 啊！对对对，歌厅都是男的花钱。
2: 哎，您这个歌厅真叫好，一头大卖一头小。
1: 你就会这句，
0: 我是说您收入多呀，支出少，一头大来一头小。
1: 洗手不干了，
0: 什么叫
1: 洗手不干了？
0: 那您怎么
1: 买卖
0: 了？怎么了？
1: 办喜事，
0: 办
1: 好了我给钱。
0: 办喜事，
1: 办喜事，
0: 这好上嘴大，这个稀里哗啦的，听说老板要娶妈，
1: 谁呀？谁呀？谁要娶妈呀？我办喜事，我
0: 怎么着？
1: 娶一个漂亮的太太。
0: 哦，您办喜事，
1: 哎，
0: 要娶一个漂亮的太监，
1: 太监，太监小王，
0: 那您是什么什么？
1: 娶一个漂亮的太太，
0: 哦，
1: 太太，不是太监，
0: 太监，太监，这不是您办喜事吗？这好像给钱了啊，我唱好就跟他给钱，
1: 那是，
0: 这个来巧来的妙，这个老板结婚我来到，虽然说老板是个现代派。他的脾气有点怪，
1: 是吗？
0: 什么老理儿他都懂，结婚还按老传统，前面铜锣开着大，后边抬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
1: 谢谢。又抬棺材，
0: 抬错了，抬错了，抬
1: 错了，换了，换了，换了，换了，
0: 小人棺材全不要，这才换来八抬轿，
1: 这是八抬轿，
0: 抬接着完了，半年他不来搀新人，铺红毡。不洗干，一铺的铺到洗衣堂前，一对的洗了左右，洗字的香炉摆在中间，拜把的地呀，拜把的天，拜把的天地拜祖先，拜把祖先拜高堂，这个夫妻双双入洞房，这个入洞房，这个乐悠悠，这个老板过来掀盖头，掀起了盖头，仔细观，哟，新娘子长得像天仙，漂亮。新娘子柳叶眉，杏核脸，这个高鼻梁，花嘴脸，花嘴脸。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谢谢大家掌声，
1: 感谢大家。
0: 第一次和李老师合作，
1: 哎，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0: 哎呀，对。其实这个节目
1: 啊，
0: 就是李增瑞老师利用传统的节目改编而成
1: 啊，这是我90年时候哎改
0: 在这里，我们给李老师。我这个节目学的，实际都是李增瑞老师。
1: 你比我强多了
0: 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李老师比我长大一轮，当12岁。
1: 没错，
0: 我拿他当个老哥哥。我从小75年到曲团。可以说李老师看着我娘亲，
1: 你看着我老的，
0: 哎，这个辩证嘛，是吧？啊，这个其实他们都说李老师的脑子快，反应也快，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吗？现在脑子也行，
1: 好看没痴呆。
0: 那行，那今天我冒昧的当着大家
1: 啊，
0: 我说件事儿，说完了这件事儿。我就看到你的脑子，
1: 脑子慢一点，
0: 慢
1: 慢可以，
0: 行吧，
1: 可以
0: 啊。其实这事儿很简单，我们街坊有那么一小孩儿，也就是5、6岁没上学，
1: 不大，
0: 哎，但是呢，这个脑子呀，这个先天性的有点痴呆，
1: 智商低，
0: 哎，智商低一点，啊，话也说不利落，
1: 是吗？
0: 也不爱说话，也不能说不说，就说一句话。
1: 什么呀？
0: 没有，
1: 就俩字儿。
0: 哎，就这俩，很简单。他这点也就会这俩字，可熟了。哎，你比如别人问他，小伙儿，吃饭了吗？
1: 啊，
0: 没有。
1: 对，这回答很正常。
0: 你妈你爸呢？没有。你几岁了？没有。就会这俩字，没有。

0: 你不起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1: 哪儿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呀、啊、我
0: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1: 哦，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0: 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0: 我不是让你一块洗吗？
1: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0: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1: 我一人洗一只，那你洗不？
0: 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

0: 第三者查毒啊。
1: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0: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1: 两只啊。
0: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1: 照顾你？
0: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1: 管老子这家戏！
0: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1: 老板，洗哪只啊？
0: 洗油门这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1: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0: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这只。
1: 洗刹车那只。
0: 洗油门那只，
1: 你刹车那只，
0: 油门那只，
1: 你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嗯，
0: 这踩离合器那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0: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整。
1: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0: 不是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的。
0: 有好处，有好处。
1: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小模样了。
0: 笑了，笑了，笑了。
1: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生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本都好。
1: 小姐，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你厉害。
1: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0: 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啊，叫做岳云鹏。
1: 多谦虚啊。
0: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叫高峰。
1: 哎，是我
0: 高老师。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0: 我们德云社的总校旗，
1: 您客气。
0: 今天我们两个人临时搭档啊，在一起给大伙儿说相声、
1: 哎，太棒了。
0: 有的朋友说了，你的老搭档孙越呢？
1: 他去哪儿了？

0: 伤心了。
1: 您也别太难过了，
2: 出事儿了。
1: 他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来这儿，我们坐飞机来的。
1: 对啊，
2: 坐飞机来的，
1: 从外地回来的。
2: 好家伙，
1: 嗯，
2: 上飞机的时候人家都不让他上，
1: 为什么呀？
2: 说得托运。
1: 这旅客没有托运的，
2: 大胖子托运
1: 啊，他是胖一点。
2: 好了，孙越拿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
1: 还得现解释，
2: 人家看，嚯，确实是个人
1: 啊，有身份证啊，
2: 这才上去
1: 啊。
2: 上去吧，我们坐的是经济舱，
1: 经济实惠。
2: 经济舱那个座呢，稍微的小一些，
1: 嗯，相对窄一点。
2: 哎，这么宽。
1: 对，
2: 孙越的屁股大呀。
1: 那是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他往那坐，
1: 坐，这是椅子上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着？
2: 坐进去了。
1: 哎，
2: 坐是坐进去了。
1: 对呀、啊，
2: 可是肉呢，放在过道上了。
1: 好家伙，
2: 过道上挂了一块肉。
1: 哎呀，
2: 一坨肉，
1: 多恐怖啊！
2: 空姐得送东西啊。
1: 那是啊，
2: 正好那天啊，飞机上吃烩面，知道吗？
1: 还是河南的东西。
2: 怎么了？不能吃烩面吗？
1: 全是这个呀，
2: 吃烩面。
1: 嗯
2: 啊，同志，把您的小桌板打开，把小桌板打开。他前面
1: 都得说打开吗？对。
2: 小桌板一打开，
1: 怎么样？
2: 我的天哪！
1: 啊，
2: 小桌板没地方放啊！
1: 哎，
2: 是不是？小，
3: 去，拿着，去找地方冬眠去，去。继续说，怎么烩面说？甭动手，没用。啊，
2: 你怎么来了？
3: 废话，
1: 哎，今儿我们俩说一下。
3: 没有啊，
2: 我们俩搭档啊。
3: 我这后台换个衣服的功夫，俩人噌就窜上来了。
1: 是你动作太慢了，你
3: 干嘛呢？咱俩前天就商量好，仨人来，知道吗？
2: 仨人没法演，演
1: 商量好吗？
3: 台底可不这么说的呀。
2: 咱仨演白蛇传，谁来白蛇，谁来转，对不对？你来白蛇，我来小青儿。
3: 那你还小青儿？
2: 这画面，哎呀。
1: 行了，
2: 那你说咱仨来个什么？
1: 怎么来吧？你说
3: 咱仨呀？
2: 啊，
3: 咱仨来。你等会儿，
2: 谁再喊五环之歌，我死这儿啊！
3: 五环，咱俩合作。
1: 行。但是要退票，
2: 节目没法演了，知道吗？
3: 正哥，咱不闹啊。咱也别说那个没有用的，咱们呢设的一个特殊场景。
2: 什么场景
1: 啊？
3: 过去这个老电台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3: 你岁数大你知道吧？
1: 没听说过。
2: 哇，好尴尬。
3: 郭老师您知道吧？
1: 你知道不知道？
3: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
2: 好尴尬。
3: 你神经
2: 扒拉我干什么？
3: 你就跟这么说啊。
1: 嗯，
3: 你们俩是电台，我掌控电台，我属于调台的，
2: 电台的裁判。
3: 哎，对了，
2: 看看谁学得好，
3: 怎么样？
2: 好，高老师，
3: 你电台学得好，
1: 没问题。
2: 高老师
3: 啊，
2: 你要跟我学电台，
1: 怎么样？
2: 好有一比，
1: 比从何来啊？
2: 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
1: 这话怎么讲？
3: 怎么讲？
2: 你差一点儿，
1: 这就差一点。
3: 他说你不
1: 行，就我
2: 哎哎哎，
1: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不服你啊，
3: 这么大劲儿，
1: 这个学电台你要跟我比
2: 怎么样？
1: 你好比是马先生碰上冯先生，
2: 怎么讲？
1: 嘿嘿，您差两点儿。哎，
3: 哎呦，
1: 干嘛？
3: 这怎么了？这个
1: 你打算干嘛？
3: 这怎么了？哎呦，
1: 干嘛你？
2: 让人欺负了是不是？
1: 你有辙你想去、
2: 哎。你要跟我比，你好比是
1: 啊
3: 啊。
2: 王先生碰见俩狼娃子，
3: 那管什么？
1: 没别的说了，他这
3: 没
2: 旁边带着个媳妇，满脸雀斑。
1: 嗯，
2: 媳妇旁边还有个孩子，叫点点。
1: 是，
2: 点点旁边有一个斑点狗。
1: 哎呀，
2: 斑点狗嘴里含着一块切开。

0: 还真捧他。
1: 对对对对对，你过来吧，你过来。
0: 他说这里边还有你，叼着火龙果。
1: 不是，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都
2: 点点，
1: 你玩去。你跟我比点，
0: 我这纳闷，还学不学了？
1: 火龙果谁告诉你这是？我纳闷，你吃过吗？平时你？眼都拧了，是怎么着呢？
0: 哎，看会儿，看会儿得了，嘿。哎，
1: 行了行了，别盯那姑娘看了啊。哎，干嘛呢？
0: 这是个倒霉模样，
1: 这都什么演员？这都
0: 这一说都谁选的？这
1: 是的，
3: 长得好看不让人看，这有意思。
1: 正经来电台，
0: 开始啊！
1: 能耐让咱分输赢，明白了？
3: 可以。
1: 这是个要死的样啊！
3: 还没见过要死的样呢。
1: 啊，对对，行了，现在就是广播了啊，
0: 嗯，
1: 不能随便说话了。
3: 好，
0: 来吧，
1: 开始啊。
0: 哎，
1: 来听听他们家台啊。哎，
3: 不让说话了是不是？
1: 你等会儿，我这都开始了，
0: 你这搅和呢，你这人啊，你抢戏呢，你本来是，不许出声了啊。
1: 你是不是电池臭了？
3: 你电池臭了，我开心啊！
1: 你甭开心，你广播了啊，
3: 还不让人开心了，
1: 开心观众看不见。行了，你开始吧，开始吧，开始。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啊，
0: 苍松翠白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这什么名字台？这
0: 调频73.84兆赫。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它为本台播发的天气预报。
1: 哦，天气预报，
0: 昨天，请
1: 昨天
0: 降水概率0%，
1: 哎
0: 哎，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2度，
1: 不是明天，
0: 前天多云，
1: 前天
0: 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度，
1: 明天
0: 上个星期四，
1: 明天
0: 的天气状况，我们将在8月8号为您播出。
1: 那我还问你干嘛？我
0: 欢迎您到时收听。
1: 过，行了，听听这一边吧。来，
3: 岳云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还播音，
3: 调频84.73兆赫，
1: 这俩准先死一个，好吧。
3: 接下来是花式天气预报
1: 啊，对，什么叫花式天气？
3: 就是说您给我发了短信或者打电话，想问什么天气，我就给您唱什么天气。
1: 哦，哎，这吸引了我，看看我想问，哎，大蓝天，
3: 蓝蓝的天空，
1: 哎，行了吧？哎，那要是下雪，怎么还后勾呢？还呀？哎，下雪，
3: 雪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有点意思啊。哎，雨夹雪，
3: 雨一直下，
1: 嘿嘿，雨夹雪，
3: 雪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哎，你坐一块儿了这个。哎，刮大风，

0: 你看我发
1: 财不小
0: 的微笑，你看我才勇敢的去挥手啊。
1: 顶二台这是，咱听这边吧。
2: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哦，曲艺嘞，
2: 曲艺艺术是我们中国艺术百花园当中的奇葩。
1: 没错，
2: 是是是。今天为您介绍的曲种是西河大鼓。
1: 对，
2: 小蜗牛背着我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就往上爬，在树上落着两只黄鹂鸟啊，说仆的还没熟，你上来干什么？小蜗牛说等我爬上去它就成熟了。
1: 哎呀，真难听啊。
2: 感谢这位不太知名的老艺术家。
1: 对对对，关了吧关了吧啊，来吧听着您的吧。
3: 路况信息，来看二环。
1: 二环，
3: 我的天哪，二环。好，我们直接来看三环。
1: 不是
3: 三环，哇、哦，太神奇了！我们来看四环，
1: 四环、
3: 来看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1: 对对、这回不唱改 rap 了，你听见了吗？破台不行，听到这边。他不唱给你唱是吧？讨厌呢，还是听他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脸上绒毛细嫩，体态偏胖，四肢发达，睡眠充足，
1: 行，
3: 那么说你非常的健康。
1: 我这养生节。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养猪知识讲座。
1: 喊一个字，没事没事。
2: 现在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
1: 还有短信呢。
2: 头一位是20岁的大学生发来的，
1: 20岁，
2: 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2: 我今年上大二，没在课余时间在医院照顾我生病住院的爷爷，
1: 看着
2: 爷爷日益消瘦的面庞，我心急如焚。
1: 你瞧，
2: 在这里给爷爷点播一首歌曲，祝愿爷爷早日康复。
1: 什么歌啊？
2: 大哥你好吗？
1: 什么缺德孩子这是？
2: 第二条短信是只有10岁的小娜娜发来的，
1: 这是个小姑娘。
2: 娜娜是这么说的，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10岁了，上次考试没有考好，妈妈非常生气并且打了我，在这里给妈妈点播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2: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对，关了，不听了，这节目太费脑子，我跟你说。听到这边吧，
0: 听众朋友们，我刚才听说敌台播放两首歌曲。
1: 敌台呢？
0: 接下来我方也要放一首歌曲，
1: 就竞争一下。
0: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等会儿让我演完。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叫做《公虾米》。
1: 公虾米，有母螃蟹没有？嚯，老唱片，哎呀，全是土，嚯！这台里也不收拾，嚯，放汁儿，点炮着呢，这放反了，这都什么主持人？这都是。

0: 滚！
1: 你说你广播节目大家也看不见，你说你，你嚷这干嘛去？
2: 那也比唱舞还好。
1: 闭嘴！咱听听这边吧，估计这边比他稳重点应该呢。好，怎么了你？
3: 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一场足球友谊比赛。
1: 哎呦，
3: 比赛的双方是德云社足球队对阵开心麻花足球队。
1: 开心麻花
3: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73-84。
1: 你们才赞助的是吧？
3: 麻花队领先，现在是德云社的守门员郭德纲发球。
1: 郭德纲
3: 把这个皮球放在了小禁区线上，郭德纲倒退八步，棒撞门框上。
0: 倒退八步，
1: 门框也够矮的。
3: 队医马上跑进来，然后给他输液。
1: 哎，输液，现场输液。
3: 治好了之后，往前一个大脚把球开到中场。
1: 哦，开
3: 中场。于谦拿球，于谦拿球之后非常冷静，把球传给了左边前卫郭麒麟。郭麒麟拿球一个大脚唰传给前锋，前锋拿球晃过后卫，面对空门
1: 射门啊！
3: 觉得这个机会不太好，把球回传给队友。
1: 这机会还不好呢？
0: 滚滚滚！你冷静点了吧？
1: 哎，对对对。
4: 那个来好节目啊，
5: 听众们大家好，接下来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
4: 你说
5: 快板清唱，
1: 这快板清唱，滚！你来，
3: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又到了竹板演奏节目时间了。
1: 对，
3: 这个竹板，
1: 哎、等会儿竹板这一清唱的，你跟着他，
3: 对，
1: 这是演奏，这是不唱。

0: 这么多板儿？干嘛摇煤球呢？跟这儿
1: 离台差不多得了，
0: 这半天没张开嘴啊！
2: 你怎么过来了？
0: 嗯，这是清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左打左打打死，哎哎哎哎，回轮回轮回轮，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
4: 哦，怎么打我垃圾？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3: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4: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爆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3: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4: 这家伙够有钱的。
3: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4: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吧，这都快12点了都。
3: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儿，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阿姨
4: 太敬业了，
3: 快走吧。
4: 那行，我走了啊。哎，再见。
3: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喂，
5: 哎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周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呦，我也着急。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

0: 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1: 这车是你的？啊！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0: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就
1: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四个点儿，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0: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1: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0: 什么？
1: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0: 阿姨真的开玩笑。
1: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0: 你这看四个点的，那丢啥？
1: 你看看，
0: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老贵了，700呀、啊。
0: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嘛？
1: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0: 为什么呀？
1: 这是我的。
0: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1: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0: 你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啊？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呢。乖啊！
1: 哎哎哎！哎呀，这个不好使！哎哎！
0: 我说阿姨，哎呀，你这干嘛呢？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之前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好了啊，一会见面说。好了好了，哎，哎呀，看明白了，看了四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1: 哎，等会儿
0: 又咋的了？
1: 看车费15。
0: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1: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四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了没？
0: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1: 是。
0: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究。哎呀。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让！
1: 你喊什么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0: 吓死我了！
1: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0: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是这酒。哎呀，你
1: 真的是我
0: 来来来，过来过来，阿姨，来来来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1: 行，
0: 哈可以啊。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嗯，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挺冷的、嗯、然后我说就背背风、嗯、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的酒呢？哦哦哦哦
1: 在这儿呢。
0: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1: 我拿出来的呀。
0: 这不就完了吗？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来啊。嗯嗯嗯，是这样事儿的，嗯，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嗯、我就进去了，嗯，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0: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1: 我的酒。
0: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这是啊，不是我说，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1: 不知道。
0: 哎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

0: 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1: 哎哎，这是我的酒。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怎么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要好，哎，要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0: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呀，
0: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1: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1: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1: 你会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1: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0: 不是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1: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0: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
2: 你咋坐地上了？你这是？哎
3: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3: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别说，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1: 老伴儿，
0: 这不还是团伙吗？
3: 什么团伙？哎，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0: 我头，
4: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1: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3: 开车撞你，是不是？
0: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3: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0: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3: 哎，老伴儿，那你咋掉地上了？
1: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3: 为啥？
1: 我得拦他车。
3: 完了，嗯，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0: 怎么了这是啊？
3: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0: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3: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0: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3: 怎么
0: 是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没白看呐。
3: 怎么？
0: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3: 啊啊！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1: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下东西。
3: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1: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3: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1: 不相信都？
3: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把酒给他吧啊。
1: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3: 真是给我买的？嗯，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1: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3: 真是给我买的？嗯。你这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1: 相信我卖你的东西了吧？
3: 相信。嗯，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1: 听见了没？

0: 就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1: 听听，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0: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一年半了。
1: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不怕你笑话啊。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一个看我这款式，
2: 绣花的。
1: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哎呀，
2: 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1: 哎，是啊，
3: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哎，这酒给的，
1: 这瓶酒是我的。
4: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1: 真的是我的，
4: 我的。
1: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2: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1: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1: 不认识。
0: 双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4: 说，看，发票，
0: 这算个证据
4: 是不是？
0: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1: 没有。
0: 你想想想，
1: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0: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你
1: 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呀呀，
4: 我的时间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都不要了，行不行？
0: 不要了。
1: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4: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1: 对，
4: 停了4个小时，你得开着车对不对？
1: 对。
4: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1: 等啥呀？
0: 这咋算？你说呢？咋办？
4: 你问谁呢？
0: 问你呢？
1: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呢。那我赔你呗。
0: 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4: 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1: 不行。
4: 为什么？
1: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拿走。
4: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1: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4: 哎，得嘞，得嘞，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大伟，
4: 又咋的啦？
1: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4: 那5块钱我不要了。
0: 他说不要了，这
1: 不行。
4: 为啥呀？
1: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4: 我哪有种人呢？
1: 我交班了。
4: 不是，
1: 兜里呀，我就3块钱了。
4: 不是，
1: 你兜里有钱没？
4: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0: 我这儿有1块。
1: 哦，有一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0: 哪个人能看见我这1块钱呀？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1: 4块啊，还差你1块，
4: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1: 啊！不行，老伴儿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

0: 钱去。三站地，赶紧的，赶紧的。
1: 那回来还三站地呢？
2: 我告诉你。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一块钱，快！
0: 不行，
2: 又咋的了？
0: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六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2: 你回来。阿姨，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0: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0: 没有啊，
2: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0: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2: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欠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3: 娘，
4: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2: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4: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2: 上边打去！
4: 你凶我！
2: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你这不是这……
5: 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4: 为啥呀？
5: 因为……
2: 哎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怎么了，老公？快，
5: 把酒。送过去，快！
4: 给您，
0: 我不要。
2: 阿姨，你咋还卖着萌了呢？
0: 我要我哥哥那瓶酒。哎呦，我
4: 这还有一瓶吗？哎呀，
2: 你那瓶啊，你那
4: 怎么回事，老公？
5: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0: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1: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5: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儿。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0: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儿。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2: 不是，跟您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说……哎呀哎呀，
0: 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赶紧回去
2: ，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4: 行，
2: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0: 好。惊喜呢！还有呢，大蛋糕！哎呦，大蛋糕！王拿呀，
2: 慢点，
0: 快沉呢！
4: 来，
0: 别打了！
4: 哎，放这！
2: 你看人阿姨，多浪漫！你这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4: 是呢，
0: 来，
1: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0: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1: 来，媳妇儿，来，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4: 不要，
2: 先放这啊，媳妇儿，来，哎，把酒给我，
4: 好，
2: 起开啊，起开这边，
1: 咱这也
0: 打开，
2: 那个媳妇儿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6: 生日快乐。
1: 谢 谢谢谢谢。

0: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
1: 哎，
0: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1: 是啊，
0: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1: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0: 是不是？
1: 就叫生意人。
0: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1: 本来不对，
0: 怎么叫生意呢？
1: 嗯，
0: 得说是手艺算对。
1: 手艺怎么讲啊？
0: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1: 啊，
0: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的哏儿呢，都认识你呀、啊。
1: 哦，这么个熟了。
0: 哎，人熟是一宝嘛。
1: 对对，
0: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1: 哎，手艺，
0: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1: 是啊，
0: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1: 哦，那是骗人了。
0: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1: 嗯，
0: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1: 让人不让人？
0: 对了，
1: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0: 你比如说饭馆啊，
1: 饭馆
0: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1: 啊，旧衣服
0: 啊，他那个让人，
1: 让人。
0: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让烧饼，万里请，往屋里让。
1: 对，
0: 能让人，
1: 让人。
0: 雇衣铺也一样啊，
1: 雇衣，
0: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1: 嗯嗯，
0: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1: 对，
0: 往屋里让，
1: 让。
0: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1: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0: 棺材铺不让人。
1: 棺材铺。
0: 哎，
1: 对。
0: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1: 是啊，
0: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1: 麻烦了。
0: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1: 站在门口，
0: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1: 嗯，
0: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1: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0: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1: 哎，那是。
0: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1: 哎，
0: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1: 哦，
0: 有这样的买卖。
1: 那我倒没听说过。
0: 你瞧，
1: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0: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1: 是什么买卖啊？
0: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1: 钱粮档。
0: 哎，架子非常的大。
1: 哦。
0: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1: 钱庄，
0: 钱庄，
1: 嗯，钱铺，
0: 哎，
1: 粮食，
0: 粮食店呢，
1: 粮食店
0: 啊，
1: 当呢，
0: 当就是当铺啊，
1: 当铺，
0: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1: 哦，
0: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1: 是啊，
0: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1: 嗯，
0: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呢，都上年纪人多。
1: 对了，
0: 都是50多岁。
1: 嗯，
0: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1: 哦，
0: 青布马褂，
1: 呵，
0: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1: 嗯，
0: 大鱼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1: 是啊，
0: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1: 他不忙，
0: 沉得住气。
1: 对呀、啊，
0: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1: 嗯，
0: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1: 高凳子
0: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1: 嚯，
0: 哼，
1: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0: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1: 那废话，
0: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1: 对呀、啊，
0: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1: 不着急，
0: 他老是气人。
1: 气人，
0: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1: 外带着气穷人、
0: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1: 对，
0: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1: 是啊，
0: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20，你到那儿当20，他不给你写20。
1: 那是，
0: 就给你写呀、啊、8块。
1: 八块
0: 或者给你写6块。
1: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0: 是不是
1: 算在里头。
0: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1: 有韵。
0: 嗯，
1: 什么韵？
0: 说话爱拉长声。
1: 是吗？
0: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当当去了。
1: 嗯，
0: 拿着一件皮袄，
1: 皮袄

0: 对了，
1: 那么高
0: 是不是？
1: 那怎么回事？
0: 哎，他是怕打架，
1: 怕打架。
0: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他也不是那么高，
1: 哦，也不是那么高，
0: 矮。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呀、啊，他把那柜台呀、啊、起高了。
1: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0: 你想啊，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1: 嗯，
0: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1: 着急，
0: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1: 是啊。
0: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啊，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1: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0: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1: 哎，好吧。
0: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1: 嗯，
0: 到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
0: 你给人瞧货呀。簸箕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1: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0: 就是这意思嘛。
1: 这叫什么买卖？
0: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1: 瞧东西。
0: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1: 哦，干嘛呀？这是？
0: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0: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1: 是啊，
0: 烫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它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0: 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呀、啊，那儿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叫这味儿。
0: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1: 30，
0: 没敢多说。
1: 嗯，
0: 30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0: 多少钱呢？20。
1: 20。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1: 对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啊、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写
1: 写，
0: 干嘛提写呢？
1: 嗯，
0: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皮袄一件。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面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无毛，重尺鼠咬，20块。来个重尺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真是，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的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了，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辗转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那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吗？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一块钱怎么样？
1: 一块，
0: 没敢多说呀。
1: 是啊，
0: 一块不值。
1: 多少？
0: 四毛。
1: 四毛？
0: 他四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一毛，哪怕挣五毛呢？
1: 五毛呢？
0: 多了不要。
1: 我说
0: 好，
1: 他就急了。
0: 哎，四毛，咱就四毛，
1: 四毛四毛吧。
0: 他也得包贬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按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他嫌你身量矮。
0: 对了，
1: 还挂。
0: 啊，还挂就还挂吧。
1: 对呀、
0: 啊，往下还包呗。
1: 嗯，
0: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1: 嗯，
0: 老爱挂运调，
1: 挂运。
0: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1: 啊。
0: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哦、洋车、嗯、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
0: 嗯，
1: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1: 也那么拉长声。
0: 哎，也是拉长声。
1: 是啊，
0: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
1: 嗯，
0: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1: 哦，
0: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1: 还转俩圈，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1: 嗯，
0: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1: 哦，
0: 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不了一块。
1: 好，这也瞧出来
0: 啊，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0: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1: 单排了要多少？
0: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五毛钱吧。
1: 五毛吧。
0: 两毛。
1: 两毛？
0: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1: 啊。
0: 这他还包贬呢，
1: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0: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1: 哎，
0: 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1: 是啊，
0: 我们有个街坊啊，
1: 啊，
0: 没有一大哥。
1: 哦，
0: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1: 他就在当铺里。
0: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1: 嗯嗯，
0: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1: 哦，
0: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1: 是若是呢，
0: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1: 嗯，
0: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1: 怎么
0: 站柜啊？分头二三柜。
1: 头二三柜，
0: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1: 嗯，
0: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1: 对，
0: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1: 是是，
0: 收这个。
1: 嗯，
0: 二柜就不然了。
1: 二柜是？
0: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啊、
1: 哦，
0: 毛料子的衣服啊。
1: 三柜呢？
0: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1: 哎，普通、啊、
0: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1: 哎，像您那个大罐什么？
0: 哎，大罐什么的都归他。
1: 对，
0: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1: 是。
0: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长声
1: 啊。
0: 有一回才可乐呢。
1: 怎么了？
0: 有一个人上那儿当当去了。
1: 嗯，
0: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1: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0: 啊、这个人呢当什么呀？
1: 嗯，
0: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铲。
1: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铲。
0: 哎，两个铜铲
1: 啊。啊，当那个
0: 啊，两个鼓包，
1: 是我
0: 红绸子条。
1: 我知道，知道，
0: 当那个。
1: 嗯，
0: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1: 是，
0: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1: 嗯，
0: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1: 瞧这个。

0: 问问人家呀，问问人家。
1: 当多少？
0: 这味儿倒小会了。
1: 嗯，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
0: 得写一块。
1: 嗯，一块给咱们分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0: 嗯，
1: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0: 害怕了。
1: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0: 怎么？
1: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0: 对他没法吆喝。
1: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0: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1: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0: 哦，
1: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哼，太可笑了，
0: 炫起的名儿，
1: 炫起一名。
0: 那怎么吆喝？
1: 写，
0: 写
1: 一提写，
0: 嗯，
1: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0: 对。
1: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0: 啊！救火用铜草帽
1: 啊！
0: 嘿
1: 嘿，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0: 那是可乐，
1: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0: 嘿，
1: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0: 说是呢，
1: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0: 本来嘛，
1: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得可乐，
0: 对，
1: 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0: 嗯，
1: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0: 还找他，
1: 咱俩有商量。
0: 好嘛，
1: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0: 写了，
1: 那位走了。
0: 嗯，
1: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0: 又来了
1: ，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0: 单皮，
1: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0: 哦，就那个
1: 圆的，
0: 就打当中，嘣嘣嘣嘣嘣，
1: 哎，对，挺响的那个，
0: 那个
1: 单皮，
0: 哦，
1: 这位夹着来的，
0: 嗯，
1: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0: 没在这儿，
1: 他还不当呢，
0: 还
1: 单等他，哦，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0: 待会儿再说，哎，
1: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0: 你说真有意思，
1: 哦，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0: 瞧这个，
1: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0: 熟人，
1: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0: 是啊，更不懂了，
1: 也得问问人家啊。
0: 当多少钱？
1: 当多少？
0: 当多少？
1: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0: 还两块，
1: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0: 还是一块，
1: 那位也好，
0: 嗯，
1: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0: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1: 哎，这不是成心拆了我吗？
0: 有意思，这位也逗。
1: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0: 说是呢，
1: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0: 又给起上名来
1: 了，又起上一名字来，
0: 怎么喊的？
1: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0: 嗯。
1: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0: 啊，
1: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0: 谁说的？这是
1: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0: 对呀，
1: 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后头在家了不能用。
0: 是
1: 铁片先生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0: 真是，
1: 这多少钱呢？
0: 一块
1: 啊，认准了一块了，
0: 一块
1: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0: 嗯，
1: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0: 是啊，
1: 什么东西都抻连不短的。
0: 嗯，
1: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0: 明儿还见。
1: 转个天又来了，
0: 又当什么呀？
1: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0: 帽镜，
1: 哎，大帽镜，
0: 哎呀。
1: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0: 嗯，
1: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0: 是啊，
1: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儿冲外。
0: 对，人家抱着镜子，
1: 抱着镜子吗？
0: 恐怕摔了。
1: 啊，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0: 嗯，
1: 您给我瞧瞧这个，
0: 瞧瞧这个。
1: 好，哦，还是你啊？嗯，这是什么呀？
0: 那是红木的架子
1: 啊，
0: 啊，挺好看。
1: 当多少？
0: 当多少呢？
1: 那个说啊，当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0: 别要
1: 硬木的架子，
0: 嗯，
1: 这么好的东西，

0: 别跟他要劲儿，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1: 对呀、啊，
0: 跟他呀，说好话，
1: 套熟，
0: 套熟乎。
1: 嗯，
0: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1: 对，
0: 这好吧，当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1: 瞧着写。
0: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1: 瞧着写也一块，
0: 还是一块，
1: 白废话了。
0: 那位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1: 嗯，
0: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
1: 嘿，这也够怄气的。
0: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1: 喊吗？
0: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1: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写
1: 写
0: 写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1: 是
0: 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1: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1: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说，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1: 仪式？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
1: 还有，
0: 还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弹屏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1: 那怎么写呀？那个，
2: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大家好。春节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交通民警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祝大家春节愉快，春风得意，春色满园，青春常在。
3: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羊年就要到了，我代表我们出租司机向你致以羊年的祝福，祝你羊年大吉，扬眉吐气，扬鞭催马，喜气洋洋。怎么样？没说想死你吧？啊！
2: 那位同志
3: 啊，
2: 你过来一下。
3: 不是叫我吧？
2: 叫你呢。
3: 看见了吗？这就是人缘，谁不喜欢帅哥啊？警花也是人，
2: 同志。
3: 太黏糊，这么会儿催我八回了。你们说我过去吧？啊！过去了，不过去，不过去，你试试。尊敬的领导，亲爱的警花同志。我想死你了，他不让我过来了，
2: 请出示驾照。
3: 别敬礼，太贵，这一抬手我好几十就没了，我招你了我呀。
2: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3: 不是我，我没超，
2: 没超，
3: 没超，
2: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3: 他挂的是倒档。肯定是认错人了，
2: 不可能，认你认不错，长得跟冯巩似的。哎，
3: 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老冯家漂亮人多了，比如说冯小刚，那俩大牙跟小铲子似的。这冯巩怎么？冯巩的眼睛多小啊？你看咱这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的哥形容你是这么形容的吗？
2: 怎么形容的？
3: 我们说您哇。耳朵像元宝，眼睛像明珠，四方大脸像首都，怎么看怎么像倪萍他二姑。
2: 还挺生动，罚款二十。
3: 诚心吓唬我，谁不知道您啊，飒爽英姿一枝警花，对咱的哥关爱有加，压线不扣，超车不罚，都说您是大姐，我看胜似亲妈。
2: 我有那么老吗？
3: 小亲妈，
2: 直接到银行去交款。
3: 真罚呀？那您多保重，下雪路滑，一脚蹬空少俩门牙。
2: 回来。你说谁少俩门牙？
3: 不是什么坏事，我再给您镶两颗金的，到那时候您一上岗。

0: 冲着路口这么一笑，顿时露出两颗金灿灿的大牙。司机们一看，哇，黄灯亮了，一脚油门，谁瞧不起他打谁。
1: 你可够贫的。
0: 我们家贫农。
1: 把本子给我啊，吊扣驾照一个月。
0: 那别介，你扣我俩小时我就挣不回钱来。您感情不怕，您多美啊，马路一站没人敢惹，家里受气外面撒火，见人不笑脸上没褶，汗水一擦鼻涕一抹，老眼一看拔丝苹果。
1: 那也没你们自在啊，没听说吗，弟妹弟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什么李连杰是李连英的堂弟，刘德华大爷刘罗锅，赵本山要在黄河上面飞板车。
0: 这谁这么缺，这是瞎传这个。我有这功夫吗，我们一睁眼就欠着200多块钱车份钱，不服你开回出租你试试。
1: 我开车你站岗啊，
0: 站岗站的比你好的有的是，你看高速公路上那穿着警服的水泥人哪个都比你值，而且人家刮风不摇下雨不跑，偶尔脑袋上落只鸟，人家态度依然良好。
1: 你要这么说呀，咱俩还真就换换。最近呢我们大队正在开展换位思考活动，咱俩也换换位，我开回出租，你当回交通协管员怎么样？
0: 这么做行吗？
1: 我们队长一早就开出租去了，没看警服都搁那儿了吗？啊，
0: 真的，这是谁的车？这是谁的车？再放火我就给拖走，请我吃饭没用啊！
1: 你这是？
0: 你不知道我协管呢？
1: 这就协管
0: 了？我就不信我不把这事管协了。嗯，啊、不，协管了，赶紧给我开车，回来。第一次出车千万别太累着，给我挣个700-800就得了。按照规定的车费得200块钱。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钱先给你啊？
0: 哎、您这话是咱们什么关系？张嘴就先给，先给，先给也行啊。
1: 当好你的协管员。哎。
0: 当协管我听话了。当协管呢、啊、要当我就当警察，从小我奶奶就说我鼻子上有个尖儿，长大了准当官，怎么样，当大队长了吧。以后啊你见着出租司机你都不能客气，我还不知道他们，你给点阳光他就灿烂，你给点洪水他就泛滥，你给个破筐他趴在里边就下蛋。我作为一个大队长，对大队长太没劲了，连盒烟都没有啊！大伙儿看我像吧啊！哎呦呵，这天还真凉，朋友们，你说最近这克隆技术这么发达，怎么就不说把我这双手克隆成俩熊掌呢？啊！第一，指挥交通手不冷；第二，纠正违章一敬礼显得很厚重。第三，万一加班赶不上吃饭，自己舔两口不就得了吗？这是怎么敢闯红灯啊？停车，快点！
1: 真是，哎呀，实在对不起。
0: 光对不起就完了？太不像话了！你作为一个警察，你看你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1: 你怎么不拦我呀？
0: 我拦你干嘛？你是警察，马路都你们家开的。你以为你穿便衣我就看不出来吗？
1: 我闯红灯了。
0: 你闯红灯啊、嗯、我色盲。红的东西搁我眼里全是绿的。我门口啊有个消防队，这么些年我一直以为那是邮局的。
1: 你是警察、啊、你必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白吗？
0: 明白，就是我亲媳妇来了我都得扣。
1: 对了，
0: 可惜我火柴没头，我光棍。
1: 谁问你了？再见，拜拜、啊、
0: 想扣车再来。你奥托停了，这是你走的道吗？你乱七八糟写都是什么呀？我是奥托，我个儿小，别欺负我，我哥哥是奥迪。你爸爸还奥运呢、啊、像话吗？哟，这车怎么没司机啊？停车！哟，名人潘长江，你过来，过来，过来！你说今这事赖谁吧？老爷，我就捡一方向盘，我以为你无人驾驶呢。以后再开车，屁股底下垫个马扎不就完了吗？哟，这边要超车，我得藏起来，我给他来个守株，啊，就带兔。哎呀！

0: 我在这守株待你一整天了啊！
1: 我确实没看见您。
0: 你看见我逮谁去啊？你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我好狐狸啊！请出示驾照。
1: 别介，师傅。
0: 师傅还拔戒呢，我就没有西天取经的计划，罚款100没意见吧？啊。
1: 我们家生活确实困难，
0: 知道困难极了。最近刚搬新楼，至今没钱装修，买了一堆彩票，就中一瓶酱油。
1: 你怎么全知道？
0: 刚才冲你大臣这么说的。我们孝敬容易啊，我们夏天在风雨中沐浴，冬天在冰雪中挺立，随时承受着汽车尾气，都说我们是戴着大盖帽的马路吸尘器。哎呦！不干了，直接到银行罚款去。哎呦，现在我才明白，美国的踢踏舞啊，是我们交警发明的。哎呦喂，我容易吗？我
1: 容易啊！我从开上你的车到现在，甭说吃饭了，连口水都没喝，一共就碰上了四个招手的。头两位让别的车抢走了，第三个是个打听道的。我好不容易把第四位拽上车，他问我买爆吗？我说买，人家也不容易。哎呦，
0: 你容易哦，你自己都让蚊子叮了，还有心思给别人挠痒啊你啊！你200块钱车费钱谁出？
1: 我替你交了还不行吗？今儿就带50，剩下的明儿再给你。
0: 真的？哎呦，朋友们，我开这么些年出租都掏钱给警察，真没想到今天我终于见着回头钱了。以前啊，我见你站岗的时候老爱走猫步，我以为你干过模特呢。现在我才明白，你是老寒腿前兆。这钱啊，你留着满腹呼吸吧，把腿好好养养，将来追着我罚款的时候啊，好跑得快点。
1: 只要你理解我们交警，我比穿护膝还温暖。
0: 你能理解我们的哥，就比给我多挣200块钱，我更高兴了。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那天上岗我看见你搀一老太太过马路，还帮她背米，
0: 传统美德嘛。
1: 知道老太太是谁吗？
0: 你妈，我早侦查好了。
1: 你是假装做好事想跟我套近乎？
0: 我绝对不是，开始我确实不知道是你妈，但后来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太太不乐意过马路，我愣把她给搀过去了。
1: 你犯的这叫什么事儿？哎
0: 呀，应该做的呀！警察阿姨不打人。
1: 谁说警察司机是天敌？
0: 其实我们是水和鱼。
1: 谁说我们冰与火？
0: 我们是蜜蜂和花朵。
1: 谁说针尖对麦芒？
0: 我们是织女和牛郎。
1: 谁说一见就不高兴？
0: 我们是潘金莲和西门。我没说那个庆字。
1: 好了。车还给你，
0: 那你就开着吧。
1: 我该下班了。
0: 哎呦，这一年都加班，这会儿都不去。哎，我送送你怎么样？
1: 好啊，过年了我也打回车。我妈正要谢谢你呢。
0: 哎，别，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1: 准备什么？你不乐意去啊？啊，
0: 我不乐意去，那是不对的。咱奔哪儿啊？
1: 先上幼儿园，咱接趟孩子。哎我姐的。哎呀，
0: 谁的孩子不都一样吗？这人他年纪轻轻的净瞎想，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1: 回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你好，邻居们！哎呦，大家都在呢！
4: 大家好！
3: 拜年了啊！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
3: 好！
4: 过年啦！
5: 孙哥，
6: 啊、燕儿姐，
7: 啊！
6: 哎呀！你们俩怎么才回来呀、啊？
7: 怎么了，小鹏、哎？
6: 今天咱们楼上小偷给偷了
4: 啊！
7: 啊，咱们楼上小偷偷了
6: 啊！
7: 都谁家被偷了呀？哎呀，
6: 偷了好几家呢。我们家偷的最多，我丢了50000呢。
7: 哎呀，我的妈，丢50000、啊！
6: 这我过年给我妈的钱。
7: 我跟你说，小鹏
6: 啊，
7: 别着急 啊，没事、
6: 啊、
7: 说不定小偷一会儿就给抓住了。
6: 哪儿抓去呀？早就跑远了。
7: 我跟你说呀，这事儿你得想开点
6: 啊，
7: 就只当是破财免灾了。
8: 哎，小冯
6: 啊，
8: 还谁家丢了？
6: 楼上王经理家丢了20000，这会儿蹲那儿正哭呢。哎
8: 呀，你劝劝王经理，说不定小偷一会儿就被逮着了呢。
7: 对对对，
6: 告诉他哪儿逮去呀？早都跑远了。
7: 没事儿，破财免灾啊。
6: 哎，你们家也被偷了？
9: 咱们家也被偷了。
7: 我们家也被偷了。
6: 孙哥，你别着急呀、啊，破财免灾。
7: 免什么灾呀、啊？对我来说，破财就是最大的灾。小冯，你也太不像话了！我们家也丢钱了，为什么不先说我们家呀？
8: 那
6: 我不是按照丢钱多少的顺序排的吗？
7: 丢钱也排号啊？
6: 反正你们家也丢不了多少钱、
8: 啊。你什么意思？说我们家没钱是不是啊？
6: 燕儿姐，你们家有钱，你们家丢的最多，行了吧？
7: 啊，
6: 这会儿啊，警察正挨家挨户核实丢了多少钱呢、
7: 啊、
6: 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啊，
7: 行，我知道了。
6: 不是，就他们家这个经济状况，他能丢多少钱？
8: 嘿，还说我们家没钱是吧？
7: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赶紧回家看看丢多少钱吧。
8: 哎、
7: 你说这事儿闹的，
8: 这是啊，
7: 这小偷也真是的。
8: 哎呦，你干啥呢？
7: 我不是拿钥匙准备开门吗？
8: 拿什么钥匙？门都让小偷撬开了。
7: 我看看小偷走没走。
8: 哎呀，早跑了。
7: 哦，
8: 快看看丢了多少钱吧。
7: 哎呀，我的妈呀，
8: 啊，
7: 老婆
8: 啊，
7: 天塌下来了
8: 啊，
7: 我刚发的2000块钱奖金全没了
8: 啊。
7: 你说这缺德小偷都偷谁的不行，他偷我的，这楼道里边数我最没钱的，偷我的不行，我得报数去。
8: 等会儿
7: 啊，
8: 哪儿去？
7: 我找警察报数去。
8: 过来
7: 啊，
8: 准备报多少啊？
7: 2000呢？
8: 瞧你那没出息样吧你啊，我跟你这

0: 多年，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人家小冯啊，年纪轻轻的，一丢5万，楼上房经理，平常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丢2万，咱们家才丢2000，丢不丢人？丢不丢人呢？
1: 不是，你丢个钱你还攀比啊？
0: 必须的，必须的，这次丢钱正好给咱们家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必须多报，而且比他们报的都要多，咱们必须排第一，争头牌。
1: 你争什么头牌呀？啊，你也不想想，回头小偷一抓着，不就全核实了吗？到时候丢不丢人呢？哎
0: 呦，那小偷偷了这么多钱，早跑没了，上哪儿抓去啊？
1: 你那意思小偷抓不着？
0: 你要相信小偷的能力。
1: 明白，要对小偷有信心。
0: 对，愣着干嘛呀？走吧。
1: 媳妇儿啊，你说咱们报多少钱？
0: 咱们报，反正钱也找不回来了，10万。
1: 拉倒吧，就咱们家这个经济情况，报10万谁信呢？
0: 爱信不信，就报10万，一点创造力没有。
1: 你不是，你真实点行不行？你不就是为了争个头牌吗？我看这么着，咱们楼道丢最多的就是小冯，他丢了5万，咱只要报数报过5万，咱就是头牌。这样，我看咱报50001块。
0: 你怎么不报50001毛呢？
1: 可以。
0: 可以什么可以啊？报这牌报数钱。
1: 不是，那你说报多少？
0: 报6万，对，报6万，66顺，图个吉利数。
1: 都丢钱了，还图吉利数？
0: 哎呦，别废话了，赶紧报数去吧，走走走。
1: 不是，老婆，你等会儿，你让我平复一下心理。我这样，我得把台词准备一下。啊，警察同志您好。嗯。我们家丢了2000。
0: 6万。
1: 我们家丢了1万、2万、3万。
0: 6万。
1: 这么多钱，我不得数一数啊？
0: 瞧你那点素质吧。
2: 家里有人吗？哎，
1: 有人。啊。
2: 您好，您姓孙吗？啊，
1: 我姓孙。啊，
2: 你好，我是咱们派出所的，我姓尚。哦，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尚警官好。
2: 家里是不是被盗了？啊，我就是来核实一下。嗯，咱们丢了多少钱？
1: 丢多少钱？
0: 66顺。
2: 666。你们家丢了瓶农药啊？
1: 不是，
0: 没有，我们家丢了6万。
1: 我们家丢6万。哎，
2: 6万呀？啊，哎呀。这整个这全楼就属你们家丢钱丢最多了啊！
0: 对，我们家排第一，
1: 我们家是头牌。
2: 你这时候还头牌，怎么往家里放那么多钱呢？啊，
0: 我们家有钱，6万是零花。
1: 我们是头牌。
0: 对，
2: 这两个啊，行行行，有钱有钱也不能往家放那么多。
1: 是是是，
2: 以后得长教训啊！哎，
1: 尚警官您坐着，啊，我有点事儿啊，向您核实一下。
2: 啊，你说，
1: 您说这回偷钱这个小偷能抓着吗？哎呀，
2: 根据我们比对那个录像，嗯，我发现这个小偷是个老手。
1: 哦，是个老手。
2: 我估计抓他呀，可能也费点时间。
1: 是是是，
2: 啊，不过你们不要着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抓，别着急啊。
2: 不是。我是说你们得有信心呢。
1: 对，我们对小偷有信心啊。哎，我们对警察有信心。
2: 对吗？你对警察办案有信心吗？对小偷有信心。
1: 是我们对警察有信心。
0: 对。哎，
2: 啊对呀。 啊哎呦，太好了，那行，我马上过去啊。告诉你俩一个好消息啊，偷你们钱的小偷让我们找到了。怎么了这事儿？
0: 那个太激动了。起来。
2: 哎呀，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领导说了，要特事特办，马上过年了嘛，决定马上把这个钱返还给你们。哎，这怎么了这事儿？
0: 这又激动了啊？激动了。哎呀，
2: 这事儿搁谁都得激动。你6万块钱失而复得，谁不得激动啊？
0: 是是。
2: 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我去看看钱到了没有啊。好嘞。
0: 走了。
1: 弄吧。弄吧，明明就2000，非得弄6万，你弄死我算了。
0: 哎呦，你说这小偷，这也太不专业了。你偷东西前，你先练练跑啊！你跑都没练好，你偷什么东西啊？这不坑爹吗？这不是。
1: 行了，赶紧跟警察说清楚了。我跟你说，你乱报是属于犯法，你明白不？
0: 走走走，
1: 赶紧走吧。
0: 走。
3: 小孙呢？哎呦，
1: 王经理，
3: 你俩怎么还不领钱去啊？啊，哎呀，
1: 王经理。

0: 您丢那20000块钱领回来了？
1: 领回来了，哦，20000嘛。哦哦，我这小偷也真是的啊，哦！你偷东西之前，你先练会跑啊！你跑都没练好，你偷什么东西啊？
0: 是，
1: 这不坑爹吗？你这不是？
2: 哎，王经理 啊，你钱领回来了，怎么好像还不大高兴呢？
1: 我不高兴吗？啊，你从哪儿看出我不高兴啊？我挺高兴的，我呀。
0: 王经理高兴，你看高兴的脸都抽筋了。
2: 是，
1: 高兴了我。哎，
0: 王经理啊，你坐这儿，我问你个事儿啊。
1: 你问吧。
0: 王经理啊，这小偷怎么给抓住的？
1: 抓什么呀？小偷从咱小区偷完钱之后啊，骑着摩托车沿高架桥就跑。哦。怎么那么寸？啊。对面正好过来一辆警车。哦。他以为抓他的呢，吓得调转车头，加大油门就跑，咣，撞桥栏杆上了，人飞了，当时就完了。
0: 小偷完了啊！
1: 哦，啊，完了！
0: 哎，王经理啊，那钱都找回来了吗？
1: 你傻呀？那人都飞了，那钱能不飞吗？当时就散落一地，正好刮大风，把一部分钱全刮没了，
0: 全刮没了啊！哦。
1: 什么毛病啊？可是这样啊，啊啊，我现在后悔呀，啊，我太后悔了。你说我要是报10万，我不白得8万吗？小偷没了，死无对证，你说多少钱你领多少钱的？
0: 对，
1: 现在的剩下的钱都是你两口子了。哎呀，我现在才发现啊，你们俩是咱们这个楼上最有钱的。
0: 是是是，
1: 你们俩是头牌。
0: 头牌。王经理慢走啊，王经理。媳妇儿，

0: 家现在有钱人啊，着什么急啊？坐着稳住了。
1: 不行不行，6万块钱，这都人家领完咱没了。
0: 你这什么呀？咱丢2000，只要把2000拿回来就不赔。
1: 哦，对，咱是2000的本儿、
0: 啊。对呀，
1: 我一直以为咱丢了6万呢。
0: 瞧你那样吧，哎呦，
2: 老孙啊，哎，哎，
3: 上山警官，那个大家都下去领钱了啊，你们怎么不动啊？啊，
4: 我们
3: 不着急，我们是头牌。
4: 哎呀，高风亮节呀、啊！啊，你看其他失主那都跑着下去，生怕自己领不到了。
3: 是，
4: 你们这按兵不动。
3: 对，哎呀，
4: 那就不怕这钱都被别人领走了？
3: 不怕，
4: 让其他同志先领嘛。
3: 觉悟啊！啊，
4: 值得我学习啊！行了，大家都领完了，剩下钱全是你们的了。
0: 都领完了？
4: 哦、都领完了。
0: 那还剩多少啊？
1: 对，还够2000吗？
0: 6万。
1: 6万吗？
4: 不是，我就是想上来核实一下，哦，你们到底丢了多少钱呀、啊？
1: 丢多少钱？
0: 丢钱。
1: 问你呢？
0: 问你呢？
1: 你是咱家一家之主。
0: 6万。
4: 6万，你这还有什么支支吾吾的？该丢了多少就是多少吗？我跟你们说，这可不能瞎报啊，这可是违法行为。到底丢了多少钱？
1: 那个上警官、啊、您坐着您歇会儿好吗、
4: 啊、好，
1: 我有点事儿跟他说。媳妇儿啊，媳妇儿，我跟你说，不行，出事儿了、啊、我跟你说媳妇儿啊，咱违法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呐 啊，这钱咱不能认呐。我跟你说，认完了他心里受不了，你明白吗？
0: 我其实也受不了。
1: 对呀，违法的事不行，我觉得跟警察说清楚。
0: 对吧，
1: 咱不是6万，咱2000。
0: 对，
1: 好不好？咱说清楚啥事儿没有了。那个上警官啊，那个对不起，我跟您说实话吧。
4: 你说、啊、
1: 我们家吧，其实丢的不是6万啊，我们丢的是
4: 20万。嗯，200万，
5: 这就对上了吗？我说下边还那么多钱呢吗？
4: 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对上了。这样，现在我们下边车里边还有190多万，被大风刮走了好多万啊。这样，你放心，你这200万我肯定给你找回来。哎，这咋又晕了？
0: 他吓的。
4: 来，大姐，我问问你啊，那个，你明明丢了200万，刚才为什么跟我说你们丢了6万呢？啊，
0: 那为啥呀？这是啊，那个，老公，快说话。
4: 问你呢。啊。
0: 我们是不是怕给警察同志添麻烦？嗯，啊，不对，我们不是怕给小偷添麻烦。

0: 哎呀，真是两口子。行，你俩都欧过去了啊，好好想想吧。
1: 哎呦呵，
0: 弄吧，弄吧，200万，你弄死我得了。还天上掉馅饼，天上掉个秤砣砸死俩，完了。
1: 我，
2: 哎，
0: 王经理，
2: 刚才你们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啊。
2: 你们两口子到底丢了多少钱呢？
0: 是这样，王经理，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商量一下。俺俩一开始丢了2000。
2: 哦，
1: 220万。
0: 对，后来就20万了。
1: 后来就200万了。
2: 对吧？你们俩就是丢了200万。
0: 啊？不是，王经理，我们俩怎么能丢200万呢？
2: 你们俩就是丢的200万。
0: 不是，王经理，不是你别吓唬我，我俩怎么能丢200万呢？
2: 你俩必须丢200万
1: 啊！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小偷都没了。死无对证了，你就承认你丢了200万，那大家不都信了吗？
0: 别开玩笑了，王经理
2: 啊，
0: 我们家这个情况，我们说丢200万，谁信呢？
2: 我信，不管谁问，你就是警察来问我，我给你作证，我就说你们俩是咱们这个楼上最有钱的，你们俩是头牌。
0: 我们俩不是头牌，我俩是铜牌。
1: 我们俩是纸牌。
0: 我俩是白板。
1: 我们俩是妖姬，
0: 打麻将的。我跟你说
2: 啊，
0: 这事不行了
1: 啊，
0: 必须跟警察说清楚。
1: 对，咱走吧。
2: 小孙呐，你们俩就承认了吧？你们俩就说这200万是你们丢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求求你了，行吗？
0: 这
2: 只要你们俩承认这200万是你们的，这里边有20万，都给你们，算你们俩的辛苦费，你们俩一下子就有220万了。你们俩是真正的头牌啊，孙，谢谢啊，谢谢。
0: 媳妇儿
1: 啊，
0: 咱俩到底丢了多少钱？
1: 220万。
0: 别人家丢钱是破财，咱家丢钱咋还致富了呢？
1: 不对
0: 啊，
1: 这里有事儿。
0: 怎么呢？
1: 那200万是王经理丢的。
0: 啊？你那意思，王经理跟咱家正好相反，咱是多报，他是少报。200万他丢了，他只报2万。
1: 对。
0: 为啥呢？
1: 为啥？
0: 我明白了，王经理是高风亮节。
1: 这什么呀？这钱呐，不是好来的。
0: 你是说王经理他贪污？
1: 大点声，大点声，贪污！
0: 媳妇儿
1: 啊，
0: 我全明白了
1: 啊！
0: 我跟你说，媳妇儿
1: 啊，
0: 这人呐，有的时候能发明创造，有时候就不能创造。
1: 对，
0: 你明白不？
1: 明白。
0: 你看现在咱们国家上上下下都在反腐倡廉，打老虎拍苍蝇，为啥呀？是为咱国家好，为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咱们得支持。
1: 对。
0: 我跟你说，媳妇儿，王经理的摊上事儿，他摊上大事儿了，这事咱不能替他扛着，
1: 不能，
0: 必须跟警察说清楚，
1: 必须说清楚。
0: 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钱不是我们的。
1: 对。我们那没丢那么多。
0: 对，2000是咱俩的。
1: 对，我剩下那些钱全是王经理的。
0: 2000是我辛苦干的啊。
1: 对，
0: 2000一定是我的，跟警察说清楚了。
1: 对，2000是
0: 警察同志，俺俩坦白。
3: 哟
4: 啊，
3: 赵宇，是我，老没见，
4: 忙啊，
3: 你可真够忙的。
4: 怎么
3: 了？咱俩就一个院
4: 啊，
3: 我愣半年多没看见你了。
4: 我呀，出去演出去了，
3: 走穴
4: 哪儿啊？
3: 发了吧？
4: 发什么呀？反正比待着强。
3: 你要出事儿？
4: 我好好的出什么事儿了？
3: 听我的
4: 啊，
3: 别惦着挣钱了啊！
4: 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的？
3: 有什么不好
4: 啊？
3: 咱院东屋那二子知道吗？
4: 就那鱼贩子，
3: 他挣的钱多不多？
4: 得有几十万了，
3: 大分儿。
4: 啊，
3: 得癌症死了，
4: 死了！
3: 你看看二子那屋里头
4: 啊，
3: 现代化的家具，现代化的电器，
4: 现代化的媳妇儿，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3: 就是把他给没了，
4: 得全给别人忙活了。
3: 叫你说这挣钱有什么好处啊？你要光惦着挣钱，兴许是条绝路。
4: 要我这刚挣点钱，这浑身就不得劲儿呢。
3: 有感觉了吗？
4: 有了，
3: 有感觉了。你现在挣的钱还少。
4: 是啊，
3: 不显什么呀？等你钱挣多了，
4: 怎么
3: 着？你找二子去吧。行，赶紧想辙，还来得及。
4: 我不能挣钱了，我呀就着年轻，还是搞点事业，有点业务。
3: 这要出事儿，
4: 我又怎么的了？
3: 咱院西屋里王公知道吗？
4: 知道啊。
3: 他的事业干得怎么样？
4: 事业有成绩啊，年轻有为，今年40刚出头，人家高级工程师啊。
3: 那论文写的一摞一摞，
4: 拿起来都快赶上我了。
3: 你打开看看，
4: 怎么着？
3: 一个字儿都不认识，
4: 全是错别字儿。
3: 错别字儿干嘛呀？
4: 那一个字儿不认识，
3: 都外文。
4: 它都外国字儿，
3: 这英文里掺着法文，法文里带点德文，德文里还揉点日文，
4: 十几外语，
3: 你认识吗？
4: 我不认识。
3: 职称也停了，工资也涨了，
4: 出人头地了，
3: 扎班得癌症死了，
4: 也死了。
3: 你说你这事业，
4: 我先撂撂吧。
3: 哎，别干这个啊，劳心伤神。等你干出点成绩来，
4: 怎么着？
3: 你找王公去了。
4: 要我这刚有点想法，这心里就乱着呢。
3: 赶紧转移思路。
4: 我看出来了，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待着。
3: 你要出事儿？
4: 我怎么总出事儿来了？
3: 咱对门那胖子，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吃饱就睡，干嘛不干？结果呀，扎根
4: 儿，
3: 癌症死了。
4: 我就知道没好，
3: 你知道就好。
4: 不是，咱院都嘎嘣仨了，这排个的话，是不是也该轮到咱俩了？
3: 我没话啊，我懂科学。你危险，你要不注意的话呀，
4: 怎么着？
3: 也就是这十天半个月的事儿。
4: 别介，我可不死，年轻轻的，什么美好事都没有过呢，起码你还结过婚呢。
3: 我结婚我嘎嘣啊，
4: 那咱怎么办呢？咱
3: 反正不能坐以待毙
4: 啊，
3: 无论如何就得挣扎一番呢。
4: 我看也是无路可走了。
3: 别悲观
4: 啊，
3: 别悲观呐。还有一条道。
4: 什么道啊？
3: 养生之道。
4: 养生之道，
3: 从现在起
4: 啊，
3: 什么也别琢磨了，
4: 琢磨别都瞎掰。
3: 哎，就研究如何养生，如何健身，
4: 就是想把这嘎嘣了。
3: 要想不嘎嘣啊，
4: 你
3: 就得有决心，有恒心，还得有狠心。
4: 这您放心，只要是养生，甭管什么方法，我豁出去了。
3: 你怎么着？
4: 我豁出去了。
3: 我说你健身呢、你是现身呢、
4: 我都让那三家癌症吓得我。
3: 你害怕？越嘀咕越出事儿。
4: 是啊。
3: 哎，你要是老琢磨，哎呀，我自个有什么病吧？哎呀。我都肺癌了吧？我都胃癌了吧？我都肝癌了吧？我都乳腺癌了吧？
4: 不练练练，您找我。我男的女的，我都乳腺。
3: 甭管男女
4: 啊，
3: 嘀咕就出事儿。
4: 不能瞎想。
3: 那当然了，
4: 听您的，打那开始我一想，一心吃好喝好。
3: 对，
4: 啊，
3: 你知道咱们那儿得癌症那三位怎么得的吗？
4: 怎么得的？
3: 就是吃喝，这给你吃来的。
4: 我不能瞎想，还不能瞎吃。
3: 那当然了。现在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这不少的食品当中，它都有那致癌成分呢。
4: 弄不好我天天都吃这个吧？
3: 还真没准儿。你跟我说说。你爱吃什么呀？
4: 我爱吃大饼加果子。
3: 哼！
4: 哼！你怎么了？怎么了？
3: 你怎么单吃这两样东西呢？
4: 我爱吃这个。
3: 这两样东西都致癌呀、
4: 这大饼加果子都致癌啊。
3: 你整这一颗盲啊。
4: 不是，我不明白。
3: 我给你讲讲吧。这大饼怎么做的知道吗？
4: 知道啊。
3: 它是给那蒸手烙出来的。
4: 对，搁屉上蒸出来那是包子。
3: 包子干嘛？ 那大领子这冲上他唠。

0: 他老张着叫去那么唠，他不就有胡嘎吗？
1: 没胡嘎生啊。
0: 这胡嘎致癌，
1: 胡嘎就致癌。
0: 对喽，
1: 不是那不对啊，那果子它没有胡嘎，这是油锅里炸出来的，这个也致癌。
0: 倒霉就倒霉在油锅上了，
1: 油锅又有什么毛病呢？
0: 炸果子看见过吗？
1: 吃果子能没见过炸果子吗？
0: 这一大锅油，
1: 对，
0: 烧热了，那果子往里头放，炸完了这根炸这根，
1: 哪有一锅油就炸一根的？
0: 你也不能炸几个果子换个锅吧？
1: 那多折腾的慌。
0: 那果子还不经那油锅穿了？
1: 也没那么干的。
0: 问题出来了。
1: 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就出来了。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锅油，老这么炸，生长日久，它产生一种沉淀物，这个沉淀物致癌。
1: 那这两种食品就都不能吃了，
0: 都得忌喽。
1: 我可最爱吃这口了。
0: 那也不能吃了。哎，我问你，还爱吃什么？
1: 爱吃，那我爱吃烤鸡。
0: 哎呦，
1: 又怎么了？您这是？
0: 你要自杀呀？
1: 我怎么的了？我就自杀了？
0: 不，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敢吃那烤鸡？
1: 我吃烤鸡怎么的了？
0: 这烤鸡它有鸡尖，
1: 这烧鸡也有
0: 鸡屁股啊。

0: 么会呢？
1: 我问你啊，这烤鸡怎么做的？
0: 烤鸡烤的呀。
1: 对呀、啊，这一烤不有糊嘎吗？这糊嘎纸来。
0: 哦，这跟那大饼是一个道理。
1: 对喽。
0: 嗯。
1: 以后啊，
0: 嗯，
1: 记住喽。蘸这个烧了烤的别吃，
0: 是吗？
1: 像什么烧鸡、烤鸡、烤鸭子、烤饼、烤面包、烤羊肉串，哎，连烤馒头片都不能吃。
0: 完了，我爱吃那烤山芋也得记喽。
1: 哎，坚决得记喽。
0: 不是，我跟您商量商量
1: 啊，
0: 这烤鸡它鸡肩、鸡皮是啥呀？我把它弄下去，我吃那鸡肉、鸡大腿、鸡胸。
1: 你少跟我对付。
0: 嗯，
1: 我为你好，
0: 嗯，
1: 我替你生命着想，
0: 啊、
1: 嗯，跟你自己说，
0: 怎么了？
1: 你这么一大活人，跟你条草鸡儿，没你合适，
0: 我还是没他吧。
1: 我养了生命，别顾那嘴了。
0: 行，听您的，打那开始我不吃烤鸡了，
1: 这就对了。
0: 我吃炸鸡，
1: 邦尼炸鸡。你吃什么？
0: 邦尼，
1: 我邦尼，
0: 我招你了。
1: 那炸鸡。怎么做的？
0: 炸鸡油炸的吗？
1: 嗯，
0: 是啊，
1: 油炸的不也致癌吗？这么大人一点记性没有。
0: 不是，按您说是那油炸的就都得记
1: 了。对了，记住了。
0: 嗯，
1: 像什么炸油条、炸果头、炸果篦、炸卷圈、炸茄夹、炸藕盒、炸虾片、炸年糕、炸元宵、炸麻团、炸麻花、炸里脊、炸牛排、炸鱼、炸虾、炸丸子、炸醋丸子、炸肉丸子、炸鱼丸子、炸豆腐干、炸面粉干、炸花生米、炸老虎豆、炸江米汤、炸核桃仁、炸千里腿、炸鹌鹑蛋。总而言之一句话
0: 啊，
1: 凡是过了油的食品，
0: 怎么着
1: 都危险的。
0: 听您这话。这炒菜是不是吃不上了吧？
1: 最好别吃。
0: 那我吃什么去呀、啊？
1: 你吃什么？哎呀，你非吃那炒的，它不有段子吗？哎，
0: 你吃肉，
1: 你吃肉
0: 啊？对呀、啊，我吃肉啊、
1: 哎，
0: 我来一碗瘦肉，我吃这个
1: 好。
0: 怎么了？
1: 这瘦肉不能吃，
0: 为什么？
1: 致癌。
0: 这番你说是吃肉啊，肉瘦肉致癌了。
1: 我让你吃肉
0: 啊，
1: 是让你吃那肥肉。
0: 肥、哎、肥肉，
1: 肥肉不致癌。
0: 我不爱吃，
1: 你不爱吃也得吃。那肥肉不光不致癌
0: 啊，
1: 它抗癌。
0: 你这不要命吗？我爱吃什么，它什么致癌；我不爱吃什么，它什么抗癌。
1: 你呀、
0: 啊，啊，
1: 赶紧改口。
0: 炸口我能吃什么呢？啊，烧的烤的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这肉吧还不能吃瘦肉，得吃这肥肉。您说这肥肉吧，这对呀、啊，这肥肉不也有油吗？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1: 啊
0: 啊，
1: 对呀、啊、
0: 对呀、
1: 啊，这肥肉它也有油啊，
0: 为什么呢？
1: 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0: 你问谁呀、啊？这不你说的吗？
1: 是我说的
0: 啊，
1: 我说就对呀、
0: 啊。你说怎么就对、啊？
1: 这肥肉的油跟炒东西的油它一样吗？
0: 不是，它这个
1: 你别跟我瞎叨叨。
0: 怎么？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别吃它健身，这不得了吗？
0: 你是得了，我还吃什么去啊？我
1: 吃什么？你非吃那油的？
0: 也是，太馋了，我吃点凉拌的不得了吗？
1: 肚子边边吃你安全，
0: 就是我吃拌黄瓜，
1: 哎，不行，
0: 怎么了？
1: 这黄瓜有绿色素，致癌。
0: 嗯，
1: 绿色素都致癌。
0: 对喽，那我吃拌西红柿
1: 不行，这西红柿里有红色素致癌。
0: 我吃拌黄豆，
1: 哎呦，黄豆里有黄色素致癌，
0: 和这带色都致癌，
1: 还不能吃。
0: 那我吃拌豆腐
1: 不行，
0: 这没色儿
1: 啊。对呀、啊。
0: 它还致癌吗？
1: 我这是白的。
0: 对呀、
1: 啊，它没色儿啊。
0: 没色儿，
1: 它什么做的？
0: 黄豆做的呀。
1: 它有黄色素吗？
0: 我这也算
1: 吗？那当然了。
0: 听您这话，我只能吃那盐了。
1: 哎呦，太咸了，可致癌。
0: 我没饭吃了。
1: 怎么没饭呢？
0: 您还要吃什么呀？
1: 怎么没饭呢？
0: 啊，
1: 那粮食里还有抗癌的了。
0: 有什么呀？
1: 哎呀，粮食里像什么芝麻、花生、小枣。这几个东西都抗癌呀、
0: 啊！早说呀，我吃这个不行吗？
1: 对
0: 啊，
1: 你吃这个，
0: 吃这个吧。
1: 早晨起来你吃芝麻，
0: 行，我来一大碗芝麻。
1: 不行，
0: 啊，
1: 太多了，
0: 这抗癌。

0: 做事啊，
1: 车忙，在这一趟，你多好的东西
0: 啊，
1: 你一吃太多了，它起副作用。这都有定量啊，
0: 有定量。
1: 哎，
0: 那您说我得吃多少呢？
1: 你早晨起来吃五粒芝麻，
0: 五粒芝麻。
1: 对，
0: 您拿我当话梅了是吧？
1: 这不早点吗？你垫吧垫吧呀。
0: 那
1: 中午你加点量。
0: 那中午我吃多少呢？
1: 你吃六个小枣。
0: 晚饭呢？
1: 七颗花生。
0: 先生，您打住吧
1: 啊！
0: 我吃完这，我没癌症，我得饿死了我。不是，您能找一点我能多吃的那东西？
1: 嘿，
0: 行吗？
1: 对了对了。这么大个饭量大呀，
0: 就是
1: 别着急，
0: 有没有？
1: 我呀给你提供一条最新的信息。
0: 什么信息啊？
1: 土耳其有位科学家
0: 啊，
1: 在研究了40多年，发现了一种食品，不仅不致癌，而且抗癌。
0: 什么食品？
1: 野菜。
0: 耶，这又回旧社会了。
1: 旧社会为什么没有癌症这一说呀？
0: 不，那就吃野菜吃的。
1: 对喽，你现在就得坚持吃野菜。
0: 不对，您等会儿吧
1: 啊！
0: 这野菜它也有色儿啊，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1: 啊
0: 啊
1: 啊！野菜
0: 啊，
1: 它有色儿，对了呀啊，它不是野菜吗？
0: 啊
1: 啊！什么叫野菜呀、啊？
0: 什么叫野菜？
1: 它没有经过人工的培育
0: 啊！
1: 如果经过人工的培育，
0: 怎么着？
1: 它就不能叫野菜喽？
0: 这不都废话吗？
1: 啊！对呀、啊，这就是问题呀、啊。
0: 什么问题啊？
1: 他没有经过人工培育，他就没有施过那个化肥，
0: 对，
1: 没有受过那个工业污染，
0: 嗯，
1: 他所接受的都是大自然的阳光雨露、
0: 嗯，
1: 所以他不含有致癌成分。
0: 他没事。
1: 哎，你看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都推崇这个天然食品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哎、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0: 什么例子？
1: 比方说这个野兽。
0: 野兽。
1: 哎，像什么？狮子、老虎、
0: 嗯、
1: 狗熊、那狼，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听说他们自己得癌症了？
0: 我没听说过。
1: 哎，沾野的没事，
0: 沾野的没事。
1: 对了，
0: 那也不行
1: 啊，
0: 野菜我吃不习惯。
1: 因为他健身嘛，吃着吃就习惯了。
0: 不是，它不像粮食，它不好咽呢、啊，这个。
1: 喝点水呀、
0: 啊。哦，我喝点热茶就野菜。
1: 哎。一说这喝茶
0: 啊，
1: 我还得提醒你，
0: 怎么样？
1: 别喝那个现沏的热茶，得喝隔夜的凉茶。
0: 嗯，你想让我闹肚子是不是？我看那报纸说了啊，喝那隔夜茶致癌
1: 啊。我看那报纸上写着呢，现沏的热茶致癌。
0: 这我看的可没错啊，
1: 我看的准着呢。
0: 咱这都是报上写，咱信谁的呢？
1: 他都是报上说的，这你信？咱呐
0: 啊，
1: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这茶水
0: 怎么着？
1: 不喝了，
0: 咱喝白水不得了吗？
1: 凉水可不卫生，
0: 喝热水
1: 太烫了，致癌。
0: 他哪那么多癌？
1: 都得注意呀、啊。
0: 不是，那我吃什么？
1: 你吃萝卜，你吃一大个萝卜，
0: 说话。嗯，
1: 是什么？萝卜，
0: 萝卜也有啥？致癌。啊，
1: 野萝卜，
0: 野，
1: 是野萝卜。
0: 对，沾野的都不致癌了。
1: 对喽，它不光不致癌，
0: 啊，
1: 它还有水分呢。
0: 我还可以就着野菜吃。
1: 对喽、啊，你一口野萝卜，一口野菜，一口野菜，一口野萝卜，你越吃身体越棒，越吃身体越强，
0: 我癌症就没了。
1: 你变野兔了，
0: 我呀。
2: 真热闹，春节晚会，春节晚会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跟观众没有互动。我有一个节目，马上就互动，信吗？不用排练。不信来，听着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们大家都一起拍拍手，嗨嗨！没排练，马上就互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河北人民幸福指数高啊，对吗？哎呀，还有点意思，还想弄一个。 来。

0: 预备。
1: 郭子，干嘛呢？
0: 跟河北人一块玩呢。我们排个大合唱，马上就好啊！预备，
1: 回来。
0: 你们先排着，我回去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你啊，把碗刷了。
0: 哎呀，你呀，这骨头节疼，就怕沾凉水。
1: 哎呀，哎呀。那戴胶皮手套。
0: 我橡胶过敏。
1: 用热水。
0: 国家号召低碳经济，电发的多难呐！你跟国家对着干干嘛呀？
1: 那你去阳台把玻璃擦了。
0: 亲爱的，咱家16层啊，我有恐高症啊，这一脚要是踩空了，你就没有老公了。
1: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
0: 要是没有老公了，你可怎么行啊？来来来，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说这个家啊，里里外外吃喝拉撒全是我一个人忙活，你就不能忙帮我忙点什么啊？你说你是个老爷们吗？你
0: 看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给说起来。
1: 哎呀，你起开。
0: 怎么了这是啊？啊，你看你，我问你，什么擦地洗碗擦玻璃，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吗？
1: 那老爷们应该干什么事儿啊？
0: 老爷们干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0: 大事儿，我说出来怕吓死你。
1: 哎呦，我求求你快吓死我吧。
0: 好，你要不怕死我就告诉你。来来来，坐下。你知道吗，祖国的大西北沙漠化严重啊，没人治理得了，我有办法。
1: 你？
0: 哎，蚯蚓。
1: 蚯蚓？
0: 对，蚯蚓它这个动物和别的不一样，它这玩意儿直肠子，它呀
1: 吃土拉土。
0: 你怎么知道？但是拉出来的土和吃进的土不一样，拉出来的土是富含氮磷钾的沃土。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怎么样，我准备引进8亿条蚯蚓，往大西北一撒，不用半年，沙漠变绿洲，国家一高兴给你发的奖金几辈子都花不完。
1: 能不能不做？

0: 回去了。经过这么几番之后，你觉得？
1: 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儿啊！啊，这还第二件，那第一件呢？
0: 第一件要说起来，我真怕吓死你。
1: 你再不说，我就被你气死了！我。
0: 好，好，好，好，来，来，来，回来坐下。来，来，来，我告诉你，第一件大事必须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开免提，我让你听见，行了吧？喂，
2: 喂，
0: 三儿啊。
2: 哎，
0: 我是你郭哥。
2: 哎呀，郭哥。
0: 喂，三儿啊，你上次跟我说那黄金的事儿靠谱不靠谱？
2: 鉴定证书都在我这儿呢，有什么不靠谱的？
0: 喂，那人家问了，说你这黄金的纯度是多少啊？
2: 99.99%啊。
0: 你跟我说是一整块，对不对？
2: 啊，
0: 实心的。
2: 啊，
0: 多大呀？
2: 高3.3米，宽3.3米，长16米。
0: 你还不学车去？喂，那这么一大块黄金，那得多重？多少斤呢？
2: 多少斤？6000吨。
0: 6000吨？学车去，快点，咱家已经发财了。喂，6000吨黄金，那我们得准备多少钱呀？
2: 按照国际黄金比价。
1: 你往哪儿摸个？
0: 哦，对，在这儿。喂，二，你还在线上呢吗？
2: 喂，
0: 二啊。国家为了拯救经济危机才掏4万亿，你家有4万亿。
3: 你放心吧，钱都在我卡上了。
0: 那就没事了，现在有黄金有钱，现在就差签合同了。
3: 对呀，下午2点就在你家。
0: 好嘞。哎，兄弟，郭哥，我这忙活半天我不能白忙，你我怎么也得有点好处吧。
3: 好，有你一个点。
0: 好嘞，兄弟。一个点是多少？
1: 4万亿。一个点400亿。
0: 400亿？
1: 舌头咬掉了。
0: 400亿？你还不学车去，学自动挡的，多学几辆，我的小富婆。
1: 老公，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0: 还不靠谱，还不靠谱。现在金子也有了，钱也有了，现在就差签合同了，还不靠谱。
4: 我来电话了，您等会儿。
0: 喂，
5: 请问你是郭先生吗？
0: 啊，你是谁啊？
5: 我是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是谁？
5: 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有什么事儿？
5: 你是不是经常和一个叫三儿一个叫二的人联系啊？
0: 对啊，我们是合作伙伴啊。
5: 哦，是这样，他们是我们医院收治的2名患者。
0: 你笑。喂，你接着说，怎么了？
5: 出院观察期间呢，病情再次复发，我们想问你一下啊，你和他们都聊什么了？
0: 喂，我这太乱，我说，哎，王院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您先等会儿吧，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
0: 对，有个精神病。
5: 啊？
0: 不是，我媳妇儿。
5: 你让他接个电话。
0: 来，接电话。我精神病院找你。
1: 哎，你好，我是郭子的爱人。
5: 哎，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您爱人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
1: 他一直都不正常。
5: 啊，那他睡眠怎么样？
1: 晚上不睡，白天不起。
5: 哎呀，那这段时间你也不能睡了。
1: 我啊，
5: 你得白天晚上看着他，最好尽快领他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我哎，
5: 你也来啊，就这样。
1: 哎，我喂，
0: 你说这电话来的早不来晚不来，你这么时候来，400亿整没了。
1: 400亿整没了，这电话不来你就没了，我得去精神病院捞你去。我受不了了，
0: 你干嘛去？
1: 我走。
0: 学车去啊？
1: 学你个头！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儿啊？这就是你干的大事儿啊？啊，郭子，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这是为了谁？为什么？
0: 我都是为了你，我想让你幸福。你看咱家楼下老王，人家搬走了，住大别墅去了。楼上的小李，人家买了。

0: 新车把破车给卖了。我除了羡慕嫉妒，我还有恨。我恨我自己没本事，我想大干一场，发点财，让你过得幸福点儿。
1: 郭子，过来。你看看你，都长出白头发了。
0: 对，我这满头的白，我光头。我
1: 坐，我要的幸福不是这些，我要的幸福是每天早晨你捧着我的脸对我说，亲爱的，早上好，我爱你。我每天下班回家，你能在胡同口等着我，咱俩一块儿去小铺吃碗馄饨。我最想的事儿，就是能坐在你的自行车后座上，把这一天所有开心的事儿讲给你听。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知足。这干大事儿，干大事儿！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会发生吗？
0: 会。
1: 什么时候？
0: 咱俩结婚的时候，有个小子说，这么漂亮的新媳妇让你娶走了，真是天上掉馅饼。
1: 讨厌！滚！
0: 媳妇儿，你说的对，幸福就是知足。你说我怎么这么笨？算了，我去拖地。
1: 地我拖完了。
0: 那我去刷碗。
1: 碗我刷过了。
0: 那我把阳台的玻璃擦了。
1: 你回来。咱家16层啊，我怕没老公啊。
0: 学我。来来来，快坐下，我给你唱首歌吧。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1: 去。
0: 人家都拍了，你看你。配合一下，如果感到幸福，亲我一口。如果感到幸福，你就亲我两口。亲上我，你就不准松开口。老婆，你说的对，我听你的，我再也不这样。

0: 这馅饼是我的。
1: 天津观众真好，
2: 哎，热情，
1: 向大家问候，
2: 给您问好。
1: 您对我们热情，我们对您礼貌。
2: 对，
1: 祝大家休息好，身体好，
2: 嗯，
1: 多涨工资，一步到位，
2: 净是好事儿。
1: 你刚才这个报幕员这小姐
2: 啊，
1: 叫宋丹红，
2: 对
1: 啊，一报下边是相声李国祥、杜国之
2: 啊，
1: 你看楼上楼下1000多位观众，
2: 嗯，
1: 哇，热烈鼓掌欢迎。
2: 都认识咱们，
1: 不过我们天津卫的观众鼓掌啊，
2: 啊，
1: 是膀子立的
2: 哦，
1: 时而厚，
2: 对，
1: 有水平，
2: 哎，
1: 他鼓掌欢迎啊，
2: 啊，
1: 有目标的，
2: 哦，这还有目标。
1: 如果我要讲对的话，劳您驾，您再鼓一回掌，
2: 可以。
1: 大伙儿鼓掌欢迎，主要欢迎谁呢？
2: 欢迎谁呢？
1: 我个人认为啊，
2: 嗯，
1: 主要就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
2: 啊。好，
1: 谢谢老李了，谢谢谢谢。
2: 您说各位鼓掌嘛，是欢迎你一个人。
1: 我们是电视的朋友，大伙都知道我脑子快嘴快，
2: 嗯，
1: 我演出特别卖力气，
2: 嗯，
1: 所以说欢迎我，
2: 哦，欢迎你。
1: 对，
2: 那么我呢？
1: 你呀，
2: 啊，嗯，
1: 你跟我就是电灯泡上磨浆子，
2: 这话怎么讲？
1: 沾沾光。
2: 对，您呐说的不对，
1: 我说的正确。

0: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1: 我是主演，
0: 有的观众爱听你
1: 哦，
0: 他也有的观众爱听我呀，
1: 那可不一样。
0: 哟，看见了吗？有的观众是给你鼓掌的，也有很多观众是给我鼓掌的，
1: 我也谢谢大家。嗯，
0: 哎，有没有给我鼓掌的？
1: 你说还真有给你鼓掌的，
0: 就是，
1: 凡是鼓掌的都是你表叔。
0: 对，
1: 讲句笑话啊，不说不笑不热闹。
0: 对，
1: 为什么大伙欢迎程度我老李要超过你老杜呢？
0: 为什么呢？
1: 刚才我说的清楚，
0: 嗯，
1: 一个是我嘴快，
0: 哦，
1: 我说话快而不乱；二个我反应快，我脑子比你脑子快。
0: 这您可说错了，
1: 是说对了，
0: 我的脑子比你快，
1: 你脑子慢，
0: 没那个事儿，
1: 五大三粗的
0: 啊，
1: 你比我慢多，
0: 我比你快得多。
1: 你要说你脑子比我快，当着楼上楼下各位观众咱考察一下
0: 啊，
1: 看看谁脑子快。
0: 行，
1: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脑子慢，你回答不上来，
0: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
1: 答上来我请客，
0: 可以
1: 马上请你吃香蕉皮。
0: 麻烦您弄，没有请香蕉皮的，
1: 说错了，马上请你吃香蕉。
0: 哎，
1: 各位观众帮忙
0: 啊，
1: 给我们两个做个临时开饭，
0: 可以
1: 看看我们哥俩谁脑子快。
0: 嗯，
1: 我问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他都反应不过来，
0: 没那事儿，
1: 他马上就答错了
0: 啊。
1: 如果他答错了，老几位，你给他鼓鼓掌，
0: 鼓鼓掌。
1: 您这一鼓掌，代表我李伯祥聪明
0: 啊，
1: 杜国之太笨了。
0: 你呀，就问吧。
1: 我问的这个简单问题啊，万一他要答上来呢，也希望您鼓鼓掌
0: 啊。
1: 您这一鼓掌，等于给我来个黄牌警告
0: 啊，
1: 证明我这个同志讲话不负责任，说明人老杜比我聪明。楼上楼下，拜托了啊。我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0: 嗯、
1: 然后再来问你，
0: 可以
1: 不欺负你
0: 啊、
1: 嗯、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0: 嗯、
1: 这样就好回答。
0: 嗯，
1: 你说咱们一年一共有几个月？
0: 一年有12个月，
1: 就摆清楚了。老几位，我问着了，
0: 问吧。
1: 要答错了，您再鼓掌。
0: 问，
1: 一年12个月，你说在哪个月里头有28天？
0: 马上就告诉你，
1: 对，
0: 2月里有28天。
1: 你这是胡说八道。
0: 怎么呢？
1: 哪个月都有28天？
0: 对。
1: 干啥呀？
0: 各位，我叫他给绕住了，您看见了吗？
1: 你脑子太慢了，
0: 哎，你问点别的行吗？
1: 干脆我给你转转面子，你后台喝茶去吧。
0: 问点别的，
1: 你说说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
0: 啊，
1: 包括咱们哥俩，
0: 嗯，
1: 走在马路上说两句客气话
0: 啊，
1: 谈谈工作，
0: 嗯、
1: 谈谈学习、
0: 嗯，
1: 脸上的表情啊，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大模大样、撇着大嘴、骄傲点好啊？
0: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1: 也好回答，
0: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1: 有进步。
0: 哎，
1: 你再说一遍，什么是好的？
0: 谦虚。好啊，
1: 老杜，你答对了，
0: 答对了，
1: 50%，
0: 对，哦，还没全对。
1: 谦虚好，写完这仨字后边挂一客服，
0: 嗯，
1: 客服里边写上几个字？
0: 哪几个字？
1: 写上适度的谦虚好。
0: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啊？
1: 就是别过火，别过分，
0: 嗯，
1: 过火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
0: 哦，
1: 咱们天然吃菜啊，必须得搁点盐，
0: 对，
1: 没有盐的不咸，
0: 嗯，
1: 但盐搁太多了吧就不咸了，
0: 啊、
1: 就苦了。
0: 嗯，
1: 这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粘。
0: 对，
1: 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筷子不洗泥。
0: 啊，
1: 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0: 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咱们天津人爱吃对虾
0: 啊，
1: 那个玩意儿湛青倍儿绿，炸出来又红又亮，好吃，
0: 多好吃
1: 啊！好吃是好吃
0: 啊，
1: 老几位也得适度的吃
0: 哦，
1: 一顿吃6斤半，
0: 行吗？
1: 吃上4个星期
0: 啊，
1: 一打嗝啊，下降过。
0: 也没有那么吃的，
1: 谦虚是好的，
0: 嗯，
1: 过火就不好了。
0: 哦，
1: 你比方说咱哥俩，
0: 咱们俩人
1: 走在马路上，
0: 嗯，
1: 说两句客气话，
0: 嗯，
1: 你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
0: 嗯，
1: 我跟你适当的客气客气。观众一听，还得说是老李，
0: 嗯，
1: 老杜。

0: 这哥俩说话四个大字，
1: 哪四个大字？
0: 一对君子。
1: 哦，咱俩是一对君子，
0: 有文化，一对君子。
1: 哎，李老师，
0: 对，
1: 您比方说咱们俩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0: 什么学生有个道理
1: 啊，
0: 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1: 啊。
0: 你跟我说话过分谦虚
1: 行吗？
0: 我跟你过火客气，
1: 那多好，
0: 那是互相骄傲，互相嘲笑
1: 啊。
0: 说着说着不像人话
1: 啊，
0: 观众一听哇哈哈大叫
1: 啊，
0: 最后也送咱俩四个大字，
1: 甭问，也是一对君子，
0: 一对冷子。
1: 对，
0: 冷着呢，还是脚铁做的。
1: 我不相信，
0: 不相信，咱俩比赛吧，
1: 这还可以表演一下。
0: 咱们两个就做一次简单的讲话，
1: 行？
0: 你就跟我过分的那么谦虚
1: 啊，
0: 我就跟你过火的那么客气。
1: 比赛一回谦虚，
0: 用不了二分钟，楼上楼下观众会乐坏了。
1: 看咱俩谁谦虚，
0: 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了。
1: 好，
0: 来了，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1: 开始。
0: 哎呀，
1: 好好，
0: 李伯祥同志，
2: 杜国志同志，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不客气，
1: 我给您鞠躬，
0: 那我给您鞠躬。
1: 我给您作揖，
0: 哪儿吧？我给您作揖，
1: 我给您请安。
0: 太客气了，我给您请安。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怎么您这里还有端肘啊？
0: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1: 啊，
0: 客气过火就是不像样。
1: 哎，各位，这就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0: 几位，看我们哥俩到这谁客气了啊？
1: 哎呀，你是老李，
0: 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哪儿的话，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环，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
1: 我的天哪，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说明您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
1: 哦，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咱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好有一比，
0: 我的相声艺术比作何来？
1: 好比作蝎子拉屎。
0: 蝎子拉屎这句话怎么讲？
1: 独一份儿。
0: 我还跳着罐，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1: 嗯，
0: 不敢当，杜老师。要论说相声，这是澡堂子里边的拖鞋，
1: 这怎么讲？
0: 找不着对儿。
1: 是啊，
0: 对儿。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那是猴骑骆驼。
0: 猴骑骆驼怎么讲？
1: 高人一头。
0: 不敢当，要论说相声，您是。这屎个浪擦鸡毛，
1: 这怎么讲？
0: 全中国就你这么一个鸟。
1: 哎，我有你那么比的吗？
0: 客气吧，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0: 嗯，
1: 好比做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
0: 我比小刘庄的青萝卜。
1: 哎，
0: 这句话怎么讲？
1: 您是本本的。
0: 太捧场了，我还本本的
1: 啊。
0: 要是说相声，您这老坛的屁股，
1: 这是
0: 好家伙，您嘚嘚的。嗯，
1: 什么呀，这是？
0: 听我客气
1: 啊。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各方面都不如您，
0: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哪儿的话，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1: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1: 我媳妇儿老管我叫败家子儿，
0: 我这媳妇儿老管我叫幌子哏儿。
1: 是啊。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那媳妇儿笨的连菜都不会炒。
1: 哎，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呢，
0: 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啊，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
1: 啊，
0: 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不，您这玩意儿太难吃了，
0: 手艺快差了。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哪儿的话，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我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你了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孩子
1: 啊，
0: 打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1: 不，哎呀，您这叫什么孩子？
0: 这是我的错误，养不教，父之过。
1: 这么说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吧，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林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啊，
0: 怎么样？
1: 我的工资比您低，
0: 您谦虚；跟你比，我的收入比你少，
1: 我低得可怜，
0: 我少得要命。
1: 您算
0: 算什么？
1: 我全年的工资啊，还不够您吃桌酒席的呢。
0: 客气了，我一年的工资不够您吃顿早点的。
1: 我这点工资啊，还不够您喝杯酒的呢。
0: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抽一根烟卷的。
1: 我这点工资
0: 如何？
1: 还不够您吃块糖的。
0: 我这点工资不够您喝一碗白开水的。
1: 我这点工资
0: 怎么样？
1: 还不够您买根牙签剔牙的呢。
0: 太客气了，我这点工资
1: 啊，
0: 还不够您买张手纸擦屁股的呢。我
1: 操！
0: 这不是跟您客气吗？
1: 你也太客气，
0: 一点不好吗？

0: 谦虚。您不说这客气话吗？
1: 不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2: 郭老师，
1: 要跟您比呀、
0: 啊，怎么样？
1: 我比您穷，
0: 跟你比呀、啊，我比你困难，
1: 我比您穷，
0: 我比你困难得多。
1: 您算算，
0: 干什么？
1: 我们家呀、啊，早晚才吃一顿饭，
0: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1: 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0: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1: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0: 哎呀，我们家严重超员呐！
1: 平常的时候
0: 怎么样你了？
1: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0: 比我强多了。
1: 你怎么样？
0: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1: 我，
0: 你等会儿吧。
1: 哎呀，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
0: 你们家人才油葫芦了
1: 哦，你也不爱听，
0: 这不客气吗？
1: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0: 不行，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郭老师，
1: 要跟您比呀、啊，
0: 怎么样？
1: 我的命太苦了，
0: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1: 我太悲惨，
0: 我太伤感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您怎么样？
1: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0: 别提那个，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连一天皇上还没当过。
1: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了，
0: 几位那个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1: 这天津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
0: 这天津文联的副主席我算没希望了，
1: 退了休完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0: 烂到死我就是个临时工了，
1: 我没坐过汽车，
0: 我没蹬过三轮，
1: 我没坐过马车，
0: 我愣没骑过毛驴，
1: 我的命太苦了，
0: 命太薄了，
1: 您算
0: 算什么？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怎么样你了？
1: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0: 您比我强多了，
1: 你怎么样？
0: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我呢，
1: 太荒诞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保，零式

0: 有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99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啊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出99眼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

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不佳，就是有这种积水啊，血液出现淤堵，你看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说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一台啊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非常的复杂。眼睛的结构啊，你看它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你看防水，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包括你看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16个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它是一台精尖的这样一个仪器，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1年2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10年8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而咱们眼睛当中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儿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量制出99眼宝的，这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

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亮治初呢，九九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也是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而且临时眼科呢，到现在为止啊，也是百年传承的这样一个古方。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亮治初九九眼保啊，它的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呀、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临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

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说量治出99眼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99眼宝啊，通过这个呀、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99眼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而且啊，在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量治出99眼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那么量治出99眼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量治出啊99眼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而且呢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有我们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把咱们的量治出99眼宝作为呢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同时你看在咱们眼科当中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资金呢进行帮扶救助。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可能过去啊我们想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想用上，可能我们有的呢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出现了有限了，有的患者你看反复性的治疗，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次由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原来呀咱们量治出99眼宝

0: 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就得需要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治疗。而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救助，直接给大家减免了1/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这一次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啊，给大家也开展了这样一次帮扶救助。那么每个地区我们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啊，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大家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啊，同时在开展，不管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啊，还是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同步都在进行。每个地区啊，仅仅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得需要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其实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量智出99眼保这次给大家救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一贴啊，我们只挣这1毛钱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也是真正啊想解决咱们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那么想报名呢参加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订购热线，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2: 哎呀，林老师你好，这电话呀，打进直播间吧，真不容易啊。
0: 嗯，
2: 我首先吧哈，我感谢吧99眼保，我感谢你林老师啊。
0: 嗯，
2: 没有林老师的，我用上了
0: 啊。
2: 你说吧哈，那个这99眼保吧，哎呀，真是个好东西。你说，
0: 嗯，
2: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眼睛就能给治好了。
0: 嗯，
2: 我现在吧是彻底服了。
0: 嗯，看到好的疗效了。
2: 对呀、啊。
0: 嗯，
2: 他不会吧是就是传承百年的秘方了。
0: 嗯，
2: 啊，你说这眼睛好了吧，林老师，心情也好了。
0: 嗯。
2: 啊，不像我原来我天天的跟你说李老师都愁死了。
0: 嗯，
2: 我就寻思我的眼睛怎么办呢，就等着眼睛瞎呀。
0: 嗯，
2: 哎呀，我这个火啊都没完没了的上啊。哎呀，有时候吧哈，就是总跟老伴吵架呀，这架吵的邻居都说呀，有时候楼上还敲呢。
0: 嗯，
2: 敲不让我们吵了。你说我有啥能的呀，你说呀。
0: 嗯。眼睛啊出现问题了，心情啊他跟着也不好。要不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啊，你看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眼睛要好，你生活质量它就会逐渐提高。眼睛要是不好，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心情，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东西，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是不是？
2: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家吧哈，林老师是沈阳铁西的。
0: 嗯，
2: 我今年吧快70岁，69了。
0: 嗯，
2: 我的眼睛是怎么来的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的。
0: 嗯
2: 嗯、我眼睛吧开始得的白内障。
0: 嗯，
2: 也不知道咋回事，眼底就出血了。
0: 哦，
2: 还有那个玻璃滴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2: 那眼睛吧还总淌眼泪呀、啊、那眼泪哗哗的。
0: 嗯
2: 啊，你说吧天天吧可愁得慌了，就寻思吧哎呀直着急呀、啊，就其实这眼睛呢天天吧挡的你啊都受不了了，特别吧就这眼底出血。
0: 嗯，
2: 眼底出血吧没办法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医院给打的激光，可是呢没多长时间吧哈它又出现了。
0: 嗯
2: 啊，我说是咋回事呢，不能做手术啊，他说你手术不了。
0: 嗯
2: 啊，我就寻思手术一次性的就把这眼睛治好得了哈。
0: 嗯，
2: 那医院大夫说啥，你年龄大了，你还有糖尿病，
0: 嗯，
2: 你就不能那个做手术。他就说我啊，我说年龄大了咋整啊，年龄大了该死了吗，年龄大了眼睛就该应该瞎吗。
0: 嗯，
2: 你说我现在眼睛让你这一测

0: 不到，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我那视力都一个0.1，一个0.3了、
1: 嗯，视力也影响了。
0: 啊，林老师，你都不知道啊，也把我急的都，哎呀，都恨不得吧，哎呀，啥人的心都有啊，这眼睛这不等着瞎了吗？
1: 嗯。
0: 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哈，哎呦，我心停了，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就咱们这个99元宝，他正好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
1: 嗯。
0: 哎呀，我心话了，这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1: 嗯。
0: 就这么吧，林老师，我直接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
1: 嗯。
0: 啊，你说吧哈，也怪哈，我当天贴上了，贴上吧，这眼睛吧有凉霜的这种感觉，可舒服了。
1: 嗯，好。
0: 把眼泪吧哈就减少了。
1: 嗯。
0: 哎呦，我心情当天呢，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寻思这回吧，我那时候心里就可有底了，我眼睛能好。完、
1: 嗯
0: 哦，我再接着贴啊，我贴到第5天的时候吧，啊，你说我那结膜炎也不刺挠了，
1: 嗯，
0: 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啊，它就好了。你说的，
1: 嗯，
0: 我这结膜炎吧，是原来我总上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
1: 嗯，
0: 它也是反反复复的。你说咱这贴了5天就好了，
1: 嗯，没错。
0: 哎呀，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玻璃体混浊那些黑影啊，大大小小的呀，都变没了。
1: 嗯，
0: 不知道他啥时候就贴没了。
1: 嗯，
0: 白内障吧，我的雾它变淡了，它变薄了。
1: 嗯，
0: 等我用到第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这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啊，那个眼底出血吧哈，那个大块的黑黑点点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差不多了，有也没有多少了。
1: 嗯，很好，它不在眼前挡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嗯，
0: 但是吧哈，林老师，我能干点家务活了。
1: 嗯，
0: 你说这眼睛一好吧，我心情也好，
1: 嗯，
0: 我吧就特别感到自愧。
1: 嗯，
0: 我这寻思老伴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天天跟他俩吵架。
1: 嗯，
0: 人家还伺候我，我就觉得吧，就对不起老伴儿，我就在家里吧，能帮老伴儿干点活儿，他买回来菜呀，我都给他摘了，我都给他切出来了，他炒，
1: 嗯，
0: 我其实吧，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吧，我怕了油烟子，嗯，老伴儿吧，一看我吧，心情这么好，还能帮他干活了，老伴儿也特别高兴，说你别干了。听好了，你心情好了，你不给我打仗就行了。
1: 嗯，你看啊，家庭生活也和谐了。咱们呢，眼睛啊，如果说要是逐渐好起来啊，你看家里很多事儿你自己就能自己做了，甚至说呀，
0: 嗯，
1: 帮老伴儿干点活。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看人呢啊，健康的标准呢，它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人的眼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
0: 重要，重要。
1: 哎，眼睛。我们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而实际当中，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以上的信息来源，它也都靠眼睛，对吧？
0: 对，
1: 我们眼睛要是好，你自己生活就可以正常自理，能照顾自己啊，不需要老伴帮忙啊，是不是？你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负担。另外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本身呢，你这个眼病啊，它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并发眼睛的一些并发症。为什么我们讲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和一般眼病在治病过程当中，尤其说你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谨慎，在哪儿呢？因为你血糖高啊，血糖高有的时候你用药它会影响到波动你这个血糖，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为什么大夫有的时候药不敢给你开太多，甚至有的这时候这个手术没法给你去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的血糖太高了。这个眼球啊，它是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它所包围着，所以说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眼内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了，眼睛就会出现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况，那眼底里边它就会形成什么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而人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呢？人的眼睛啊，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所以你像你平时用药过程当中，你只是在你表层眼组织进行恢复了，但是眼底深层的，就像你得的这个眼底出血一样，为什么它叫眼底出血呀？它是在眼结构当中深层的眼底当中，所以这个是一般药物它所达不到的。而咱们这个99元宝，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99元宝啊，它是通过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穴位直接进行给药。

0: 因为什么？人的穴位连接着咱们身体当中你各处的眼脉、各处的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当天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它有这种清爽的感觉呢？它入药非常快，这就是跟口服药它所不同之处。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过，不用打针，不用手术。你打针手术它是缓解救急，而咱们九九眼保从16个眼组织层层进行入手治疗，把我们的眼毒清除掉。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讲了，咱们这是处于传承百年方剂啊，那传承到我这一代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16层眼组织，你的眼细胞进行恢复。你看你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还提升啊？是不是？
1: 是是，
0: 哎，很好啊。
1: 你看李老师哈，
0: 嗯，
1: 我现在吧用了4个半疗程了哈，
0: 嗯，
1: 我那个白内障那个雾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了，
0: 嗯，
1: 光我吧哈真上医院去了，
0: 嗯，
1: 还给我一测吧哈，我的左眼睛是0.7，右眼睛是0.8，
0: 很好啊，
1: 哎呀，真是挺好的。我今天打电话吧，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李老师，
0: 嗯，
1: 我一个吧感谢你，我感谢吧就有眼保，
0: 嗯。
1: 你说吧，没有这九九眼保吧，哎呀，我不知道我都，哎呀，都活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了。
0: 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呀眼睛好了，心情上自然而然跟着也好了。很多人呢也都说感谢我，其实你看我作为眼科大夫啊，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我只做这一件事儿，而且就要把这一件事儿越做越好。另外一个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啊第10代传人，我们说研究这些眼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它的进行改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你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恢复健康，其实作为医生大夫来讲，我们也是属于什么乐在其中啊。我为什么要把它带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啊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好。所以你看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你也会发现了，跟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林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吧就听到吧咱们这个活动了，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一天呢还只挣1毛钱，
0: 嗯，
1: 我就想吧参加这次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吧哈买的吧是花了5000多块钱，
0: 嗯，
1: 我听说要提前结束了，赠品也不多了，
0: 嗯，
1: 我就想买吧3个疗程挣2疗程那个，花1000多块钱，我想参加这项活动，林老师
0: 啊。看来你啊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这节目啊，大家可能啊也听到这次优惠活动了。这次咱们九九眼保啊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说实在的啊，这一天啊也就仅仅挣上这1毛钱，就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少花钱少走弯路，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眼睛恢复到啊现在这样一个程度，这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康复程度了。我跟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治疗眼病上啊它不是说药你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量用的越多它就越来越好。咱们九九眼保啊这5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把这5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是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了，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嗯，那行，那我就听林老师的，因为我眼睛吧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你看一个0.7一个0.8都70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嗯，我听你的，那我就给吧啊，给些眼病患者吧留着吧，因为得眼病的人心情太不好了。
0: 好，哎，本身呢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咱们再见了。
0: 嗯，好了，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

0: 呀，
1: 嗯，等半天了。
0: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0: 我一直啊听咱这个九九延保的活动呢。
1: 嗯，
0: 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一毛钱，这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一千多块钱呢。
1: 嗯、没错。
0: 哎呀，这真是百姓价、良心价啊！
1: 嗯，
0: 我寻思麻烦那个林老师啊，你帮帮忙，帮我订一份，就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千多的这个。
1: 嗯。这次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啊同时进行开展了。但是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每个地区啊名额有限，仅仅呢只有30个名额。那你这样，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好好看看啊。
0: 哎哎，林老师，我这个吧，我眼睛是啥高度近视，都700多度啊。
1: 嗯。
0: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啊，眼干眼涩，这个镜片后我压的鼻梁子都疼啊。
1: 嗯，
0: 因为啥？我干会计的嘛，后来我班都上不了了。
1: 嗯，
0: 这眼前这黑影啊，哎，越来越多呀，这丑东西也是变形。讲话了，去个洗手间我都得摸摸搜搜的呀，
1: 嗯、
0: 看那地呀、啊，一个坑一个包的呀，那都摔跟头啊、
1: 嗯。
0: 但是吧，我用咱这九九延保呢。
1: 嗯。
0: 我当时吧，就是啥、啊，当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因为啥，我是抱着试试态度买的。
1: 嗯，
0: 因为啥，我以前吧那眼药水啊，什么抹的、吃的呀，都用过，都不好使。
1: 嗯，
0: 啊，我听咱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挺好啊，
1: 嗯，
0: 啊，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吧，我姑娘老伴儿也说，那就试试吧，少买点儿。
1: 嗯，
0: 啊，这么的买了两个疗程，但是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嗯，
0: 啊，你看我今年吧58岁，我这眼病真挺重的。
1: 嗯，
0: 我吧现在是两个疗程，还剩2天就贴完了，这效果真好。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当天贴吧，我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好。
0: 哎，感觉这眼睛特别凉爽，哎，那渗透的感觉真舒服啊。
1: 嗯，
0: 啊，胀乎的疼吧，痒啊，缓解了，这眼干眼涩、啊
1: 嗯、
0: 也当天也缓解了。
1: 嗯，
0: 啊，我又接着贴吧，哎，3天的时候吧，这个干涩呀、啊、解决了，不胀不疼不痒了。
1: 好、嗯，
0: 啊，我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眼前的黑影减少了。
1: 嗯，
0: 哎，这丑人吧，逐渐就瞅清楚了。
1: 嗯，
0: 嗯。又接着用到两个疗程，还剩2天贴完了吗？
1: 嗯，
0: 我现在这个眼镜的度数，眼镜片已经就是用到达到500度了。
1: 嗯，那这很好啊、
0: 嗯、
1: 啊！
0: 是啊，
1: 哎
0: 哎，这就是黑影啊，几乎是没有了。
1: 嗯，
0: 哎，变形吧，它也不严重了。
1: 嗯，
0: 我瞅电视吧，哎，也不重影了。
1: 嗯嗯，
0: 哎，我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一测视力，提高到0.4、0.5了。
1: 嗯，你看视力也提升了啊。
0: 哎呀，是啊，就说林老师啊、
1: 嗯，
0: 我这心情啊真好啊。
1: 嗯，
0: 说实话，我就时刻盯咱这活动呢。
1: 嗯，
0: 我一听活动现在是1000多，买3个疗程，动送2个疗程，我这就着急了。我一听赠品也不多了、
1: 嗯，
0: 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要提前结束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就急死我了呀，林老师，
1: 嗯、
0: 你一定帮帮忙啊，帮我订上一份啊。
1: 哎，虽然呢，咱们这个99眼宝呢，你仅仅用上2个疗程。但是你看啊，在你的这个眼睛治病过程当中啊，你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0: 嗯，
1: 哎，我也想问问你啊，虽然说咱们仅仅呢用上2个疗程，那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药这些方法比起来，它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哎呀，太好了，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1: 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99眼宝呢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看眼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病，而不是说大家反反复复性的去用药，也不是说我们眼睛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等着去做手术。其实眼睛吧得上这些病症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没有治好，原因就是什么，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不对。人的眼睛，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平时用药，大家只是作用到眼表了，所以说你看你当时用上药之后，你感觉到能缓解一些，但是你眼底深层啊，它没有达到这些药物的治疗。为什么说眼病难治啊？眼病难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16层眼组织当中，它深层的眼组织，你一般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的。而且眼睛它也是有一层这个屏障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大家想，你用的药物，如果说药力不强，穿透力不够，你是根本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眼病的。而咱们99眼宝，它是由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个临界的低温萃取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它就能穿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给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啊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清理。你看你像你得的这个高度近视，它实际上什么已经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所以才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包括说眼睛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如果我们眼内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看东西非常清澈，眼睛它也水汪汪的，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痒了，是吧、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它能提升咱们眼睛的视力，能够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咱们这足疗程用药来用。你看这5个疗程、
0: 嗯、
1: 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睛干涩的症状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达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
1: 嗯，
0: 我一定按你说的，按照这疗程服用。
1: 哎，这样，
0: 哎，
1: 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啊，那行，那林老师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

0: 电话报名。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哎，再见林老师。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上市三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是林老师吗？
1: 我是林老师，你好。
5: 哎，林老师啊。
1: 哎。
5: 就说听你的讲座，我挺感动。
1: 嗯。
5: 关键咋的？咱这九九延保，你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嗯。
5: 关键还是说百人专家组这个研发的。
1: 没错。
5: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啊，好几年了。
1: 嗯。
5: 是越治这吃药吃的越来越重了。
1: 啊。
5: 今天打电话就说实话，我也想用。
1: 啊。
5: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不听说活动了。
1: 嗯。
5: 说是这个厂家一贴只挣1毛钱。
1: 嗯。
5: 3个疗程挣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
5: 哎，这说实在真是良心价呀，百姓的药啊，确实好啊。
1: 嗯。
5: 嗯。我现在啊，我是锦州的，我看我想用，跟你说这情况，帮我定上啊，给做个机会。
1: 嗯、好，那你电话呀、嗯、都已经打进来了，这样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情况。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5: 好好好，我65岁。
1: 嗯，
5: 我这白内障啊也得有好几年了。
1: 嗯，
5: 中间这有蒙有雾似的。
1: 嗯，
5: 雾气夹着就跟这个窗户上霜似的。
1: 嗯，
5: 哎，玻璃混浊，中间这黑点儿飞蚊。哎，这2年越来越大了，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1: 嗯。
5: 哎，早先小，飘晃跟苍蝇翅膀似的。
1: 嗯。
5: 再一个黄斑变性，弯曲变形抽东西。
1: 啊、
5: 嗯、啊。不敢出屋啊。哎，再一个这几年出现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1: 嗯。
5: 哎呀，这晚上更不敢出屋啊，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5: 哎，说这眼病还挺多的。
1: 嗯。
5: 还挺困扰我的。哎，你说是也治过，打针吧，他眼睛打针，说实在说打眼针，我这有点害怕晕针、
1: 嗯。
5: 哎呀，这手术更不敢了，是不是、
1: 嗯？
5: 哎，动刀子，一吃药吃的胃都不是这反算打嗝的。
1: 嗯嗯。
5: 哎，这不听你讲的九九延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副作用。
1: 嗯。
5: 哎，还省钱还治病。
1: 嗯。
5: 把人这个专家组研发的，我现在看看李老师。我能用，我得赶紧，别错过这机会，省钱呢，是不是？
1: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得上很多种，一个是什么呢？
5: 嗯、
1: 白内障，再有一个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又出现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眼底呀、啊、视神经的一个病变，就是视网膜出现色素变性了。那你这个病症应该是很长时间了，
5: 嗯、
1: 是不是？
5: 是，对对对。
1: 哎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啊，长时间出现了淤堵。它这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也就是营养供应不上，所以你现在你应该用的最多的药、
5: 嗯、
1: 就是像叶黄素啊之类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
5: 嗯。
1: 但是，哎，大家就是这么吃药，你应该自己有所感觉啊。虽然说你药在不断的在用，但是在你眼睛当中啊，

0: 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可能大家看不到任何什么这个特别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眼病如果要想好，你得治到病根上。人的眼睛吧，是16层眼组织它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眼组织，还有深层眼组织。而你现在用的药物是属于什么呢？在表层眼组织当中进行缓解啊，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当中，所以说你用了多少的药物，它没有真正起到什么治病的一个作用。咱们99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已经是第10代的时间了，历经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而且99眼宝它是属于专病专治，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宝进行治疗。你不要认为说，你看林老师你这个眼睛啊病症很多，而且你眼睛还形成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咱们99眼宝治疗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现在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99眼宝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咱们通过穴位哪块有病，直接就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像您这情况用上之后啊，你像眼睛干涩呀、痒啊、眼睛出现的这个热呀、发胀啊，这些症状都能逐渐缓解。这5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你看把我们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理掉了，它不再侵害你眼底组织了。你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你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像您呢，这个眼睛视力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那我听明白了，我马上参加活动，我这两天紧张，我来帮我定上吧，林老师。
0: 对呀，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定，因为咱们现在呢，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哎，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啊。
1: 好，打电话，李老师。
0: 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天津的老患者，我跟您说呀，我打进电话有点激动了，99眼宝真是名不虚传呀，我当初买了5个疗程的，全用完了。停药都停了半个多月了，眼睛一直挺好，没反弹，没复发。哎呦，我这一寻思，这回好啊，咱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一贴咱眼睛就好了，又省钱，还手都对了呀。
0: 老朋友了，大家也看到啊，99眼宝给你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是啊，要不说呢，这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我是治好了，我啥情况呢？我天津的，今年62岁了。我这眼睛啊挺严重，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后来还发展到视神经萎缩了。不敢出门，怕光，睁不开眼睛。一天又胀又疼的，那眼压左眼38，右眼39啊，都是。瞅哪儿，哎呀，都余光都看不见了，眼两边。那视力当时测左眼0.03，右眼0.04，就跟你说去个洗手间我都摸着去。有时候想想一个大男人呀，到了这个地步啊，快失明了，我都偷着掉眼泪呀。手术咱不敢做，我一个老同事这还认识，做过都不到1年就不行了，白做了。要不这回咱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治眼睛的99眼宝，还真是不愧百年秘方啊！我当天贴上啊，就感到有效果。就感觉那眼睛凉巴巴的，有东西往里渗透，感觉挺强烈。哎呀，特别舒服，就这眼干呀、眼涩、胀啊、痛啊，一小会儿就得到缓解了。
0: 好，它起效非常快啊。
3: 是啊，一周的时候，我这眼压就下来了。左眼16，右眼17，不胀也不疼了。
0: 好，
3: 我记得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眼睛里那个小飞蚊子、小飞移动的小点儿。

0: 边都跑光了，
1: 嗯，
0: 哎呀，干净了。俩疗程的时候，我看东西啊，就都正正当当的了，不变形了，而且余光啊也能看见一些了哈。
1: 嗯。
0: 哎，你看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好的差不多了，一个眼睛不怕光了，再一个看电视都行了。
1: 嗯。
0: 在家里扫扫地，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
1: 嗯。
0: 下出门下楼，我自己也敢下去了。
1: 嗯。
0: 如今就是五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那就是真正的给我换了双眼睛，那视力在那摆着呢。左眼0.5，右眼0.6了，
1: 不错啊。
0: 哎，这眼神行了，打个扑克、下个象棋都行。
1: 嗯，
0: 这眼睛一好，咱心里也高兴，精神头也好。所以今天打电话的林老师，我想啊，趁着这次优惠啊、活动期啊，给我大表姐订一份。
1: 啊，
0: 她以前脾气犟，非不用，现在看我好了，想用了，我说你还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活动期一天只挣1毛钱，哎呀，你买三个疗程挣俩疗程，五个疗程才1000多，哎呀，当然我一听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一天才挣1毛钱，那是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他是啥毛病？他67岁，他眼睛就是高血压败了的，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浑浊。所以呢，您帮帮忙，哎呀，我这都好利索了，林老师，你帮他也给我订上一份吧。
1: 嗯，好，哎，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五个疗程啊，现在用完都已经停药了。其实啊，99眼保呢，它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你自己啊，亲身也体会得到了。像他这个眼底出血呀、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你看这些病症。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过很多遍了，这都是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确实是赠品不多了，咱们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而且活动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想给他报名啊，这样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哎呦，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把名额我先拿上去。
1: 好，然后呢，报上名之后啊，让他按照咱们指导老师的方式方法上来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呀，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林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林老师，哎，我这电话得打半天才进来。
1: 啊，
3: 那个林老师，我家是这个吉林4平的。
1: 嗯。
3: 我吧是前天订的这个99元宝。
1: 嗯。
3: 啊，当时就告诉我说是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良心价、百姓价，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3: 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的这个了。
1: 嗯。
3: 啊，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完，我听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哈。
1: 嗯，
3: 那你说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啥时候能给我送的呀？
1: 嗯，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就先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大家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而且咱们给大家送也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送的。所以说你别着急，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虽然咱们现在赠品很少，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哪怕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报上名的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的啊。
3: 哦，行行行，林老师，你要这么说放心了，麻烦你帮我催一下，我姓张，就张凤琴，吉林4平的啊。
1: 好，这样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3: 行，那先谢谢你林老师啊。
1: 嗯，
3: 林老师，我也挺着急要用这个99眼保的，我就听那99眼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嘛。
1: 嗯，
3: 然后人家别人都用了都贴的特别好，我就特别着急。
1: 嗯，
3: 你说这吃药挺伤胃的，眼睛打针吧，你说就雷珠单抗一针也得4000多。
1: 嗯，
3: 打了也不好，我这不就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99眼保吗？
1: 嗯，好，99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99眼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一个指定用药，也是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

0: 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1: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

0: 结构，深藏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

0: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出99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99眼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1年2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10年8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

0: 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啊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

0: 激素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2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99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

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0.0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1年呢、2年、3年，啊，10年、8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往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收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天啊九九眼宝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

0: 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 你好。
8: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的。
0: 嗯，
8: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8: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0: 嗯，
8: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8: 对，是啊，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这下还快呢。
0: 嗯，
8: 真是啊，我当初买5个疗程，现在又3个疗程，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三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呐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8: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0: 嗯，
8: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8: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
0: 嗯，
8: 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8: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0: 嗯，
8: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哎，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8: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0: 嗯，
8: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
0: 嗯，
8: 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0: 嗯，
8: 把眼睛嘛，你说还偏病呢，黄斑变性。
0: 嗯，
8: 还有网托。哎呀，这个眼袋肿，有眼泪呀。每天呐，真是啊，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0: 嗯，
8: 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呢，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0: 嗯，
8: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一天差。
0: 嗯，
8: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0: 嗯，
8: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0: 嗯
8: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保。说不打针呐，啊，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买5疗程的。
0: 嗯，
8: 哎，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着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了呢。
0: 嗯，
8: 后来我接着用，眼睛就不流泪了。
0: 嗯，
8: 啊，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0: 嗯，
8: 这个网托吧也给解决了。
0: 嗯，
8: 眼前嘛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还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0: 嗯，
8: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那黑影。

0: 子也逐渐减少了。
1: 嗯，
0: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见好。哎，
1: 嗯，
0: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1: 嗯，
0: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
1: 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用第三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
1: 嗯，
0: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1: 嗯，
0: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1: 嗯，
0: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1: 嗯，
0: 那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我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1: 嗯，
0: 吃这眼睛药治肝这哪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
1: 啊，
0: 哎，糟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
1: 嗯，
0: 哎，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三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
1: 嗯，
0: 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1: 嗯，啊
0: 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
0: 嗯，
1: 好，
0: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1: 嗯，
0: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1: 哦，
0: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真
1: 好
0: 啊。
1: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0: 嗯，
1: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0: 嗯，
1: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0: 嗯，
1: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0: 哦，
1: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哦，
1: 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0: 嗯，
1: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
0: 哦，
1: 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它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浑浊了，是不是？
0: 嗯，
1: 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
0: 对，
1: 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100人团队呀，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
0: 嗯，
1: 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
0: 是
1: 吧？是
0: 呗。
1: 哎，
0: 嗯，
1: 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99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5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0.78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啊，没问题了啊。
1: 嗯，
0: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惠民价嘛，说这一天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3个疗程送2疗程，
1: 没错，
0: 99眼保哈。
1: 嗯，
0: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点巩固，行吗？
1: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 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

0: 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九九延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一毛钱呢，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五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没必要了。
0: 哎，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九九延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一年两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九九延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林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哦、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吧，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0: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1: 嗯，
0: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1: 嗯，
0: 现在我
1: 用
0: 完了吧，
1: 效果怎么样？
0: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
1: 嗯，
0: 哎、你看我用上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
1: 嗯、
0: 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1: 嗯，
0: 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1: 嗯。
0: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1: 嗯。
0: 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1: 嗯嗯。
0: 哎，一天天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1: 嗯。
0: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1: 嗯。
0: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就眼胀、眼痛吧，就。

0: 肝不涩了。
1: 嗯，
0: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1: 嗯，
0: 哎，这回也不化光了。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天就用完了。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1: 哦，
0: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1: 嗯，
0: 看的也宽了。
1: 好，
0: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2: 嗯。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研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九九研保这个方子是我们临时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
0: 那太好了。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1: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5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好，
0: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0: 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元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
4: 嗯，
3: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4: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3: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4: 嗯，
3: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99元宝、
4: 嗯，
3: 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4: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3: 哎呀，享受活动啊，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
4: 嗯，
3: 我买3个疗程，这不挣我2个疗程吗？
4: 嗯，
3: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4: 嗯，
3: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4: 嗯，
3: 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
4: 啊，
3: 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嗯，我着急，王老师
4: 啊。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1-2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3: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听您的、林老师啊。
4: 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3: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所以呀、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贴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4: 好，
3: 我今年72岁了、
4: 嗯，
3: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这小飞蚊呐、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完了还角膜炎，视力呀、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胃疼反酸呐、哎呀天天呐、林老师捂着个胃呀、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4: 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3: 啊
4: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哎
3: 是啊，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0.03，一个是0.05，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4: 没错啊，你看你连0.1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0.0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你什么都看不见， 而且眼病大家记着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

0: 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哦、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1: 啊，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
0: 嗯、
1: 这一切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1: 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0: 嗯，好、
1: 啊、
0: 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
1: 啊、
0: 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五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1: 啊，
0: 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
1: 嗯、
0: 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
1: 嗯、
0: 哎，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这回啊放心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1: 啊、
0: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1: 哎呀、
0: 啊、
1: 太好了林老师、
0: 啊、
1: 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一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
0: 嗯、
1: 我着急林老师啊。
0: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哦好，那谢谢您、
0: 哎、
1: 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那是99眼保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嗯。
3: 嗯，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0: 啊，天津的朋友。
3: 嗯。我今年74了，哎，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轻的，还有黄斑水肿，
0: 嗯，
3: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眼病也不少啊。
3: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0: 嗯，
3: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0: 嗯。
3: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0: 嗯。
3: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它就那黑影啊，这、
0: 嗯、
3: 黑条子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再加上还有我这再加上黄斑水肿，哎，我看的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0: 嗯。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

0: 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射出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1: 嗯。
0: 哎呀，那还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1: 嗯。
0: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后来呀，那的来说，我听了你讲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1: 嗯。
0: 贴上当天，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1: 好。
0: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说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点，哎，就能这也能看见道了。
1: 嗯。
0: 嗯。哎呀，那时候我这视网膜

0: 吃素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1: 嗯。
0: 等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啊、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
0: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1: 嗯、
0: 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1: 嗯，
0: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1: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0: 啊。
1: 好，
0: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面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1: 嗯，
0: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啊，你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着了。
1: 嗯，
0: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1: 嗯，
0: 哎。哎呀，这我这时候刚才我能出门了。
1: 嗯。
0: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五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0: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1: 嗯，视力也不错。
0: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看那蓝天呐、白云呐。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烦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了。
1: 嗯，为什么说咱们99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啊、出现呢复发的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去那活动啊，现在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
0: 哎，我当初买啊，这五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那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0: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70了。
1: 嗯。
0: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
0: 嗯、
1: 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就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刘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1: 嗯，
3: 我这不是听的这个99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1: 嗯。
3: 这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3: 这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
1: 嗯、
3: 不遭罪呀、啊。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两个疗程。
1: 嗯。
3: 另外说你们一贴就挣1毛钱。
1: 嗯，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
3: 哎、
1: 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
3: 哎、
1: 买三个疗程还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五个疗程用、
3: 嗯。

0: 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1: 哦、
0: 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九九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1: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啊，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0: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1: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着。
0: 嗯。
1: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啊，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0: 啊，变形。
1: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0: 嗯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1: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老80，60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弄，啥也干不了了就。
0: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啊。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1: 哎呀，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0: 嗯，视力也低了，是吧？
1: 低了，低了。
0: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1: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0: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九九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九九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九九眼保用上之后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九九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那说呀、啊、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上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0: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
1: 哦、
0: 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
1: 哦、
0: 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0: 嗯。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000。
3: 65

0: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3: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6: 老板，
5: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6: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5: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6: 一会儿就到，
5: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7: 屋里头有人吗？
5: 赵老师。
8: 这位是我们的金迷街艺术总监。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5: 啊不，我是男性。
7: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子。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5: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7: MTV？
5: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7: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5: 对，
7: 也有跳舞的 TV，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5: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7: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5: 好、
7: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5: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7: 包装？
5: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7: 那咋包哎？
5: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7: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5: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你就可以这样。
9: 嗨嗨。嗨嗨。
5: 哎呦，您学的还真像。
7: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5: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9: 嗨
5: 嗨。
9: 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5: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包装，
7: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9: 那怎么咱们 TV 吧。
5: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7: 名字也包装？
5: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7: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5: 哦，
7: 他的真名字叫李斋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5: 那可不行啊， 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

0: 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国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1: 我叫啥声来着？
0: 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好吗？
1: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麻辣鸡丝。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你就叫这个名字
1: TV 吧。
0: 不要着急，张老师您请看。
1: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哎呀，
1: 您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0: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总监呢、总监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0: 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1: 哎，中了。
0: 啊，好
1: 咱 TV 吧。
0: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1: 啊，
0: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出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哎，张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1: 这别给扔了我。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
0: 啊，
1: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1: 不是，大兄弟呀，
0: 什么？
1: 不是。总务总统
2: 总监
1: 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坐船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1: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
0: 啊，
1: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0: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

0: 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0: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意思，
1: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0: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0: 这，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1: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1: 哎，这听不着，
0: 也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1: 哎呀，这是啥呀？这
0: 跑什么嘛？上场。
1: 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办武大，
1: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我哥这跟不上啊，这
1: 乌鸦上吧，
2: 跟着走，
1: 对，
2: 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
1: 哎呀，
0: 我唱啊，
3: 我唱，唱不出来，
2: 唱不出来就说，
3: 我说啥呀？
2: 抓谱，
3: 啥叫抓谱？
2: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3: 改出版了，
2: 伴奏快板，把那个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3: 春季里开花，嗯，
2: 看，四四五六，
3: 啊，六六六，我看不住，我吹打六九头，
2: 就这么说，
3: 啊，就这么说，
2: 啊，就这么说，
3: 春季里开花，四四五六，啊，六六六，我看不住，我吹打六九头，
2: 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3: 哎呀，
1: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这还好呢，
1: 哎，好极了，
3: 这叫评戏啊，
1: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3: 你别糟改人了
1: 啊，
3: 我算琢磨透了，
1: 哎，
3: 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1: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3: 我不干了，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3: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1: 哼，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3: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1: 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3: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3: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3: 你赶紧给我绑着。
1: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
4: 奶奶，
1: 别，
4: 姥姥，
1: 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3: 完了
1: 啊！
3: 嗨。
5: 那个年过得都挺开心的，
6: 这不废话吗？过年谁能不开心呢？
5: 那个过完年不想上班的举手，我看看。
6: 这都是要求不进步的人，
5: 是吗？还有小孩举手的。
6: 小孩怎么了？
5: 你上过班吗你？
6: 啊，人家小朋友上的是学前班。
5: 那你举的对。
6: 这不废话。
5: 你这别放下啊！
6: 告诉你，过年在家吃得好，睡得好，喝得好。跟父母团圆在一块儿，这个不想上班这个心情很能理解。
5: 谁说的？
6: 嗯，
5: 我回了家我就想上班。
6: 呵，
5: 因为回了家那种感受只有那首歌曲能够表达得出来。
6: 哦，您还打算唱首歌？
5: 没有空。

0: 先是没有时间，
1: 忙啊，
0: 赶着过年，要回家看看，
1: 要瞅瞅
0: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1: 对呀，
0: 爸爸也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和妈妈他们一起唠叨，唠唠叨叨，还是唠唠叨叨，
1: 就受不了啊，朋友们，太能唠叨了。
2: 咱们这叫同病相怜。
1: 怎么同病相怜呢？
2: 你只要是过年在家，每待一天，你都要接受老年男女混合唠叨大赛的挑战。
1: 哎呀，那确实是一样。我回家往沙发上一坐，我们家就要举行七大姑八大姨家庭吐槽大会呀。你瞅那坐了一排，
2: 都谁呀？
1: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五姨、七姨，大姑、大姑父、二姑、二姑、三姑。
2: 你漏了个六姨走丢了吗？六姨。
1: 六姨是我妈。这是个隐身姨。 OK
2: OK OK，
1: 在家里边吐槽我呀，对我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肉体的折磨。
2: 儿子，天天上班挺辛苦的吧？
1: 孩子，每天抱着个手机就不觉得很累吗？
2: 哎呀妈，我那个工作一点也不辛苦。
1: 爸，你看这手机有什么累的？不累，手机不累。
2: 工作不辛苦，怎么不找个对象呢？
1: 这个手机不嫌累，那你让他给你生个孩子呗。
2: 不是，妈，这感情这个事情，他可遇不可求啊。
1: 爸，你说您这话，这手机生孩子，你他得有那功能啊，这。生孩子这事儿，咱不得再研究研究吗？是吧？
2: 可遇不可求，
1: 再研究研究。
3: 来，你张婶给你介绍了一堆女孩，看看想遇哪个。以前妈对你要求挺高的，要么得学历高，
1: 是，
3: 要么家庭条件好，
1: 对，
3: 要么长得漂亮，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怎么着？
3: 是个女的就行。哎，
2: 曾经我就纳闷了，哪儿跑来这么个张婶？你缺不缺德呀？闲着没事天天拉着我妈上公园，给我相的哪门子亲呢？你
1: 那都不错了，我们家来一卢大爷，给我爸出那招太损了。
2: 怎么了？
1: 让我们家全贴上那小孩那照片，说我一回家看见小宝宝心生爱意，我就有生孩子的冲动。不是，我看着别人孩子我有什么冲动啊？我
2: 你行了啊，你屋里最起码贴的都是宝贝。
1: 是啊，
2: 就那张婶给我妈出那主意。
1: 怎么了？
2: 为了刺激我结婚，找对象啊，满屋子贴的都是我们小区的结婚照。我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呀。老张家媳妇儿，你就别看我了行吗？哎呀，老李家媳妇儿把眼睛闭上。老刘家媳妇儿，你冲我笑什么笑？你
1: 行了，行。哎呀，你说的我都瘆得慌了。
2: 关键这个张婶儿啊，那么大岁数了，微信名紫水晶女孩儿。你叫这个，你老头叫什么？
1: 那就叫黄花梨手串。
2: 是不是不着调？
1: 当然，谁不着调？年轻人说话怎么这么不文明？
2: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这个紫水晶这个女孩那是我的妈妈。
2: 哦，这个紫水晶女孩是你妈。
1: 你这都不错了。你知道我们家就那卢大爷那么大岁数了，一男的一老头啊，给自己起微信名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糖的 happy 的
2: 半糖 happiness 他哥。
1: 不正经吧？多不要脸。
2: 还不正经？
1: 就这
2: 谁不要脸？
1: 怎么了？
2: 半糖那个 happy 他哥那是我爸。
1: 啊，我终于找到源头了。我这年过不好都赖你爸。
2: 我还找到祸根了呢。我这个年我给你过得闹心都是你妈给搅和的。
1: 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2: 拿一本照片，孩子看，这个是慕容姑娘，
1: 多好。
2: 不喜欢呀？这还有完颜妹妹，
1: 你听听
2: 还不好看。这有拓跋姐姐。
1: 拓
2: 跋真的？
1: 这姐姐叫什么？
2: 拓跋。
1: 她弟弟叫吸尘器吗？
2: 还叫笤帚呢？吸尘器。
1: 不，这什么名啊？这是
2: 实在不行，这里还有莫奇小姨。这都是哪个武侠小说里跑出来的女侠呀？他们都是。
1: 你不错了，你好歹看的都是女的。你知道我过年你爸带我干嘛去了吗？
2: 干嘛去了？
1: 小张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位老中医，这是一位老藏医，这是一位老蒙医。最可惜他那天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兽医。
3: 是我就觉得你和你媳妇结婚那么你就生。

0: 孩子呗，你生了孩子，你爸你妈就不给我们家出主意了，对不对？就没有人逼我了。
1: 年轻人太天真了，
0: 我告诉你们，这都是套路。没对象的时候催你结婚，结了婚就催你生孩子，生了孩子不就不催你了吗？这不是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吗？我跟你讲，我这都不是办法。我觉得我必须跟我爸妈来一场严肃的对话。
1: 我也觉得我得跟我爸妈进行一场这个思想的交流。
0: 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坐一下聊一聊。
1: 爹地妈咪，坐下来谈一谈嘛。
0: 啊，爸妈，你能不能不逼我了？我这样我真的很烦呐。
1: 爸，你想想，生孩子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你不得这个物质上、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吗？
0: 就是，
1: 我这现在没有准备好。对了，爸，我得重点说你一件事情，在家里边不要抱着咱们家那个葫芦，让葫芦喊你爷爷爷爷了。您那意思，我还得再给你养个穿山甲，我再带您弄一蛇精，注点意，听见了吗？
0: 爸妈，你看啊，现在我们这岁数，事业为重。你要今年我能当上我们部门主管，哎，我马上找对象。找对象就结婚，结婚我就要孩子。
1: 对，
0: 我坚决不能像张玉浩那样，这结婚好几年不要孩子，逼着他爸在家管那葫芦小孙子，这种不孝顺的行为我做不到。
1: 爸，我郑重地向你们承诺，今年我只要当上我们公司经理，只要比卢鑫高半级，哈哈，我就马上生孩子，生俩大胖小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卢鑫，30多了，一次恋爱没有。是不是有问题？不能仔细琢磨呀，再在到那个时候，如新的孩子还没生出来，咱们家孩子大学毕业了。
0: 那个爸妈，我是这么觉得，你看，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对不对？我也不是敷衍你们，你们应该呀、啊、关注一下自己的老年生活。是不是？你看，你爸你喜欢唱京剧，找几个老头唱去。呵，妈你喜欢旅游，我给你报个团，你旅游去。开心最重要，千万别心疼钱。
1: 你看看人家卢鑫的爸妈，你看人家这个觉悟。妈妈不是喜欢唱歌吗？唱去，啊，都是老年合唱团。爸你喜欢跳舞，去呀、啊，广场舞那么大，大有天地呀、啊，快去吧，我伟大的父亲。
0: 沟通完以后，我爸妈再也不逼我了。
1: 哎，从那以后，我爸妈再没催我生过孩子。
0: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发现老两口不见了，啊，给我留了张字条。
1: 是，我也收了一条微信呢。
2: 尊敬的卢鑫先生，你好。啊，我是半糖 Happiness 他哥，我和半糖 Happiness 去旅游了，旅游费用详单稍后会以短信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请您予以报销。嗯，微信转账括弧支付宝都可以。
1: 亲爱的张玉浩同志，我是老张同志，我和我的爱人即将享受二人世界，我们打算在家里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 请您不要打扰我们，也祝愿您和您的爱人在您的丈母娘家能够度过一个圆满的春节。我确实能圆满得了吗？
0: 我就完了，这老两口是就生我气了，这
1: 就算跟我较上劲了，
0: 这怎么办呢？现在这个
1: 打电话哄哄吧。
0: 对，赶紧打电话哄。
3: 喂，爸爸，来将通明。
0: 通什么明？我是你儿子。
3: 哎呀，你特意的客气了啊。
0: 哎呀，谁跟你客气了？不是爸，我真错了，爸，你别生气。
3: 你我二人素未谋面，何言？有错啊！
0: 不是爸，你这么着真不就你是说你真别生我气，我就问问你和我妈现在在哪儿旅游呢？
3: 川岭海，
0: 这还是原始森林。
3: 花月圆，
0: 这应该是东北大兴安岭。
3: 起床。
0: 爸，你就消消气儿行不行？
3: 消

0: 你就先别消化了，消消气儿去。要嘟嘟化了。这个完了，这回玩大了。
1: 你爸都那么生气了，我爸妈得什么样呢？
0: 赶紧打电话问问呀。
1: 我这是得问问了，我这告诉你，哎呀，喂，
0: 喂妈，
1: 不要。

0: 我在问也不要再说，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希望你能懂得，我只想尽享天伦。
1: 是，我知道，妈，您
0: 不要再问，
1: 我
0: 也不要再等，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1: 妈，我跟您说，妈，您要真不打算跟我说话，您让爸接电话，我跟我爸聊。
2: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浪摇摇，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
1: 爸，我们是这个海草这个问题呀，我觉得我们可以，这就算是堵住我的嘴了吗？
0: 我觉得我要说一说你了，张玉浩同志。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结婚那么多年，你就生个孩子呗。你没看你们小区的老头老太太，要么遛狗，要么遛猫，要么遛孙子，最鄙视就是你爸妈这种遛自己的。
1: 你还有脸说我？三十大几了，连个对象都不找。你说你爸妈这十几年干嘛了？净拿着钱出去给人家随份子，他这玩意儿心里能好受吗？
2: 他我也不好受啊，
1: 是不好受，哎，
2: 怎么弄啊？这个
1: 还你能有我不好受？嗯，我们家都打乱营了，知道吗？我媳妇跟我吵架呢。
2: 你媳妇跟你吵什么呀？
3: 他爸妈也不乐意呀、啊，他爸也海草。
1: 这就来电话了，我跟你说吧，这是哎，
2: 喂，
1: 对，是这事儿，咱先不要吵架，你听我给你
2: 好好说。
1: 好好说。你哭什么呀？
2: 别哭啊。
1: 是哭吗？嗯、啊，是高兴。
2: 高兴什么呀？
3: 我媳妇怀孕了。
2: 你媳妇怀孕了，太好！你媳妇怀孕了。
1: 那个，我媳妇怀孕，你怎么那么兴奋？
0: 啊，我看你不够兴奋，我替你兴奋兴奋。
1: 用你替我兴奋吗？媳妇儿，我马上回家，我跟你说，我要当爸爸了。
2: 你要当不？你当？你在你当爸？他当爸爸了，他当爸爸。
0: 今天现场来有单身的吗？
2: 男的喊什么呀？我能跟你结婚呐？
0: 女的单身的有吗？
2: 有。
0: 等等。
2: 加我微信，快！哎，别关灯啊！哎，加微信啊，加微信。
4: 观众朋友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朱，是国际体联的代表，为迎接2000年的奥运会，正在选拔优秀的运动员入围。听说有一支宇宙体操队水平很不一般，今天我请在座的朋友们和我一起来鉴别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好，有请宇宙体操队。
5: 没见过这样的入场仪式啊！
6: 哟，左，右，左，右。
7: 你好，
8: 你好，你好，
5: 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指导。
7: 不客气，
8: 太高兴了，见到您。
7: 哎，请问阁下能不能站起来说话？
4: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朱，
8: 欢迎你，国际体联的朱秘书长，欢迎你。
4: 不是秘书长，是秘书。
8: 秘书长您好，
4: 秘书。
8: 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国际体联派来的官员，朱秘书
9: 长。
8: 你看，你就别谦虚了。
4: 请问，
8: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本队的领队兼教练，是我国优秀的体操运动员。
4: 什么？
8: 这过去曾经是
4: 啊，曾经是。那请问阁下贵姓啊？
8: 免贵，姓陈。
4: 姓陈？
8: 陈小二。
4: 陈小二，我在国际体联很多年，没听说过呀。
8: 说英语啊？对对，英语得翻过来叫做小二陈。
4: 小二陈
8: ？Yes。
4: 哦，
8: 知道了，
4: 更没听说过了。
8: 那个，我很少参加国际大赛，所以都安静点。要不您先说几句
4: 啊？我不说了，
8: 您说几句。
4: 不说不说，
8: 一定要说几句
4: 啊！
8: 说几句，
4: 好
8: ，你们都听着
4: 啊！对，
8: 今天是我们入围奥运的，要不我先替您说吧，好不好？
4: 啊，
8: 今天是我们入围奥运的最关键的一次检验，谁都不能失误。目标2000年奥运会，加油！哎。

0: 这帮小子真可爱啊！
1: 陈教练，请问阁下为什么不聘请体操王子李宁来做教练呢？
0: 谁？
1: 李宁。
0: 他能当教练吗？
1: 当然了，
0: 他不是裁缝吗？
1: 裁缝
0: 卖衣服的，
1: 这是有他的品牌的衣服。
0: 您看看我教出来的这些队员啊，个个都比李宁强，
1: 是吗？
0: 看看我的一号种子选手，
1: 他这是怎么了？
0: 今天他可能见到您有点太高兴了，
1: 一高兴就哆嗦。哎，
0: 对，别再高兴了，你别高兴。上场给朱秘书长露一手。好。没关系，没关系。

0: 没事没事，继续做继续做。
1: 下岗。
2: 好。哎，
3: 这
4: 陈教练
3: 啊，
4: 如果李宁教出来的学生啊，我想绝不会这样下岗。
3: 但是我敢保证，就是李宁来了，他也不敢这么下岗。
1: 那倒是，
3: 是不是？滚，晚饭不要吃了。再看我第二名选手，
4: 好好。这样的体型也能做体操运动员？
3: 哎，对，这正是把健美和体操融合在一起了。您看他的上杠动作。重来，不像话。
4: 这是什么？
3: 健美，健美。
4: 啊，
3: 好，继续做。这简直，这是偶然，别美了，下去吧你。
4: 我怎么说呢？陈先生，
3: 您再继续往下看，
4: 往下看。我想下边的运动员一定不会再怯场了吧？
3: 不会，这名运动员身经百战
4: 啊，
3: 特别胆大，
4: 胆大。来，
3: 您看，
4: 这还胆大呢？
3: 你给我下来！我刚夸完你，干什么？干什么？往哪儿走？上岗，上去！啊！不像话！
4: 哎，陈教练
3: 啊，
4: 不能做杠下动作吗？
3: 对了，你跟他过不去干什么？上这个！哎呀！
4: 哎！
5: 我害怕，
3: 你
4: 这
3: 你害怕就完了你。
4: 陈教练，我觉得你的运动员的表演风格好像都差不太多嘛。
3: 对，都是我一手栽培的，
4: 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3: 谢谢。谢谢您的夸奖，
4: 还谢谢大山了你，
3: 谢谢您太了解我了，谢谢您的夸奖
4: 啊，不客气。
3: 啊，这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
4: 啊，
3: 特别有力。你干什么你？哎，慢点！对不起，请看他上杠动作，非常特殊。没有。哎呦，我的天哪！哎呦，
4: 陈教练
3: 啊，
4: 国际体联规定运动员落地应该是双脚吧？
3: 对，他这不是双脚吗？但是我们觉得背着地，比脚着地更稳妥。
4: 没听说过，
3: 你躺这儿干嘛？睡着了你都？下去。
4: 陈教练。
3: 不像话！
4: 我看你的运动员的水平我都看得差不多了，因此啊，我就不打扰了。
3: 这人后头，您一定要打扰
4: 啊！我不打扰，
3: 您打扰吧，
4: 我不打扰。
3: 还有呢，一定得打扰，
4: 我不
3: 打扰不行。

0: 像什么话？这是你上那儿去？
1: 这是
2: 你请干。
0: 好，上岗。没事，有我呢。好。这是向您致敬。啊，
1: 谢谢谢谢。
0: 好，脚着地了，成功了。
1: 可是我看到的不光是两只脚吧？
0: 啊，对，这叫四脚着地。
1: 什么？哎，
0: 四脚着地。哎哎，
1: 这是怎么回事？这
0: 他脾气不太好，他着急为您表演，你赶快，赶快。你上哪儿去？来，赶快，好，来上岗。好，侧过来，哎，你们这，哎呦，哎呦。

咱们回家再歇着啊！来来来来，坐呀，坐，往下坐呀！

0: 年下岗啊，都不标准，都没有双脚落地。
1: 对对，我们这是发明创造啊，我们一般都是用胸腹背着地，更惊险的是用头着地。
0: 头着地，
1: 这一般运动员做不了，只有教练做给您看。
0: 啊，不，这个太危险了。
1: 没关系，
0: 啊、不，
1: 为了能入围奥运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躲开！
0: 哎，陈先生，陈先生，哎。
1: 您见过这种上当吗？
0: 没见过。
1: 您见过这种杠上行走吗？
0: 更没见过了。
1: 您见过这种亮相吗？
0: 还真没见过。
1: 您注意下法。啊啊！哎，失败了，头没着地，我再来。
0: 啊，行行行，
1: 啊
0: 不用，你的所有的水平我已经完全了解。我告辞了。
1: 别呀、我还有第二支队伍。
0: 第二支队伍？
1: 你再接着看。
0: 不看了，
1: 这都是国际奥运会的冠军组成的。
0: 什么？
1: 啊！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国著名的啊，
0: 不用介绍，我认识我们。啊，
1: 这位就是李小双啊，
0: 对对对，我们认识
1: 李大师。哎
0: 呀，我们都认识，不用介绍。请问陈先生，刚才为什么不请他们为我表演呢？
1: 刚才就是他们表演的。
0: 那不可能啊！
1: 就是他们，
2: 是我们表演的。
1: 什么？
0: 你看，
2: 对，不过我们是投资不明，学艺不精，请了那么一个陈氏臭教练。
0: 没错，都是他们。说什么？我保护世界冠军。
3: 不用再介绍了，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在运动场上目睹过他们的风采。
4: 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见面。
5: 对，大家也经常问我，最近这一阶段呢，老看不见大山了。
4: 大山干什么去了呢？
5: 您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5: 哦，我回加拿大创办了一个京剧艺术团。哦，最近呢，这一年多以来，我带着团呢，全北美洲巡回演出。哇，我们演的场子还不算太多。哦，
4: 一共演了多少场？
5: 500多场吧。哎，我们那个哎，常常爆满，那观众那个热烈呀，他掌声不断呢。好，好，好，哎呦，他们喜欢呢。
4: 行了，你别在这块叫唤了。我问问你吧，你这500多场，这500多出，你们都唱些什么戏呀？
5: 但是我们主要是唱三国的戏。
4: 哎，对了啊，京剧里边啊，三国的戏比较多，
5: 因为三国里头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0: 三国，
1: 哎，
0: 我们唱的是新三国。
1: 哦，
0: 哎，其实有时候这老三国、新三国掺和一块儿，我们唱六国。
1: 六国，
0: 哎，
1: 哦，这边呢是这个刘备和你们加拿大总理开打，
0: 嗯，
1: 那边是诸葛亮和美国总统唱二黄，
0: 多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多乱呢！
0: 乱了一点，它有助于锻炼我们演员的艺术功底。
1: 你行了，你别在这吹了。我问问你吧，
0: 嗯，
1: 你真会唱京剧吗？
0: 真会唱啊！
1: 真会唱，
0: 是啊。
1: 那这样，今天咱们当着在座的亲爱的观众，咱们俩在这唱一出，怎么样？
0: 好啊！大家那么欢迎，我们就唱一出六国。
1: 这我不会，
0: 那唱什么呀？
1: 要唱咱们就唱中国这个老三国。
0: 哦，老三国也行。
1: 哎，
0: 不过太长，
1: 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儿。那咱们就甭唱了。
0: 那怎么唱啊？
1: 咱们就得唱当件儿这点戏胡。
0: 哪一段啊？
1: 就从刘备过江开始，张飞闯帐就结束。
0: 我明白了，不就是那个刘备到东吴去相亲吗？
1: 哎
0: 哎，名为相亲，实为双方首脑谈判的，为的是结成统一战线。
1: 一到他这儿，全都是新解释。
0: 我知道这段
1: 啊，不过这意思是对了。
0: 嗯，
1: 成。不过这一段戏呢，剧中人物比较多
0: 啊。对，
1: 咱们俩得分包感觉
0: 啊。这样吧，
1: 啊，
0: 您先挑
1: 啊。
0: 啊，因为我会的太多了，我都会六国嘛。
1: 啊，你就别样，信你这六国了。
0: 您先挑角色
1: 啊，
0: 您会哪一点您就来，
1: 啊，
0: 不成的全交给我。
1: 啊，这么说你都会？
0: 我都会呀。
1: 啊，那行，这话可够大的啊。
0: 您说呢？来谁呀？
1: 这样，
0: 嗯，
1: 我来个刘备行吗？
0: 行啊，
1: 嗯
0: 啊，我来个，我来谁呀？
1: 你来行，你别问我，你自己说呀。
0: 不是，我怕就是您会那么一点，我怕我这儿抢过来了您就没得可唱了。您先挑啊，您说您不行您让我来什么。
1: 好，那你来个诸葛亮行吗？
0: 诸葛亮可以啊。
1: 嗯嗯，
0: 不就是诸葛亮三系总统吗？
1: 嗯，不是，这里没有总统什么事儿。
0: 是吧？
1: 啊，
0: 我们新三国可全是总统的事儿啊！
1: 咱可不唱那新三国。
0: 哦，
1: 老三国，
0: 对对对，老三国
1: 啊。
0: 好，
1: 这样呢，然后我再来一个张飞，
0: 那我再来一个咖啡，
1: 我来碗 Coco，
0: 这就对了嘛。
1: 啊，
0: 我们首脑谈判之前，我们先喝点饮料，随便坐一坐，聊一聊，缓解气氛嘛。哎，小姐，来两杯咖啡。
1: 一
0: 杯 Coco。
1: 行，这里没有饮料的事儿啊，
0: 没有饮料，
1: 咱们俩在这唱戏。
0: 哦，唱，
1: 哎，就是唱，就是你就来那个诸葛亮。
0: 哦，行，
1: 我就来那个刘备。
0: 好
1: 啊，然后呢，我再赶一个张飞。
0: 行
1: 啊，咱们俩呢同时上场。
0: 嗯，
1: 上场的时候呢，记住了，
0: 嗯，
1: 我上场，你打家伙。
0: 好，
1: 嗯，
0: 您说吧。
1: 哎。
0: 我打哪个家伙？
1: 打你！
0: 这家伙在哪儿？
1: 啊！
0: 你出来，出来！我揍你一顿！
1: 那你快滚！你是怎么着？
0: 这不是谈判谈崩了，您让我打那家伙吗？
1: 不是，我是说呀，让你用嘴学打那京剧的锣鼓点儿。
0: 您外行不是
1: 啊？
0: 老外，您是说？来，让我来那个文武场伴奏不就完了吗？
1: 对，文武场伴奏。
0: 什么叫打家伙呀？
1: 你这还赖我了。行，那你就来那文武场。
0: 好，
1: 好，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
0: 行，
1: 好，哎，从那儿来。
0: 好，好，注意了啊。
2: 红尘才，
0: 把它大大
2: 才
0: 啊。
1: 你跟我开追悼会来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干嘛呢？这是？
0: 不是，这是那怎么
1: 演？你得活动着点啊！
0: 活动点！
1: 哎，
0: 你早说呀！
1: 嗯，
0: 来。
1: 暂停，
0: 活动吗？
1: 不是，你别这么大活动，穿拳击呀，这是。
0: 我小活动，
1: 小活动
0: 可以
1: 啊。
0: 来，
1: 不，
0: 还有踩电门上了，
1: 我什么活动啊？
0: 不清楚，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跟我拍拍。

0: 是啊，自然一点，
1: 我自然一点。
0: 哎，不过呀，
1: 这费劲的。
0: 好，来，啊，先生，
2: 啊 ，Mr. 刘，
0: 听Mr. 刘像话吗？
2: 不像话，刘备不就姓刘吗？那就 Mr. 刘。
0: 不行，我演的是刘备，
1: 我就是那皇上。
2: 皇上，
0: 哎，你得管我叫主公。
2: 主公，
0: 哎，
2: 哦，对，在我们那个戏里头是总统，
1: 就是这意思
2: 啊。行行行
0: 啊，
2: 这错不了，
0: 记住了啊。嗯，啊，先生，
2: 啊，总统，
0: 总统啊，
2: 哎呦，主公，
0: 哎，
2: 对不起，对不起，又串戏，
0: 再来，
2: 再来。
0: 啊，先生，
2: 啊，总，
0: 嗯，
2: 啊，主公。
0: 好，我成了总主公了。虽犯周武国这样一番功劳，太苦了。
2: 呸！我怎么把你害死了？让我听你们想你吗？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才从加拿大回来的，一回来请他吃饭还说我害苦了，怎么样？
0: 不是你着什么急？我没说你，
2: 说谁呀？
0: 哎呀，我说的是诸葛亮。
2: 那你找诸葛亮去。
0: 我上哪儿找去？我
2: 那冲着我干什么呀？
0: 你演的谁啊？
2: 我演的就哦，对
0: 哦，您是这个意思。您不是说我本人，
2: 是我说我扮演的角色把您演的角色给害苦了。
0: 哎，
2: 我逼您过江您不乐意去。
0: 对了，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跟我本人没关系。
0: 哎，记住了啊，记住了。
2: 来来来，嗯，
0: 虽犯周国将一番过往，啊，太苦了。
2: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You see, it, I just didn't have any choice in the matter. There wa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it.
0: That wasn't my fault. I just had to do it. And I have to
2: go. I'm very sorry.
0: 行了，这什么鸟这？
2: 我得解释，跟我本人没关系，不是我大山，是那诸葛亮之类的。
0: 你不用解释，我心里全明白，
2: 是吧？
0: 哎，你这时候打家伙呢，我好唱啊。
2: 您明白就行了。
0: 哎，
2: 好的
0: 啊，你打家伙，我唱。
2: 打家伙，
0: 好，
2: 唱啷起来再唱，啷起来再唱，啷起来再唱。
0: 恼恨先生之过量，
2: 唱。
0: 你逼过王，我去过江，
2: 唱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2: 太棒了，好，
0: 你别叫好啊。
2: 那我怎么？
0: 你唱戏你叫什么好啊？
2: 我什么台词啊？
0: 不是，你得说话呀。
2: 我说什么呀？
0: 啊，山人送主公。
2: 哦，对，我这送。
0: 哎，
2: 主公，再来，再来。
0: 嗯，龙潭虎穴不去闯。
2: 拜拜。拜拜。哎呦，还不是这词儿，
0: 好
2: 哎呀，三三这题，再来，
0: 不像话，这白来像话吗？
2: 再来，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2: 我这儿痛，
0: 你别问我了，山人送之
2: 痛，
0: 吃过两啊，
2: 也，
0: 再说诸葛亮。分明是宋公，我去见阎王啊！
2: 三人宋之公
0: 见，
2: 再宋之公
0: 见，
2: 再宋之公
0: 见，
2: 再宋你两步。
0: 你把我送哪儿去？
2: 我送您过江啊！您去瞧瞧我们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好不好？
0: 这刘备还出国旅游啊，是怎么着？
2: 多好啊！
0: 好什么呀？好，这时候就该你唱了，
2: 该我唱。
0: 哎，
2: 等会儿，别忙，我老串戏呀、
0: 啊，串戏。
2: 咱们先把这个老三国的词儿对熟了再唱，好不好？
0: 嗯、
2: 我怕听别出来那新三国，那麻烦着呢。
0: 对，这倒是。那咱们这个吧，
2: 好，
0: 很简单，
2: 啊、
0: 你就是四句。
2: 哪四句
0: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啊，就是刘备这皇上他不高兴。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2: 啊，诸葛亮把八卦藏在袖子里。
0: 响身且坐中军帐，
2: 他在帐篷里头坐着
0: 等候捉纣易得章。
2: 等张飞来。
1: 这还几句。
2: 好，你说我们要是不对对，还真麻烦。
0: 怎么？
2: 啊，因为我们新三国的词儿呢，离这个它太远了。
1: 哦，你们这新三国是什么词儿啊？
2: 我们呢是总统登基心不爽。
1: 这也差不多。
2: 嗯，后边就不一样。
1: 什么词儿
2: 啊？首脑会议再商量，双边关系别紧张，进口关税往下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呦，你就千万别唱这个词。
2: 不会的，咱们都背熟了吗？
1: 哎，你唱这词我没法接啊，
2: 破不了了，
1: 是吧？
2: 唱什么调啊？
1: 唱哟，这什么调你也不会啊？
2: 不是不会啊，我们唱的是那个 rap 调啊，你这就有点那个摇滚味儿啊。
1: 唱
2: 你让我来那个是怎么着？
1: 什么叫
2: 主公上马心不爽，三人八个秀你唱。对不上啊！
1: 你听我这京剧里压摇滚，这多乱呢、啊！这个
2: 不对称嘛！
1: 我跟你说，你得唱的是西皮，
2: 西皮怎么唱啊？
1: 这样唱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
1: 你唱
2: 哦。
0: 主公上马心
1: 咋样？
2: 哦，
0: 他浪起来是
1: 他。别打，
2: 你打就打吧，这什么就知识糊涂？我这，
1: 他说谁把谁知识糊涂了？这是，真是。来来来，该你唱了啊！
2: 好，
1: 给你搬把凳子。注意了啊，
2: 嗯，开始。
1: 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螳螂它来自螳，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他唱
0: 三人八卦

0: 疼啊疼啊疼！
1: 哎呦，这费劲了。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螂的来自螳，
2: 身后多久记得站，
1: 唱前唱。
0: 这诸葛亮还是飞吻呢你。
3: 您这牛鬼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在报名啊？
3: 报名啊！
1: 哎，
2: 学徒大山
1: 诸葛亮，
2: 学徒诸葛亮上台鞠躬，
3: 好吗？这诸葛亮还满客气呢，
1: 怎么报名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嘛。
3: 行行行，
1: 这人真是。
2: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3: 怎么回事？肚子叫了。
1: 搞什么呢你这
3: 什么东西掉了
1: 什么也没掉
3: 那怎么那么大声啊怎么回事
1: 张飞不是上场了吗
3: 那么厉害干什么呀我们这首脑谈判很文明啊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呀
1: 那可不行张飞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就这么大
3: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1: 你胆小也不行啊你演的谁啊
3: 我演的是对呀、啊、我演诸葛亮啊
1: 对呀、
3: 啊、张飞算什么呀我诸葛亮我不害怕
1: 对
3: 再来
1: 哎记住了啊
3: 别害怕啊不害怕我不知道我怕什么呀
1: 来报名
3: 啊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3: 不害怕
1: 那我就甭唱了不害怕像话吗
3: 那怎么呢
1: 不是你打家伙我好唱啊
3: 哦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3: 这一段的家伙还不一样
1: 那当然了
3: 这怎么打呀
1: 哎王哎这我给你解释解释吧这个张飞啊是大花脸
3: 是
1: 一上场呢你得打四级头
3: 四级头
1: 哎这得将将把他将才将然后呢改紧急风把他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风灯仓到抬头有个哇呀呀转扭字我就唱
3: 好等会儿那个哇呀呀搁在什么位置啊
1: 哎呀蹦蹬仓完了就哇呀呀
3: 蹦蹬仓完了是哇呀呀
1: 哎
3: 记住了
1: 别忘了
3: 啊
1: 啊咱们现在开始
3: 好
1: 啊先报名嗯
2: 三人诸葛亮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2: 把这将将把这将谁将把这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时不与谋商量，
1: 唱
0: 怒气怒气
1: 恐吓
0: 逃啊
2: 还咬人呢，
0: 快快换了毛衣大熊王，
1: 唱谁唱
0: 胡闹啊，
2: 他唱
1: 我恨你，
2: 他唱

0: 哎呀，
1: 山人宋之中，我是张飞。
0: 山人宋张飞，
1: 你还接李逵呢？
0: 山人接李逵，
1: 还接呢？乱不乱呐？
0: 哦，我想起来了，
1: 你带着他三将军呢。
0: 啊，三将军。
1: 开始。
0: 啊，三将军，金子宝上，不期不惜，为的谁来？
1: 诸葛亮啊，俺老张就为的你来。
0: 你是找我来的？
1: 真是
0: 找我？
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哎呀，酸水我都给你脸了，别那么生气。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

0: 时光，此刻起航。
1: 亲戚也不错，阿娟啊，阿娟、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人家娱乐公司的导演马上就到了，
2: 准备好了。
3: 哎，最美不过夕阳。

0: 夕阳是晨。
1: 哎呦，阿姐，奴哪能干漂亮的呀？
2: 姐，怎么样？看我给你设计的这身衣服，
1: 你穿上去就像是阳光灿烂，一片艳阳天呐。
3: 我看不像艳阳天，
2: 像什么？
3: 像蓝精灵。哎，猴子，我忘了，你给我报那个节目，那是什么节目来的？
1: 奶奶咪呀。
2: 哦，接下来给你报名参加的节目还有我是奶奶，中国好奶奶，奔跑吧奶奶，奶奶去哪儿了？
3: 你看奶奶丢了吧。
1: 这是什么？奶奶丢了呀？哎，这是节目的名字啊。这些节目你要是参加了，你肯定出名。哎，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4: 我是。哎
1: 呀，欢迎欢迎欢迎，阿姐啊，导演来了，快请进请进请进。
4: 您好，大妈。是这么回事啊。您这个报名材料我们初审都通过了啊，下面马上就要进入节目的录制阶段。哎呀，所以我这次来您这主要是和您沟通一下节目的细节。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导演导演，您请坐您请坐。
4: 其实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啊，就三个环节啊，介绍自我，才艺表演，评委点评。
1: 好的好的好的，电视上的选秀节目都是这样，这个我们懂
3: 我们懂。
4: 那就好，那我们就从介绍自我开始吧。
1: 好的好的，我们早都准备好了。
3: 我叫孙红娟，小名叫黑鸭，性别女，年龄65，民族汉，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职业退休老太太。我呀生了3个儿子，我有3个孙女。哎呦，别提那3个孙女有多可爱了。
4: 停，这都是什么呀？
3: 这不是自我介绍吗？
1: 导演，我作证，他说的全都是真的。
3: 是啊，
4: 真的管什么用啊？我要的是介绍自我，不是自我介绍。来来来来，我来问你。你有独门绝技吗？
3: 没有。
4: 特异功能？
3: 没有。
4: 坐过牢吗？
3: 没有。
4: 得过绝症？哎呦，
3: 这绝对没有，没有。
1: 导演，你这不是自我介绍，你这是自我了断了。
3: 是
4: 啊，看看，我告诉你，就像你这么自我介绍根本不行，没人看。你看，你既没坐过牢，连绝症都没得过，你这让观众怎么哭啊？你这让我们公司怎么给你安排奶粉呢？
1: 现在连鲜奶都到了，谁还喝奶粉？
4: 咱们的节目不是叫奶奶咪呀吗？那以后他的粉丝不就是奶粉吗？哦，
1: 这么个奶粉啊！明白明白明白。
4: 哎，好了好了，这个环节先这样啊。但是你们一定要再好好想一想啊。
1: 好的。
4: 想想那些怎么能吸引观众的，哎，越夸张越好，能晓得吗？
1: 是晓得晓得。导演，要是实在想不出来呢？
4: 实在想不出来，那就编嘛，
1: 编，
4: 编得越离谱越有收视率。比方说啊，大妈，你现在已经是白血病晚期了，已经切除了一个肾，你还要坚持把唯一的这个肾捐给藏区一个灾民的孩子。
3: 那我怎么办呢？
4: 这就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了。你现在这医学这么发达，你完全可以弄一个人工的肾挂在外面了。
3: 挂子，哎呦，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对呀，
3: 这要挂在外面，你这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哎呦，这可不行啊，这绝对不行，这不行。
4: 你想要出名啊，就不能要脸。你就胡说八道，就算让观众们知道，那以后骂也能把你给骂火了。 哎，你火了，那收视率就上去了，
5: 收视率上去，广告就上去了，广告上去，广告费就上去了，广告费上去，那我们，
4: 哎呀，我说这些都太专业，你们也听不懂。算了，编得越离谱越好。
5: 好了好了，
4: 现在我们抓紧时间进入第二个环节，才艺表演。
5: 好的，好。
4: 你都有些什么才艺啊？哎，
3: 我为我们节目特意准备了一首歌，您听听。
5: 那导演啊，他的歌唱得可好听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先迷上他的歌才爱上他的人的。哎呦，他唱歌的时候那眼睛眯起来，哎呦，撒尼切的笑啊。我当时我就给他起了一个爱称啊。
3: 你别说了。
4: 什么爱称？
5: 我的小苹果。
4: 我看你这不像小苹果，
5: 我这像
4: 大猩猩。哎呀，
3: 你别说，
4: 不是。哎呀，好了，既然这个样子，那就让我们看一看大猩猩是怎么看一看大妈是怎么唱歌的。
5: 好的，地方也腾开了。
4: 准备好了没有？
5: 好了。

0: 行。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就这些陈词滥调是怎么能吸引观众啊？没有观众就没有收视率，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广告费，没有广告费我们……我说这些都太专业，你们也听不懂。算了，我问你，你会唱神曲吗？
2: 神曲啊，
1: 就是那种让人听不明白的歌，能晓得吧？
3: 就是晓得晓得晓得晓得，就是唱起那种歌感觉该吃药了那种。啊
2: 真唱不了啊！
1: 怎么了？
2: 听一遍，吃三天药都没缓过来呀、啊！你就这让我唱一遍，我不得浑身抽筋儿啊！
3: 我行吗？导演，导演，我求求你啊！我老伴儿以前得过羊癫疯，嗯、啊，羊癫疯，你晓得吧？
4: 晓得，晓得。
3: 对对对，他好久都没有饭了，别再因为唱这个歌再把那个病给勾出来。
1: 好，那这个才艺表演就这样啊，不是那个服装上总该有些特色吧？哎
2: 呀，服装导演、您看我老伴儿特意为我选的衣服 APEC 蓝斗篷中国红，怎么样，讲究吧？
3: 有特点吧？
2: 对。
1: 您就打算穿这个上台表演？
3: 对对对对对。
1: 那麻烦您慢点飞。
2: 慢点，
3: 对，我们慢点飞。
5: 从那边出来。
3: 慢点飞，
1: 不是您穿成这样，不就是超人吗？
3: 这么，哎呦，对，我们是超人呐，
2: 穿的像超人，你看超人。
3: 导演，这不行啊，
1: 不是不行，是太不行了，必须得换。
3: 好的，导演，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对对对，人是衣服，马是鞍嘛。我们这个衣服我们要讲究。好的，那我再去找一找看。
1: 你去找找找。
3: 好的。
1: 我告诉你，去找那个穿上去朦胧的啊，欲隐欲现的啊，好像能看到点什么，但是看不清是什么那种。你说晓得吧？
3: 晓得。
2: 老头子啊。啊。又朦胧的。啊。欲隐欲现的。还看不清，那是什么呀？
3: 明白了。

0: 穿呢。
1: 是啊。
2: 什么雾霾呀？你，哎呀，算了，你也别找了。
3: 大妈，这身衣服由我们公司来定吧。
0: 好的，好的。
3: 我看大妈身材还是不错的啊。
0: 好的呀，沈姐。
3: 那到时候就定做一身低胸的，性感。
0: 那不就是白穿吗？
3: 怎么白穿呢？
0: 你想啊，低胸的。性感的那是绝对白穿呀、啊！穿上这样的衣服，电视上面只让你露个头，你啥也看不见。
3: 服装的事还听我的，我们现在赶快抓紧时间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评委点评。
0: 好的，好的。
1: 好，导演您放心，那个评委点评的时候啊，我一定虚心接受，积极配合。
0: 我们一定配合。
1: 是是是。嗯。啊。
3: 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确实比较特殊啊，还真需要你好好配合一下。
0: 啊，一定一定。

0: 现场啊？那怎么选啊？
1: 那谁让人家评委都是大咖呀？人家档期排不开呀。
0: 那这个过程这怎么选呢？
2: 对呀、
1: 这大妈你就不用担心了啊。那评委的点评我们早就提前录好了，到时候你就配合着点评说就行。
0: 配合着点评说，
3: 都晓得吧？
1: 来，听我安排。现在这就好比是节目录制的现场啊，这四个评委都在这坐好了。这个时候，第一个评委会问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奶奶咪呀、
2: 要有理由啊。
1: 第二个评委会在你回答完之后说，这太感人了，
2: 太感人了。
1: 然后第三个评委会说，这太不可思议了，
2: 这太不可思议了。
1: 最后一个评委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对，
0: 那我是选上还是没选上啊？
1: 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了。那选上的就播，没选上的就剪掉呗。
0: 那我说什么呀？
1: 就这么几句话，你就搭着说，只要能接上就行啊。来，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啊。
2: 好的，
1: 试一试。
2: 好的。阿娟呀、我就来当那个评委，我来给你搭。
0: 好，那我就试试。
2: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

0: 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不允许。现在好了，国家给我们老百姓提供了那么多可以施展自己的平台，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了。这不，我老头子一鼓励，我就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1: 太感人了！
0: 以前以为真人秀都是真的，这次参加奶奶咪呀，我才知道，为了追逐那个收视率，胡编乱造，弄虚作假，除了要那广告费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导演跟我说，要出名就不能要脸，我就弄不明白了，这连脸都不要了还要名干什么呀？这样节目我绝对不参加。
2: 就不管不参加，
0: 我连看我都不看。导演啊，你请回吧。
3: 不是，我
1: 就这么定了。导演你请回吧。
3: 别呀、啊、不是大妈，
1: 大妈您不参与可以，但您得看节目呀，您不看节目那就真影响收视率呀，收视率上不去广告就上不去，广告上不去那人家电视台就不会买我们公司的节目，那我们这些人那就都……
4: 你说的太专业了，我们听不懂。
5: 能笑的吗？
6: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
7: 大家好。
6: 我们这个节目叫还钱，
1: 钱在我们生活当中。
8: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们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
9: 我想死你们了。
8: 大合唱，你们俩怎么会知道？我非得说我想死你们呀！
6: 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1: 怎么说话呢？这是冯老师。什么叫别的你也不会呀、啊？
6: 那应该说
1: 根本不会别的。我首先祝朋友们的事业像世博会的中国馆红红的。
6: 我祝朋友们的日子像亚运的接力火火的。
10: 我祝朋友们的生活水平像嫦娥二号嘎嘎的。
8: 我祝朋友们兜里的钱像我老婆的肚子鼓鼓的。这个肚子看着就痛快，虽说里边不是我的，但是我
10: 说清楚了，什么叫不是你的？
8: 哦，对了，我没说清楚，朋友们，这里边可不是孩子，是昨天我扫大街捡到的一个大皮包啊，
1: 那是我岳父的养老钱
6: 呢，整整十万块呢，
10: 十万呢，得买多少方便面呀？
8: 张嘴就方便面，咱都新北京人了，你就不会买点榨菜啊？把钱还人家。
10: 不还啊，照着名片打电话他们都不来取。
1: 是他不让。
10: 我能让吗？啊，到你们家去弄不好你就得给他来个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渡龙抓鸡、浑水摸鱼、瓮中捉鳖。
8: 你等会儿、你老公究竟是什么动物啊？
10: 你什么动物也不能去。
8: 那我要亲自到你们家去送，为什么也不同意呢？
1: 我能同意吗？你上我们家去，我经常不在家，我媳妇这么漂亮，你去是不是？
6: 是什么呀？所以咱们定了个中间地带，
7: 世纪坛街头。
10: 快点啊、
8: 你磨磨蹭蹭干什么呢？赶紧走。
10: 我揣着他我快得了吗？你过来过来。哎呀，注意观察。你背着，
8: 我背着这么个乌龟壳子似的往前面走，你后边跟着。社区的群众怎么反应啊？潮人姐姐放光辉，别人遛狗他遛龟。还是你揣着吧。
10: 我揣着他我难受啊。
8: 你还享受的，刚才坐公交车不都给你让座吗？小偷都不敢下手。
10: 那是，他要是下手啊，那就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
8: 啊，对了，我听说这个经济问题背后还都是作风问题。

0: 他们怎么还没来呀？我定的是4点见面吗？这都5点多了。你说不许人堵车呀？咱不是头中五从甜通苑出来，现在能到点石台吗？
1: 是不是？这不理解万岁吗？来了，后边还跟着个红马，
0: 估计是保镖。麦子。
2: 哎呦，你走啊！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废话，就你长个包子样，还怪狗跟着，真是。呸！对暗号。
3: 远上寒山石径霞。哎呦，你酸不酸呢？还径霞呢？霞霞。
2: 白云深处，我和塔。你干什么去了？接了个帽子。原想王子会公主，却是恐龙见青蛙。明月几时有？
0: 抬头自己瞅。
2: 问君能有几多愁？
0: 恰似一壶二锅头。
2: 爹，亲爹，品种弄错了。没错，见着钱的都叫爹。亲爹呀，这笔钱我爸靠他养老，我妈靠他社保，我儿靠他高考，全家靠他温饱。如果要是丢了，我爸不能养老，我妈不能社保，我儿不能高考，全家不能温饱。我还得像牛一样贪黑起早，多拉快跑，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
0: 兄弟，你放心吧，为了你爸的养老、妈妈的社保、儿子的高考、全家的温饱，为了你不贪黑起早、不吃奶起草，这10万块钱我还真还不了。
4: 怎么还不了啊？
0: 我得问清楚了，你这10万块钱你是哪丢的呀？
4: 你这10万块钱是哪儿捡的呀？
0: 你哪丢的？我从哪捡的呀？你哪捡的？我哪丢的？这么说，我是闲捡的。
4: 我后丢的。
0: 那都不是你的。
4: 是我大哥。
0: 是你，你别瞪眼呀！和谐社会讲究的是淡定。<笑>你给我定会儿。你瞪眼我都怕你啊！我可是当今武林界的人才。
2: 那我是当今武林界的天才。你天才比我人才，你不就多了个二吗？我怎么二了？我比划个动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嗨，这是什么？还狗熊蹭树。嗨，这是什么动作？这业内叫怀中抱月。嗨，这个业内叫什么？
4: 这是
2: 又抱一个月。
4: 怎么老抱怨呀？你抱揍丢了！该揍你老抱着。你等会儿，说话这女的是你什么人呢？
0: 她是我的保安。哟，
4: 保安怎么称皇姨夫啊？
0: 皇家保安。
4: 你这保安好大个肚子。
0: 这是来自皇家的问候，好肚有肚。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生啊？8月份刚生。刚生完怎么又怀上了？我们怀的是双胞胎呀。
4: 双胞胎怎么不一块生啊？8月份没什么好节目，
0: 都等着出来看春晚，你管得着吗你？
2: 一看他们俩就不是两口子。
0: 嗯，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4: 就是，你要是说准了就是你的。
0: 别看那边。
2: 你敢裁吗？你要裁准了这里边是什么，这里边的10万块钱就是你的。是，你二傻子呀，你都告诉人家了。哈哈哈！这还用猜吗？他都告诉我了，你这里边是儿子。<笑>
0: 我是二傻子，我庆幸的是我碰上个大傻子。
4: 这钱都不是他们的，
2: 走走，
4: 不能走，你是哪儿去？你赶紧走！老公掉了，
2: 孩子掉了，
4: 我不是。

0: 你们还夹孩子这么点儿，就是我丢的包，你们赶紧抓紧，这么紧！那包真是我的，怎么能证明？这里边有什么？10万块钱，还有呢？一张名片，
1: 对，
0: 还有。
2: 你说呀，你
0: 一张漂亮女孩的照片。
3: 老婆，旗杆。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0: 黄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2: 过不去。
0: 过去了。
1: 过不去。
0: 过去了。
1: 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看。这不我吗？您看，
3: 一个德行。
1: 你们怎么把钱揣怀里啊？
0: 就是，
3: 这是10万块钱，要搁我们手里丢喽，我们得扫多少年大街才能换上？我们头中午就出来了，打的怕贵，坐公交怕丢。只有揣着他怀里，我们心里才踏实，这叫绝密押韵呐！你们可倒好，自打接了电话就没相信过我们，更没拿我们当过好人。就我们这个形象，我们像坏人吗？咱像吗？
2: 不怎么像。
3: 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心里边连点隐私都没有，同事们都说我真浪费了一张鬼鬼祟祟的脸。我们是清洁工，但我们不占别人便宜啊，我们得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干净钱。
2: 好，此处应该有掌声。
1: 你们真是好人，
0: 隐藏很深的好人呐、
3: 啊！就我们俩是好人啊！这鼓掌的这不都是好人吗？给他们谢谢他们，
4: 谢谢好人。哎，
3: 当着好人的面把这钱数数。
1: 不用数了，你们不仅是城市的美容师，更是心灵的美容师。
2: 我们美不美的无所谓，你还是人黄毛好看。
3: 别，红毛好，红毛看着就振奋，这个在长安街上一跑，奥运火炬又传递了。咱们回家吧。
2: 老郭，咱给。

0: 这归我了。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了。
0: 谢谢了。
3: 哎，这里面还有钱，哎，你们的10000块钱
4: 送给你们了。
1: 太好了，
3: 好什么呀？赶紧把钱还给他，你快去啊！
1: 等会儿找你们5000，
3: 全给人家。
1: 找你们1人5000。
3: 对了。朋友们，还是咱妈说的好啊，好人一生长寿啊。
5: 来，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6: 好，
5: 好，好，来，来，来，3、2、1，
4: 过年好。
7: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4: 哎，
7: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4: 好嘞，
7: 走吧，
8: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9: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8: 爱的代价。喂
10: 喂
8: 喂
10: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8: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0: 喂
8: 喂
10: 喂
8: 喂
10: 喂
8: 喂，
10: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8: 我唱的。爱的代价，
10: 对，我就是代价。
8: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0: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8: 你车呢？
10: 啊，你车呢？
8: 你车呢？
10: 我车在这儿啊。
8: 就这车
10: 啊？
8: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0: 啊。
8: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0: 不是，嗨，我说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8: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0: 您没车呀？
8: 啊，
10: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8: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0: 哎呀，你说是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8: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0: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8: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0: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8: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0: 你出去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8: 聊吧，
10: 聊呗，
8: 聊啊！
10: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8: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10: 啊！
8: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0: 哎，不要啊，
8: 一串羊肉串。
10: 也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8: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8: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1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8: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0: 不，你说的星星吗？
8: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0: 哦哦哦，
8: 长得可好看了。
1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8: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0: 啊！
8: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0: 啊啊，
8: 好看和不好看。
10: 对，
8: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0: 啊，
8: 不好看也要夸他。
1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8: 你夸他有气质。
10: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8: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说
0: 啊，我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啊，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0: 太是时候了啊！我们相守会让你付出所有，
1: 愿真爱在你我中。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星星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1: 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3: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4: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不能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去兜风呀？
5: 儿子，回家。
6: 哎，叔叔，再见。
7: 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4: 爷爷，再见。
1: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
1: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是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钱不给我。
0: 啊，
1: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1: 不说。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这不写着呢吗？
1: 肖土叫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1: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8: 一定会实现。

0: 台下其实挺寂寞的。
1: 哦，
0: 这一个当中，一个月当中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哥俩来说，在家弄作品，
1: 啊，对，
0: 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把这个演出的技术提高了。
1: 哎，
0: 多给您各位观众朋友奉献，
1: 演出奉献嘛，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演员就是这样，
1: 是
0: 演员得有艺德，
1: 哎，
0: 得对观众朋友们负责，
1: 这是应该的呀。
0: 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
1: 嗯，
0: 跟别的人就不太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你看啊，台上风风光光，
1: 啊，
0: 台下一般来说挺枯燥的，
1: 哦，寂寞，
0: 都是一个人跟着自个儿研究，
1: 可不嘛，
0: 都疯了。
1: 这话不歪，什么叫疯了？
0: 整个人都疯了。
2: 说我
0: 比较枯燥，没办法，
1: 你就疯了
0: 啊，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我们得调剂一下
1: 啊，调剂，
0: 哎，没事，调剂一下
1: 啊，是
0: 有点自个人的小爱好
1: 啊，小兴趣爱好，
0: 哎，对，回头自闭了怎么办？
1: 哎，不是干嘛说那么严重，还
0: 自闭了，回头我怕自闭了，
1: 哎，
0: 都有自个儿调剂的方式
1: 啊，各种方式，嗯，
0: 看这个后台有一位吗？刚才站这儿这个
1: 啊，这儿于老师，
0: 于谦于老师，
1: 哎，对对对，
0: 他有一兴趣爱好。
1: 他烫头，这不是秘密，这都知道。这烫头，
0: 烫这不是
1: 啊，
0: 好养马
1: 啊，对对，后来也说过这事儿，
0: 对不对？
1: 哎，
0: 养那个迷什么马，
1: 迷你马，
0: 对，迷你马。
1: 哎，你别往我这儿比，哎，行不行
0: 啊？就是
1: 你见过马绿色的是吗？
0: 染了，染了，
1: 没听说过，
0: 确实，就是于老师啊，迷你妈，
1: 哎，
0: 啊，就是那个，什么，
1: 你这算骂街知道吗？
0: 就是想
1: 迷你，
0: 就这么大点那个，
1: 哎，
0: 确实喜欢这，哎，为什么养这么多这玩意儿
1: 啊？为什么？
0: 他给他烫头啊？
1: 哎，行，你的，
0: 各种花式的爆炸的，残留的，
1: 这一个不够用的，这
0: 对，养那马为什么喜欢养马
1: 啊？这为什么？
0: 接近大自然。
1: 哎，对，生灵啊，动物，
0: 哎，喜欢那个乡土风情的，
1: 是是是，
0: 没事啊，不乐意跟这个咱们这市里待着，
1: 城市里
0: 太吵，
1: 哦，
0: 太闹，
1: 那
0: 有噪音，不乐意跟这儿待着，
1: 那怎么办呀？
0: 农村，
1: 农村，
0: 哎，农村，乡土气息浓，
1: 哎，
0: 往那走，
1: 啊，
0: 跟农村的羊肠小道溜达，
1: 呵，
0: 哎，边溜达，
1: 哎，
0: 好，
1: 没，您等。烫头烫的性别都变了，知道吗？
0: 美呀，跟这溜达。
1: 嗯嗯。
0: 哎，大姑娘美了，美了，大姑娘了。
1: 美，你比于老师还浪呢。
0: 美就是说美，心里高兴。
1: 哦。
0: 一到这儿闻这气味，哎呀，不行了，就不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1: 这都什么表情？你
0: 受不了，非常的欢，太 fashion 了，
1: 哦，
0: 太美了。
1: 啊，
0: 哎，走到这儿看见什么，看都觉得新鲜。
1: 哦，激动。
0: 哎，
1: 啊，
0: 你看，
1: 看什么呀？
0: 牛。
1: 牛，
0: 大暖牛，
1: 您把这舌头晕晕行不行？还大
0: 暖牛，你看这
1: 暖，
0: 这一个月的工都没落下，大暖牛，你说你这个词，哎，马
1: 哦，
0: 大个儿的，
1: 哦，大个儿的，
0: 大洋马，
1: 还大洋马，
0: 太好了
1: 啊，是，
0: 羊
1: 啊，
0: 绵羊，
1: 哎，绵羊，
0: 大绵羊，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啊，
1: 行，于老师什么都没见，看这都新鲜，
0: 看和大呵，大花姑娘，
1: 哎，大，我行了，您等会儿，这行，
0: 我最
1: 行了，得意什么？城里不让是怎么着？
0: 就说喜欢，好上农村，清静接地气，
1: 哦，
0: 这叫什么养生？
1: 养生，
0: 于老师最会养生了。
1: 哦，
0: 于老师有一外号吗？
1: 什么呀？
0: 张五本。
1: 哎，
0: 这就是于老师。
1: 没听说过。
0: 就说，
1: 哎，
0: 于老师喜欢
1: 啊，喜欢
0: 会养生。
1: 是，
0: 您看我师傅了吗？
1: 啊，
0: 就刚才站这儿，这话筒就这样的那个，
1: 现在这样的。
0: 刚
1: 你呀，你今天告别演出了，我告诉你。
0: 我刚开始嘛，就那熊还比他高一块儿那个。
1: 行了。
0: 你们这就是害我师傅，你不会弄一这么大点的吗？你让他心里平衡一下。
1: 行，少说吧。
0: 再说，你看你那衣裳，你不会印大点吧？非那么大点，你这缺陷不能先。
1: 你别瞎说，就真这样，你也不能比划，你知道吗？
0: 是，他是看着我长起来的，后来我长起来呢，我又看着他长，他不长吗？
1: 挨着
0: 不长了。
1: 你真是作死来的，今天。
0: 我不管，我死在这儿了，我
1: 死吧。
0: 是，啊，我师傅好什么呢？
1: 嗯，
0: 好文墨消遣。
1: 哎，这是实话。
0: 没事最好写字儿。
1: 哎，对呀，
0: 啊，毛笔字写的最好，
1: 陶冶情操。对对对，
0: 中国，
1: 嗯，
0: 啊，有那个有一写毛笔字写的最好那个，
1: 对，哪位啊？
0: 叫大米。
1: 大米，
0: 米，
1: 这我孤陋寡闻，这我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一提都知道。
0: 哦，
1: 大米。
0: 哦，
1: 哎，知道吗？
0: 哦，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回家查字典吧。
0: 哦，我学习学习。
1: 我也不知道
0: 啊，你那你说他干嘛？
1: 我就这么一说，反正他那个字儿，
0: 哦，
1: 拿到人家专家那儿瞧去。
0: 怎么着？
1: 专家都不认识。
0: 那还叫写的好啊？是怎么着？都不认识。
1: 他是另一种风格。
0: 哦，
1: 他写那个字儿跟画一样。
0: 就跟那个什么毕加索的抽象画。
1: 对了，
0: 哦，
1: 但是他那太抽象了，
0: 正常人接受
1: 一般人看不了。
0: 哦，看不懂，
1: 就是好练字。
0: 是是，
1: 那阵我小啊，跟这一块住，经常带我去那个琉璃厂买毛笔去。
0: 啊，离这不远呢。
1: 什么都买啊。
0: 哎，是
1: 废啊，老写的废。
0: 对，
1: 像什么狼毫的。
0: 哎，有
1: 羊毫的。
0: 好的好的。
1: 狗毫的。鱼毫、马毫、蛤蟆毫、龟毫。
0: 龟毫有龟毫吗？
1: 绿毛龟毫。
0: 您这毛不好采集，我告诉您，这里没有，
1: 就是
0: 狼毫跟羊毫，
1: 对，就这两种，
0: 哎、是
1: 大的跟墩布似的，
0: 哟，
1: 小的跟牙签似的，
0: 小的顺手，
1: 买宣纸，
0: 嗯，
1: 生宣、熟宣，一三轮一三轮往家拉，
0: 这么多，
1: 后来就发现呀、
0: 啊，
1: 老拿这个宣纸写太贵，
0: 我的废呀。
1: 那阵儿富不富裕，
0: 哎，没钱，
1: 我师娘给出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傻呀？
0: 啊，
1: 你往墙上写呀、啊。
0: 那是好，
1: 墙不是白的吗？太好了，往墙上写
0: 啊，写
1: 写，
0: 嗯，
1: 写黑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啊？刷墙
0: 啊，对，这是个办法，
1: 刷浆，
0: 哎，
1: 写完就刷浆，刷完浆再写。
0: 嚯，
1: 半个月过去了，师傅的毛笔字大有提高。
0: 好，
1: 就是家里边住房面积明显缩小了。
0: 不是怎么呢？
1: 原来是80平米，现在就剩3平米了。
0: 嗨、啊，都站着睡呀、啊，
1: 对，
0: 怎么着？
1: 其实呢，你看哪人的，我也不例外。
0: 您有爱好？
1: 那是
0: 真的假的？
1: 我不好静。
0: 那
1: 为什么我忧郁不了呢？我自闭不了呢、
0: 哦？
1: 因为什么？我是双子座的人，我双重性格，知道吗？我这性格跟这性格打架，你知道？我玩的好极了，你知道？讨厌。其实我自闭不了，为什么？我不好静。
0: 我、不好静。
1: 好动
0: 啊，出去玩去。
1: 哎，不是，好锻炼。
0: 哦，跑跑步。
1: 不对，练武术。
0: 谁呀？你练武术啊
1: ？Yes。
0: 你说话都不走，你让大伙儿就您这一身肉，您这练武术，
1: 这都是练出来的。
0: 您这练的都囊踹了，您这还练呢？你这，你别露真白，你这要干嘛？你这北京抓的严，你不知道吗？你
1: 看见了？
0: 看红了。
1: 废话，你拍也红。不红那是不过血了，
0: 这干嘛呀？
1: 瞧见吗？
0: 啊，
1: 瞧见这胳膊了吗？
0: 胳膊怎么了？
1: 跟杠子似的。
0: 哟，
1: 瞧着腿，
0: 啊，
1: 跟柱子似的。
0: 呵，
1: 瞧着腰，
0: 啊，
1: 跟墩子似的。
0: 哎呀，
1: 瞧着脑袋，
0: 跟傻子似的。整个一神经病，
1: 我招你了。
0: 这什么玩意儿？
1: 哎，
0: 你别
1: 怕吗？
0: 疼，你
1: 怕吗？我就问你怕吗？就问你怕吗？
0: 怕，我怕他折了，我都下不去手。
1: 折了扎死你知道吗？
0: 拿骨头茬扎死
1: 我折了，你这叫欺负残疾人知道吗？
0: 不是你哪儿残疾啊？
1: 我都长成这样不叫残疾人吗？
0: 真下本，脸残疾是怎么？
1: 你告诉你，你别欺负我
0: 啊！
1: 我是有队伍的人，
0: 有队伍，
1: 家里边都是干这个的，
0: 哟，
1: 都是练武术的。
0: 嚯，你们家多少人呢？
1: 仨，
0: 哎仨。仨人还对我，
1: 一人抵一万，
0: 那你就是三万，
1: 三万像话吗？
0: 真的假的？
1: 还六饼呢？
0: 没听
1: 家里边练武术的，都是练家子，
0: 是吗？
1: 先是我爸爸，
0: 啊，您的父亲。
1: 对了，
0: 哦，
1: 先甭说啊，我父亲练的是什么功夫
0: 啊？
1: 单说我父亲往这一站，哎，那架势，
0: 架势
1: 就是个练武术的，
0: 怎么瞧出来的呢？
1: 往那一站，气质啊，气场压倒一切，
0: 哇，气场，
1: 气场压倒一切，厉害，停停一句，
0: 啊，停。我仿佛知道你爸爸练的是什么功了。
1: 你看
0: 看，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学名葵花宝典。
1: 什么叫葵花宝典啊？
0: 那这我也来不了，什么造型啊你？
1: 不练那个。
0: 那练什么呀？
1: 练绣花。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1: 边绣还边。
0: 你没有
1: 你。你说那是岳云鹏。
0: 说他怎么不长胡子呢？
1: 岳不群、岳云鹏，这他们亲爷俩，
0: 啊，
1: 亲爷俩，我们不练这个，
0: 哦，
1: 练手劲儿。
0: 手劲儿怎么练呢？
1: 对了，
0: 啊，
1: 就我父亲这手
0: 啊，
1: 拿个铁片来，
0: 一个大铁片，
1: 大铁片，
0: 哦，
1: 拿。

0: 这里啪啪啪，
1: 怎么着？
0: 全是眼，
1: 啪啪，九阴白骨爪，
0: 就这么厉害。
1: 武侠小说我都能想起来。
0: 哎呦，拿个铁片啪啪啪，拿个铁片啪啪啪，拿个铁片啪啪啪。
1: 你爸爸做漏勺的是怎么的？老啪啪啪，
0: 手劲儿大。
1: 手劲儿大，
0: 你别不服啊！
1: 啊，
0: 我跟你说，真正的武术家跟流氓是有区别的。
1: 不是您这话有可比性吗？
0: 当然了，
1: 啊，
0: 你看那流氓
1: 怎么着？
0: 逮谁打谁。
1: 啊啊，
0: 上身光膀子，蹬裤板带撒鞋。
1: 是是，
0: 身上纹着带鱼、皮皮虾、河螃蟹、海螃蟹，正吃着日子啊！你看，正扒下碟了。
1: 这流氓全卖水产的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人家的有气龙。闻着龙，这一大龙，什么二龙戏珠的。
0: 对，二龙、哎、当年绣一大猪头，二龙戏珠。来啊，
1: 行了，上牛街耍流氓能打死这个，弄一猪头，您瞧，
0: 就说呀，
1: 就是那圆的那珍珠，那宝珠，
0: 这么大个儿
1: 啊，小点
0: ，
1: 哎，肚脐眼，
0: 七龙珠，反正绣一这个，哎。
1: 这还弄七个人一块闻，你瞧这，哎呀，
0: 七龙珠，反正绣完这个、
1: 是
0: 站大街上
1: 啊。
0: 跟曹云金似的，
1: 哎，都臭流氓！你瞧，
0: 过来，
1: 嗯，
0: 看老头，啪打一下，踢走了。
1: 啊，
0: 瞧女的过来，啪打一下踢走了。瞧小孩过来，啪打，这流氓，真正的武术家不敢打人。
1: 武术家怎么了？
0: 也像他们似的，光一膀子，
1: 啊，
0: 逮谁叫谁，叫谁过来打一顿。
1: 那打呗，
0: 过来，
1: 啊，
0: 啪，死这儿了。
1: 不是您看那日，这什么东西？
0: 脑袋飞了。
1: 武术家就这么一下，脑袋飞了。
0: 手劲大。
1: 哎呦，这么危险呐！
0: 嗯。
1: 你瞧这倒霉模样，你瞧这。哎呀呵，我没听说过。
0: 手劲大，您琢磨吧，就跟我爸爸有那比武的人啊，来挑战我父亲的人。
1: 哦。
0: 我父

0: 都不动手
1: 啊，
0: 就说一句话，让他干嘛他就干嘛。
1: 说什么话呀？
0: 俩人站一对联
1: 啊，
0: 我父亲这儿就说一句、
1: 啊、什么呀？
0: 趴下，趴下。
1: 不是，那对方呢？
0: 乖乖的就趴下。
1: 怎么这么听话呀？
0: 就这么大能耐。
1: 哎呦，
0: 去拿刀来，去拿枪来，我们周真之上一点铁器都没有。
1: 那怎么办？
0: 肩膀上搭一条毛巾。
1: 毛巾真没什么呀。您这算练砸了吧？这个
0: 搭一条毛巾
1: 啊。
0: 哎，这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练累了擦的汗。
1: 还真沉着啊，你瞧、
0: 哎、那必然的、
1: 哦、是是是。
0: 哎，趴下之后显着我父亲心善了。
1: 怎么呢？
0: 把这毛巾缠手上。
1: 缠你看，哎呀，
0: 怕给人打坏
1: 了。
0: 嘿，知道吧、啊、这手缠完了，
1: 是
0: 这手
1: 啊，
0: 打怀里瞪出一罐菠菜来、
1: 哎、
0: 吃完菠菜夸夸肌肉起来，叼着烟斗跟人打架去了。
1: 你这行了
0: 啊，
1: 你爸爸大力水手啊，甭问你妈奥利弗啊。趴下那是布鲁托呀，你以为我没瞧过那是怎么的？
0: 不是，你这动画片够瓷实的。
1: 我老的动画片了，这个
0: 他什么都瞧过，
1: 他叼烟斗，
0: 就说这意思、
1: 嗯、
0: 收起嗨
1: 哟
0: 嗨。
1: 嗯，
0: 凡是挨我父亲打的没有不叫的。哎呀
1: 你废话，那是搓舒服了，那是
0: 挨完打还红呢。
1: 废话，你搓你也红知道吗？
0: 最后打完之后哎，拿盆凉水泼的。
1: 那冲泥儿呢？那是，你以为不懂常识是怎么的？
0: 往那牲口撒盐，
1: 撒那杀菌呢，知道吗？这也不就是一搓澡的吗？
0: 你也挨我爸爸打过是吗？
1: 喂、哎、喂，没有，我一般自个儿搓，知道吗？这人你瞧，
0: 这叫什么呢？
1: 什么？
0: 这叫不乐意暴露。
1: 咋不乐意暴露？
0: 练手劲儿。
1: 劲儿，
0: 手劲儿大也行，手劲儿浅也行，知道吗？
1: 啊，就拿搓澡练。
0: 对了，
1: 真的假的？又没那干别的去。
0: 是，这是真的。
1: 哦，
0: 你瞧我，
1: 你怎么着？
0: 那还了得吗？
1: 了不得呀！对，又会搓澡，又会弄漏勺的。哎、啊，对，还会绣花呢，您这。开玩笑。
0: 十字绣是吗？
1: 还十字，这人你。
0: 你这是小瞧人。
1: 就是小瞧你。
0: 太小瞧人。
1: 没一句实话。
0: 练的不练他们那个？
1: 那练什么呀？
0: 赤手空拳，那没本事。
1: 你也弄套毛巾。我给你买两箱菠菜，够你吃一礼拜的了。
0: 你说话你太气人了，你
1: 气人你能有什么？我太了解你会什么呢？
0: 我整死你信吗？
1: 不是，你看你看，人都不信，人都不信。
0: 是你说的不信吗？头天开业要见血是怎么着？啊？
2: 先生，我告诉你
1: 啊，
2: 我错了。
1: 对，你太没志气了，你这
0: 不是我这身上没带着家伙，我就轻易不敢动手。
1: 不是你练的什么家伙呀？你
0: 十八般兵刃我全练过，
1: 真的假的？
0: 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拳抓躺棍双棒拐子流星锏都练过，
1: 嚯，这都会。那具体的呢？
0: 那可太具体了
1: 啊！你给说一说。
0: 大约来说的有这么一千多种，
1: 这么多呢？
0: 那可不嘛！
1: 哎呦，
0: 像什么
1: 啊
0: 刀啊，你先说
1: 啊，
0: 有单刀
1: 哦，
0: 有坡刀、鬼头刀、
1: 嚯、哦，
0: 长柄短刃刀、
1: 哦、
0: 青龙偃月刀、崩铜护伞刀、三尖两刃刀、四五鸳鸯刀、金吹噬可刀、七刃突背刀、鱼鳞紫金刀、
1: 哦，
0: 有腰刀、吊刀、驴耳刀、七刀、几刀、眉尖刀、雨林大刀、星星刀、黑漆大刀、山头刀、压柄腰刀、闪鱼头刀、脊梁环柄刀、狮子环长刀、龙环柄刀、龙雀。大环刀，有太平刀、偃月刀、斩马刀、勾镰刀、峨眉刀、鹿角刀、回族刀、龙头刀、鹰头刀、雁翎刀、凤齿刀、双手刀、七星刀、九环刀、断头刀、千秋刀、柳叶刀、定我刀、朝天刀、开锦刀、八柄刀、双刃刀、象棍大刀、斜棱刀，有凤刀、笔刀、关刀、马刀、直刀、夹刀、钢刀、旋刀、削刀、花刀、冰铁刀、折铁刀、宝环柄刀、大环刀、世纪万世水龙刀、红宝宝刀、劈水电光刀，有大砍刀、小砍刀、七星古铜刀、是九耳八环刀，有苗金戟、方天戟、青龙戟、扫鬼戟、镇山戟、台安戟、虎神戟、虎背戟、星云戟、龙形戟、短柄双举压戟、封天画戟、天龙破城戟，有开山月、定山月、镇山月、三只虎月、四五鸳鸯月、灭寇镇关月，有开山虎月阿虎、双虎板虎、苗虎连虎、短柄虎、神威虎、错的虎。响手宣花虎，有二节棍、三节棍、长棍、短棍、大棍、齐眉棍、大烧子棍、手烧子棍、凤冠棍、怀掌棍、祖师棍、盘龙棍、青龙棍、鞭点棍、烟火棍、刀马火蛇、神威棍、狼牙棒、大龙棒、盘龙棒、懒棒、根棒、箍棒、杵棒、白棒、抓子棒、梅花棒、颗粒棒、铁刃夹棒、毒龙斩金棒、双虎牵引棒、青铜吉利棒、龙头杆棒、是冰铁螺丝棒、环鞭、绳鞭、杆子鞭、二节鞭、三星鞭、七节鞭、九节鞭、威九单看棍鞭、鹰鞭、连环双铁鞭、十三节亮银鞭。

0: 好。
1: 您会的还真不少啊。
0: 那是。
1: 哎，您给我们大伙儿练练。
0: 练不了。
1: 怎么的？
0: 还没学会呢。
1: 白说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请过来哈，咱们首先欢迎咱们的

0: 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两位老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了哈。这两天咱们既然提到那个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这个事儿，昨天说联系上了任老的这个师叔，有没有啥比别的信儿啥的？哎呀，老这赵老师刚喝口水啊，差点，妈，差点喷我一脸。
2: 我心里还得管一会儿的，我得给我喝口水。
0: 不绕了，
2: 还没等进嘴里呢，
0: 啪，不绕了。
2: 这个事儿啊，
0: 啊，
2: 我觉着你不应该直接问我呀，
0: 啊，
2: 你应该问我师傅这当事人呢。
0: 不行，老一问老爷，老爷又给你了。
2: 您不能啥，啊，啥都得由我嘴里去讲。
0: 因为啥呢？这个哈，啊，不光是我着急，我着急就一定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比较着急。哎呀，这两天咱们节目打电话问的，哎呦，嗨了去喽，嗨了去了，多了去了，我都在问呐，啊，这个黑丝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连肉苁蓉没有了，都叫黑丝命，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词儿说着朗朗上口，还是容易记。那黑丝命有信儿没呀？那黑丝命我也想用啊。
2: 你这让别人听着，这黑丝命，
0: 啊，
2: 啥黑丝命？
0: 哎，都在问这个事儿哈。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伙儿，这，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每天呢可能我们讲完之后接听大家热线的时候，也就接听个两三个、三四个，对吧？但是咱们场外每天有大量的朋友都在拨打咱们我们场外的电话，这也是大家的心声。所以今天我们就老师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完事儿了，管他到哪步呢，对不？只要您说话就好使。
2: 我说啥呀？我你让我说啥呀？我说啥都好使。
0: 嗯，
2: 我
0: 现在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2: 进展
0: 啊。
2: 没有啥进展的，这个。
0: 哎呦，
2: 我这咋说呀？我这个呀，
0: 嗯嗯嗯嗯，
2: 他这个东西吧，什么时候拿着？其实我真的啊，不开玩笑的讲，我真的是说不好这个东西。
0: 嗯嗯，
2: 因为现在你瞅我师傅，就是连他那儿都八字没一撇的，我能怎么地？
0: 嗯嗯，
2: 你说我还能越过他家，那不可能的呀。
0: 对对对。
2: 但现在吧，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师父跟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确认了一件事儿。
0: 嗯， 嗯
2: 的确是新疆那边呢是有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还是有。
0: 嗯，
2: 有倒是有，但昨天打电话聊的时候我告诉我的，他说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在当地哈最多的应该是村民家里边，可能谁家会有一些。
0: 嗯嗯嗯，
2: 因为这么多年嘛，他们有的可能是比如说祖传的，有的可能是机缘巧合，就是自己拿得到的，有的家里头可能有就那么一根半根的，也就是那个样子，反正都是积攒了很长时间才能有的这个东西。
0: 嗯嗯嗯嗯，
2: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收购一点？他说那大家把那个东西都当宝贝似的都藏着，在家里边都是属于那种纸包纸裹的那种东西，有的还是拿盒左一层右一层装着的，因为它避光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会更保持药效嘛。他说那你基本上来人，你就是小偷，你去偷你都不知道它藏到哪儿去了。
0: 嗯嗯嗯，它属于咱们怎么讲呢，都是完全属于是宝贝级别的。
2: 它确实是，
0: 哎，然后都是那种那个纸包纸裹的，
2: 对
0: 啊，用点咔嚓吧点儿，用点咔嚓点儿，哎，都是这种的。
2: 反正我能够跟确认的就是，人家那边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0: 但
2: 现在也产出，
0: 一定不会很多，
2: 少。
0: 嗯，
2: 但是具体你想要打听出来的话，
0: 嗯，
2: 这个真不知道。
0: 对对，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具体多少不知道。哎，完事儿啊，回答。哎，行。
2: 那
0: 我
2: 也算回答了，
0: 就算回答。我这个问题，反正大家伙问了，老师也回答了，咱这事儿基本就这样了啊！就大家伙别再折磨我们场外老师了。但是话说回来，任老爷子哈，大家这种热情啊，对于黑丝命的这种就是信任，包括黑丝命，大家说认为他可牛了。 其实人。

0: 家是确实很牛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嗯嗯，
1: 你看这个黑市命级别的百年日重荣呢，
0: 嗯嗯嗯，
1: 它这个大补元阳啊，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强的。
0: 嗯嗯嗯嗯，
1: 哎，难得的是呢，它既能通又能补。
0: 嗯，
1: 这个东这个是好东西。
0: 嗯，
1: 它通呢是因为它还有滋润的作用。
0: 嗯嗯，
1: 哎，它不但呢那个滋润，它还不滋生湿气，也不泄气。哎，它这个补中呢，它是带温和而补的，它不燥也不热啊，所以呢它适合所有体质虚弱的人来补用。
0: 嗯
1: 啊，而且呢，它这个大补元阳的同时啊，它还能给你拔除这个老病那个病根儿。
0: 嗯 嗯
1: 哎，你说这样的宝贝，还怪人家这个又藏着又掖着，是吧？
2: 对对 对，这个也确实是、
0: 嗯。那其实现在啊，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好消息是确定，有是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咱们不太知道，而且看这样哈。目前来看轻易拿不到，所以我们就因为目前来看能接触到黑司命的也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任老爷子、赵宁老师，我们就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尽可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吧，我们也只能这样说。那其实赵老师哈，刚才任老爷子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两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底子特别差啊，底子特别差，完得病久了那个病根扎得特别深的人，你说有点小小的头疼脑热，你用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这个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说把老爷子给你开点普通肉苁蓉的方子基本就解决了，针对的是那些陈年老病啊，对于所有人这种说我们经常提那词儿叫补元阳，元阳是啥，我理解就是咱身体的底子。说到这吧，我突然就想起个事儿啊，昨天早上呢正是上班那个点儿，突然间呢停电了，电梯不能用，大家伙就开始走楼梯。我们这个办公室吧是在六楼，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咱们就大部队哈，那个场面特别的就是，哎呀，老壮观了，大家呼哧呼哧呼哧就开始爬楼梯哈。啊，我得形容一下哈，一共五个人，大部队一共五个人。
3: 啊，
0: 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哎呀，我就看我这些同事啊，哎呦我去。哎呦我去，今天上午啥也不能干了，就搁这喘气儿吧啊，我就搁这倒气儿吧啊，就开始呼哧带喘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我的同事女同志啊，比较严重，她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啊、八点上班都九点半了，我抬头一瞅，她还趴在桌子上呢。
3: 咋的了她？
0: 就爬楼梯爬的，后来我问嘛，就爬楼梯爬的，脑门开始就是冒这个虚汗呢，她头发前面有头帘，那头帘都湿了，都她打绺了。哎呦妈呀！我就觉得这太虚了。这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5: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正常像你们这个年龄爬个六楼不至于这个状态。
0: 是这样哈，他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以前不这样。我们发现啥时候开始呢，就是他从这个剖腹产啊，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觉得就身体不如以前，就感觉总是囊囊的。
3: 啊，
0: 哦，
3: 那我知道了。
0: 有这个事儿啊，
3: 是伤元气的一个方式。完事儿，我估计他可能也没太调养好。
0: 哦，
3: 要不然也不至于虚成这个样子。
0: 张老师，您说的是对的，他绝对是没调好。因为我这个同事哈，就他干活，我基本哈，他如果这活他干，基本就没啥老爷们啥事儿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拼的人，所以我估计肯定你刚才说到没调养好，我估计很有很大原因，是不老爷子？
1: 嗯，在中医上讲呢，他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虚症。
0: 嗯
1: 啊，身体本身呢没有啥这个实质性的病变。

0: 做检查呢，这个各项指标呢，它都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呢，平时呢，总感觉自己身上没有劲儿，
1: 嗯，
0: 干啥也没有精神，也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手脚发凉，这一动弹呢，这个身上呢就汗出，
1: 嗯，
0: 有的呢甚至大汗淋漓。
1: 哎呀，我这个同事就这样，
0: 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咱们给他说是属于元阳亏虚所导致的这个情况。
1: 元阳亏虚，就说白了，底子，就是底子老不好了。其实这两天张老师，您看咱我老爷子，我发现也在说到这个元阳哈。然后我呢，可能有的时候我就理解比较粗糙了。我说底子，其实如果从您角来说的话，您去怎么理解这个元阳这个事儿？
2: 你们说的都对呀、啊嗯、
1: 都对，是不是
2: 元阳就是底子的问题，
1: 没跑偏。
2: 这玩意儿就有点像啥呢，
1: 嗯，
2: 打比方讲，你比如说你爹妈给你留了10万块钱，
1: 嗯嗯 嗯
2: 我告诉你那个什么，这10万块钱就给你自己这一辈子，你也不用上班了，你就吃这个东西就行了。
1: 啊
2: 有的人拿着10万块钱花的比较快，
1: 啊，
2: 上大饭店一吃一顿饭1000多，买两套衣服就花了5-6千块钱。
1: 啊
2: 那你就想，你这10万块钱能花多长时间？1-2年也就完蛋了吧，对不？但你有的人呢，他就会精打细算。
1: 嗯，
2: 他这10万块钱每天也就是吃点粥啊，吃点小包子啊，
1: 细水长流。
2: 哎，对对对，人家也不买什么太贵的东西。反正平均那个一天下来也就是20来块钱。那你想想，这10万块钱他能用多久？
1: 哎，
2: 这就是你身体的底子。
1: 嗯，
2: 你要挥霍它的话，那肯定的，3-2年你这体质就完了，就消耗没了。但你要是真的，你要是会过的话，会保养的话，你可能20年、30年还是它，这个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它就是这样。但绝大多数，换句话讲，咱有多少个人能真正的按照咱们的养生规矩去办呢？
1: 嗯，
2: 没有，基本上都是挥霍。

0: 做完了，到现在以后病了。
1: 嗯 嗯。
0: 最明显的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都贼能挺，然后都刚刚造，都是铁娘子那个范儿的那种，都
2: 不知道累
0: 的。
2: 不知道累，
0: 反正你到老了以后，用老人的话来讲，这病全找上来了。
1: 嗯嗯，
0: 不是病找上来了，而是病一直都在，只不过原来你能消耗身体的阳气，元阳在，现在元阳没了，你的病就显现出来了。
1: 嗯嗯，
0: 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要让身体好起来的话，你就得从头开始整呗。
1: 嗯嗯，
0: 这个头就是你身体的元阳亏虚了吗？对不？那你就补呗。
1: 所以我觉得
0: 我这么说，我
1: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您这么一解释哈，大家就听得更加明白了。就钱呢，咱们得边花边挣，你不能等到兜里啊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挣了。
0: 对，
1: 你这个咱说元阳亏虚了，本没了，您再补，你拿啥补？你补都费劲。所以说，千万不能把我们人生的这个底子一定给消耗没了，就完了。但是工作挣钱啊，挣多少那咱说白了，挣多有多有少，补元阳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咱们还得选那种，就是说白了，我们打个比方，刚才您说到的哈，就是补元阳最为有效的办法。哎，怎么能够大补元阳？什么能够来得快？就我们已经亏虚了，我这个底子啊都没有了，这个就像电池似的，就剩半格电了。用什么充电充的最快？可能这两天咱们说到的就仨字儿，印象当中是仨字儿：黑丝命，是不是老爷子？哎，我觉得刚才老爷子您徒弟这个打的比方，好像更加验证元阳到底怎么回事了。
3: 对对，宁宁这个比喻呢，他比喻的很恰当。
1: 嗯嗯，
3: 哎，就真是这个道理，
1: 就这个道理。
3: 哎，大补元阳最好的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师命级的这个百年肉苁蓉。
1: 嗯 嗯，
3: 哎，它呢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
1: 嗯嗯嗯，
3: 啊，星星之火嘛，它可以燎原呢。
1: 嗯 嗯，
3: 你用上它以后，源源不断的给你身体呢补充这个元阳。
1: 嗯嗯，
3: 哎，它呢可以把你这个亏虚多年的这个元阳之气呢给你补上来。
1: 嗯 嗯，
3: 你这元阳之气呢充足了，
1: 嗯，
3: 你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呀，啊，你是虚啊，你是亏损呐，啊，你各方面，它逐渐的都消失了。哎，逐渐都好了。
1: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集中在黑丝命。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也比较发达了，然后咱们这个，对于这个黑丝命啊，这个级别肉苁蓉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推荐的原因其实不光是就是都来自于说过去啊，某某某某那个大夫啊，像我们说老爷子那个师爷哈，啊，都是过去的验证过的或怎么的啊，他用过，他当时什么什么病例啊，用了老好使了。我们到现在社会一定不能仅凭着过去的案例来说话，一定有一些科学的，就是数据说话，它确实有什么样的成分，它确实能够好。这个其实是现代来说，我们必须要站得住脚的一个，咱们叫啥，有力的证据。
0: 嗯，肯定的，现在都是数据化了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百年的药材什么的，也是一样要经过科院的去检测。
1: 嗯，
0: 反正黑丝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吧，它有效的成分确实是很高。
1: 嗯，
0: 你要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就是真正起效的那一部分的成分，
1: 嗯，
0: 等于普通肉苁蓉的得有个六七八倍的那种，
1: 这个，
0: 有的能甚至达到十倍，
1: 这个差距太大了。
0: 所以从这样的成分上来看的话，它的药用价值就会很高。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那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里边有两种最特殊的物质是被国际上所认证的。一个是松果菊苷，这个是它这个元素经过我们的验证，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广花肉苁蓉当中能够去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就来自于这个元素。松果菊苷这个元素，它这个吧也是在咱们国内也是给予过肯定的。我那天说涂鹏飞教授，你记得吗？
1: 哎，我
0: 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
1: 那
0: 个。
1: 那天讲完之后哈，我特意拿手机查了下这个人
0: 啊，涂鹏飞。
1: 他这个科研团队确实哈，就是他一直在研究攻克，就是这个管花肉苁蓉百年，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个事儿，
0: 研究这个品种。
1: 但是他现在遇到一些瓶颈，就是跟我们遇到瓶颈是一样的，就是原材料太稀缺了。
0: 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它就有限制啊，
1: 哦、对对，
0: 它是属于寄生的植物，
1: 对对对对对，
0: 只在红柳当中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在新疆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出产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这个也是涂教授也没有办法，这是属于人家的母体，就是这个，
1: 嗯嗯嗯、
0: 你改变不了。
1: 嗯嗯、
0: 也许未来的50年80年能够。

0: 改变得了，但咱又谁能赶得上那个时候呢？
1: 哎，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涂教授也曾经研究过，他基本上研究这个东西，你像那个松果菊苷什么的哈，他也认定说，的确是因为这个元素的存在，才让我们大补元阳的作用提升到级别，大概得七八倍、十倍以上，会是这个样子。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那我师傅用这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他其实是属于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他经常会把这个药材给他用到什么一些虚症的人群上边，而且用吧，他这玩意儿，他就真的就是他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就是那种状态。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吧点讲哈，咱别讲别人的，就讲我身边的一个人。我有个同学，他老婆婆的这个虚症就是让我师傅给治好的，而恰好就是用那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给治好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就用这个给治好的。
1: 因为我现在哈，这两天我们讲解，我会发现哈，能够用上黑丝蜜级别的广化肉苁蓉，甭管是咱师傅还是说那个师爷那辈儿的，基本这病都不是小病，没有啥小病，是不？他这个婆婆是什么问题？
0: 我同学的她老婆婆吧，我管她叫张姨。她是50多岁的时候，上医院做那个检查。她就发现她乳腺。就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因为他在家的时候说发现乳腺一边大一边小，他就很纳闷，就上医院去检查嘛。结果真的就发生病变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已经做什么保守治疗什么的已经没有啥用了。人家那个大夫就这么告他的，说你不行你就把它都切了，就全切。你知道那种就那个手术啊，对人对人体来讲，它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 啊。动刀都比较抗拒，
0: 而且还是那个病。
1: 哦、
0: 那我张姨当时是没有什么选择，她只能是接受了全切的这个手术，就做了。做完了之后吧，回来又要进行那个放化疗，然后她的身体基本上就不行了，非常虚。平常你说那个我同学，就是我朋友他家里那个孩子啥的，老太太也没有办法去帮着带。
1: 哎呦，那带不了。
0: 啊，对，因为你想啊，那孩子们那小的时候，那阳气充足的人哗哗哗就在外边跑，你就天天就跑，那老太太跟不上啊。
1: 跟不上。
0: 她从滑梯这头跑到那头去，自己都跟不上呢。那小孩也离不了人儿。你等他薄着气儿再去追，那孩子都没有影了。所以我朋友吧就老想，他说呀，我妈这身体都这样子了，完了也看不住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就不爱让他带了，你知道不？
1: 你这个确实带不了。
0: 对，
1: 你别说这个身体这么难受，就这么虚的一个阿姨，咱就说现在哈，我们身体说没啥大事儿的啊，咱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如果现在有带孩子的朋友，你就理解我说这番话，啥事儿没有，带孩子也不轻巧，那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不是一个轻巧活，那很累人的地方呢，那真带不了。
0: 带小孩很累的，因为他不识闲儿。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你还得总得跟他去互动，总得看着他，所以那个精神体力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我那个张姨也是这个样子。你说不带孩子了吧？那你在家咱也不能说你啥也不干呢。那个家里基本。上的这些家务什么的他也想做，但是也是力不从心。基本上你说他要是你比如说收拾个卫生啊， 擦个地上。

0: 咋的呀？你不都得弯腰用拖布？你不也得弯腰吗？
1: 对对对对。
0: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个三两分钟，这腰呢就得直起来，就得待一会儿，就酸疼酸疼的。
1: 嗯。
0: 完了，有的说那不带孩子，那你自己在家好好休养吧。怎么休养？你就是平常晚上还睡不好觉，完事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正常的洗洗涮涮，他都维持不了多少，就动不动的就是脸都煞白了，没有血色了。吃饭的时候你就瞅他啊，哗哗的跟那脑门子净擦汗，完事脸上呢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又通红。有的时候你说让你坐下歇会儿吧，那你别干了，坐下呼呼的还冒汗，
1: 还是不行。
0: 对呀、啊，你要这稍微懂他一点的大夫都知道，那叫自汗呢，就是气虚的问题嘛。
1: 嗯嗯。
0: 你再看他的症状，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一般心慌、气短，没事儿这心脏就突突突突突突的，完体质还差。
1: 嗯。
0: 上个医院你说去检查吧，人家大夫也说了，你就是做普通的什么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啥的呀，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他的体质弱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你就瞅他病病歪歪的日子得有20天，
1: 嗯，
0: 就是总不好利索。后来胃口也不行了，你想想他老打那药的能吃饭吗？又呕吐又不爱吃饭。他是1.65米的个儿，
1: 嗯嗯嗯嗯嗯，
0: 最后折腾的就80来斤了
1: 啊！
0: 那家伙就是那个皮呀、都耷拉下来了。你说你去检查吧，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差。
1: 嗯嗯嗯。
0: 后来我那同学说：“那咋整啊？就是找中医吧。”立刻就想到我了。
1: 嗯
0: 那天跟我打电话，我说正好我师傅也在家，那就来吧。
1: 嗯
0: 他就带他老婆婆就上我师傅这儿来看病来了。
1: 我现在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哈，1.65米的身高，大家也感受一下，1.65米的身高，对对对。80多斤，是吧，老爷子？那你来到这儿，你当时看的时候，那就一瞅这人，这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咋瘦成这样啊？
2: 对，
1: 太瘦了哈。
2: 他到我这儿来呀、我给他这一看啊，这小张，哎，看他这舌呢，舌质呢，它是很暗的，没有苔啊。这一把脉呢，脉呢沉细无力。
1: 啊，
2: 他这呢就是典型的元阳不足了。哎，那个时候呢，我呢那个刚把这个黑市命级的这个，百年咒虫蓉啊，加工成了那个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厂里呢给我拿几盒，哎，真赶巧又给他用上了。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哎，他这个出汗的现象呢明显减少了。面色看上去呢。有些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点，哎，
1: 哎，这个我这个只这是我突然想到这儿哈，张阿姨要比我们之前介绍那些病例哈，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用的都是熬药啊，然后用土办法，但是到张阿姨这儿，可能这个年代已经接近到现在了，是不是？你看她用到那个剂型都不一样了，已经不是说。单纯的纯药材了，已经给他
0: 对他有现代科技，
1: 有现代科技了，
0: 对对对。
1: 哦，那他这个效果应该是，我觉得要比之前就师爷那班效果还要好。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哦，
0: 那你又熬又整的话，他肯定没有现代科技那个啥呀。所以那阵儿吧，就是我张姨还有我那朋友、我那同学看了以后都挺高兴的，因为他见效的是比较快的嘛。
1: 哎，对对对。
0: 完那天我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那我妈现在改变挺好啊，你不行那个啥呗，让你师傅看看能不能给加点量。我说为啥要加量啊？他说他还是出汗出的厉害。我说他咋出汗呢？他说他这一天的身上都湿叨叨的，就是总出汗。这身衣服换完了吧，从那个屋子里头，你比如说你走两圈，洗个碗回来，或者擦点那个擦个阳台什么的哈，就擦点灰头头麻布什么的，回来又一身汗。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动他都一身汗，那不就是我们说气虚的这个问题吗？完了问我，他说那不行就给他加点量吧，那个不行加点量啊，让他赶紧好就得了，好利索就得了。我吧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完了我一觉得我一想哈，我说那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加的。因为那个上回我师傅给他开的那都是百年的肉苁蓉啊，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再加量的话，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他那个人体吸收就到那个程度，你不可能说我把一年的药量都吃了，半个点儿全好了。

0: 不可能的。
1: 嗯嗯，
0: 我说你那个别着急，因为本身你妈那个身体吧就比较虚，她能吸收的就是这些。我说你别着急，给她加量，而且她用的都是黑丝蜜级别的那个广化肉苁蓉嘛。我说你别着急去整。
1: 嗯嗯，
0: 结果就这么吃，吃了大概又十多天吧，她那个胃口就一点点好起来了。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嗯，
0: 完了，我同学就告我，他说瞅我妈这两天脸上好像有点肉了似的。
1: 嗯嗯嗯，
0: 我说那个是很正常的呀。我说你继续吃，他慢慢胃口好了，身体的气力足了的话，他精神头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我说长肉是早晚那个事儿啊。
1: 嗯，
0: 我就问他别的，我说那别的症状还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没？他说有，他说没听我妈吵吵那个心慌气短呢，就心脏老突突突突突突的，就是跳得比较快的这种情况。我说哎，我说那这就是说明见效了呗，那就挺好呗。
1: 对，
0: 其实他吧用那个就广化肉苁蓉，我们说黑丝命这个东西吧，他前前后后其实那阵没用多少天。我现在想好像那阵能有二十天左右，
1: 二十天左右，
0: 哎，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天左右，完了，我据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妈现在反正体力呀、状态呀、睡觉啊，都比之前要好。
1: 哦，
0: 那阵还带他孙子去楼下去买东西去吃去。我说这一上楼，他家老楼啊，一上楼一下楼都了不得，孩子爬楼梯比老太太爬得快呀。我说那你妈体力能跟上吗？
1: 能跟上。
0: 我说但我这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我就很认可，一个是认可它的效果，另外一个我很认可那个就是黑丝命的这个药效。
1: 这个
0: 它这个药效来的还是很快很稳的，很稳当。它
1: 我在想哈，一个做过这么大手术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元阳，就是说底子都亏到那么程度。哎呦，一说他我就想起我今天说的咱那个同事啊，爬楼虚成那样，坐着不动就能出汗的人，这么虚的人用完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之后，说白了爬个楼，其实爬楼最验证一个人的体力了。你像我现在啊，我有时候上班那个电梯，因为咱在六楼嘛，有时候我不爱等那个电梯，我觉得六楼还好哈，我就都能爬。但是你看我爬了这么多年，我还得歇一会儿，静止一会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爬楼真的是验证人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姨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当时亏虚那么严重，现在能够爬楼了，我觉得真是特别好。
0: 那可不咋的。
1: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底子这个事儿，今天我们很多人阿姨也在说了，说哎呀，你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什么样的人能用啊？也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涉猎面其实很广，因为所有人所有的病最终的根源都是底子的事儿。
0: 对，
1: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对，我师父不也说嘛，就是你不管你的陈年老病伤害到哪个脏器了，就是你最后五脏俱损的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到最后的根儿一定是肾。就是伤害你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要是没了的话，人就纳失去了了。
1: 对，
0: 所以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这儿。如果我们在这儿扶正身体的这点正气的话，那么它温煦其他四个脏器以及促进四个脏器功能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黑丝命吧，它这个名真是不白叫的。而且吧，它不光是能恢复你那个什么手术之后的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你像久病的，刚才我说举例啊，什么心脏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悸的，心律失常的，包括心衰的，我师父讲这都是心阳不足的一种表现，对吧？心阳不足最后都会累积到肾阳的，肾元阳一消失，你心脏也完蛋，就是这种。然后你像脑血管疾病的，体内元阳不足，没有办法去推动血液正常的运行，所以它的垃圾就堆下来了，什么中风的，又什么淤血的，动脉硬化的，血管又细了的，这都算在内。
1: 对，
0: 风湿骨病其实也是因为元阳不足，肾元阳不足了之后，你有一些什么风寒湿邪到你关节里头，猫在这儿，这不就是这个病的根源吗？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哮喘，肺元阳不足，它这个邪气排不出去，憋在那儿，轻的化成了痰，重的你不就排不出来气儿了吗？

0: 就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都预示着你元阳不足、亏虚了之后，然后身体各个角落有了一些漏洞，让邪气进来了。你比如说失眠的，
1: 睡不着觉的，
0: 尿频的，乏力没有劲儿的，还有手脚凉的，腰膝酸软的，不爱吃饭的，记忆力下降的，还有容易感冒的等等，这都是这回事儿。但黑司命这个药吧，从它的药用级别上来看，它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和没说的这些症状，其实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这就像我跟你说10万块钱留家里用的这个事儿，它越充足，你是不是生活的底气就越多？
1: 哎，对对。
0: 你要是真的花剩10块8块了，你自己都心慌。
1: 数着钱，数着
0: 这个
1: 钱混
0: 日子。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就是往银行里存钱，拿这个黑司命就是往银行里存钱，你就不只是10万了，你和100万、1000万，你说你生活是不是更快乐？
1: 对对对。
0: 其他五个脏器它也乐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这就是给那些哈我们收集钱这个年纪大的，自己这个身体这个银行啊马上都快透支的朋友，那么想要大补元阳，就得用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朝一日哈能够见识见识这种肉苁蓉到底有多么厉害。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多帮咱们使使劲好不好？多帮帮咱们啊。
2: 雪玲啊，啊雪玲，你啊，你这和听众朋友们啊都别着急啊。你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村民呢手里的有这个黑司命级别的个百年肉苁蓉了吗？这我呀和宁宁呢绝不放弃啊。等一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要亲自去一趟。
1: 哎呀，
2: 哎，跟那个村民呢聊一聊这事儿。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能这么说呀，师傅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将出马，一个顶好几个啊，
0: 别搁那那个啥，顺着缝你就开始，
1: 我这开始起哄了，那行，
0: 这么大岁数要往新疆那边跑的话，你等那，
1: 对，就
0: 这样，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吧。
1: 这个老爷子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您跟那个张老师再合一合这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种好的东西，其实这也是老爷子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哈，就希望好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传递给千家万户，让老百姓也能接触点这种上等的名贵的用起来就能够好的好药材。像老爷子说的，用上好药不要再说中药慢这个事儿，这老爷子是不认可的哈，我们也不断的去验证。那这里呢我们就在这段时间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这个黑司命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场外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9: 赵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你好。
9: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没电话呀，太难打了。
4: 啊啊
9: 知道您。

0: 忙，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0: 麻烦您跟您老啊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啊？
1: 啊，可以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0: 我现在吧，就是整个脖子还有后背、
1: 啊、
0: 全是僵的、
1: 啊，
0: 酸痛酸痛的，而且呢还鼓了个包，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小吧。
1: 啊，
0: 而且呢我还总落枕。
1: 啊，
0: 十天半个月的吧都不太好的。
1: 啊，
0: 现在吧，我这连着我脑袋都爱疼了。
1: 啊，
0: 嗯，一犯病吧我就闹心，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发火，但是我控制不住。这几年吧，我就我跟孩子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整的都是不怎么好。
1: 就是爱发火。
0: 哎。
1: 哦，那关键是你那个脖子的那个事儿，肿个鸡蛋那么大的包，这个玩意儿是。这个玩意儿需要去那个啥呀？你有没有看过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原来没查过有没有颈椎病的这个事儿啊？
0: 没查过呀。
1: 哦。

0: 情况的话哈，有可能是你比如说肌肉的痉挛呐、因为那个元阳不足，肌肉痉挛就会引起烦躁啊、疼痛啊，都会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一听你一说这个症状，我马上就给你判断出来。你这个，我现在考虑可能还是颈椎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面会比较大一点吧。
1: 对呀、这个玩意儿老遭罪了。我本来吧也不想麻烦你了。这个往年呢还好，但是今天开始啊，我疼的有点实在挺不住了。
0: 落枕还疼。
1: 当然。所以我听你那个节目讲的百年广花幼虫挺好的。我也想用点儿。那你就给我整点呗，我就赶紧用上，让我别那么太疼了。
0: 他不是说那个广花肉松茸怎么样的事儿，关键你现在这个疼痛的这个事儿、咱们还得最后得揪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如果是颈椎病的疼的话，一会儿我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您吃个三五天儿，他要是见效了，就说明还是颈椎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吃个三五天儿不见效的话，那说明你得上医院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的话就得那个啥了，先开个方子，按颈椎病先吃个三五天看看。
2: 可以
1: 好
2: 啊。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元阳虚了，导致你这个梗椎的损伤。
0: 很有可能。
2: 这个元阳之气不能达到你这个梗椎这个部位啊，导致你这个情况。小方子呢挺简单啊。这里边有葛根15克，羌活12克，这个川芎12克，池芍15克，普通肉虫茸15克，用水煎服两次啊。这里你看这个葛根呢、川芎啊、羌活呀，它有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啊，它提升阳气，它可以解表散寒、祛风除湿。这里边的这个肉虫茸呢，它可以补元阳、温经散寒、行气止痛，有这样的一些效果。
0: 对，你先拿这个方子用，而且吧，拿这个方子熬完水，你不内服吗？完了之后那个药渣子别扔，你拿一个纱布袋儿给它包上，以后敷到你的颈椎的上边。我不建议你去按压你的颈椎，什么一难受我捏一捏怎么样，因为不清楚你这个颈椎的劳伤程度。所以你可以用中药去外敷的这个情况，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如果是有所缓解的话，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颈椎，没有那个其他的一些病变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方子你就可以延续下去。好不好？就是内服和外敷，就用这一个方子，药渣子外敷就可以，温热的情况下去热敷到你的那个颈椎啊。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谢谢赵天老师的引导啊。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关于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滚花肉从容，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这个寻找当中啊，我们都不能说争取当中的，得是寻找当中，能不能拿得到现在不太确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近阶段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夏林老师好，文老师好。
3: 嗯。
4: 我之前吧用过咱家的东西。
0: 哎。
4: 你说到我吧，肠胃不好，大便不成形。这整天吧拉的稀稀的，我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呢。
0: 脾胃啊。
4: 然后我同事吧看我这样吧就跟我说，说他说吧他之前吧说给他妈买的龙血粉擦了用的挺好，然后对完他跟我说给你拿点试试呗，结果吧我这一用吧，哎呀妈呀，我就用一天吧就见效了，就去厕所吧不那么勤了，然后大便吧也不那么稀了，然后我就问我同事，我说这个好东西在哪买的呀，然后同事吧就说他妈总听赵林老师您的节目，完说推荐的东西都老好了，完就叫人家听一听去呗，这我们就开始听上了。
0: 那你听这节目你是为了啥呀？就是我是为了保健还是你有问题？
4: 我吧是想帮我妈问，你说吧我妈妈有十来年的老年痴呆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她就是觉得她记忆不好，就老记错东西，完我们吧也没在意，就合着年纪大了都那样呗，但是吧

0: 来越来越严重了，就他自己出门吧，就不知道怎么回来，就记到家的位置了。
1: 嗯嗯嗯。
0: 好几次都是邻居看见了，帮忙给领回来的。
1: 嗯，
0: 我这我们就有点害怕了，就不敢让他出去了。
1: 嗯嗯。
0: 你说说话说不清，完上一句说完下一句就不知道说啥了。
1: 嗯。
0: 完天天吧还无精打采的，蔫了吧唧的。完了这情绪也不稳定，就说生气就生气。
1: 他其实阿尔茨海默症本身的一些发展的规律都是这个样子。
0: 啊，是啊，所以说我就听您讲这个药头很好。
1: 嗯，
0: 我用肯定能行，我就去叫做看一看呗。哎呀妈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1: 吓一跳是什么？
0: 我看了它有片片的，还有条条的。
1: 啊啊！
0: 这下我懵了。
1: 啊！
0: 我不知道该买啥样的好呢，赵明老师。
1: 啊，它只是那个切片的形式不一样，有纵切的，有怎么样做的，它都有。但是咱就从这个疾病的本身来去考虑啊，就你母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不就是脑袋不好使，然后记不住家记不住人，其实还是跟大脑那个海淀区的改变是有关的，对吧？他要是按照中医来讲的话，也是元阳亏虚的太多了，所以形成了这种情况。你别忘了中医基础当中，肾是主骨生髓的，脑为髓之海，还是要去补肾元阳的问题要多一点。如果真就脑袋去补的话，可能那个情况还不会很乐观，就是它可能治的面儿就不是很广，治愈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但您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就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去看，它对肾元阳的恢复可谓是在中药当中的一支翘楚，可以去尝试。关键就是现在好多的人对广花肉苁蓉不是很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也很难在流通环节买到真正的广花肉苁蓉，尤其是像黑司命这个级别的。但你要说肉苁蓉这个级别，什么什么片儿也好啊，条儿的也好啊，什么的也好，我认为越精细越好。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破壁饮片的这种形式，我更倾向于破壁饮片的形式，因为你有一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广花肉苁蓉，它本身是很坚硬的东西，它很难能够在水当中能够吸出它所有的这个细胞壁细胞粒的这些东西。你像松果菊苷呐、毛蕊花糖苷呐，这些物质几乎它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壳在里边，很难能够通过那个就是水的熬煮去熬开。所以要是破壁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更好的。你那个条的片儿的什么的哈，如果要是能遇着破壁形式的话，我觉得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老年人去进补，吸收度也会更好一点儿。啊，
0: 嗯嗯嗯，
1: 那你买广花肉苁蓉或者黑司命，几乎不可能在药房当中，全国药房当中都几乎都不可能，它是走特定的流通环节的，除非您真的有这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能拿得到。
0: 啊，你说赵明老师，你说你这一说吧，你说这不仅分普通的，你说还有这么多工艺啊，什么又颗粒的啥的，那百年的啥的，这太复杂了，赵明老师。
1: 这玩意儿就这样啊。
0: 但是您那边您知道的厂家多，就符合这样的标准，您帮我整点呗。
1: 我这个知道的真不多，这个知道的真不多，因为它只在新疆这个地方去产。所有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只在我们国内的，也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有，它只是红柳的寄生物，所以你想要在别的地方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不？但现在的话，你就是我师父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回答大家怎么样，只能是告诉大伙儿，以后要是有那个机缘的话，咱们可以给大家去努力，就这方面我们还是能说到做到的，但是现在做不到的事儿没有办法去承诺给大家。
0: 行，理解明白。
1: 你母亲的那块，我也是建议从元阳开始入手，即便是没有那个广花肉苁蓉，咱别说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你母亲的方向也可以在那个肾元阳的这个角度去走，让他去帮我们补脑，去强劲你那个母亲的体质，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蔫了吧唧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就不会这样了啊。
0: 好，谢谢张明老师。
1: 行，那就先这样啊。
0: 谢谢张明老师。
2: 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0: 去掏那个蜂蜜，反正一个没站住啊，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1: 太逗了这个啊！
2: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0: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2: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你好，那个赵宁啊。
0: 哎你好，
3: 找着你一回真不容易啊！你好，哎呀，我这都跟客服老师啊都说多少回了，哎，我就合计你说人家都能跟你通上电话，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呢？你说呀？
0: 不是那意思，要找我们的人吧比较多，所以在客服那边呢，给我每天都往下去排，每天我看我们的单子更新，每天也不见少，都一大堆。
3: 我说
0: 人比较多，
3: 今天吧就算是圆了我这个梦了哈。就这几天吧，我的心都悬着呢。
0: 怎么的啦？
3: 哎呀，就这个百年的管花这个肉苁蓉啊，看这在中国
0: 这
3: 样吧，这不？哎。是这样啊，我呀有那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肾病。
0: 肾病？
3: 对。
0: 啊。
3: 就现在呀，我这撒尿啊，都有的时候吧就带点血丝儿血呀。
0: 啊，
3: 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
0: 尿流出啊。
3: 哎。完然后吧那啥呢，泡沫吧也多。
0: 啊。
3: 就白不刺啦的现在啊。
0: 啊。
3: 哎，就感觉那腿吧也变肿了。血压吧也不平稳，就忽高忽低的，就这样。
0: 那你这种的话，那肯定是肾是最重要的。
3: 是啊。
0: 对你的血压呀，对你说的这些症状，的的确确都是肾阳所形成的这种啊。你要按中医上来讲的话，肾阳亏虚、肾阳衰微、命门火衰，都会引起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3: 是，
0: 其实您这种情况吃这个肉苁蓉是挺合适的，您也甭管是百年不百年的，就是肉苁蓉这个药本身对肾营养的恢复它就有一定的实力。你看很多去调那个肾经也好啊，调那个肾病的这些药当中都会有肉苁蓉的存在，只不过肉苁蓉的年份和它的效果几乎是成那个对应关系的。我还是认为要买肉苁蓉买一些年份大的会好一点，百年的达不到，但是你要不行你买个十几年的也行啊，有的药房可能价位贵一些，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达得到的。
3: 关键是啊有盼头就行了。
0: 那你这个盼头也只能是普通药房当中存在着，你要真讲黑司命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对吧，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愿意，我就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方子，然后帮着您去调养一下，但不见得说的就能够马上得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3: 哎呀，
0: 哪怕普通的这些，对，我是觉得也行。就是咱说好药以后，以前你没拿到，我们该治病不也得一点点的调吗？只不过就是有了好药之后，大家会更省事儿一些罢了。现在他没有那个东西，你就费点劲你也得整啊。毕竟身体是自己的，对吧？
3: 对，
0: 啊，
3: 太对了
0: 啊！那就师傅您给他也开个方子吧，他这就是肾元阳不足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
3: 太感谢了，这老太感谢了。
1: 这个朋
0: 友啊，有细胞还有蛋白。
1: 你这个症状啊，我给你出这小方子，挺简单，你记一下啊啊，黄芪、白术、车前子、玉米须，还有呢肉苁蓉。各15颗，啊，用水煎以后，一天喝2次。这里边你看着，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3: 好。
1: 这里边黄芪啊、白术啊、车前子啊、玉米须呢，它可以振奋肾阳，啊，然后补虚、健脾利水，特别是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你拔除你的病根，使你这个体质呢逐渐逐渐恢复到正常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反正先吃着呗，吃个半个月左右吧。我感觉你的情况应该会被抑制一段时间，就是缓解缓解。 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但是你也得注意点补血，因为你本身有红细胞流出嘛，也得给自己在饮食当中，你像红色物品什么的要吃一点，有

0: 能的话要吃一些补血的东西。
1: 补血的啊、
0: 对对对，毕竟还是有红细胞流出的，对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调整一下，慢慢来吧。啊，
1: 好吧，好好好吧，
2: 谢
1: 谢你，
0: 赵
1: 老师。
2: 嗯，
0: 哎，再见。
1: 那老谢谢你、
2: 哦、
1: 哎，再见、
2: 哎、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关于这个黑丝命的肉松茸呢，大家呢这两天也关注一下节目。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讲一讲啊，这个黑丝命到底有多牛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等消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机会。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大牛老师你好。
0: 嗯，
3: 刘老好。啊、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听咱们节目吧，都挺长时间了。我就是咱们那个忠实听众，我之前吧，在你这团购的产品就用的可好了，
0: 是吧？那就好、哦，身体好了比啥都好。
3: 我这回听您节目讲的肉松茸这个挺好的，我能用上不？
0: 肉松茸啊，您啥情况？我听听。
3: 我吧是20来年的小糖人了，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后来腿上吧，不知道就起了啥东西，就黑了吧唧的，一片一片的，它一直也不下去呀、
0: 啊。
3: 然后我那个脚吧，也是抓心挠肝的一个疼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然后身上吧也特别刺挠，就跟长湿疹似的。你说这儿挠一挠，那挠挠，咋挠也不管用啊。
0: 它很有可能跟你的血糖变化有关系。这样的就是糖尿病并发和综合的这个问题哈，你们最主要的先要把那个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给控制住，减少你病变的这个伤害，然后剩下的才是我们怎么去分别调治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刚才你讲肉松茸的这个事儿，其实肉松茸呢，你倒可以去用，从肾元阳的角度去强化你脾胃的功能，把这个就是对你的胰岛功能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这个肉松茸药房里边现在据我了解可能多一点的也就能达到个7-8年、10年左右，它也没有说年头太大的，基本上有那个2-3年的，这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药。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那个渠道的话，您就得接受药房里普通的肉松茸。我是觉得你应该去用一些这个药，在你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用肉松茸去强化你肾元阳提升的这个功能，然后去减少你这个血糖带来身体的各个伤害。
2: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请过来哈。咱们首先欢迎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两位老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了哈。这两天咱们既然提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这个事儿，昨天说联系上了任老的这个师叔，有没有啥比别的信儿啥的？哎呀，老这张老师刚喝口水啊，差点，妈，差点喷我一脸。
2: 我心里还得管一会儿的，我得给我喝口水。
0: 不绕了，
2: 还没等进嘴里呢，
0: 啪，不绕了。
2: 这个事儿啊，
0: 啊，
2: 我觉着你不应该直接问我呀，
0: 啊，
2: 你应该问我师父这当事人呢。
0: 不行，老一问老爷，老爷又给你了。
2: 你不能啥，啥都得由我嘴里去。
0: 因为啥呢？这个哈，不光是我着急，我着急就一定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比较着急。哎呀，这两天咱们节目打电话问的，哎呦，嗨了去喽，嗨了去了，多了去了，都在问呐、啊，这个黑司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连肉苁蓉没有了，都叫黑司命，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词儿说着朗朗上口，还是容易记。啊，那黑司命有信儿没呀？那黑司命我也想用啊。
2: 你这让别人听着，这黑司命啥黑司命？
0: 都在问这个事儿、啊、哈。

0: 就完事儿了，管他到哪步呢，对不？只要您说话就好使。
1: 我说啥呀？我不，你让我说啥呀？我说啥都好使。
0: 嗯，
1: 我
0: 现在目前的一个一个进展情况。
1: 进展
0: 啊，
1: 他没有啥进展的。这个，
0: 哎呦，
1: 我这咋说呀？我这个呀，
0: 嗯嗯嗯嗯，
1: 他这个东西吧，什么时候拿着，其实我真的啊，不开玩笑的讲，我真的是说不好这个东西。
0: 嗯嗯，
1: 因为现在你瞅我师傅，就是连他那儿都八字没一撇的，
0: 嗯，
1: 我能怎么地。
0: 嗯嗯嗯，
1: 你说我还能越过他去啊？那不可能的呀。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吧，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师傅跟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确认了一件事儿。
0: 嗯，
1: 的确是新疆那边呢是有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还是有倒是有，但昨天打电话聊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说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在当地哈最多的应该是村民家里边，可能谁家会有一些，因为这么多年嘛，他们有的可能是比如说祖传的，有的可能是机缘巧合，就是自己拿得到的，有的家里头可能有就那么一根半根的，也就是那个样子，反正都是积攒了很长时间才能有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收购一点，他说那大家把那个东西都当宝贝似的都藏着，在家里边都是属于那种纸包纸裹的那种东西，有的还是拿盒左一层右一层装着的，因为它避光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会更保持药效嘛。他说那你基本上来人，你就是小偷，你去偷你都不知道他藏到哪儿去了。
0: 嗯嗯嗯，他属于咱们怎么讲呢，他是完全属于是宝贝级别的，
1: 他确实是，
0: 哎，然后都是那种那个纸包纸裹的，
1: 对
0: 啊，用点咔嚓吧点儿，用点咔嚓点儿，哎，都是这种的。
1: 反正我能够跟确认的就是，人家那边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0: 但
1: 现在也产，
0: 一定不会很多，
1: 少，
0: 嗯。
1: 但是具体你想要打听出来的话，这个真不知道。
0: 对对，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具体多少不知道。哎，完事儿啊，回答。哎，行。
1: 那我也算回答了，
0: 算回答。我这个问题，反正大家伙问了，老师也回答了，咱这事儿基本就这样了啊！就大家伙别再折磨我们场外老师了。但是话说回来，任老爷子哈，大家这种热情啊，对于黑司命的这种就是信任，包括黑司命，大家说认为他可牛了。其实人家是确实很牛的，对不对？
2: 嗯，对。
0: 嗯嗯嗯，
2: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呢，它这个大补元阳啊，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强的。难得的是呢，它既能通又能补。这个这是好东西。它通呢，是因为它还有滋润的作用。哎，它不但呢那个滋润，它还不滋生湿气。也不泄气，哎，它这个补中呢，它是带温和而补的，它不燥也不热，啊，所以呢，它适合所有体质虚弱的人来补用，啊，而且呢，它这个大补元阳的同时啊，它还能给你拔出这个老病那个病根儿。
0: 嗯嗯嗯，
2: 哎，你说这样的宝贝，还怪人家这个又藏着又掖着，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也确实是。那其实现在啊，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好消息是确定，有是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咱们不太知道，而且看这样哈，目前来看轻易拿不到，所以我们就因为目前来看能接触到黑司命的，也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任老爷子、赵宁老师，我们就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尽可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吧，我们也只能这样说。那其实赵老师哈，刚才任老爷子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两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底子特别差啊，底子特别差，完得病久的那个病根扎得特别深的人，你说有点小的头疼脑热，你用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这个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说把老爷子给你开点普通肉苁蓉的方子，基本就解决了。针对的是那些陈年老病哈，对于所有人这种说，我们经常提那词儿叫补元阳，元阳是啥？我理解就是咱身体的底子。

0: 说到这儿吧，我突然就想起个事儿啊。昨天早上呢，正是上班那个点儿，突然间呢停电了，电梯不能用，大家伙儿就开始走楼梯。我们这个办公室吧是在六楼，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咱们就大部队哈，那个场面特别的，就是，哎呀，老壮观了，大家呼哧呼哧呼哧就开始爬楼梯哈。啊，我得形容一下哈，一共五个人，大部队一共五个人
1: 啊。
0: 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哎呀。我就看我这些同事啊，哎呦我去，哎呦我去，今天上午啥也不能干了，就搁这喘气儿吧啊，我就搁这倒气儿吧啊，就开始呼哧带喘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我的同事女同志啊，比较严重，她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啊，八点上班，都九点半了，我抬头一瞅，她还趴在桌子上呢，
1: 咋的了她？
0: 就爬楼梯爬的，后来我问嘛，就爬楼梯爬的，脑门开始就是冒这个虚汗呢，他头发前面有头帘，那头帘都湿了，对他打绺了，哎呦妈呀，我就觉得这他太虚了，这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正常像你们这个年龄，爬个六楼，不至于这个状态。
0: 是这样哈，他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以前不这样。我们发现啥时候开始呢？就是他从这个剖腹产啊，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觉得。就身体不如以前了，就感觉总是囔囔的。
1: 啊！
0: 哦，
1: 那我知道了。
0: 有这个事儿啊，
1: 是伤元气的一个方式。完事儿，我估计他可能也没太调养好。
0: 哦，
1: 要不然也不至于虚成这个样子。
0: 张老师，您说的是对的，他绝对是没调养好。因为我这个同事哈，就他干活，我基本哈，他如果这活他干，基本就没啥老爷们啥事儿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拼的人。所以我估计肯定你刚才说到没调养好，我估计有很大原因，是不老爷子？
13: 在中医上讲呢、啊、他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虚症，身体本身呢没有啥这个实质性的病变，做检查呢这个各项指标呢他都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呢平时呢总感觉自己身上没有劲儿，干啥也没有精神，也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手脚发凉，这一动弹呢，这身上呢就汗出，有的呢甚至大汗淋漓。
0: 哎呀，我这个同事就这样。
13: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咱们给他说是属于元阳亏虚所导致的这个情况。
0: 元阳。

0: 扬亏虚，就说白了、底子就是底子老不好了。其实这两天张老师您看咱我老爷子我发现也在说到这个元阳元阳哈，然后我呢可能有的时候我就理解比较粗糙了，我说底子，其实如果从您角来说的话，你去怎么理解这个元阳这个事儿？
1: 你们说的都对呀、
0: 都对是不是、
1: 元阳就是底子的问题，
0: 没跑偏
1: 这玩意儿就有点像啥呢，打比方讲，你比如说你爹妈给你留了10万块钱，我告诉你那个什么，这10万块钱就给你自己这一辈子，你也不用上班了，你就吃这个东西就行了。有的人拿着10万块钱花的比较快、上大饭店一吃一顿饭1000多，买两套衣服就花了5-6千块钱。那你就想你这10万块钱能花多长时间，1-2年也就完蛋了吧，对吧？但你有的人呢他就会精打细算，他这10万块钱每天也就是吃点粥啊、吃点小包子啊、
0: 细水长流。
1: 对对对，人家也不买什么太贵的东西，反正平均那个一天下来也就是20来块钱。那你想想这10万块钱他能用多久，这就是你身体的底子。你要挥霍它的话，那肯定的3-2年你这体质就完了，就消耗没了。但你要是真的，你要是会过的话，会保养的话，你可能20年、30年还是它，这个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它就是这样。但绝大多数，换句话讲，咱有多少个人能真正的按照咱们的养生规矩去办呢？没有，基本上都是挥霍完了，到现在以后病了。最明显的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都贼能挺、然后都刚刚造、都是铁娘子那个范儿的那种、都
0: 不知道累
1: 的，
0: 不知道累、
1: 反正你到老了以后用老人的话来讲，这病全找上来了、不是病找上来了，而是病一直都在，只不过原来你能消耗身体的阳气、元阳在，现在元阳没了、你的病就显现出来了。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要让身体好起来的话，你就得从头开始整呗。这个头就是你身体的元阳亏虚了吗？对不？那你就补呗。
0: 所以我觉得
1: 我这么说，
0: 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您这么一解释哈，大家就听得更加明白了。就钱呢，咱们得边花边挣，你不能等到兜里1分钱都没有，
1: 对了，
0: 就挣了。
1: 对，
0: 你这个咱说元阳亏虚了，本没了，您再补，你拿啥补？你补都费劲。所以说千万不能把我们人生的这个底子一定给消耗没了，就完了。但是工作挣钱啊，挣多少呢，咱说白了，挣多有多有少，补元阳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咱们还得选那种，就是说白了，我们打个比方，刚才您说到的哈，就是补元阳最为有效的办法。怎么能够大补元阳，什么能够来得快，就我们已经亏虚了，我这个底子啊都没有了，这个就像电池似的，就剩半格电了。用什么充电充的最快？可能这两天咱们说到的就是仨字儿，印象当中就是仨字儿：黑丝命，是不是老爷子？我觉得刚才老爷子您徒弟这个打的比方，好像更加验证元阳到底怎么回事了。
2: 对对，宁宁这个比喻呢，他比喻的很恰当。就真是这个道理，
0: 就这个道理。
2: 大补元阳最好的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师命级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它呢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星星之火嘛，它可以燎原呢。你用上它以后，源源不断地给你身体呢补充这个元阳。它呢可以把你这个亏虚多年的这个元阳之气呢给你补上来。你这元阳之气呢充足了。你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呀、你是虚啊，你是亏损呐、你各方面，它逐渐的都消失了。逐渐都好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集中在黑丝命。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也比较发达了，然后咱们这个对于这个黑丝命啊这个级别肉苁蓉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推荐的原因其实不光是就是都来自于说过去啊某某某某那个大夫啊，叫我们说老爷子那个师爷哈 啊都是过去的验证过的或怎么的啊，他用过，他当时什么什么病例啊一用老好使了。我们到现在社会一定不能仅凭着过去的案例来说话，一定有一些 科学的，就是数据说话，它确实有什么样的成分，它确实能够好。这个其实是现代来说我们必须要站得住脚的一个，咱们叫啥，有力的证据。
1: 嗯，肯定的，现在都是数据化了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百年的药材什么的，也是一样要经过科院的去检测。
0: 嗯。
1: 反正黑司命级。

0: 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吧，它有效的成分确实是很高。你要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就是真正起效的那一部分的成分，等于普通肉苁蓉的得有个六七八倍的那种。有的能甚至达到十倍，
1: 这个差距太大了。
0: 所以从这样的成分上来看的话，它的药用价值就会很高。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那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里边有两种最特殊的物质是被国际上所认证的，一个是松果菊苷，这个是它这个元素经过我们的验证，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广花肉苁蓉当中能够去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就来自于这个元素，松果菊苷这个元素。它这个吧也是在咱们国内也是给予过肯定的。我那天说秃鹏飞教授，你记得吗？
1: 哎，我
0: 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
1: 那
0: 个。
1: 那天讲完之后哈，我特意拿手机查了下这个人
0: 啊，秃鹏飞。
1: 他这个科研团队确实哈，就是他一直在研究攻克，就是这个。管花肉苁蓉百年，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个事儿，
0: 研究这个品种。
1: 但是他现在遇到一些瓶颈，就是跟我们遇到瓶颈是一样的，就是原材料太稀缺了。
0: 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它就有限制啊，
1: 对对，
0: 它是属于寄生的植物，
1: 对对对对对，
0: 只在红柳当中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在新疆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出产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涂教授也没有办法，这是属于人家的母体，就是这个，你改变不了。也许未来的50年80年能够改变得了，但咱又谁能赶得上那个时候呢？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涂教授也曾经研究过，他基本上研究这个东西，你像那个松果菊苷什么的哈，他也认定说的确是因为这个元素的存在，才让我们大补元阳的作用提升到级别大概得七八倍十倍以上，是这个样子。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那我师父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他其实是属于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他经常会把这个药材给他用到什么一些虚症的人群上边，而且一用吧，他这玩意儿他就真的就是他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就是那种状态。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吧点讲哈，咱别讲别人的，就讲我身边的一个人。我有个同学，他老婆婆的这个虚症就是让我师傅给治好的，而恰好就是用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给治好的。
1: 你
0: 知道吗？就用这个给治好的。
1: 因为我现在哈，这两天我们讲解，我会发现哈，能够用上黑司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甭管是咱师傅还是说那个师爷那辈儿的，基本这病都不是小病，没有啥小病，是不？他这个婆婆是什么问题？
0: 我同学的她老婆婆吧，我管她叫张姨。她是50多岁的时候，上医院做那个检查。她就发现她乳腺，就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因为她在家的时候说发现乳腺一边大一边小，她就很纳闷，就上医院去检查嘛。结果真的就发生病变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已经做什么，保守治疗什么的，已经没有啥用了。人家那个大夫就这么告他的，说你不行，你就把它都切了，就全切。你知道那种就那个手术啊，对人对人体来讲，它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 啊。动刀都比较抗拒，
0: 而且还是那个病。 那我张姨当时是没有什么选择，她只能是接受了全切的这个手

0: 素就做了，做完了之后吧，回来又要进行那个放化疗，然后他的身体基本上就不行了，非常虚。平常你说那个我同学，就是我朋友他家里那个孩子啥的，老太太也没有办法去帮着带。
1: 哎呦，那带不了。
0: 啊，对，因为你想啊，那孩子们那小的时候，那阳气充足的人，哗哗哗就在外边跑，你就天天就跑，那老太太跟不上啊。
2: 跟不上。
0: 她从滑梯这头跑到那头去，自己都跟不上呢。那小孩也离不了人儿。你等他薄着气儿再去追，那孩子都没有影了。所以我朋友吧就老想，他说呀，我妈这身体都这样子了，完了也看不住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就不爱让他带了，你知道不？
1: 你这个确实带不了。
0: 对，
1: 你别说这个身体这么难受，就这么虚的一个阿姨，咱就说现在哈，我们身体说没啥大事儿的啊，咱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如果现在有带孩子的朋友，你就理解我说这番话，啥事儿没有，带孩子也不轻巧，那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不是一个轻巧活，那很累人的地方呢，那带真带不了。
0: 带小孩很累的，因为他不识闲儿，
1: 对，
0: 你知道不？完他你还得总得跟他去互动，总得看着他，所以那个精神体力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我那个张姨也是这个样子，你说不带孩子了吧？那你在家咱也不能说你啥也不干呢，那个家里基本上的这些家务什么的他也想做，但是也是力不从心。基本上你说他要是你比如说收拾个卫生啊，擦个地啥的呀，你不都得弯腰用拖布，你不也得弯腰吗？
1: 对，
0: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个三两分钟，这腰呢就得直起来，就得待一会儿，就酸疼酸疼的。完了，有的说那不带孩子，那你自己在家好好休养吧。怎么休养？你就是平常晚上还睡不好觉，完事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正常的洗洗涮涮，他都维持不了多少，就动不动的就是脸都煞白了，没有血色了。吃饭的时候你就瞅他啊，哗哗的跟那脑门子净擦汗。完事脸上呢，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又通红。有的时候你说让你坐下歇会儿吧，那你别干了，坐下呼呼的还冒汗，
1: 还是不行。
0: 对呀，你要这稍微懂他一点的大夫都知道，那叫自汗呢，就是气虚的问题嘛。你再看他的症状就更加明显了。一般心慌气短，没事这心脏就突突突突突突的，完体质还差。上个医院你说去检查吧，人家大夫也说了，你就是做普通的什么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啥的呀，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他的体质弱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你就瞅他病病歪歪的日子得有20天，就是总不好利索。后来胃口也不行了，你想想他老打那药的能吃饭吗？又呕吐又不爱吃饭。他是1.65米的个儿，最后折腾的就80来斤的
1: 啊，
0: 那家伙就是那个皮呀、啊、都耷拉下来了。你说你去检查吧，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差。后来我那同学说那咋整啊，就是找中医吧，立刻就想到我了。那天跟我打电话，我说正好我师傅也在家，那就来吧。他就带他老婆婆就上我师傅这儿来看病来了。
1: 我现在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哈，1.65米的身高，大家也感受一下，1.65米的身高，对。80多斤，是吧，老爷子？那你来到这儿，你当时看的时候，那就一瞅这人，这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咋瘦成这样啊？
2: 对，
1: 太瘦了哈。
2: 他到我这儿来呀、我给他这一看啊，这小张，哎，看他这舌呢，舌质呢，它是很暗的，没有苔啊。这一把脉呢，脉呢沉细无力。他这呢就是典型的元阳不足了。哎，那个时候呢，我呢那个刚把这个黑丝命级的这个百年咒虫蛹啊加工成了那个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厂里呢给我拿几盒，哎，真赶巧又给他用上了。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哎，他这个出汗的现象呢明显减少了。面色看上去呢有些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点。
1: 哎，这个我这个只是我突然想到这儿哈，张阿姨要比我们之前介绍那些病例哈，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用的都是熬药啊，然后用土办法，但是到张阿姨这儿，可能这个年代已经接近到现在了，是不是？你看她用到那个剂型都不一样了，已经。

0: 不是说单纯的纯药材了，已经给
1: 它有现代科技了。对对对。
0: 哦，那它这个效果应该是，我觉得要比之前就师爷那辈儿效果还要好。
1: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哦 哦。
1: 那你又熬又整的话，它肯定没有现代科技那个啥呀。
0: 嗯嗯。
1: 所以那阵儿吧，就是我张姨还有我那朋友我那同学看了以后都挺高兴的，因为他见效的是比较快的嘛。
0: 哎，对对对。
1: 那天我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那我妈现在改变挺好啊，你不行那个啥呗，让你师傅看看能不能给加点量。我说为啥要加量啊？他说他出还是出汗出的厉害。我说他咋出汗呢？他说他这一天的身上都湿叨叨的，就是总出汗。这身衣服换完了吧，从那个屋子里头，你比如说你走两圈，洗个碗回来，或者擦点那个擦个阳台什么的哈，就擦点灰，头头麻布什么的，回来又一身汗。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动弹都一身汗，那不就是我们说气虚的这个问题吗？完了问我，他说那不行就给他加点量吧，那个不行加点量啊，让他赶紧好就得了，好利索就得了。我吧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完了我一觉得我一想哈，我说那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加的。因为那个上回我师傅给他开的那都是百年的柔从容啊，都是黑丝命级别的那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再加量的话，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那个人体吸收就到那个程度，你不可能说我把一年的药量都吃了半个点儿全好了，那不可能的。我说你那个别着急，因为本身你妈那个身体吧就比较虚，他能吸收的就是这些。我说你别着急给他加量，而且他用的都是黑丝命级别的那个广化柔从容。

0: 上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完了，我同学就告我，他说瞅我妈这两天脸上好像有点肉了似的。我说那个是很正常的呀。我说你继续吃，他慢慢胃口好了，身体的气力足了的话，他精神头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我说长肉是早晚那个事儿啊。我就问他别的，我说那别的症状还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没？他说有，他说没听我妈吵吵那个心慌气短呢，就心脏老突突突突突突的，就是跳得比较快的这种情况。我说哎，我说那这就是说明见效了呗，那就挺好呗。其实他吧用那个就广花肉苁蓉，我们说黑司命这个东西吧，他前前后后其实那阵没用多少天。我现在想好像那阵能有二十天左右，
6: 二十天左右，
5: 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天左右，完了，我据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妈现在反正体力呀、状态呀、睡觉啊，都比之前要好。那阵还带他孙子去楼下去买东西去吃去。我说这一上楼，他家老楼啊，一上楼一下楼都了不得，孩子爬楼梯比老太太爬得快呀。我说那你妈体力能跟上吗？
6: 能跟上。
5: 我说但是我这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我就很认可，一个是认可它的效果，另外一个我很认可那个就是黑司命的这个药效，
6: 这个
5: 它这个药效来的还是很快很稳的，很稳的。它
6: 我在想哈，一个做过这么大手术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元阳，就是说底子都亏到那么程度，哎呦，一说他我就想起我今天说的咱那个同事啊，爬楼虚成那样，坐着不动就能出汗的人，这么虚的人用完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之后，说白了爬个楼，其实爬楼最验证一个人的体力了。你像我现在啊，我有时候上班那个电梯，因为咱在六楼嘛，有时候我不爱等那个电梯，我觉得六楼还好哈，我就都能爬。但是你看我爬了这么多年，我还得歇一会儿，静止一会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爬楼真的是验证人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姨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当时亏虚那么严重，现在能够爬楼了，我觉得真是特别好。
5: 那可不咋的，
6: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底子这个事儿，今天我们很多人阿姨也在说了，说哎呀，你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什么样的人能用啊，也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涉猎面其实很广，因为所有人所有的病最终的根源都是底子的事儿。
5: 对，
6: 我是这么理解的。
5: 对对，我师父不也说嘛，就是你不管你的陈年老病伤害到哪个脏器了，就是你最后五脏俱损的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到最后的根儿一定是肾。就是伤害你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要是没了的话，人就那失去了了。
6: 对对对，
5: 所以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这儿。如果我们在这儿扶正身体的这点正气的话，那么它温煦其他四个脏器以及促进四个脏器功能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6: 对对 对, 对，
5: 所以这个黑司命吧，它这个名真是不白叫的。而且吧，它不光是能恢复你那个什么手术之后的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你像久病的，刚才我说举例啊，什么心脏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悸的，心律失常的，包括心衰的，我师父讲这都是心阳不足的一种表现，对吧？心阳不足最后都会累积到肾阳的，肾元阳一消失，你心脏也完蛋，就是这种。然后你像脑血管疾病的，体内元阳不足，没有办法去推动血液正常的运行，所以它的垃圾就堆下来了，什么中风的，又什么淤血的，动脉硬化的，血管又细了的，这都算在内。
6: 对，
5: 风湿骨病其实也是因为元阳不足，肾元阳不足了之后，你有一些什么风寒湿邪到你关节里头，猫在这儿，这不就是这个病的根源吗？
6: 对对对。
5: 还有那个哮喘，肺元阳不足，它这个邪气排不出去，憋在那儿，轻的化成了痰，重的你不就排不出来气儿了吗？就是这样。
6: 对，
5: 还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都预示着你元阳不足亏虚了之后，然后身体各个角落有了一些漏洞，让邪气进来了。你比如说失眠的，
6: 睡不着觉的，
5: 尿频的，乏力没有劲儿的，还有手脚凉的，腰膝酸软的，不爱吃饭的，记忆力下降的，还有容易感冒的等等，这都是这回事。

0: 但黑司命这个药吧，
1: 嗯，
0: 从它的药用级别上来看，它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和没说的这些症状，其实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这就像我跟你说10万块钱留家里用的这个事儿，它越充足，你是不是生活的底气就越多？
1: 哎，对对，
0: 你要是真的花剩10块8块了，你自己都心慌，
1: 数着钱，数着
0: 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就是往银行里存钱，拿这个黑司命就是往银行里存钱，你就不只是10万了，你和100万、1000万，你说你生活是不是更快乐？
1: 对对对，
0: 其他五个脏器它也乐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这就是给那些哈，我们收集钱这个年纪大的，自己这个身体这个银行啊，马上都快透支的朋友，那么想要大补元阳，就得用黑司命级别的

0: 百年肉从容。这个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朝一日哈，能够见识见识这种肉从容到底有多么厉害。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多帮咱们使使劲好不好？多帮帮咱们啊。
1: 雪玲啊，啊雪玲，你啊，你这和听众朋友们啊，都别着急啊。你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村民呢手里的有这个黑市命级别的个百年肉虫蓉了吗？这我呀和宁宁呢绝不放弃啊。等一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要亲自去一趟。
0: 哎呀，
1: 哎，跟那个村民呐聊聊这个事儿。
0: 耶、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么说呀，师傅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将出马，一个顶好几个啊！
2: 别搁那儿那个啥，顺着缝你就开始
0: 我
2: 这
0: 开始起哄了。那行，
2: 这么大岁数要往新疆那边跑的话，你等等，
0: 对，就这样，
2: 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吧。
0: 这个老爷这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您跟那个张老师再合一合这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种好的东西，其实这也是老爷子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哈。就希望好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传递给千家万户，让老百姓也能接触点这种上等的名贵的用起来就能够好的好药材。叫老爷子说的，用上好药不要再说中药慢这个事儿，这老爷子是不认可的哈。我们也不断的去验证。那这里呢，我们就在这段时间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这个黑丝命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场外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0: 赵宁老师，一乐好。
0: 哎，你好。
4: 你好。
10: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您电话呀太难打了。知道您忙，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麻烦您跟您老啊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啊。
4: 啊，可以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10: 我现在吧，就是整个脖子还有后背全是僵的，酸痛酸痛的，而且呢还鼓着个包，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小吧。而且呢我还总落枕，十天半个月的吧都不太好的。现在吧，我这连着我脑袋都爱疼了。一犯病吧我就闹心，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发火，但是我控制不住。这几年吧，就我跟孩子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整的都是不怎么好，
4: 就是爱发火。
10: 哎，
4: 哦，那关键是你那个脖子的那个事儿，肿个鸡蛋那么大的包，这个玩意儿是，这个玩意儿需要去那个啥呀？你有没有看过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原来没查过有没有颈椎病的这个事儿啊？
10: 没查过呀。
4: 那你现在我也只能是往颈椎病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了。那你那个长的那个大包。

0: 你这个玩意儿也得看看是脂肪瘤啊，还是什么东西呀、啊，也得去看一下呀。现在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了？是不是？
1: 是。
0: 哎呀，那怎么整啊？他有的时候像你这种，如果是按颈椎病的这种情况的话，哈，有可能是你比如说肌肉的痉挛呐、因为那个元阳不足，肌肉痉挛就会引起烦躁啊、疼痛啊，都会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一听你一说这个正。

0: 元阳之气不能达到你这个梗椎这个部位
1: 啊，
0: 导致你这个情况。小方子呢挺简单啊，这里边有葛根15克，羌活12克，这个川芎12克，池芍15克，普通肉苁蓉15克，用水煎服两次啊。这里你看这个葛根呢、川芎啊、羌活呀，它有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啊，它提升阳气，它可以解表散寒、祛风除湿。这里边的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补元阳、温经散寒、行气止痛，有这样的一些效果。
2: 对，你先拿这个方子用，而且吧，拿这个方子熬完水，你不内服吗？完了之后那个药渣子别扔，你也拿一个纱布袋儿给它包上，以后敷到你的颈椎的上面。我不建议你去按压你的颈椎，什么一难受我捏一捏怎么样，因为不清楚你这个颈椎的劳伤程度，所以你可以用中药去外敷的这个情况，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如果是有所缓解的话，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颈椎没有那个其他的一些病变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方子你就可以延续下去。好不好？就是内服和外敷就用这一个方子，药渣子外敷就可以，温热的情况下去热敷到你的那个颈椎啊。
3: 好，
2: 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3: 谢谢赵天老师的引导啊。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关于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滚花肉苁蓉，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这个寻找当中啊，我们都不能说争取当中的，得是寻找当中，能不能拿得到现在不太确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近阶段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夏林老师好，国老友们好。
2: 嗯。
5: 我之前吧用过咱家的东西。
2: 哎。
5: 我说吧，我吧肠胃不好，大便不成形。这整天吧拉的稀稀的，我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呢。
2: 脾胃啊。
5: 然后我同事吧看我这样嘛，就跟我说，说他说吧，他之前吧说给他妈买的龙血粉，看着用的挺好，然后对，完他跟我说给你拿点试试呗，结果吧我这一用吧，哎呀妈呀，我就用一天吧就见效了，就去厕所吧不那么勤了，然后大便吧也不那么稀了，然后我就问我同事，我说这个好东西在哪买的呀？然后我同事吧就说。他妈总听赵宁老师您的节目，完说推荐的东西都老好了，完就叫你也听一听去呗，这我们就开始听上了。
2: 那你听这节目你是为了啥呀？就是我是为了保健还是你有问题？
5: 我吧是想帮我妈问，你说吧，我妈妈有十来年的老年痴呆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她就是觉得她记忆不好，就老记错东西，完我们吧也没在意，就合着年纪大了都那样呗。但是吧，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就她自己出门吧，就不知道怎么回来，就记到家的位置了。好几次都是邻居看见了，帮忙给领回来的。回来我们就有点害怕了，就不敢让他出去了。我说说话说不清，完上一句说完下句就不知道说啥了。完天天吧还无精打采的，就蔫了吧唧的。完这情绪也不稳定，就说生气就生气。
2: 他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本身的一些发展的规律都是这个样子。
5: 是啊，所以说我就听您讲这个肉苁蓉好。我用肯定能行，我就去教授看一看呗。哎呀妈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2: 吓一跳是什么？
5: 我看了它有片片的，还有条条的。这下我懵了。我不知道该买啥样的好呢，赵宁老师。
2: 它只是那个切片的形式不一样，有纵切的，有怎么样做的，它都有。但是咱就从这个疾病的本身来去考虑啊，就你母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不就是脑袋不好使，然后记不住家记不住人，其实还是跟大脑那个海淀区的改变是有关的，对吧？他要是按照中医来讲的话，也是元阳亏虚的太多了，所以形成了这种情况。你别忘了中医基础当中，肾是主骨生髓的，脑为髓之海，还是要去补肾元阳的问题要多一点。如果真就脑袋去补的话，可能那个情况还不会很乐观，就是它可能治的面

0: 就不是很广，治愈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但您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就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去看，它对肾元阳的恢复可谓是在中药当中的一支翘楚，可以去尝试。关键就是现在好多的人对管花肉苁蓉不是很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也很难在流通环节买到真正的管花肉苁蓉，尤其是像黑司命这个级别的。但你要说肉苁蓉这个级别，什么什么片儿也好啊，条儿也好啊，什么的也好，我认为越精细越好。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破壁饮片的这种形式，我更倾向于破壁饮片的形式，因为你有一些药物吧，你比如说管花肉苁蓉，它本身是很坚硬的东西，它很难能够在水当中能够吸出它所有的这个细胞壁细胞粒的这些东西。你像松果菊苷呐、毛蕊花藤苷呐，这些物质几乎它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壳在里边，很难能够通过那个就是水的熬煮去熬开。所以要是破壁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更好的。你那个条的片儿的什么的哈，如果要是能遇着破壁形式的话，我觉得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老年人去进补，吸收度也会更好一点儿。啊、
1: 哦，嗯嗯嗯，
0: 哎哎哎，
1: 嗯、
0: 那你买管花肉苁蓉或者黑司命，几乎不可能在药房当中，全国药房当中都几乎都不可能，它是走特定的流通环节的，除非您真的有这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能拿得到。
1: 哦
0: 哦哦。
1: 啊，我说赵明老师，你说你这一说吧，你说这不仅分普通的，你说还有这么多工艺啊，什么又颗粒的啥的，那百年的啥的，这太复杂了，赵明老师。
0: 嗯，
1: 我
0: 想你这玩意儿就这样啊。
1: 但是您那边您知道的厂家多，就符合这样的标准，您帮我整点呗。
0: 我这个知道的真不多，这个知道的真不多，因为它只在新疆这个地方去产。所有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只在我们国内的，也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有，它只是红柳的寄生物，所以你想要在别的地方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不？但现在的话，你就是我师父，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回答大家怎么样，只能是告诉大伙儿，以后要是有那个机缘的话，咱们可以给大家去努力，就这方面我们还是能说到做到的，但是现在做不到的事儿，没有办法去承诺给大家。
1: 行，理解明白。
0: 哎，您母亲的那块我也是建议从元阳开始入手，即便是没有那个管花肉苁蓉，咱别说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您母亲的方向也可以在那个正元阳的这个角度去走，让他去帮我们补脑，去强劲你那个母亲的体质，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蔫了吧唧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就不会这样了啊。
1: 好，谢谢张明老师。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哎，谢谢张明老师，再见。
2: 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2: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2: 啊、
4: 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

0: 恩施人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你好，那个赵宁啊。
3: 哎，你好。
2: 找着你一回真不容易啊，你好。哎呀，我这都跟客服老师啊都说多少回了。哎，我就合计，你说人家都能跟你通上电话，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呢？你说呀？
3: 不是那意思，就找我们的人吧比较多，所以在客服那边呢，给我每天都往下去排，每天我看我们的单子更新，每天也不见少，都一大堆。
2: 我说
3: 人比较多，
2: 今天吧，就算是圆了我这个梦了啊！就这几天吧，我的心都悬着呢。
3: 怎么的了？
2: 哎呀，就这个百年的管花这个肉苁蓉啊，我看这在中国
3: 管花蓉
2: 这不
3: 啊，
2: 哎。是这样啊，我呀有那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肾病。
3: 肾病。
2: 对。
3: 啊。
2: 就现在呀，我这撒尿啊，都有的时候吧就带点血丝儿血呀。
3: 啊。
2: 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
3: 尿流出啊。
2: 哎。然后吧那啥呢，泡沫吧也多。
3: 啊。
2: 就白不刺啦的现在啊。
3: 啊。
2: 哎，就感觉那腿吧也变肿了。血压吧也不平稳，就忽高忽低的，就这样。
3: 那你这种的话，那肯定是肾是最重要的。
2: 是啊。
3: 对你的血压呀，对你说的这些症状，的的确确都是肾阳所形成的这种啊。你要按中医上来讲的话，肾阳亏虚、肾阳衰微、命门火衰，都会引起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2: 是，
3: 其实您这种情况吃这个肉苁蓉是挺合适的，您也甭管是百年不百年的，就是肉苁蓉这个药本身对肾营养的恢复它就有一定的实力。你看很多去调那个肾经也好啊，调那个肾病的这些药当中都会有肉苁蓉的存在，只不过肉苁蓉的年份和它的效果几乎是成那个对应关系的。我还是认为要买肉苁蓉买一些年份大的会好一些，百年的达不到，但是你要不行你买个十几年的也行啊，有的药房可能价位贵一些，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达得到的。
2: 关键是啊有盼头就行了。
3: 那你这个盼头也只能是普通药房当中存在着，你要真讲黑丝命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对吧，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愿意，我就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方子，然后帮着您去调养一下，但不见得说的就能够马上得到那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2: 哎呀，太好了，
3: 哪怕普通的这些，对，我是觉得也行。就是咱说好药以后，以前你没拿到，我们该治病不也得一点点的调吗？只不过就是有了好药之后，大家会更省事儿一些罢了。啊，现在他没有那个东西，你就费点劲你也得整啊。毕竟身体是自己的，对吧？
2: 对，
3: 啊，
2: 太对了
3: 啊！那就师傅您给他也开个方子吧，他这就是肾元阳不足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
2: 太感谢了，老太感谢了。
4: 完了
3: 有皮细胞，还有蛋白。
4: 你这个症状啊，我给你出这小方子，挺简单，你记一下啊啊，黄芪、白术、车前子、玉米须，还有呢肉苁蓉。各15克，啊，用水煎以后，一天喝2次。这里边你看着，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2: 好。
4: 这里边黄芪啊、白术啊、车前子啊、玉米须呢，它可以振奋肾阳，啊，然后补虚、健脾利水。特别是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你拔除你的病根，使你这个体质呢逐渐逐渐恢复到正常啊。
2: 哎呀，太好了。
3: 反正先吃着呗，吃个半个月左右吧，我感觉你的情况应该会被抑制一段时间，就是缓解。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但是你也得注意点补血，因为你本身有红细胞流出嘛，也得给自己在饮食当中，你像红色物品什么的要吃一点，有可能的话要吃一些补血的东西。
2: 补血的啊，
3: 对，毕竟还是有红细胞流出的，对吧？
2: 明白了。
3: 哎，调整一下，慢慢来吧。啊，
2: 好吧
3: ，
2: 谢谢你，
3: 行了，再见。
2: 那老谢谢你再见。
1: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关于这个黑丝命的肉苁蓉呢，大家呢这两天也关注一下节目。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讲一讲啊，这个黑丝命到底有多牛啊。另。

0: 方面呢，我们也在等消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机会。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大明老师你好。
2: 嗯，
1: 您老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听咱们节目吧都挺长时间了，我就是咱们那个忠实听众。我之前吧在你这团购的产品就用的可好了。
2: 是吧？那就好，身体好了比啥都好。
1: 我这回听您节目讲的肉苁蓉这个挺好的，我能用上不？
2: 肉苁蓉啊，您啥情况我听听。
1: 我吧是20来年的小糖人了，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后来腿上嘛不知道就起了啥东西，就黑了吧唧的，一片一片的，它一直也不下去呀。然后我那个脚吧也是抓心挠肝的一个疼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然后身上吧也特别刺挠，就跟长湿疹似的，你说这儿挠一挠那挠挠，咋挠也不管用啊。
2: 它很有可能跟你的血糖变化有关系，这样的就是糖尿病并发和综合的这个问题哈。你们最主要的先要把那个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给控制住，减少你病变的这个伤害，然后剩下的才是我们怎么去分别调治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刚才你讲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其实肉苁蓉呢你倒可以去用，从肾元阳的角度去强化你脾胃的功能，把这个就是对你的胰岛功能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这个肉苁蓉药房里边现在据我了解可能多一点的也就能达到个7-8年、10年左右，它也没有说年头太大的，基本上有那个2-3年的这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药。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那个渠道的话，您就得接受药房里普通的肉苁蓉。我是觉得你应该去用一些这个药，在你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用肉苁蓉去强化你肾元阳提升的这个功能，然后去减少你这个血糖带来身体的各个伤害。
0: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请过来哈。咱们首先欢迎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两位老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了哈。这两天咱们既然提到那个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这个事儿，昨天说联系上了任老的这个师叔，有没有啥比别的信儿啥的？哎呀，老这赵老师刚喝口水啊，差点，妈，差点碰我一脸。
2: 我心里还得管一会儿的，我得给我喝口水。
0: 不绕了，
2: 还没等进嘴里呢，
0: 啪，不绕了。
2: 这个事儿啊，
0: 啊，
2: 我觉着你不应该直接问我呀，
0: 啊，
2: 你应该问我师傅这当事人呢。
0: 不行，老一问老爷，老爷又给你了。
2: 你不能啥，啥都得由我嘴里去。
0: 因为啥呢？这个哈，不光是我着急，我着急就一定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比较着急。哎呀，这两天咱们节目打电话问的，哎呦，嗨了去喽，嗨了去了，多了去了，都在问呐、啊，这个黑丝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连肉苁蓉没有了，都叫黑丝命，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词儿说着朗朗上口，还是容易记。啊，那黑丝命有信儿没呀、啊？那黑丝命我也想用啊。
2: 你这让别人听着，这黑丝命、
0: 啊、
2: 啥黑丝命？
0: 都在问这个事儿、啊、哈。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伙儿，这，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每天呢可能我们讲完之后接听大家热线的时候，也就接听个两三个、三四个，对吧？但是咱们场外每天有大量的朋友都在拨打咱们我们场外的电话，这也是大家的心声。所以今天我们就老师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完事儿了，管他到哪步呢，对不？只要您说话就好使。
2: 我说啥呀？我不，你让我说啥呀？我说啥都好使。
0: 嗯，
2: 我
0: 现在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2: 进展
0: 啊。
2: 没有啥进展的，这个。
0: 哎呦，
2: 我这咋说呀？我这个呀，
0: 嗯嗯嗯嗯，
2: 他这个东西吧，什么时候拿着？其实我真的啊，不开玩笑的讲，我真的是说不好这个东西。
0: 嗯嗯，
2: 因为现在你瞅我师傅，就是连他那儿都八字没一撇的，我能怎么地？
0: 嗯嗯，
2: 你说我还能越过他去啊？那不可能的呀。
0: 对对对。
2: 但现在吧，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师父跟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确认了一件事儿。
0: 嗯 嗯, 嗯。
2: 的确是新疆那边呢是有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还是有，
0: 嗯嗯嗯，
2: 有倒是有。但昨天打电话聊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说，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在当地哈最多的应该是，村民家里边，可能谁家会有一些，因为这么多年嘛，他们有的可能是比如说祖传的，有的可能是机缘巧合，就是自己拿得到的，有的家里头可能有就那么一根半根的，也就是那个样子，反正都是积攒了很长时间才能有的这个东西。
0: 嗯嗯嗯嗯，
2: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收购一点？他说那大家把那个东西都当宝贝似的都藏着，
0: 嗯，
2: 在家里边都是属于那种纸包纸裹的那种东西，有的还是拿盒左一层右一层装着的，因为它避光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会更保持药效嘛。
0: 嗯嗯嗯，
2: 他说那你基本上来人，你就是小偷，你去偷，你都不知道他藏到哪儿去了。
0: 嗯嗯嗯，他属于，咱们怎么讲呢？他就完全属于是宝贝级别的。
2: 啊、 他确实是。
0: 哎，然后都是那种那个纸包纸裹的。
2: 对。
0: 啊，用点咔嚓吧点儿，用点咔嚓点儿，哎，都是这种的。
2: 反正我能够跟确认的就是，人家那边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0: 但
2: 现在也产，
0: 一定不会很多，
2: 少。但是具体你想要打听出来的话，这个真不知道。
0: 对对，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具体多少不知道。哎，完事儿啊，回答。哎，行，
2: 那我也算回答了。
0: 算回答。我这个问题，反正大家伙问了，老师也回答了，咱这事儿基本就这样了啊。就大家伙别再折磨我们场外老师了。但是话说回来，任老爷子哈，大家这种热情啊，对于黑司命的这种就是信任，包括黑司命，大家说认为他可牛了。其实人家是确实很牛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嗯嗯
1: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日重荣呢，他这个大补元阳啊，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强的。难得的是呢，它既能通又能补，这个是好东西。它通呢，是因为它还有滋润的作用。哎，它不但呢那个滋润，它还不滋生湿气。也不泄气，哎，它这个补中呢，它是带温和而补的，它不燥也不热，啊，所以呢，它适合所有体质虚弱的人来补用，啊，而且呢，它这个大补元阳的同时啊，它还能给你拔出这个老病那个病根儿。哎，你说这样的宝贝还怪人家这个又藏着又掖着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也确实是。那其实现在啊，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呢，好消息是确定，有是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咱们不太知道，而且看这样哈，目前来看轻易拿不到，所以我们就因为目前来看能接触到黑司命的也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任老爷子、赵宁老师，我们就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尽可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吧，我们也只能这样说。那其实赵老师哈，刚才任老爷子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松茸，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两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底子特别差啊，底子特别差，完得病久了，那个病根扎得特别深的人，你说有点小小的头疼脑热，你用黑司命级别肉松这个。

这种说我们经常提那词叫补元阳，元阳是啥？我理解就是咱身体的底子。说到这吧，我突然就想起个事儿啊，昨天早上呢正是上班那个点儿，突然间呢停电了，电梯不能用，大家伙就开始走楼梯。我们这个办公室吧是在六楼，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咱们就大部队哈，那个场面特别的就是，哎呀，老壮观了，大家呼哧呼哧呼哧就开始爬楼梯哈，啊，我得形容一下哈，一共五个人，大部队。

0: 务的人
1: 啊。
0: 到了办公室之后啊，哈，哎呀，我就看我这些同事啊，哎呦我去，哎呦我去，今天上午啥也不能干了，就搁这喘气儿吧啊，我就搁这倒气儿吧啊，就开始呼哧带喘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我的同事女同志啊，比较严重，她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啊。八点上班，都九点半了。我抬头一瞅，他还趴在桌子上呢。
1: 咋的了？
0: 就爬楼梯爬的。后来我问了嘛，就爬楼梯爬的，脑门开始就是冒这个虚汗呢。他头发前面有头帘，那头帘都湿了，都他打绺了。哎呦妈呀，我就觉得这他太虚了。这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正常像你们这个年龄，爬个六楼，不至于这个状态。
0: 是这样哈，他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以前不这样。我们发现啥时候开始呢？就是他从这个剖腹产啊，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觉得就身体不如以前了，就感觉总是囔囔的
1: 啊啊啊
0: 哦、
1: 那我知道了，
0: 嗯、有这个事儿啊，
1: 肯定是伤元气的一个方式。完事儿我估计他可能也没太调养好，
0: 哦，
1: 要不然也不至于虚成这个样子。
0: 张老师您说的是对的，他绝对是没调养好。因为我这个同事哈、啊、就他干活，我基本哈、啊、他如果这活他干，基本就没啥老爷们啥事儿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拼的人。所以我估计肯定你刚才说到没调养好，我估计会有很大原因，是不老爷子。
13: 在中医上讲呢，他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虚症。啊，身体本身呢没有啥这个实质性的病变，做检查呢，这个各项指标呢他都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呢平时呢总感觉自己身上没有劲儿，干啥也没有精神，也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手脚发凉，这一动弹呢，这个身上呢就汗出，有的呢甚至大汗淋漓。
0: 哎呀，我这个同事就这样。
13: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咱们给他说是属于元阳亏虚所导致的这个情况。
0: 元阳亏虚，就说白了，底子。就是底子老不好了。其实这两天张老师您看咱我老爷子，我发现也在说到这个元阳哈，然后我呢可能有的时候我就理解比较粗糙了，我说底子，其实如果从您角来说的话，您去怎么理解这个元阳这个事儿？
1: 你们说的都对呀、
0: 都对，是不是？
1: 元阳就是底子的问题，
0: 没跑偏。
1: 这玩意儿就有点像啥呢，打比方讲，你比如说你爹妈给你留了10万块钱，我告诉你那个什么，这10万块钱就给你自己，这一辈子你也不用上班了，你就吃这个东西就行了。有的人拿着10万块钱花的比较快，上大饭店一吃一顿饭1000多，买两套衣服就花了5-6千块钱。那你就想你这10万块钱能花多长时间，1-2年也就完蛋了吧。对吧？但你有的人呢，他就会精打细算。他这10万块钱每天也就是吃点粥啊，吃点小包子啊，
0: 细水长流。
1: 哎，对对对，人家也不买什么太贵的东西，反正平均那个一天下来也就是20来块钱。那你想想，这10万块钱他能用多久？
0: 哎，
1: 这就是你身体的底子。你要挥霍它的话，那肯定的，3-2年你这体质就完了，就消耗没了。但你要是真的，你要是会过的话，会保养的话，你可能20年、30年还是他，这个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就是这样。但绝大多数，换句话讲，咱有多少个人能真正的按照咱们的养生规矩去办呢？没有，基本上都是挥霍完了，到现在以后病了。最明显的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都贼能挺，然后都刚刚造，都是铁娘子那个范儿的那种，都
0: 不知道累
1: 的。
0: 不知道累，
1: 反正你到老了以后，用老人的话来讲，这病全长上来了。不是病长

0: 上来了，而是病一直都在，只不过原来你能消耗身体的阳气，元阳在，现在元阳没了，你的病就显现出来了。
1: 嗯嗯，
0: 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要让身体好起来的话，你就得从头开始整呗。
1: 嗯嗯，
0: 这个头就是你身体的元阳亏虚了吗？对不？那你就补呗。
1: 所以我觉得
0: 我这么说，
1: 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您这么一解释哈，大家就听得更加明白了。就钱呢，咱们得边花边挣，你不能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
0: 对
1: 了，就挣了。
0: 对，
1: 你这个咱说元阳亏虚了，本没了，您再补，你拿啥补？你补都费劲。所以说，千万不能把我们人生的这个底子一定给消耗没了，就完了。但是工作挣钱啊，挣多少呢？咱说白了，挣多有多有少，补元阳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咱们还得选那种，就是说白了，我们打个比方，刚才您说到的哈，就是补元阳最为有效的办法。哎，怎么能够大补元阳？什么能够来得快？就我们已经亏虚了，我这个底子啊都没有了，这个就像电池似的，就剩半格电了。用什么充电充的最快？可能这两天咱们说到的就是仨字儿，印象当中就是仨字儿：黑丝命，是不老爷子？哎，我觉得刚才老爷子您徒弟这个打的比方，好像更加验证元阳到底怎么回事了。
2: 对对，宁宁这个比喻呢，他比喻的很恰当。
1: 嗯嗯，
2: 哎，就真是这个道理，
1: 就这个道理。
2: 哎，大补元阳最好的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师命级的这个百年肉虫蓉。
1: 嗯 嗯, 嗯，
2: 哎，它呢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
1: 嗯嗯嗯，
2: 啊，星星之火嘛，它可以燎原呢。
1: 嗯 嗯, 嗯，
2: 你用上它以后，源源不断的给你身体呢补充这个元阳。
1: 嗯 嗯, 嗯，
2: 哎，它呢可以把你这个亏虚多年的这个元阳之气呢给你补上来。
1: 嗯 嗯, 嗯，
2: 你这元阳之气呢充足了。
1: 嗯，
2: 你身体出现呢各种问题呀、啊，你是虚啊，你是亏损呐、啊，你各方面，它逐渐的都消失了。哎，逐渐都好了。
1: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集中在黑丝命。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也比较发达了，然后咱们这个对于这个黑丝命啊，这个级别肉苁蓉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推荐的原因其实不光是就是都来自于说过去。啊，某某某某那个大夫啊，叫我们说老爷子那个师爷哈，啊，都是过去的验证过的或怎么的啊，他用过，他当时什么什么病例啊，用了老好使了。我们到现在社会一定不能仅凭着过去的案例来说话，一定有一些科学的，就是数据说话，它确实有什么样的成分，它确实能够好。这个其实是现代来说，我们必须要站得住脚的一个，咱们叫啥，有力的证据。
0: 肯定的，现在都是数据化了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百年的药材什么的，也是一样要经过科院的去检测。
1: 嗯。
0: 反正黑丝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吧，它有效的成分确实是很高。
1: 嗯。
0: 你要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就是真正起效的那一部分的成分，等于普通肉苁蓉的得有个六七八倍的那种，
1: 这个
0: 有的能甚至达到十倍，
1: 这个差距太大了。
0: 所以从这样的成分上来看的话，它的药用价值就会很高。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那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里边有两种最特殊的物质是被国际上所认证的。一个是松果菊苷，这个是它这个元素经过我们的验证，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广花肉苁蓉当中能够去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就来自于这个元素。松果菊苷这个元素，它这个吧也是在咱们国内也是给予过肯定的。我那天说涂鹏飞教授，你记得吗？
1: 哎，我、
0: 就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
1: 那
0: 个。
1: 我那天讲完之后哈，我特意拿手机查了下这个人
0: 啊，涂鹏飞。
1: 他这个科研团队确实哈，就是他一直在研究攻克，就是这个。管花肉苁蓉百年，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个事儿，
0: 研究这个品种。
1: 但是他现在遇到一些瓶颈，就是跟我们遇到瓶颈是一样的，就是原材料太稀缺了。
0: 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它就有限制啊。
1: 对对，
0: 它是属于地生的植物，
1: 对对对对，
0: 只在红柳当中长。
1: 嗯，
0: 所以它在新疆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出产的一个地方。
1: 嗯嗯，
0: 这个也是涂教授也没有办法，这是属于人家的母体，就是这个，你改变不了。也许未来的50年80年能够改变得了，但咱又谁能赶得上那个时候呢？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涂教授也曾经研究过，他基本上研究这个东西，你像那个松果菊苷什么的哈，他也认定说，的确是因为这个元素的存在，才让我们大补元阳的作用提升到级别

0: 大概得七八倍十倍以上的是这个样子。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那我师傅用这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他其实是属于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他经常会把这个药材给他用到什么一些虚症的人群上边，而且一用吧，他这玩意儿他就真的就是他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就是那种状态。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吧点讲哈，咱别讲别人的，就讲我身边的一个人。我有个同学，他老婆婆的这个虚症就是让我师傅给治好的，而恰好就是用那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给治好的。
10: 哦，
0: 知道吗？就用这个给治好的。
10: 因为我现在哈，这两天我们讲解，我会发现哈，能够用上黑丝蜜级别的广化肉苁蓉，甭管是咱师傅还是说那个师爷那辈儿的，基本这病都不是小病，没有啥小病，是不？他这个婆婆是什么问题？
0: 我同学的她老婆婆吧，我管她叫张姨。她是50多岁的时候，上医院做那个检查。她就发现她乳腺，就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因为她在家的时候说发现乳腺一边大一边小，她就很纳闷，就上医院去检查嘛。结果真的就发生病变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已经做什么，保守治疗什么的，已经没有啥用了。人家那个大夫就这么告他的，说你不行，你就把它都切了，就全切。你知道那种就那个手术啊，对人对人体来讲，它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0: 啊。动刀都比较抗拒，
0: 而且还是那个病。
10: 哦、
0: 那我张姨当时是没有什么选择，她只能是接受了全切的这个手术，就做了。做完了之后吧，回来又要进行那个放化疗，然后她的身体基本上就不行了。非常虚，平常你说那个我同学，就是我朋友他家里那个孩子啥的，老太太也没有办法去帮着带。
10: 哎呦，那带不了
0: 啊！对，因为你想啊，那孩子们那小的时候，那阳气充足的人，哗哗哗就在外边跑，你就天天就跑。那老

0: 阿姨们，您如果现在有带孩子的朋友，你就理解我说这番话。啥事儿没有，带孩子也不轻巧，那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不是一个轻巧活，那很累人的地方呢。那带真带不了。
1: 带小孩很累的，因为他不识闲儿。
0: 对，
1: 你知道不？完他你还得总得跟他去互动，总得看着他，所以那个精神体力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我那个张姨也是这个样子。你说不带孩子了吧？那你在家咱也不能说你啥也不干呢。那个家里基本上的这些家务什么的，他也想做，但是也是力不从心。基本上你说他要是，你比如说收拾个卫生啊，擦个地啥的呀，你不都得弯腰用拖布？你不也得弯腰吗？
0: 对，
1: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个三两分钟，这腰呢就得直起来，就得待一会儿，就酸疼酸疼的。完了，有的说那不带孩子，那你自己在家好好休养吧。怎么休养？你就是平常晚上还睡不好觉，完事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正常的洗洗涮涮，他都维持不了多少，就动不动的就是脸都煞白了，没有血色了。吃饭的时候你就瞅他，哗哗的跟那脑门子净擦汗。完事脸上呢，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又通红。有的时候你说让你坐下歇会儿吧，那你别干了，坐下呼呼的还冒汗，
0: 还是不行。
1: 对呀，你要这稍微懂他一点的大夫都知道，那叫自汗呢，就是气虚的问题嘛。你再看他的症状就更加明显了。一般心慌气短，没事这心脏就突突突突突突的，完体质还差。上个医院你说去检查吧，人家大夫也说了，你就是做普通的什么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啥的呀，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他的体质弱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你就瞅他病病歪歪的日子得有20天。就是总不好利索，后来胃口也不行了，你想想他老打那药的能吃饭吗？又呕吐又不爱吃饭。他是1.65米的个儿。最后折腾的就80来斤的。
0: 啊，
1: 那家伙就是那个皮呀、啊、都耷拉下来了。你说你去检查吧，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差。后来我那同学说那咋整啊，就是找中医吧，立刻就想到我了。那天跟我打电话，我说正好我师傅也在家，那就来吧。他就带他老婆婆就上我师傅这儿来看病来了。
0: 我现在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哈，1.65米的身高，但大家也感受一下，1.65米的身高，对。80多斤，是吧，老爷子？那你来到这儿，你当时看的时候，那就一瞅这人，这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咋瘦成这样啊？
2: 对，
0: 太瘦了哈。
2: 他到我这儿来呀、我给他这一看啊，这小张，哎，看他这舌呢，舌质呢，它是很暗的，没有胎啊。这一把脉呢，脉呢沉细无力。他这呢就是典型的元阳不足了。哎，那个时候呢，我呢那个刚把这个黑丝命级的这个百年咒虫蛹加工成了那个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厂里呢给我拿几盒，哎，真赶巧又给他用上了。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哎，他这个出汗的现象呢明显减少了。面色看上去呢有些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点。
0: 哎，这个我这个只是我突然想到这儿哈，张阿姨要比我们之前介绍那些病例哈，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用的都是熬药啊，然后用土办法，但是到张阿姨这儿，可能这个年代已经接近到现在了，是不是？你看他用到那个剂型都不一样了，已经不是说单纯的纯药材了，已经给
1: 他有现代科技了，
0: 有现代科技了。
1: 对，
0: 那他这个效果应该是，我觉得要比之前就师爷那辈儿效果还要好。
1: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
1: 那你又熬又整的话，他肯定没有现代科技那个啥呀。所以那阵儿吧，就是我张姨还有我那朋友我那同学看了以后都挺高兴的，因为他见效的是比较快的嘛。
0: 哎，对。
1: 完那天我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那我妈现在改变挺好啊，你不行那个啥呗，让你师傅看看能不能给加点量。我说为啥要加量啊？他说他还是出汗出的厉害。我说他咋出汗呢？他说他这一天的身上都湿叨叨的，就是总出汗。 这身衣服换完了吧，从那个屋子里头，你比如说你走两圈，洗个碗回来，或者擦点那个擦个阳台什么的哈，就擦点灰，头头麻

0: 跑步什么的，回来又一身汗，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动弹都一身汗，那不就是我们说气虚的这个问题吗？完了问我，他说那不行就给他加点量吧，那个不行加点量啊，让他赶紧好就得了，好利索就得了。我吧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完了我一觉得，我一想哈，我说那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加的。因为那个上回我师傅给他开的那都是百年的肉苁蓉啊，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再加量的话，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那个人体吸收就到那个程度，你不可能说我把一年的药量都吃了，半个点儿全好了，那不可能的。我说你那个别着急，因为本身你妈那个身体吧就比较虚，他能吸收的就是这些。我说你别着急给他加量，而且他用的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广化肉苁蓉嘛，我说你别着急去整。结果就这么吃，吃了大概又十多天吧，他那个胃口就一点点好起来了。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完了，我同学就告我，他说瞅我妈这两天脸上好像有点肉了似的。我说那个是很正常的呀。我说你继续吃，他慢慢胃口好了，身体的气力足了的话，他精神头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我说长肉是早晚那个事儿啊。我就问他别的，我说那别的症状还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没？他说有，他说没听我妈吵吵那个心慌气短呢，就心脏老突突突突突突的，就是跳得比较快的这种情况。我说哎，我说那这就是说明见效了呗，那就挺好呗。其实他吧用那个就广化肉苁蓉，我们说黑司命这个东西吧，他前前后后其实那阵没用多少天。我现在想好像那阵能有二十天左右，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天左右，完了，我据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妈现在反正体力呀、状态呀、睡觉啊，都比之前要好。那阵还带他孙子去楼下去买东西去吃去。我说这一上楼，他家老楼啊，一上楼一下楼都了不得，孩子爬楼梯比老太太爬得快呀、我说那你妈体力能跟上吗？
6: 能跟上。
0: 我说这、我这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我就很认可，一个是认可它的效果，另外一个我很认可那个就是黑司命的这个药效，
6: 这个
0: 它这个药效来的还是很快很稳的，很稳当。它
6: 我在想哈，一个做过这么大手术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元阳，就是说底子都亏到那么程度、哎呦，一说他我就想起我今天说的咱那个同事啊，爬楼虚成那样，坐着不动就能出汗的人，这么虚的人用完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之后，说白了爬个楼，其实爬楼最验证一个人的体力了。你像我现在啊，我有时候上班那个电梯，因为咱在六楼嘛，有时候我不爱等那个电梯，我觉得六楼还好哈、我就都能爬。但是你看我爬了这么多年，我还得歇一会儿，静止一会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爬楼真的是验证人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姨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当时亏虚那么严重，现在能够爬楼了，我觉得真是特别好。
0: 那可不咋的，
6: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底子这个事儿，今天我们很多人阿姨也在说了，说哎呀，你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什么样的人能用啊？也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涉猎面其实很广，因为所有人所有的病最终的根源都是底子的事儿。
0: 对，
6: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对，我师父不也说嘛，就是你不管你的陈年老病伤害到哪个脏器了，就是你最后五脏俱损的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到最后的根儿一定是肾。就是伤害你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要是没了的话，人就那失去了了。
6: 对, 对, 对，
0: 所以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这儿。如果我们在这儿扶正身体的这点正气的话，那么它温煦其他四个脏器以及促进四个脏器功能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6: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黑司命吧，它这个名真是不白叫的。而且吧，它不光是能恢复你那个什么手术之后的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你像久病的，刚才我说举例啊，什么心脏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悸的， 心律失常的，包括心衰的，

0: 我师父讲这都是心阳不足的一种表现，对吧？
1: 嗯嗯，
0: 心阳不足最后都会累积到肾阳的，肾元阳一消失，你心脏也完蛋，就是这种。然后你像脑血管疾病的，体内元阳不足，没有办法去推动血液正常的运行，所以它的垃圾就堆下来了，什么中风的，又什么淤血的，动脉硬化的，血管又细了的，这都算在内。
1: 对，
0: 风湿骨病其实也是因为元阳不足，肾元阳不足了之后，你有一些什么风寒湿邪到你关节里头猫在这儿，这不就是这个病的根源吗？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哮喘，肺元阳不足，它这个邪气排不出去，憋在那儿，轻的化成了痰，重的你不就排不出来气儿了吗？就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都预示着你元阳不足亏虚了之后，然后身体各个角落有了一些漏洞，让邪气进来了。你比如说失眠的，
1: 睡不着觉的，
0: 尿频的，乏力没有劲儿的，还有手脚凉的，腰膝酸软的，不爱吃饭的，记忆力下降的，还有容易感冒的等等，这都是这回事儿。但黑司命这个药吧，从它的药用级别上来看，它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和没说的这些症状，其实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这就像我跟你说10万块钱留家里用的这个事儿，它越充足，你是不是生活的底气就越多？
1: 哎，对对。
0: 你要是真的花上10块8块了，你自己都心慌。
1: 数着钱，数着
0: 这个
1: 钱，
0: 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就是往银行里存钱，拿这个黑司命就是往银行里存钱，你就不只是10万了，你和100万、1000万，你说你生活是不是更快乐？
1: 对对对。
0: 你其他5个脏器它也乐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这就是给那些哈，我们收集钱这个年纪大的，自己这个身体这个银行啊，马上都快透支的朋友，那么想要大补元阳，就得用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朝一日哈，能够见识见识这种肉苁蓉到底有多么厉害。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多帮咱们使使劲好不好？多帮帮咱们啊。
2: 谢玲啊，啊，谢玲你啊，你这和听众朋友们啊，都别着急啊。你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村民呢手里的有这个黑司命级别的个百年肉苁蓉了吗？这我呀和宁宁呢绝不放弃啊。等一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要亲自去一趟。
1: 哎呀，
2: 哎，跟那个村民呢聊一聊这个事儿。
1: 耶、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么说呀，师傅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将出马，一个顶好几个啊！
0: 别搁那那个啥，顺着缝你就开始。
1: 我
0: 这
1: 开始起哄了。那行，
0: 这么大岁数要往新疆那边跑的话，你等等。
1: 对，就这样。
0: 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吧。
1: 这个老爷子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您跟那个张老师再合一合这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种好的东西，其实这也是老爷子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哈。就希望好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传递给千家万户，让老百姓也能接触点这种上等的、名贵的、用起来就能够好的好药材。像老爷子说的，用上好药，不要再说中药慢这个事儿，这老爷子是不认可的哈。我们也不断的去验证。那这里呢，我们就在这段时间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这个黑司命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场外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

0: 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追鹏的热线。追鹏你好。
2: 赵宁老师，一浪好。
1: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这电话呀太难打了。知道您忙，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麻烦您跟您老啊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啊。
3: 啊，可以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2: 我现在吧，就是整个脖子还有后背全是僵的，酸痛酸痛的。耳穴呢还鼓了个包，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小吧。耳穴呢我还总落枕。十天半个月的吧都不太好的。现在吧我这连着我脑袋都爱疼了。一犯病吧我就闹心，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发火，但是我控制不住。这几年吧，就我跟孩子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整的都是不怎么好，
3: 就是爱发火。
2: 哎，
3: 哦，那关键是你那个脖子的那个事儿，肿个鸡蛋那么大的包，这个玩意儿是，这个玩意儿需要去那个啥呀？你有没有看过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原来没查过有没有颈椎病的这个事儿啊？
2: 没查过呀。
3: 那你现在我也只能是往颈椎病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了。那你那个长的那个大包，你这个玩意儿也得看看是脂肪瘤啊还是什么东西啊，也得去看一下呀。现在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了？是不是？
2: 是。
3: 哎呀，那怎么整啊？他有的时候像你这种，如果是按颈椎病的这种情况的话，哈，有可能。是你比如说肌肉的痉挛呐，因为那个元阳不足，肌肉痉挛就会引起烦躁啊疼痛啊都会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一听你一说这个症状我马上就给你判断出来，你这个我现在考虑可能还是颈椎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面会比较大一点吧。
2: 对呀，这玩意儿啊老遭罪了。我本来吧也不想麻烦你了。这个往年呢还好，但是今年开始啊，我疼的有点实在挺不住了。
3: 落枕还疼。
2: 当然。所以我听你那个节目讲的百年广花幼虫蛹挺好的。我也想用点儿。那你就给我整点呗，我就赶紧用上，让我别那么太疼了。
3: 它不是说那个广花幼虫蛹怎么样的事儿，关键你现在这个疼痛的这个事儿，咱们还得最后得揪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如果是颈椎病的疼的话，一会儿我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您吃个三五天儿，他要是见效了就说明还是颈椎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吃个三五天儿不见效的话，那说明你得上医院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的话就得那个啥了，先开个方子，按颈椎病先吃个三五天儿看看。
4: 可以啊。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元阳虚了，导致你这个梗椎的损伤，
3: 很有可能。
4: 这个元阳之气不能达到你这个梗椎这个部位啊，导致你这个情况。小方子呢挺简单啊，这里边有葛根15克，羌活12克，这个川芎12克，池芍15克，普通肉苁蓉15克，用水煎服两次。这里你看这个葛根呢、川芎啊、羌活呀，它有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啊，它提升阳气，

0: 服吗？完了之后那个药渣子别扔，你拿一个纱布袋给它包上以后敷到你的颈椎的上面。我不建议你去按压你的颈椎，什么一难受我捏一捏怎么样，因为不清楚你这个颈椎的劳伤程度，所以你可以用中药去外敷的这个情况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如果是有所缓解的话，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颈椎没有那个其他的一些病变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方子你就可以延续下去。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就是内服和外敷就用这一个方子，药渣子外敷就可以，温热的情况下去热敷到你的那个颈椎啊。
1: 好，
0: 哎，
1: 好
0: 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哎，谢谢赵天老师的引导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关于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滚花肉苁蓉，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这个寻找当中啊，我们都不能说争取当中的，得是寻找当中，能不能拿得到，现在不太确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近阶段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夏林老师好，国老你们好。
0: 嗯
3: 嗯。哎，我之前吧用过咱家的东西。
0: 哎，
3: 你说吧，我吧肠胃不好，大便不成形。
0: 嗯。
3: 这整天吧拉的稀稀的，我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呢。
0: 脾胃啊。
3: 然后我同事吧看我这样吧就跟我说，
0: 嗯，
3: 说他说吧他之前吧说给他妈买的龙血粉看着用的挺好，
0: 嗯嗯，
3: 然后对了他跟我说给你拿点试试呗，
0: 嗯嗯，
3: 结果吧我这一用吧，哎呀妈呀，我就用一天吧就见效了，就去厕所吧不那么勤了，
0: 嗯，
3: 然后大便吧也不那么稀了，
0: 嗯，
3: 然后我就问我同事，我说这个好东西在哪买的呀，然后我同事吧就说他妈总听赵宁老师您的节目，
0: 嗯嗯嗯，
3: 嗯，完说他推荐的东西都老好了，完就告诉你也听一听去呗，这我们就开始听上了。
0: 那你听这节目你是为了啥呀？就是我是为了保健还是你有问题？
3: 我吧是想帮我妈问，
0: 啊，
3: 你说吧，我妈妈有十来年的老年痴呆了。
0: 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吧，他就是觉得他记忆不好，就老记错东西。
0: 啊，
3: 完我们吧也没在意，就合着年纪大了都那样呗。但是吧，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就他自己出门吧，就不知道怎么回来，就记到家的位置了。
0: 嗯嗯嗯，
3: 好几次都是邻居看见了，帮忙给领回来的。
0: 嗯，
3: 回来我们就有点害怕了，就不敢让他出去了。
0: 嗯，
3: 我说，
0: 嗯，
3: 说话说不清，完上一句说完下一句就不知道说啥了。
0: 嗯，
3: 完天天吧还无精打采的，蔫了吧唧的，完了这情绪也不稳定，就说生气就生气。
0: 他阿尔茨海默症本身的一些发展的规律都是这个样子。
3: 啊，是啊，我就所以说，我就听您讲这个药苁蓉好。
0: 嗯，
3: 我用肯定能行，我就去药店看一看呗。我妈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0: 吓一跳是什么？
3: 我看了它有片片的，还有条条的。
0: 啊，
3: 这下我懵了
0: 啊！
3: 我不知道该买啥样的好呢，赵宁老师。
0: 啊，它只是那个切片的形式不一样，有纵切的，有怎么样做的，它都有。但是你，咱就从这个疾病的本身来去考虑啊，就你母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不就是脑袋不好使，然后记不住家，记不住人，其实还是跟大脑那个海淀区的改变是有关的，对吧？它要是按照中医来讲的话，也是元阳亏虚的太多了。所以形成了这种情况，你别忘了中医基础当中肾是主骨生髓的，脑为髓之海，还是要去补肾元阳的问题要多一点。如果真就脑袋去补的话，可能那个情况还不会很乐观，就是它可能治的面儿就不是很广，治愈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但您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就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去看，它对肾元阳的恢复可谓是在中药当中的一支翘楚，可以去尝试。关键就是现在好多的人对管花肉苁蓉不是很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也很难在流通环节买到真正的管花肉苁蓉，尤其是像黑司命这个级别的。但你要说肉苁蓉这个级别什么什么片儿也好啊，条儿的也好啊，什么的也好，我认为越精细越好。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破壁饮片的这种形式，我更倾向于破壁饮片的形式，因为你有一些药物吧，你比如说管花肉苁蓉，它本身是很坚硬的东西，它很难能够在水当中能够吸出它所有的这个细胞壁细胞粒的这些。

0: 西，你像松果菊苷呐、毛蕊花糖苷呐，这些物质几乎它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壳在里边，很难能够通过那个就是水的熬煮去熬开。所以要是破壁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更好的。你那个条的片儿的什么的哈，如果要是能从容或者黑丝命，几乎不可能在药房当中，全国药房当中都几乎都不可能，它是走特定的流通环节的，除非您真的有这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能拿得到。
1: 哦
0: 哦
1: 哦，你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一说吧，你说这不仅分普通的，你说还有这么多工艺啊，什么又颗粒的啥的，那百年的啥的，这太复杂了，张明老师。
0: 那这玩意儿就这样啊。
1: 但是您那边您知道的厂家多，就符合这样的标准，您帮我整点呗。
0: 我这个知道的真不多，这个知道的真不多，因为它只在新疆这个地方去产，所有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只在我们国内的，也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有，它只是红柳的寄生物，所以你想要在别的地方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不？但现在的话，你就是我师父，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回答大家怎么样，只能是告诉大伙儿，以后要是有那个机缘的话，咱们可以给大家去努力，就这方面我们还是能说到做到的，但是现在做不到的事儿，没有办法去承诺给大家。
1: 行，理解明白。
0: 您母亲的那块，我也是建议从原阳开始入手，即便是没有那个管花肉苁蓉，咱别说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您母亲的方向也可以在那个镇原阳的这个角度去走，让他去帮我们补脑，去强劲你那个母亲的体质，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蔫了吧唧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就不会这样了啊。
1: 好，谢谢张明老师。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谢谢张明老师，再见。
2: 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呀，你好，那个赵宁啊、
0: 哎，你好，
5: 找着你一回真不容易啊，你好。哎呀，我这都跟客服老师啊都说多少回了，哎，我就合计你说人家都能跟你通上电话，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呢？你说呀，
0: 不是那意思，就找我们的人吧比较多，所以在客服那边呢，给我每天都往下去排，每天我看我们的单子更新，每天也不见少，都一大堆。
5: 我说
0: 人比较多。
5: 今天吧，就算是圆了我这个梦了啊！就这几天吧，我的心都悬着呢。
0: 怎么的啦？
5: 哎呀，就这个百年的管花这个肉苁蓉啊，看这在中国有这个吗？这不哎，是这样啊，我呀有那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肾病。
0: 肾病，
5: 对，
0: 啊、
5: 哦，就现在呀，我这撒尿啊，都有的时候吧，就带点血丝儿血呀，
0: 啊，
5: 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
0: 流出啊、
5: 哦，哎，完然后吧，那啥呢，泡沫吧也多，
0: 啊、
5: 哦，就白不呲啦的，现在
0: 啊，
5: 哎，就感觉那腿吧也变肿了，血压吧、
0: 哦、
5: 也不平稳，就忽高忽低的，哦、就这样。
0: 那你这种的话，那肯定是肾是最重要的，
5: 它、啊、
0: 对你的血压呀，对你说的这些症状，的的确确都是肾阳所形成的这种啊。你要按中医上来讲的话，肾阳亏虚、肾阳衰微、命门火衰，都会引起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5: 是，
0: 其实您这种情况吃这个肉苁蓉是挺合适的，您也甭管是百年不百年的，就是肉苁蓉这个药本身对肾营养的恢复它就有一定的实力。你看很多去调那个肾经也好啊，调那个肾病的这些药当中

0: 都会有肉苁蓉的存在，只不过肉苁蓉的年份和它的效果几乎是成那个对应关系的。我还是认为要买肉苁蓉，买一些年份大的会好一点。百年的达不到，但是你要不行，你买个十几年的也行啊。有的药房可能价位贵一些，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达得到的。
1: 哦，关键是啊，有盼头就行了。
0: 嗯，那你这个盼头也只能是普通药房当中存在着。你要真讲黑司命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哦，
0: 对吧？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愿意，我就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方子，然后帮着您去调养一下，但不见得说的就能够马上得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哎呀，太好了，
0: 哪怕普通的这些。那对，我是觉得也行，就是咱说好药以后，以前你没拿到，我们该治病不也得一点点的调吗？只不过就是有了好药之后，大家会更省事儿一些罢了。啊，现在他没有那个东西，你就费点劲你也得整啊，毕竟身体是自己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太对了。
0: 啊，那就师傅您给他也开个方子吧，他这就是肾元阳不足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
2: 嗯，
1: 太感谢了，这老太感谢了。
2: 这个朋友啊，
0: 有细胞还有蛋白。
2: 嗯，你这个症状啊，我给你出这小方子，挺简单，你记一下啊。啊，黄芪、白术、车前子、玉米须，还有呢，肉苁蓉，各15颗，啊，用水煎以后，一天喝2次。这里边你看着，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好。
2: 这里边黄芪啊、白术啊、车前子啊、玉米须呢。它可以振奋肾阳啊，然后补虚健脾利水，特别是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你拔除你的病根，使你这个体质呢逐渐逐渐恢复到正常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反正先吃着呗，吃个半个月左右吧。 我感觉你的情况应该会被抑制一段时间，就是缓解缓解，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但是你也得注意点补血，因为你本身有红细胞流出嘛，也得给自己在饮食当中，你像红色物品什么的要吃一点，有可能的话要吃一些补血的东西。
1: 补血的啊，
0: 对对对，你毕竟还是有红细胞流出的，对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哎，调整一下，慢慢来吧。啊，
1: 好吧，好好
3: 好吧，
1: 谢谢
0: 行了，
2: 嗯，
0: 哎，再见。
1: 任老，谢谢你啊！
3: 哎，
1: 再见。
3: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关于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呢，大家呢这两天也关注一下节目。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讲一讲啊，这个黑司命到底有多牛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等消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机会。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大明老师，你好，
0: 嗯，
4: 任老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听咱们节目吧，都挺长时间了。我就是咱们那个忠实听众，我之前吧，在你这谈过的产品就用的可好了，
0: 是吧？那就好，身体好了比啥都好。
4: 我这回听您节目讲的肉苁蓉这个挺好的，我能用上不？
0: 肉苁蓉啊，您啥情况？我听听。
4: 我吧是20来年的小糖人了，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后来腿上嘛，不知道就起了啥东西，就黑了吧唧的，一片一片的，它一直也不下去呀。然后我那个脚吧，也是抓心挠肝的一个疼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然后身上吧也特别刺挠，就跟长湿疹似的。你说这儿挠一挠，那挠挠，咋挠也不管用啊。
0: 它很有可能跟你的血糖变化有关系。这样的就是糖尿病并发和综合的这个问题哈，你们最主要的先要把那个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给控制住，减少你病变的这个伤害，然后剩下的才是我们怎么去分别调治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刚才你讲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其实肉苁蓉呢你倒可以去用，从肾元阳的角度去强化你脾胃的功能，把这个就是对你的胰岛功能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这个肉苁蓉药房里边现在据我了解，可能多一点的也就能达到个7-8年、10年左右，它也没有说年头太大的，基本上有那个2-3年的，这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药。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那个渠道的话，您就得接受药房里普通的肉苁蓉。我是觉得你应该去用一些这个药，在你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用肉苁蓉去强化你肾元阳提升的这个功能，然后去减少你这个血糖带来身体的各个伤害。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请过来哈。咱们首先欢迎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两位老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了哈。这两天咱们既然提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这个事儿，昨天说联系上了任老的这个师叔，有没有啥比别的信儿啥的？老赵老师刚喝口水啊，差点妈差点喷我一脸。
2: 我心里还得管一会儿的，我得给我喝口水。
0: 不绕了，
2: 还没等进嘴里呢，
0: 啪，不绕了。
2: 这个事儿啊，
0: 啊，
2: 我觉着你不应该直接问我呀，
0: 啊，
2: 你应该问我师父这当事人呢。
0: 不行，老一问老爷，老爷又给你了。
2: 你不能啥、啥都得由我嘴里去。
0: 因为啥呢？这个哈、不光是我着急，我着急就一定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比较着急。哎呀，这两天咱们节目打电话问的，哎呦，嗨了去喽，嗨了去了，多了去了，都在问呐、这个黑司命啊，我跟你说，现在连肉苁蓉没有了，都。

0: 叫黑司命，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词儿说着朗朗上口还是容易记。那黑司命有姓没呀？那黑司命我也想用啊。
1: 你这让别人听着，这黑司命啥黑司命？
0: 都在问这个事儿哈。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伙儿，这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每天呢可能我们讲完之后接听大家热线的时候，也就接听个两三个、三四个，对吧？但是咱们场外每天有大量的朋友都在拨打咱们我们场外的电话，这也是大家的心声。所以今天我们就老师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完事儿了，管他到哪步呢，对不？只要您说话就好使。
1: 我说啥呀？我不，你让我说啥呀？我说啥都好使。我
0: 现在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1: 进展
0: 啊。
1: 没有啥进展的，这个。
0: 哎呦，
1: 我这咋说呀？我这个呀，
0: 他
1: 这个东西吧，什么时候拿着？其实我真的啊，不开玩笑的讲，我真的是说不好这个东西。
0: 嗯嗯，
1: 因为现在你瞅我师傅，就是连他那儿都八字没一撇的，我能怎么地？
0: 嗯嗯，
1: 你说我还能越过他去啊？那不可能的呀。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吧，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师父跟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确认了一件事儿。
0: 嗯， 嗯， 嗯，
1: 的确是新疆那边呢是有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还是有。
0: 嗯嗯
1: 嗯，有倒是有，但昨天打电话聊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说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在当地哈最多的应该是村民家里边，可能谁家会有一些。
0: 嗯嗯嗯，
1: 因为这么多年嘛，他们有的可能是比如说祖传的，有的可能是机缘巧合就是自己拿得到的，有的家里头可能有就那么一根半根的，也就是那个样子，反正都是积攒了很长时间才能有的这个东西。
0: 嗯嗯嗯嗯，
1: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收购一点？他说那大家把那个东西都当宝贝似的都藏着，在家里边都是属于那种纸包纸裹的那种东西，有的还是拿盒左一层右一层装着的，因为它避光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会更保持药效嘛。他说那你基本上来人，你就是小偷，你去偷你都不知道他藏到哪儿去了。
0: 嗯嗯嗯，他属于咱们怎么讲呢，他是完全属于是宝贝级别的。
1: 他确实是，
0: 哎，然后都是那种那个纸包纸裹的，
1: 对
0: 啊，用点咔嚓吧点儿，用点咔嚓点儿，哎，都是这种的。
1: 反正我能够跟确认的就是，人家那边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0: 但
1: 现在也产，
0: 一定不会很多，
1: 少。
0: 嗯，
1: 但是具体你想要打听出来的话，
0: 嗯，
1: 这个真不知道。
0: 对对，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具体多少不知道。哎，完事儿啊，回答。哎，行。
1: 那
0: 我
1: 也算回答了，
0: 算回答。我这个问题反正大家伙问了，老师也回答了，咱这事儿基本就这样了啊！就大家伙别再折磨我们场外老师了。但是话说回来，任老爷子哈，大家这种热情啊，对于黑司命的这种就是信任，包括黑司命，大家说认为他可牛了。其实人家是确实很牛的，对不对？
2: 嗯，对。
0: 嗯嗯嗯，
2: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呢，它这个大补元阳啊，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强的。
0: 嗯嗯嗯，
2: 难得的是呢，它既能通又能补。
0: 嗯，
2: 这个是好东西。
0: 嗯，
2: 它通呢是因为它还有滋润的作用。
0: 嗯，
2: 哎，它不但呢那个滋润，它还不滋生湿气，也不泄气。哎，它这个补中呢，它是带温和而补的，它不燥也不热啊，所以呢它适合所有体质虚弱的人来补用。
0: 嗯
2: 啊，而且呢它这个大补元阳的同时啊，它还能给你拔出这个老病那个病根儿。
0: 嗯嗯嗯，
2: 哎，你说这样的宝贝，还怪人家这个又藏着又掖着，是吧？
0: 对对 对， 对，
2: 哎，
0: 这个也确实是。那其实现在啊，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好消息是确定，有是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咱们不太知道，而且看这样哈，目前来看轻易拿不到，所以我们就因为目前来看能接触到黑司命的，也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任老爷子、赵宁老师，我们就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尽可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吧，我们也只能这样说。那其实赵老师哈，刚才任老爷子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

0: 的肉苁蓉，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两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底子特别差啊，底子特别差，完得病久了，那个病根扎得特别深的人，你说有点小的头疼脑热，你用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这个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说把老爷子给你开点普通肉苁蓉的方子，基本就解决了。针对的是那些陈年老病哈、啊，对于所有人这种说，我们经常提那词儿叫补元阳。元阳是啥？我理解就是咱身体的底子。说到这吧，我突然就想起个事儿啊。昨天早上呢，正是上班那个点儿，突然间呢停电了，电梯不能用，大家伙就开始走楼梯。我们这个办公室吧是在六楼，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咱们就大部队哈、啊，那个场面特别的，就是，哎呀。老壮观了，大家呼哧呼哧呼哧就开始爬楼梯哈啊！我得形容一下哈，一共五个人，大部队一共五个人
1: 啊。
0: 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哎呀，我就看我这些同事啊，哎呦我去，今天上午啥也不能干了，就搁这喘气儿吧啊，我就搁这倒气儿吧啊，就开始呼哧带喘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我的同事女同志哈，比较严重，她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八点上班，都九点半了。我抬头一瞅，他还趴在桌子上呢。
1: 咋的了他？
0: 就爬楼梯爬的。后来我问了嘛，就爬楼梯爬的，脑门开始就是冒这个虚汗呢。他头发前面有头帘，那头帘都湿了，都他打绺了。哎呦妈呀，我就觉得这他太虚了。这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正常像你们这个年龄，爬个六楼，不至于这个状态。
0: 是这样哈。他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以前不这样。我们发现啥时候开始呢？就是他从这个剖腹产啊，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觉得就身体不如以前，就感觉总是囔囔的。
1: 那我知道了。
0: 有这个事儿啊，
1: 是伤元气的一个方式。完事儿，我估计他可能也没太调养好。要不然也不至于虚成这个样子。
0: 张老师，您说的是对的，他绝对是没调养好，因为我这个同事哈。就他干活，我基本哈，他如果这活他干，基本就没啥老爷们啥事儿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拼的人，所以我估计肯定你刚才说到没调养好，我估计很有很大原因，是不老爷子？
14: 在中医上讲呢，他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虚症。身体本身呢没有啥这个实质性的病变，做检查呢，这个各项指标呢，他都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呢平时呢总感觉自己身上没有劲儿，干啥也没有精神，也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手脚发凉，这一动弹呢这个身上呢就汗出，有的呢甚至大汗淋漓。
0: 哎呀，我这个同事就这样。
14: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咱们给他说是属于元阳亏虚所导致的这个情况。
0: 元阳亏虚就说白了底子。就是底子老不好了。其实这两天张老师您看咱我老爷子我发现也在说到这个元阳哈，然后我呢可能有的时候我就理解比较粗糙了，我说底子，其实如果从您角来说的话，你去怎么理解这个元阳这个事儿？
1: 你们说的都对呀、
0: 都对，是不是？
1: 元阳就是底子的问题，
0: 没跑偏。
1: 这玩意儿就有点像啥呢？打比方讲，你比如说你爹妈给你留了10万块钱，我告诉你那个什么，这10万块钱就给你自己这一辈子，你也不用上班了，你就吃这个东西就行了。有的人拿着10万块钱花的比较快，上大饭店一吃一顿饭1000多，买两套衣服就花了5-6千块钱。那你就想你这10万块钱能花多长时间，一两年也就完蛋了吧。对吧？但你有的人呢，他就会精打细算，他这10万块钱每天也就是吃点。

0: 粥啊，吃点小包子啊，
1: 哎，细水长流。
0: 哎，对对对，人家也不买什么太贵的东西，反正平均那个一天下来也就是20来块钱儿。
1: 啊，
0: 那你想想这10万块钱它能用多久？
1: 哎，
0: 这就是你身体的底子。
1: 嗯，
0: 你要挥霍它的话，那肯定的，3-2年你这体质就完了，就消耗没了。但你要是真的，你要是会过的话，会保养的话，你可能20年、30年还是它，这个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哦，
0: 它就是这样。但绝大多数，换句话讲，咱有多少个人能真正的按照咱们的养生规矩去办呢？没有，基本上都是挥霍完了，到现在以后病了。最明显的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都贼能挺，然后都刚刚造，都是铁娘子那个范儿的那种，都
1: 不知道累
0: 的。
1: 不知道累，
0: 反正你到老了以后，用老人的话来讲，这病全找上来了。不是病找上来了，而是病一直都在，只不过原来你能消耗身体的阳气，元阳在，现在元阳没了，你的病就显现出来了。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要让身体好起来的话，你就得从头开始整呗。这个头就是你身体的元阳亏虚了吗？对不？那你就补呗。
1: 所以我觉得
0: 我
1: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您这么一解释哈，大家就听得更加明白了。就钱呢，咱们得边花边挣，你不能等到兜里啊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挣了。
0: 对，
1: 你这个咱说元阳亏虚了，本没了，您再补你拿啥补？你补都费劲。所以说千万不能把我们人生的这个底子一定给消耗没了就完了。但是工作挣钱啊，挣多少呢，咱说白了，挣多有多有少，补元阳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咱们还得选那种，就是说白了，我们打个比方，刚才您说到的哈，就是补元阳最为有效的办法。哎，怎么能够大补元阳，什么能够来得快，就我们已经亏虚了，我这个底子啊都没有了，这个就像电池似的，就剩半格电了。用什么充电充得最快？可能这两天咱们说到的就是仨字儿，印象当中就是仨字儿：黑丝命，是不是老爷子？哎，我觉得刚才老爷子您徒弟这个打的比方，好像更加验证元阳到底怎么回事了。
2: 对对，宁宁这个比喻呢，他比喻的很恰当。哎，就真是这个道理，
1: 就这个道理。
2: 哎，大补元阳最好的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师命级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哎，它呢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啊，星星之火嘛，它可以燎原呢。你用上它以后，源源不断地给你身体呢补充这个元阳。哎，它呢可以把你这个亏虚多年这个元阳之气呢给你补上来。你这元阳之气呢充足了。你身体出现呢各种问题呀、你是虚啊，你是亏损呐、你各方面，它逐渐的都消失了。哎，逐渐都好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集中在黑丝命。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也比较发达了，然后咱们这个，对于这个黑丝命啊，这个级别肉苁蓉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推荐的原因其实不光是就是都来自于说过去啊某某某某那个大夫啊，像我们说老爷子那个师爷哈 啊都是过去的验证过的或怎么的啊，他用过，他当时什么病例啊用了老好使了。我们到现在社会一定不能仅凭着过去的案例来说话，一定有一些科学的，就是说数据说话，它确实有什么样的成分，它确实能够好。这个其实是现代来说我们必须要站得住脚的一个，咱们叫啥，有力的证据。
0: 肯定的，现在都是数据化了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百年的药材什么的，也是一样要经过科院的去检测。反正黑丝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吧，它有效的成分确实是很高。你要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就是真正起效的那一部分的成分，等于普通肉苁蓉的得有个6-7倍的那种，
1: 这个
0: 有的能甚至达到10倍，
1: 这个差距太大了。
0: 所以从这样的成分上来看的话，它的药用价值就会很高。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那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里边有两种最特殊的物质是被国际上所认证的。一个是松果菊苷，这个是它这个元素经过我们的验证，它其实是属于 就是管花肉苁蓉当中能够去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就来自于这个元素。
1: 嗯嗯嗯嗯，
0: 送过去干这个元素。
1: 嗯，
0: 它这个吧，也是在咱们国内也是给予过肯定的。
1: 嗯，
0: 我那天说秃鹏飞教授，你记得吗？
1: 哎，我

0: 北京大学药学院的那个。
1: 我那天讲完之后哈，我特意拿手机查了下这个人
0: 啊，通鹏飞。
1: 他这个科研团队确实哈，就是他一直在研究攻克，就是这个管花肉苁蓉百年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个事儿，
0: 研究这个品种。
1: 但是他现在遇到一个瓶颈，就是跟我们遇到瓶颈是一样的，就是原材料太稀缺了。
0: 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它就有限制啊，它是属于寄生的植物，只在红柳当中长，所以它在新疆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出产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涂教授也没有办法，这是属于人家的母体，就是这个你改变不了，也许未来的50年80年能够改变得了，但咱又谁能赶得上那个时候呢？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涂教授也曾经研究过，他基本上研究这个东西，你像那个松果菊苷什么的哈，他也认定说的确确实因为这个元素的存在，才让我们大补元阳的作用提升到级别，大概得7-8倍、10倍以上，是这个样子。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那我师傅用这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他其实是属于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他经常会把这个药材给他用到什么一些虚症的人群上边。而且用吧，他这玩意儿，他就真的就是他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就是那种状态。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吧点讲哈，咱别讲别人的，就讲我身边的一个人。我有个同学，他老婆婆的这个虚症就是让我师傅给治好的，而恰好就是用那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给治好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就用这个给治好的。
1: 因为我现在哈，这两天我们讲解，我会发现哈，能够用上黑丝蜜级别的管花肉苁蓉，甭管是咱师傅哈，还是说那个师爷那辈儿的，基本这病都不是小病，没有啥小病，是不？她这个婆婆是什么问题？
0: 我同学的她老婆婆吧，我管她叫张姨。她是50多岁的时候，上医院做那个检查。她就发现她乳腺，就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因为她在家的时候说发现乳腺一边大一边小，她就很纳闷，就上医院去检查嘛。结果真的就发生病变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已经做什么？保守治疗什么的已经没有啥用了。人家那个大夫就这么告他的，说你不行你就把它都切了，就全切。你知道那种就那个手术啊，对人对人体来讲它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 啊，动刀都比较抗拒。
0: 对对对，而且还是那个病。那我张姨当时是没有什么选择，她只能是接受了全切的这个手术，就做了。做完了之后吧，回来又要进行那个放化疗，然后她的身体基本上就不行了。非常虚。平常你说那个我同学，就是我朋友他家里那个孩子啥的，老太太也没有办法去帮着带。
1: 哎呦，那带不了。
0: 哎，对，因为你想啊，那孩子们那小的时候，那阳气充足的人，哗哗哗就在外边跑，就天天就跑。那老太太跟不上啊，
1: 跟不上，
0: 她从滑梯这头跑到那头去，自己都跟不上呢。那小孩也离不了人儿，你等他薄着气儿再去追，那孩子都没有影了。所以我朋友吧就老想，他说呀，我妈这身体都这样子了，完了也看不住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就不爱让他带了，你知道不？
1: 你这个确实带不了。
0: 对，
1: 你别说这个身体这么难受，就这么虚的一个阿姨，咱就说现在哈，我们身体说没啥大事儿的， 啊，咱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如果现在有带孩子的

0: 朋友，你就理解我说这番话。
1: 哎、
0: 啥事儿没有，带孩子也不轻巧，那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不是一个轻巧活，那很累人的地方呢，那带真带不了。
1: 带小孩很累的，因为他不识闲儿、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完他你还得总得跟他去互动，总得看着他，所以那个精神体力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我那个张姨也是这个样子。你说不带孩子了吧？那你在家咱也不能说你啥也不干呢。那个家里基本上的这些家务什么的，他也想做，但是也是力不从心。基本上你说他要是，你比如说收拾个卫生啊，擦个地啥的呀，你不都得弯腰用拖布？你不也得弯腰吗？
0: 对对对。
1: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个三两分钟，这腰呢就得直起来，就得待一会儿，就酸疼酸疼的。完了，有的说那不带孩子，那你自己在家好好休养吧。怎么休养？你就是平常晚上还睡不好觉，完事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正常的洗洗涮涮，他都维持不了多少，就动不动的就是脸都煞白了，没有血色了。吃饭的时候你就瞅他啊，哗哗的跟那脑门子净擦汗，完事脸上呢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又通红。有的时候你说让你坐下歇会儿吧，那你别干了，坐下呼呼的还冒汗，
0: 还是不行。
1: 对呀、你这稍微懂他一点的大夫都知道，那叫自汗呢，就是气虚的问题嘛。你再看他的症状就更加明显了。一般心慌气短，没事这心脏就突突突突突突的，完体质还差。上个医院你说去检查吧，人家大夫也说了，你就是做普通的什么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啥的呀，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他的体质弱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你就瞅他病病歪歪的日子得有20天，就是总不好利索。后来胃口也不行了，你想想他老打那药的能吃饭吗？又呕吐又不爱吃饭。他是1.65米的个儿，最后折腾的就80来斤的
0: 啊，
1: 那家伙就是那个皮呀、都耷拉下来了。你说你去检查吧，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差。后来我那同学说那咋整啊，就是找中医吧，立刻就想到我了。那天跟我打电话，我说正好我师傅也在家，那就来吧。他就带他老婆婆就上我师傅这儿来看病来了。
0: 我现在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哈，1.65米的身高，大家也感受一下，1.65米的身高，对对对。80多斤，是吧，老爷子？那你来到这儿，你当时看的时候，那就一瞅这人，这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咋瘦成这样啊？
2: 对，
0: 太瘦了哈。
2: 他到我这来呀、我给他这一看啊，这小张，哎，看他这舌呢，舌质呢，它是很暗的，没有苔啊。这一把脉呢，脉呢沉细无力。他这呢就是典型的元阳不足了。哎，那个时候呢，我呢那个刚把这个黑市命级的这个百年咒虫蛹啊加工成了那个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厂里呢给我拿几盒，哎，真赶巧又给他用上了。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哎，他这个出汗的现象呢明显减少了。面色看上去呢有些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点，哎，
0: 哎，这个我这个这我突然想到这儿哈，张阿姨要比我们之前介绍那些病例哈，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用的都是熬药啊，然后用土办法，但是到张阿姨这儿，可能这个年代已经接近到现在了，是不是？你看他用到那个剂型都不一样了，已经不是说单纯的纯药材了，已经给他
1: 对他有现代科技了，
0: 有现代科技了，
1: 对对对。
0: 哦，那他这个效果应该是，我觉得要比之前就师爷那辈儿效果还要好。
1: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
1: 那你又熬又整的话，他肯定没有现代科技那个啥呀。所以那阵儿吧，就是我张姨还有我那朋友，我那同学看了以后都挺高兴的，因为他见效的是比较快的嘛。
0: 哎，对对对。
1: 那天我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那我妈现在改变挺好啊，你不行那个啥呗，让你师傅看看能不能给加点量。我说为啥要加量啊？他说他出、还是出汗出的厉害。我说他咋出汗呢？他说他这一天的身上都湿叨叨的，就是总出汗。这身衣服换完了吧，从那个屋子里头，你比如说你走两圈，洗个碗回来，或者擦点那个擦个阳台什么的哈，就擦点灰头头麻布什么的，回来又一身汗，就是有。

0: 有的时候他不动弹都一身汗，那不就是我们说气虚的这个问题吗？完了问我，他说那不行就给他加点量吧，那个不行加点量啊，让他赶紧好就得了，好利索就得了。我吧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完了我一觉得，我一想哈，我说那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加的。因为那个上回我师傅给他开的那都是百年的肉苁蓉啊，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再加量的话，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那个人体吸收就到那个程度，你不可能说我把一年的药量都吃了，半个点儿全好了，那不可能的。我说你那个别着急，因为本身你妈那个身体吧就比较虚，他能吸收的就是这些。我说你别着急给他加量，而且他用的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广化肉苁蓉嘛，我说你别着急去整。结果我就这么吃，吃了大概又十多天吧，他那个胃口就一点点好起来了。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完了，我同学就告我，他说瞅我妈这两天脸上好像有点肉了似的。我说那个是很正常的呀。我说你继续吃，他慢慢胃口好了，身体的气力足了的话，他精神头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我说长肉是早晚那个事儿啊。我就问他别的，我说那别的症状还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没？他说有，他说没听我妈吵吵那个心慌气短呢，就心脏老突突突突突突的，就是跳得比较快的这种情况。我说哎，我说那这就是说明见效了呗，那就挺好呗。
6: 对
0: 其实他吧用那个就广化肉苁蓉，我们说黑司命这个东西吧，他前前后后其实那阵没用多少天。我现在想好像那阵能有二十天左右，
6: 20天左右，
0: 也就差不多了。20天左右，完了，我据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妈现在反正体力呀、状态呀、睡觉啊，都比之前要好。那阵还带他孙子去楼下去买东西去吃去。我说这一上楼，他家老楼啊，一上楼一下楼都了不得，孩子爬楼梯比老太太爬得快呀。我说那你妈体力能跟上吗？
6: 能跟上。
0: 我说但我这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我就很认可，一个是认可它的效果，另外一个我很认可那个就是黑司命的这个药效，
6: 这个
0: 它这个药效来的还是很快很稳的，很稳当。它
6: 我在想哈，一个做过这么大手术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元阳，就是说底子都亏到那么程度。哎呦，一说他我就想起我今天说的咱那个同事啊，爬楼虚成那样，坐着不动就能出汗的人，这么虚的人用完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之后，说白了爬个楼，其实爬楼最验证一个人的体力了。你像我现在啊，我有时候上班那个电梯，因为咱在六楼嘛，有时候我不爱等那个电梯，我觉得六楼还好哈，我就都能爬。但是你看我爬了这么多年，我还得歇一会儿，静止一会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爬楼真的是验证人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姨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当时亏虚那么严重，现在能够爬楼了，我觉得真是特别好。
0: 那可不咋的。
6: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底子这个事儿，今天我们很多人阿姨也在说了，说哎呀，你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什么样的人能用啊，也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涉猎面其实很广，因为所有人所有的病最终的根源都是底子的事儿。
0: 对，
6: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对，我师父不也说嘛，就是你不管你的陈年老病伤害到哪个脏器了，就是你最后五脏俱损的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到最后的根儿一定是肾。就是伤害你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要是没了的话，人就那失去了了。
6: 对，
0: 所以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这儿。如果我们在这儿扶正身体的这点正气的话，那么它温煦其他四个脏器以及促进四个脏器功能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6: 对，
0: 所以这个黑司命吧，它这个名真是不白叫的。而且吧，它不光是能恢复你那个什么手术之后的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你像久病的，刚才我说举例啊，什么心脏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悸的，心律失常的，包括心衰的， 我师父讲这都是信仰不足。

0: 的一种表现，对吧？
1: 嗯嗯，
0: 心阳不足最后都会累积到肾阳的，肾元阳一消失，你心脏也完蛋，就是这种。然后你像脑血管疾病的，体内元阳不足，没有办法去推动血液正常的运行，所以它的垃圾就堆下来了，什么中风的，又什么淤血的，动脉硬化的，血管又细了的，这都算在内。
1: 对，
0: 风湿骨病其实也是因为元阳不足，肾元阳不足了之后，你有一些什么风寒湿邪到你关节里头猫在这儿，这不就是这个病的根源吗？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哮喘，肺元阳不足，它这个邪气排不出去，憋在那儿，轻的化成了痰，重的你不就排不出来气儿了吗？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都预示着你元阳不足、亏虚了之后，然后身体各个角落有了一些漏洞，让邪气进来了。你比如说失眠的，
1: 睡不着觉的，
0: 尿频的，乏力没有劲儿的，还有手脚凉的，腰膝酸软的，不爱吃饭的，记忆力下降的，还有容易感冒的等等，这都是这回事儿。但黑司命这个药吧，从它的药用级别上来看，它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和没说的这些症状，其实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这就像我跟你说10万块钱刘家里用的这个事儿，它越充足，你是不是生活的底气就越多？
1: 哎，对。
0: 你要是真的花上10块8块了，你自己都心慌。
1: 数着钱，数着
0: 这个
1: 钱，
0: 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就是往银行里存钱，拿这个黑司命就是往银行里存钱，你就不只是10万了，你和100万、1000万，你说你生活是不是更快乐？
1: 对。
0: 其他五个脏器它也乐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这就是给那些哈，我们升级前这个年纪大的，自己这个身体这个银行啊，马上都快透支的朋友，那么想要大补元阳，就得用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朝一日哈，能够见识见识这种肉苁蓉到底有多么厉害。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多帮咱们使使劲好不好？多帮帮咱们啊。
2: 雪玲啊，雪玲你啊，你这和听众朋友们啊都别着急啊，你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村民呢手里的有这个黑司命级别的个百年肉苁蓉了吗？这我呀和宁宁呢绝不放弃啊，等一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要亲自去一趟。
1: 哎呀，
2: 哎，跟那个村民呢聊聊这个事儿。
1: 耶、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么说呀，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将出马，一个顶好几个啊！
0: 别搁那那个啥，顺着缝你就开始
1: 我这开始起哄了。那行，
0: 这么大岁数要往新疆那边跑的话，你等等，
1: 对，就这样，
0: 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吧。
1: 这个老爷子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您跟那个张老师再合一合这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种好的东西，其实这也是老爷子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哈。就希望好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传递给千家万户，让老百姓也能接触点这种上等的名贵的用起来就能够好的好药材。像老爷子说的，用上好药不要再说中药慢这个事儿，这老爷子是不认可的哈。我们也不断的去验证。那这里呢，我们就在近段时间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这个黑司命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场外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 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

0: 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赵明老师，一乐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1: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没电话呀，太难打了。知道您忙，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麻烦您跟您老啊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啊？
2: 啊，可以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1: 我现在吧，就是整个脖子还有后背全是僵的，酸痛酸痛的，而且呢还鼓着个包，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小吧。而且呢我还总落枕，十天半个月的吧都不太好的。现在吧我这连着我脑袋都爱疼了。一犯病吧我就闹心，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发火，但是我控制不住。这几年吧，就我跟孩子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整的都是不怎么好，
2: 就是爱发火。
1: 哎，
2: 哦，那关键是你那个脖子的那个事儿，肿个鸡蛋那么大的包，这个玩意儿是，这个玩意儿需要去那个啥呀？你有没有看过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原来没查过有没有颈椎病的这个事儿啊？
1: 没查过呀。
2: 那你现在我也只能是往颈椎病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了。那你那个长的那个大包，你这个玩意儿也得看看是脂肪瘤啊还是什么东西啊，也得去看一下呀。现在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了？是不是？
1: 是。
2: 哎呀，那怎么整啊？他有的时候像你这种，如果是按颈椎病的这种情况的话，哈，有可能是你比如说肌肉的痉挛呐，因为那个元阳不足，肌肉痉挛就会引起烦躁啊、疼痛啊，都会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一听你一说这个症状，我马上就给你判断出来。你这个，我现在考虑可能还是颈椎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面儿会比较大一点吧。
1: 对呀，这玩意儿啊老遭罪了。我本来吧也不想麻烦你的。这个往年呢还好，但是今年开始啊，我疼的有点实在挺不住了。
2: 落枕还疼。
1: 所以我听你那个节目讲的百年广花幼虫虫挺好的。我也想用点儿。那你就给我整点呗，我就赶紧用上，让我别那么太疼了。
2: 他不是说那个广花肉松茸怎么样的事儿，关键你现在这个疼痛的这个事儿，咱们还得最后得揪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如果是颈椎病的疼的话，一会儿我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您吃个三五天儿，他要是见效了，就说明还是颈椎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吃个三五天儿不见效的话，那说明你得上医院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的话就得那个啥了，先开个方子，按颈椎病先吃个三五天看看。
3: 可以啊。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元阳虚了，导致你这个梗椎的损伤。
2: 很有可能。
3: 这个元阳之气不能达到你这个梗椎这个部位啊，导致你这个情况。小方子呢挺简单啊。这里边有葛根15克，羌活12克，这个川芎12克，池芍15克，普通肉苁蓉15克，用水煎服两次啊。这里你看这个葛根呢、川芎啊、羌活呀，它有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啊，它提升阳气，它可以解表散寒、祛风除湿。这里边的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补元阳、温经散寒、行气止痛，有这样的一些效果。
2: 对，你先拿这个方子用，而且吧，拿这个方子熬完水，你不内服吗？完了之后那个药渣子别扔，你也拿一个纱布袋儿给它包上，以后敷到你的颈椎的上面。我不建议你去按压你的颈椎，什么一难受我捏一捏怎么样，因为不清楚你这个颈椎的劳伤程度。所以你可以用中药去外敷的这个情况，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如果是有所缓解的话，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0: 4000990-1577 40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夏刘老师好，昨天你们好。哎，我是想吧，用过咱家的东西。
2: 哎，
1: 你说吧，我吧，肠胃不好，大便不成形。这整天吧拉的稀稀的，我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呢。
2: 脾胃啊。
1: 然后我同事吧看我这样嘛，就跟我说，说他说吧，他之前吧说给他妈买的龙血粉，擦着用的挺好，然后对，完他跟我说给你拿点试试呗，结果吧我这一用吧，哎呀妈呀，我就用一天吧就见效了，就去厕所吧不那么勤了，然后大便吧也不那么稀了，然后我就问我同事，我说这个好东西在哪买的呀？然后同事吧就说。他妈总听赵宁老师您的节目，完说推荐的东西都老好了，完就告诉你也听一听去呗，这我们就开始听上了。
2: 那你听这节目你是为了啥呀？就是我是为了保健还是你有问题？
1: 我吧是想帮我妈问，你说吧，我妈吧有十来年的老年痴呆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她就是觉得记忆不好，就老记错东西，完我们吧也没在意，就合计年纪大了都那样呗。但是吧，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就她自己出门吧，就不知道怎么回来，就记到家的位置了。好几次都是邻居看见了，帮忙给领回来的。回来我们就有点害怕了，就不敢让他出去了。我说说话说不清，完上一句说完下一句就不知道说啥了。完天天吧还无精打采的，蔫了吧唧的，完这情绪也不稳定，就说生气就生气。
2: 他阿尔茨海默症本身的一些发展的规律都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所以说我就听您讲这个又疼又好。我用肯定能行，我就去交给看一看呗。哎妈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2: 吓一跳是什么意思？
1: 我看了它有片片的，还有条条的。这下我懵了。我不知道该买啥样的好呢，赵明老师。
2: 它只是那个切片的形式不一样，有纵切的，有怎么样做的，它都有。但是咱就从这个疾病的本身来去考虑啊，就你母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不就是脑袋不好使，然后记不住家记不住人，其实还是跟大脑那个海淀区的改变是有关的，对吧？他要是按照中医来讲的话，也是元阳亏虚的太多了，所以形成了这种情况。你别忘了中医基础当中，肾是主骨生髓的，脑为髓之海，还是要去补肾元阳的问题要多一点。如果真就脑袋去补的话，可能那个情况还不会很乐观，就是它可能治的面就不是很广，治愈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但您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就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去看，它对肾元阳的恢复可谓是在中药当中的一支翘楚，可以去尝试。关键就是现在好多的人对广花肉苁蓉不是很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也很难在流通环节买到真正的广花肉苁蓉，尤其是像黑司命这个级别的。但你要说肉苁蓉这个级别，什么什么片儿也好啊，条儿的也好啊，什么的也好，我认为越精细越好。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破壁饮片的这种形式，我更倾向于破壁饮片的形式，因为你有一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广花肉苁蓉，它本身是很坚硬的东西，它很难能够在水当中能够吸出它所有的这个细胞壁细胞粒的这些东西。你像松果菊苷呐、毛蕊花糖苷呐，这些物质几乎它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壳在里边，很难能够通过那个就是水的熬煮去熬开。所以要是破壁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更好的。你那个条的片儿的什么的哈，如果要是能遇着破壁形式的话，我觉得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老年人去进补，吸收度也会更好一点儿。那你买广花肉苁蓉或者黑司命几乎不可能，在药房当中，全国药房当中都几乎都不可能，它是走特定的流通环节的，除非您真的有这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能拿得到。
1: 你说赵明老师，你说你这一说吧，你说这不仅分普通的，你说还有这么多工艺啊，什么又颗粒的啥的，那百年的啥的，这太复杂了，赵明老师。
2: 我这玩意儿就这样啊。
1: 但是您那边您知道的厂家多，就符合这样。

0: 小花肉苁蓉只在我们国内的，也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有，它只是红柳的寄生物，所以你想要在别的地方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不？但现在的话，你就是我师父，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回答大家怎么样，只能是告诉大伙儿，以后要是有那个机缘的话，咱们可以给大家去努力。就这方面，我们还是能说到做到的。但是现在做不到的事儿，没有办法去承诺给大家。
1: 行，理解明白。
0: 你母亲的那块我也是建议从元阳开始入手，即便是没有那个广花肉苁蓉，咱别说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你母亲的方向也可以在那个正元阳的这个角度去走，让他去帮我们补脑，去强劲你那个母亲的体质，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蔫了吧唧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就不会这样了啊。
1: 好，谢谢张宁老师。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哎，谢谢张宁老师，再见。
2: 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呀，你好，那个赵宁啊。
0: 哎，你好。
5: 哎，找着你一回真不容易啊，你好。哎呀，我这都跟客服老师啊都说多少回了。哎，我就合计你说人家都能跟你通上电话，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呢？你说
0: 不是那意思，要找我们的人吧比较多，所以在客服那边呢给我每天都往下去排，每天我看我们的单子更新，每天也不见少，都一大堆。
5: 我说
0: 人比较多。
5: 今天吧就算是圆了我这个梦了啊。就这几天吧我的心都悬着呢。
0: 怎么的了？
5: 哎呀，就这个百年的管花这个肉苁蓉啊，看是在中国这样吧，这不哎，是这样啊，我呀有那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肾病。
0: 肾病，
5: 对，
0: 啊，
5: 就现在呀，我这撒尿啊，都有的时候吧，就带点血丝儿血呀，
0: 啊，
5: 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
0: 要流出啊，
5: 哎，完然后吧，那啥呢，泡沫吧也多，
0: 啊，
5: 就白不刺啦的，现在
0: 啊，啊，
5: 哎，就感觉那腿吧也变肿了，血压吧也不平稳，就忽高忽低的，就这样。
0: 那你这种的话，那肯定是肾是最重要的。
5: 是啊。
0: 对你的血压呀，对你说的这些症状，的的确确都是肾阳所形成的这种啊。你要按中医上来讲的话，肾阳亏虚、肾阳衰微、命门火衰都会引起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5: 是。
0: 其实您这种情况吃这个肉苁蓉是挺合适的，你也甭管是百年不百年的，就是肉苁蓉这个药本身对肾元阳的恢复，它就有一定的实力。你看很多去调那个肾经也好啊，调那个肾病的这些药当中都会有肉苁蓉的存在，只不过肉苁蓉的年份和它的效果几乎是成那个对应关系的。我还是认为要买肉苁蓉买一些年份大的会好一点，百年的达不到，但是你

0: 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愿意，我就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方子，然后帮着您去调养一下，但不见得说的就能够马上得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哎呀，
0: 只能是哪怕普通的这些。那对，我是觉得也行，就是咱说好药以后，以前你没拿到，我们该治病不也得一点点的调吗？只不
1: 对
0: 过
1: 呀，
0: 就是有了好药之后，大家会更省事儿一些罢了。啊，现在他没有那个东西，你就费点劲你也得整啊，毕竟身
1: 对，对
0: 体
1: 呀，
0: 是自己的，对吧？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那就师傅您给他也开个方子吧，他这就是肾元阳不足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
1: 太感谢了，这老，太感谢了。
2: 这位
0: 完
2: 朋
0: 了
2: 友
0: 有黑
2: 啊，
0: 细胞，还有蛋白，
2: 你这个症状啊，我给你出这小方子，挺简
1: 拜拜。
2: 单，你记一下啊，黄芪、白术、车前子、玉米须，还有呢肉苁蓉，各15克，啊，用水煎以后一天喝2次，这里边
1: 先
2: 你
1: 喝
2: 看着，
1: 2次，对，
2: 早上
1: 好，
2: 一次，晚上一次，
1: 好。
2: 这里边黄芪啊、白术啊、车前子啊、玉米须呢。它可以振奋肾阳，啊，然后补虚健脾利水，特别是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你拔除你的病根儿，使你这个体质呢逐渐恢复到正常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反正
1: 谢
0: 先
1: 谢您
0: 吃
1: 老，
0: 着
1: 谢谢您
0: 呗，
1: 老，
0: 吃个
1: 我
0: 半
1: 先
0: 个月
1: 吃
0: 左
1: 吧。
0: 右吧，我感觉你的情况应该会被抑制一段时间，就是缓解缓解。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但是你也得注意点补血，因为你本身有红细胞流出嘛，也得给自己在饮食当中，你像红色物品什么的要吃一点，有可能的话要吃一些补血的东西。
1: 补血的哈，
0: 对
1: 好，
0: 对
1: 黄
0: 对，
1: 金
0: 你
1: 老师
0: 毕竟
1: 好，
0: 还是有红细胞流出的，对
1: 明
0: 吧？
1: 白了，明白了，
0: 哎，调整一下，慢慢来吧。
1: 好的，
2: 好吧，
1: 谢谢你，赵
0: 行
1: 明
0: 了，
1: 老师，
0: 哎，再见。
1: 好，那老谢谢你啊，哎，再见。
3: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关于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呢，大家呢这两天也关注下节目。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讲一讲啊，这个黑司命到底有多牛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等消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机会。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大明老师你好，
0: 你
4: 老
0: 好。
4: 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听咱们节目吧，都挺长时间了。我就是咱们那个忠实听众，我之前吧，在你这团购的产品就用的可好了，
0: 是吧？那就好，身体好了比啥都好。
4: 我这回听您节目讲的肉苁蓉这个挺好的，我能用上不？
0: 肉苁蓉啊，您啥情况？我听听。
4: 我吧是20来年的小糖人了，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后来腿上吧，不知道就起了啥东西，就黑了吧唧的，一片一片的，它一直也不下去呀。然后我那个脚吧，也是抓心挠肝的一个疼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然后身上吧也特别刺挠，就跟长虱子似的。你说这儿挠一挠，那挠挠，咋挠也不管用啊。
0: 它很有可能跟你的血糖变化有关系。这样的就是糖尿病并发和综合的这个问题哈，你们最主要的先要把那个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给控制住，减少你病变的这个伤害，然后剩下的才是我们怎么去分别调治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刚才你讲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其实肉苁蓉呢，你倒可以去用。从肾元阳的角度去强化你脾胃的功能，把这个就是对你的胰岛功能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这个肉苁蓉药房里边现在，据我了解，可能多一点的也就能达到个7、8年、10年左右，它也没有说年头太大的，基本上有那个2年、3年的，这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药。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那个渠道的话，您就得接受药房里普通的肉苁蓉。我是觉得你应该去用一些这个药，在你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用肉苁蓉去强化你肾元阳提升的这个功能，然后去减少你这个血糖带来身体的各个伤害。
3: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请过来哈。咱们首先欢迎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两位老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了哈。这两天咱们既然提到那个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这个事儿，昨天说联系上了任老的这个师叔，有没有啥比别的信儿啥的？老这张老师刚喝口水啊，差点妈差点碰我一脸。
2: 我心里还得管一会儿的，我得就喝口水。
0: 不绕了，
2: 还没等进嘴里呢。
0: 啪，不绕了。
2: 这个事儿啊，
0: 啊，
2: 我觉着你不应该直接问我呀。
0: 这个哈、啊，不光是我着急，我着急就一定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比较着急。哎呀，这两天咱们节目打电话问的，哎呦，嗨了去喽，嗨了去了，多了去了，都在问呐、啊，这个黑丝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连肉苁蓉没有了，都叫黑丝命，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词儿说着朗朗上口，还是容易记。啊，那黑丝命有信儿没呀、啊？那黑丝命我也想用啊。
2: 你这让别人听着，这黑丝命、啥黑丝命？
0: 都在问这个事儿、啊、哈。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伙儿，这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每天呢可能我们讲完之后接听大家热线的时候，也就接听个两三个、三四个，对吧？但是咱们场外每天有大量的朋友都在拨打咱们我们场外的电话，这也是大家的心声。所以今天我们就老师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完事儿了，管他到哪步呢，对不？只要您说话就好使。
2: 我说啥呀？我不，你让我说啥呀？

0: 我说啥都好使。
1: 嗯，
0: 我
1: 现在目前的一个一个进展情况。
0: 进展
1: 啊，
0: 他没有啥进展的这个。
1: 哎呦，
0: 我这咋说呀？我这个呀，
1: 嗯嗯嗯嗯，
0: 他这个东西吧，什么时候拿着？其实我真的啊，不开玩笑的讲，我真的是说不好这个东西。
1: 嗯嗯，
0: 因为现在你瞅我师傅，就是连他那儿都八字没一撇的，
1: 嗯、
0: 我能怎么地？
1: 嗯嗯嗯，
0: 你说我还能越过他家？那不可能的呀。
1: 对对对。
0: 但现在吧，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师傅跟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确认了一件事儿。
1: 嗯，
0: 的确是新疆那边呢是有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还是有、
1: 嗯、
0: 有倒是有，但昨天打电话聊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说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在当地哈最多的应该是村民家里边，可能谁家会有一些，因为这么多年嘛，他们有的可能是比如说祖传的，有的可能是机缘巧合就是自己拿得到的，有的家里头可能有就那么一根半根的，也就是那个样子，反正都是积攒了很长时间才能有的这个东西。
1: 嗯嗯嗯嗯，
0: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收购一点，他说那大家把那个东西都当宝贝似的都藏着，在家里边都是属于那种纸包纸裹的那种东西，有的还是拿盒左一层右一层装着的，因为它避光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会更保持药效嘛。
1: 嗯嗯嗯，
0: 他说那你基本上来人，你就是小偷，你去偷你都不知道他藏到哪儿去了。
1: 嗯嗯嗯，他属于咱们怎么讲呢，他是完全属于是宝贝级别的。
0: 他确实是，
1: 哎，然后都是那种那个纸包纸裹的，
0: 对
1: 啊，用点咔嚓吧点儿，用点咔嚓点儿，哎，都是这种的。
0: 反正我能够跟确认的就是，人家那边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1: 嗯、
0: 现在也产，
1: 一定不会很多，
0: 少、
1: 嗯。
0: 但是具体你想要打听出来的话，
1: 嗯，
0: 这个真不知道。
1: 对对，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具体多少不知道。哎，完事儿啊，回答。哎，行。
0: 那
1: 我
0: 也算回答了，
1: 算回答。我这个问题，反正大家伙问了，老师也回答了，咱这事儿基本就这样了啊！就大家伙别再折磨我们场外老师了。但是话说回来，任老爷子哈，大家这种热情啊，对于黑司命的这种就是信任，包括黑司命，大家说认为他可牛了。其实人家是确实很牛的，对不对？
2: 嗯，对。
1: 嗯嗯嗯，
2: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呢，
1: 嗯嗯嗯，
2: 它这个大补元阳啊，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强的。
1: 嗯嗯嗯，
2: 难得的是呢，它既能通又能补。
1: 嗯，
2: 这个是好东西。
1: 嗯，
2: 它通呢，是因为它还有滋润的作用。
1: 嗯嗯，
2: 哎，它不但呢那个滋润，它还不滋生湿气。也不泄气，哎，它这个补中呢，它是带温和而补的，它不燥也不热，啊，所以呢，它适合所有体质虚弱的人来补用，啊，而且呢，它这个大补元阳的同时啊，它还能给你拔出这个老病那个病根儿。
1: 嗯嗯嗯，
2: 哎，你说这样的宝贝，还怪人家这个又藏着又掖着，是吧？
1: 对对对，这个也确实是、嗯。那其实现在啊，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好消息是确定，有是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咱们不太知道，而且看这样哈。目前来看轻易拿不到，所以我们就因为目前来看能接触到黑司命的也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任老爷子赵宁老师，我们就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尽可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吧，我们也只能这样说。那其实赵老师哈，刚才任老爷子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两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底子特别差啊，底子特别差，完得病久了那个病根扎得特别深的人，你说有点小的头疼脑热，你用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这个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说把老爷子给你开点普通肉苁蓉的方子，基本就解决了。针对的是那些陈年老病哈、啊，对于所有人这种说，我们经常提那词儿叫补元阳。元阳是啥？我理解就是咱身体的底子。说到这儿吧，我突然就想起个事儿。啊，昨天早上呢，正是上班那个点儿，突然间呢停电了，电梯不能用，大家伙就开始走楼梯。我们这个

0: 办公室吧是在六楼，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咱们就大部队哈，那个场面特别的就是，哎呀，老壮观了，大家呼哧呼哧呼哧就开始爬楼梯哈，啊，我得形容一下哈，一共五个人，大部队一共五个人，
1: 啊，
0: 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哎呀，我就看我这些同事啊，哎呦我去。哎呦我去，今天上午啥也不能干了，就搁这喘气儿吧啊，我就搁这倒气儿吧啊，就开始呼哧带喘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我的同事女同志啊，比较严重，她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啊，八点上班，都九点半了，我抬头一瞅，她还趴在桌子上呢。
1: 咋的了她？
0: 就爬楼梯爬的，后来我问了嘛，就爬楼梯爬的，脑门开始就是冒这个虚汗呢，她头发前面有头帘，那头帘都湿了，都她打绺了。哎呦妈呀！我就觉得这太虚了。这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你的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正常像你们这个年龄、
0: 嗯、
1: 爬个六楼不至于这个状态。
0: 是这样哈，他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以前不这样。我们发现啥时候开始呢，就是他从这个剖腹产啊生完孩子之后，
1: 嗯，
0: 我就觉得就身体不如以前，就感觉总是囔囔的。
1: 啊啊啊！
0: 哦，
1: 那我知道了。
0: 嗯、有这个事儿啊，
1: 是伤元气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完事我估计他可能也没太调养好。
0: 哦，
1: 要不然也不至于虚成这个样子。
0: 张老师，您说的是对的，他绝对是没调养好。因为我这个同事哈，就他干活，我基本哈，他如果这活他干，基本就没啥老爷们啥事儿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拼的人。所以我估计肯定你刚才说到没调养好、
1: 啊、
0: 我估计很有很大原因，是不老爷子。
14: 嗯，在中医上讲呢、啊、他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虚症。
0: 嗯
14: 啊，身体本身呢没有啥这个实质性的病变。做检查呢这个各项指标呢他都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呢平时呢总感觉自己身上没有劲儿，
0: 嗯，
14: 干啥也没有精神，也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手脚发凉，这一动弹呢，这个身上呢就汗出，有的呢甚至大汗淋漓。
0: 哎呀，我这个同事就这样。
14: 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咱们给他说是属于元阳亏虚所导致的这个情况。
0: 元阳亏虚，就说白了，底子。就是底子老不好了。其实这两天张老师您看咱我老爷子我发现也在说到这个元阳哈，然后我呢可能有的时候我就理解比较粗糙了，我说底子，其实如果从您角来说的话，你去怎么理解这个元阳这个事儿？
1: 你们说的都对呀、啊嗯、
0: 都对，是不是
1: 元阳就是底子的问题，
0: 没跑偏。
1: 这玩意儿就有点像啥呢，
0: 嗯，
1: 打比方讲，你比如说你爹妈给你留了10万块钱，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个什么，这10万块钱就给你自己这一辈子，你也不用上班了，你就吃这个东西就行了。
0: 啊，
1: 有的人拿着10万块钱花的比较快，
0: 啊，
1: 上大饭店一吃一顿饭1000多，买两套衣服就花了5-6千块钱。
0: 啊，
1: 那你就想你这10万块钱能花多长时间，1-2年也就完蛋了吧。对吧？但你有的人呢，他就会精打细算。
0: 嗯，
1: 他这10万块钱每天也就是吃点粥啊，吃点小包子啊，
0: 细水长流。
1: 哎，对对对，人家也不买什么太贵的东西，反正平均那个一天下来也就是20来块钱。
0: 啊，
1: 那你想想这10万块钱他能用多久？
0: 哎，
1: 这就是你身体的底子。
0: 嗯，
1: 你要挥霍它的话，那肯定的，3-2年你这体质就完了，就消耗没了。但你要是真的，你要是会过的话，会保养的话，你可能20年、30年还是他，这个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0: 哦，
1: 他就是这样。但绝大多数，换句话讲，咱有多少个人能真正的按照咱们的养生规矩去办呢？
0: 嗯，
1: 没有，基本上都是挥霍完了，到现在以后病了。

0: 最明显的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都贼能挺，
1: 啊、
0: 然后都刚刚造、
1: 嗯，
0: 都是铁娘子那个范儿的那种，都
1: 不知道累
0: 的，
1: 不知道累。
0: 反正你到老了以后，
1: 哦、
0: 用老人的话来讲，这病全找上来了。
1: 嗯嗯嗯，
0: 不是病找上来了，而是病一直都在，只不过原来你能消耗身体的阳气，
1: 嗯、
0: 元阳在，现在元阳没了、
1: 嗯，
0: 你的病就显现出来了。
1: 嗯嗯，
0: 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要让身体好起来的话，你就得从头开始整呗。
1: 嗯嗯嗯，
0: 这个头就是你身体的元阳亏虚了吗？
1: 嗯嗯嗯，
0: 对不？那你就补呗。
1: 所以我觉得
0: 我这么说，
1: 我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您这么一解释哈，大家就听得更加明白了。就钱呢，咱们得边花边挣，你不能等到兜里啊一分钱都没有
0: 了，对
1: 了，就是挣了。
0: 对，
1: 你这个咱说元阳亏虚了，本没了，您再补，你拿啥补？你补都费劲。所以说千万不能把我们人生的这个底子一定给消耗没了就完了。但是工作挣钱啊，挣多少那咱说白了，挣多有多有少，补元阳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咱们还得选那种，就是说白了，我们打个比方，刚才您说到的哈，就是补元阳最为有效的办法。哎，怎么能够大补元阳，什么能够来得快，就我们已经亏虚了，我这个底子啊都没有了，这个就像电池似的，就剩半格电了。用什么充电充的最快？可能这两天咱们说到的就仨字儿，印象当中就仨字儿：黑死命，是不老爷子？哎，我觉得刚才老爷子您徒弟这个打的比方，好像更加验证元阳到底怎么回事了。
2: 对对，宁宁这个比喻呢，他比喻的很恰当。
1: 嗯嗯，
2: 哎，就真是这个道理，
1: 就这个道理。
2: 哎，大补元阳最好的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师命级的这个百年肉虫蓉。
1: 嗯 嗯，
2: 哎，它呢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
1: 嗯嗯嗯，
2: 啊，星星之火嘛，它可以燎原呢。
1: 嗯 嗯，
2: 你用上它以后，源源不断地给你身体呢补充这个元阳。
1: 嗯嗯，
2: 哎，它呢可以把你这个亏虚多年这个元阳之气呢给你补上来。
1: 嗯 嗯，
2: 你这元阳之气呢充足了，
1: 嗯，
2: 你身体出现呢各种问题呀，啊，你是虚啊，你是亏损呐，啊，你各方面，它逐渐的都消失了。哎，逐渐都好了。
1: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集中在黑丝命。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也比较发达了，然后咱们这个，对于这个黑丝命啊，这个级别肉苁蓉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推荐的原因其实不光是就是都来自于说过去啊，某某某某那个大夫啊，像我们说老爷子那个师爷哈，啊，都是过去的验证过的或怎么的啊，他用过，他当时什么什么病例啊，用了老好使了。我们到现在社会一定不能仅凭着过去的案例来说话，一定有一些科学的，就是说数据说话，它确实有什么样的成分，它确实能够好。这个其实是现代来说我们必须要站得住脚的一个，咱们叫啥，有力的证据。
0: 嗯，肯定的，现在都是数据化了嘛。
1: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百年的药材什么的，也是一样要经过科院的去检测。
1: 嗯，
0: 反正黑丝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吧，它有效的成分确实是很高。
1: 嗯，
0: 你要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就是真正起效的那一部分的成分，
1: 嗯，
0: 等于普通肉苁蓉的得有个六七八倍的那种，
1: 这个，
0: 有的能甚至达到十倍，
1: 这个差距太大了。
0: 所以从这样的成分上来看的话，它的药用价值就会很高。
1: 嗯
0: 啊，
1: 嗯，
0: 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那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里边有两种最特殊的物质是被国际上所认证的。
1: 嗯，
0: 一个是松果菊苷，这个是它这个元素经过我们的验证，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广花肉苁蓉当中能够去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就来自于这个元素。
1: 嗯嗯嗯嗯嗯，
0: 松果菊苷这个元素。
1: 嗯，
0: 它这个吧也是在咱们国内也是给予过肯定的。
1: 嗯，
0: 我那天说涂鹏飞教授，你记得吗？
1: 哎，我
0: 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
1: 那
0: 个。
1: 那天讲完之后哈，我特意拿手机查了下这个人。
0: 啊，涂鹏飞。
1: 他这个科研团队确实哈，就是他一直在研究攻克，就是这个管花肉苁蓉百年，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个事儿，
0: 研究这个品种。
1: 但是他现在遇到一个瓶颈，就是跟我们遇到瓶颈是一样的，就是原材料太稀缺了。
0: 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它就有限制啊，它是属于寄生的植物，只在红柳当中长，所以它在新疆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出产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涂教授也没有办法，这是属于人家的母体，就是这个你改变不了，也许未来的50年80年能够改变得了，但咱又谁能赶得上。

0: 那个时候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涂教授也曾经研究过，他基本上研究这个东西，你像那个松果菊苷什么的哈，他也认定，说的确是因为这个元素的存在，才让我们大补元阳的作用提升到级别，大概得七八倍、十倍以上，会是这个样子。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那我师傅用这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他其实是属于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他经常会把这个药材给他用到什么一些虚症的人群上边，而且一用吧，他这玩意儿，他就真的就是他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就是那种状态。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吧点讲哈，咱别讲别人的，就讲我身边的一个人。我有个同学，他老婆婆的这个虚症就是让我师傅给治好的，而恰好就是用那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广化肉苁蓉给治好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就用这个给治好的。
1: 因为我现在哈，这两天我们讲解，我会发现哈，能够用上黑丝蜜级别的广化肉苁蓉，甭管是咱师傅哈，还是说那个师爷那辈儿的，基本这病都不是小病，没有啥小病，是不？他这个婆婆是什么问题？
0: 我同学的他老婆婆吧，我管她叫张姨。她是50多岁的时候，上医院做那个检查。她就发现她乳腺，就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因为她在家的时候说发现乳腺一边大一边小，她就很纳闷，就上医院去检查嘛。结果真的就发生病变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已经做什么，保守治疗什么的，已经没有啥用了。人家那个大夫就这么告他的，说你不行，你就把它都切了，就全切。你知道那种就那个手术啊，对人对人体来讲，它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 啊。动刀都比较抗拒，
0: 对对对，而且还是那个病。
1: 哦，
0: 那我张姨当时是没有什么选择，她只能是接受了全切的这个手术，就做了。做完了之后吧，回来又要进行那个放化疗，然后她的身体基本上就不行了。非常虚。平常你说那个我同学，就是我朋友，他家里那个孩子啥的，老太太也没有办法去帮着带。
1: 哎呦，那带不了
0: 啊。对，因为你想啊，那孩子们那小的时候，那阳气充足的人哗哗哗就在外边跑，你就天天就跑，那老太太跟不上啊，
1: 跟不上，
0: 她从滑梯这头跑到那头去，自己都跟不上呢，那小孩也离不了人儿。你等他薄着气儿再去追，那孩子都没有影了。所以我朋友吧就老想，他说呀，我妈这身体都这样子了，完了也看不住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就不爱让他带了，你知道不？
1: 你这个确实带不了。
0: 对，
1: 你别说这个身体这么难受，就这么虚的一个阿姨，咱就说现在哈，我们身体说没啥大事儿的啊，咱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如果现在有带孩子的朋友，你就理解我说这番话。
0: 哎，
1: 啥事儿没有，带孩子也不轻巧，那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不是一个轻巧活，那很累人的地方呢，那带真带不了。
0: 带小孩很累的，因为他不识闲儿。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你还得总得跟他去互动，总得看着他，所以那个精神体力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我那个张姨也是这个样子。你说不带孩子了吧，那你在家咱也不能说你啥也不干呢。那个家里基本上的这些家务什么的他也想做，但是也是力不从心。基本上你说他要是你比如说收拾个卫生啊， 擦个地啥的呀，你不都得弯腰用拖布呢。

0: 微的弯腰吗？
1: 对对对对。
0: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个三两分钟，这腰呢就得直起来，就得待一会儿，就酸疼酸疼的。
1: 嗯。
0: 完了，有的说那不带孩子，那你自己在家好好休养吧。怎么休养？你就是平常晚上还睡不好觉，完事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正常的洗洗涮涮，他都维持不了多少，就动不动的就是脸都煞白了，没有血色了。吃饭的时候你就瞅他啊，哗哗的跟那脑门子净擦汗，完事脸上呢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又通红。有的时候你说让你坐下歇会儿吧，那你别干了，坐下呼呼的还冒汗，
1: 还是不行。
0: 对呀、啊，你要这稍微懂他一点的大夫都知道，那叫自汗呢，就是气虚的问题嘛。
1: 嗯嗯
0: 你再看他的症状，就更加明显了。
1: 嗯
0: 一般心慌、气短，没事儿这心脏就突突突突突突的，完体质还差。
1: 嗯
0: 上个医院你说去检查吧，人家大夫也说了，你就是做普通的什么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啥的呀，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他的体质弱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你就瞅他病病歪歪的日子得有20天，
1: 嗯，
0: 就是总不好利索。后来胃口也不行了，你想想他老打那药，他能吃饭吗？又呕吐，又不爱吃饭。他是1.65米的个儿，
1: 嗯嗯嗯嗯嗯，
0: 最后折腾的就80来斤的
1: 啊，
0: 那家伙就是那个皮呀、啊、都耷拉下来了。你说你去检查吧、
1: 哦、
0: 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差。
1: 嗯嗯嗯。
0: 后来我那同学说那咋整啊，就是找中医吧，立刻就想到我了。
1: 嗯
0: 那天跟我打电话，我说正好我师傅也在家、
1: 嗯、
0: 那就来吧。
1: 嗯
0: 他就带他老婆婆就上我师傅这儿来看病来了。
1: 我现在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哈，1.65米的身高，大家也感受一下，1.65米的身高，对对对。80多斤，是吧，老爷子？那你来到这儿，你当时看的时候，那就一瞅这人，这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咋瘦成这样啊？
2: 对，
1: 太瘦了哈、
2: 啊。嗯，他到我这儿来呀、啊，我给他这一看啊，这小张、
1: 嗯，
2: 哎，看他这舌呢，舌质呢，它是很暗的，没有苔啊。这一把脉呢，脉呢沉细无力。
1: 啊，
2: 他这呢就是典型的元阳不足了。
1: 嗯嗯嗯嗯。
2: 哎，那个时候呢，我呢那个刚把这个黑市命级的这个，百年咒虫蛹啊，啊加工成了那个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厂里呢给我拿几盒，哎，真赶巧又给他用上了。
1: 嗯
2: 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哎。他这个出汗的现象呢明显减少了，
1: 嗯
2: 面色看上去呢有些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点，哎，
1: 嗯嗯嗯嗯，哎，这个我这个这是我突然想到这儿哈，张阿姨要比我们之前介绍那些病例哈，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用的都是熬药啊，然后用土办法，但是到张阿姨这儿，可能这个年代已经接近到现在了，是不是？你看他用到那个剂型都不一样了，已经不是说单纯的纯药材了，已经给他
0: 对他有现代科技了，
1: 有现代科技了，
0: 对对对。
1: 哦，那他这个效果应该是，我觉得要比之前就师爷那辈儿效果还要好。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哦，
0: 那你又熬又整的话，他肯定没有现代科技那个啥呀。
1: 嗯。
0: 所以那阵儿吧，就是我张姨还有我那朋友我那同学看了以后都挺高兴的，因为他见效的是比较快的嘛。
1: 哎，对对对。
0: 那天我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那我妈现在改变挺好啊，你不行那个啥呗，让你师傅看看能不能给加点量。我说为啥要加量啊？他说他出、
1: 啊、
0: 还是出汗出的厉害。
1: 嗯
0: 我说他咋出汗呢？他说他这一天的身上都湿叨叨的，就是总出汗。这身衣服换完了吧，从那个屋子里头，你比如说你走两圈洗个碗回来，或者擦点那个擦个阳台什么的哈，就擦点灰头头麻布什么的，回来又一身汗，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动他都一身汗，那不就是我们说气虚的这个问题吗？完了问我，他说那不行就给他加点量吧，那个不行加点量啊，让他赶紧好就得了，好利索就得了。我吧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完了，我一觉得，我一想哈，我说那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加的，因为那个上回我师傅给他开的那都是百年的肉苁蛹啊，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再加量的话，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那个人体吸收就到那个程度，你不可能说我把一年的药量都吃了，半个点儿全好了，那不可能的，我说你那个。

0: 别着急，因为本身你妈那个身体吧就比较虚，她能吸收的就是这些。我说你别着急，给她加量，而且她用的都是黑丝蜜级别的那个广化肉苁蓉嘛。我说你别着急去整，结果我就这么吃，吃了大概又十多天吧，她那个胃口就一点点好起来了。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完了，我同学就告我，他说瞅我妈这两天脸上好像有点肉了似的。我说那个是很正常的呀。我说你继续吃，他慢慢胃口好了，身体的气力足了的话，他精神头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我说长肉是早晚那个事儿啊。完我就问他别的，我说那别的症状还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没？他说有，他说没听我妈吵吵那个心慌气短呢，就心脏老突突突突突突的，就是跳得比较快的这种情况。我说哎，我说那这就是说明见效了呗，那就挺好呗。
6: 对，
0: 其实他吧用那个就广化肉苁蓉，我们说黑丝蜜这个东西吧，他前前后后其实那阵没用多少天。我现在想好像那阵能有二十天左右，
6: 二十天左右，
0: 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天左右，完了，我据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妈现在反正体力呀、状态呀、睡觉啊，都比之前要好。那阵还带他孙子去楼下去买东西去吃去。我说这一上楼，他家老楼啊，一上楼一下楼都了不得，孩子爬楼梯比老太太爬得快呀。我说那你妈体力能跟上吗？
6: 能跟上。
0: 我说但我这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我就很认可，一个是认可它的效果，另外一个我很认可那个就是黑丝蜜的这个药效，
6: 这个
0: 它这个药效来的还是很快很稳的，很稳的。它
6: 我在想哈，一个做过这么大手术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元阳，就是说底子都亏到那么程度。哎呦，一说他我就想起我今天说的咱那个同事啊，爬楼虚成那样，坐着不动就能出汗的人，这么虚的人用完这个黑丝蜜级别肉苁蓉之后，说白了爬个楼，其实爬楼最验证一个人的体力了。你像我现在啊，我有时候上班那个电梯，因为咱在六楼嘛，有时候我不爱等那个电梯，我觉得六楼还好哈，我就都能爬。但是你看我爬了这么多年，我还得歇一会儿，静止一会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爬楼真的是验证人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姨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当时亏虚那么严重，现在能够爬楼了，我觉得真是特别好。
0: 那可不咋的。
6: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底子这个事儿，今天我们很多人阿姨也在说了，说哎呀，你这个黑丝蜜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什么样的人能用啊，也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涉猎面其实很广，因为所有人所有的病最终的根源都是底子的事儿。
0: 对，
6: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对，我师父不也说嘛，就是你不管你的陈年老病伤害到哪个脏器了，就是你最后五脏俱损的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到最后的根儿一定是肾。就是伤害你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要是没了的话，人就那逝去了了。
6: 对，
0: 所以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这儿。如果我们在这儿扶正身体的这点正气的话，那么它温煦其他四个脏器以及促进四个脏器功能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6: 对，
0: 所以这个黑丝蜜吧，它这个名真是不白叫的。而且吧，它不光是能恢复你那个什么手术之后的元阳亏虚的一个问题，你像久病的，刚才我说举例啊，什么心脏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悸的，心律失常的，包括心衰的，我师父讲这都是心阳不足的一种表现，对吧？心阳不足最后都会累积到肾阳的，肾元阳一消失，你心脏也完蛋，就是这种。然后你像脑血管疾病的，体内元阳不足，没有办法去推动血液正常的运行，所以它的垃圾就堆下来了，什么中风的，又什么淤血的，动脉硬化的，血管又细了的，这都算在内。
6: 对，
0: 风湿骨病其实也是因为元阳不足，肾元阳不足了之后，你有一些什么风寒湿邪到你关节里头猫在这儿，这不就是这个病的根源吗？
6: 对，
0: 还有那个哮喘，肺元阳不足，它这个邪气排不出去，憋在那儿，轻的化成了痰，重的你不就排不出来气儿了吗？就是这样。
6: 对，
0: 还有一

0: 些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都预示着你元阳不足，亏虚了之后，然后身体各个角落有了一些漏洞，让邪气进来了。你比如说失眠的，
1: 睡不着觉的，
0: 尿频的，乏力没有劲儿的，还有手脚凉的，腰膝酸软的，不爱吃饭的，记忆力下降的，还有容易感冒的等等，这都是这回事儿。但黑司命这个药吧，从它的药用级别上来看，它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和没说的这些症状，其实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这就像我跟你说10万块钱刘家里用的这个事儿，它越充足，你是不是生活的底气就越多？
1: 哎，对。
0: 你要是真的花上10块8块了，你自己都心慌。
1: 数着钱，数着
0: 这个
1: 钱，
0: 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就是往银行里存钱，拿这个黑司命就是往银行里存钱，你就不只是10万了，你和100万、1000万，你说你生活是不是更快乐？
1: 对。
0: 其他5个脏器它也乐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这就是给那些哈，我们收集钱这个年纪大的，自己这个身体这个银行啊，马上都快透支的朋友，那么想要大补元阳，就得用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朝一日哈，能够见识见识这种肉苁蓉到底有多么厉害。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多帮咱们使使劲好不好？多帮帮咱们啊。
2: 雪玲啊，雪玲你啊，你这和听众朋友们啊都别着急啊，你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村民呢手里的有这个黑司命级别的个百年肉苁蓉了吗？这我呀和宁宁呢绝不放弃啊，等一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要亲自去一趟。
1: 哎呀，
2: 哎，跟那个村民呐聊聊这个事儿。
1: 耶！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么说呀，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将出马，一个顶好几个啊！
0: 别搁那那个啥，顺着缝你就开始
1: 我这开始起哄了。那行，
0: 这么大岁数要往新疆那边跑的话，你等等，
1: 对，就这样，
0: 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吧。
1: 这个老爷子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您跟那个张老师再合一合这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种好的东西，其实这也是老爷子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哈。就希望好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传递给千家万户，让老百姓也能接触点这种上等的名贵的用起来就能够好的好药材。像老爷子说的，用上好药不要再说中药慢这个事儿，这老爷子是不认可的哈。我们也不断的去验证。那这里呢，我们就在近段时间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这个黑司命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场外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0: 赵宁老师，一乐好。
1: 哎，你好。
4: 你好。
10: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这电话呀太难打了。 知道您忙，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

0: 间了。
1: 啊，
0: 麻烦您跟您老啊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啊？
1: 啊，可以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0: 我现在吧，就是整个脖子还有后背、
1: 啊、
0: 全是僵的、
1: 啊，
0: 酸痛酸痛的，而且呢还鼓着个包，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小吧。
1: 啊，
0: 而且呢我还总落枕。
1: 啊，
0: 十天半个月的吧都不太好的。
1: 啊，
0: 现在吧，我这连着我脑袋都爱疼了。
1: 啊，
0: 嗯，一犯病吧我就闹心，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发火，但是我控制不住。这几年吧，就我跟孩子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整的都是不怎么好。
1: 就是爱发火。
0: 哎。
1: 哦，那关键是你那个脖子的那个事儿，肿个鸡蛋那么大的包，这个玩意儿是。这个玩意儿需要去那个啥呀？你有没有看过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原来没查过有没有颈椎病的这个事儿啊？
0: 没查过呀。
1: 哦哦，那你现在我也只能是往颈椎病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了。那你那个长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大包。

0: 你这个玩意儿的也得看看是脂肪瘤啊还是什么东西啊，也得去看一下呀。现在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了？是不是？
1: 是。
0: 哎呀，那怎么整啊？他有的时候像你这种，如果是按颈椎病的这种情况的话，哈，有可能是你比如说肌肉的痉挛呐、因为那个元阳不足，肌肉痉挛就会引起烦躁啊、疼痛啊，都会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一听你一说这个症状，我马上就给你判断出来。你这个，我现在考虑可能还是颈椎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面儿会比较大一点吧。
1: 对呀、这玩意儿老遭罪了。我本来吧也不想麻烦你了。这个往年呢还好，但是今年开始啊，我疼的有点实在挺不住了。
0: 落枕还疼。
1: 当然。所以我听你那个节目讲的百年广花幼虫挺好的。我也想用点儿。那你就给我整点呗，我就赶紧用上，让我别那么太疼了。
0: 他不是说那个广花肉松茸怎么样的事儿，关键你现在这个疼痛的这个事儿，咱们还得最后得揪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如果是颈椎病的疼的话，一会儿我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您吃个3-5天，他要是见效了，就说明还是颈椎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吃个3-5天不见效的话，那说明你得上医院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的话就得那个啥了，先开个方子，按颈椎病先吃个3-5天看看。
2: 可以
1: 啊。
2: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元阳虚了，导致你这个梗椎的损伤。
0: 很有可能。
2: 这个元阳之气不能达到你这个梗椎这个部位啊，导致你这个情况。小方子呢挺简单啊。这里边有葛根15克，羌活12克，这个川芎12克，池芍15克，普通肉虫蓉15克，用水煎服2次啊。这里你看这个葛根呢、川芎啊、羌活呀，它有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啊，它提升阳气，它可以解表散寒、祛风除湿。这里边的这个肉虫蓉呢，它可以补元阳、温经散寒、行气止痛，有这样的一些效果。
0: 对，你先拿这个方子用，而且吧，拿这个方子熬完水，你不内服吗？完了之后那个药渣子别扔，你拿一个纱布袋儿给它包上，以后敷到你的颈椎的上边。我不建议你去按压你的颈椎，什么一难受我捏一捏怎么样，因为不清楚你这个颈椎的劳伤程度。所以你可以用中药去外敷的这个情况，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如果是有所缓解的话，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颈椎，没有那个其他的一些病变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方子你就可以延续下去。好不好？就是内服和外敷，就用这一个方子，药渣子外敷就可以，温热的情况下去热敷到你的那个颈椎啊。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谢谢赵天老师的引导啊。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关于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滚花肉从容，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这个寻找当中啊，我们都不能说争取当中的，得是寻找当中，能不能拿得到现在不太确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近阶段持

0: 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夏雨老师好，昨天你们好。
2: 嗯。
1: 哎，我之前吧用过咱家的东西。
2: 哎，
1: 你说吧，我吧肠胃不好，大便不成形。
2: 啊、
1: 嗯。这整天吧拉的稀稀的，我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呢。
2: 脾胃啊。
1: 嗯，然后我同事吧看我这样嘛，就跟我说，
2: 嗯，
1: 说他说吧，他之前吧说给他妈买的龙血粉，他们用的挺好，
2: 嗯嗯，
1: 然后对，完他跟我说给你拿点试试呗，
2: 嗯嗯嗯，
1: 结果吧我这一用吧，哎呀妈呀，我就用一天吧就见效了，就去厕所吧不那么勤了，
2: 嗯，
1: 然后大便吧也不那么稀了，
2: 嗯，
1: 然后我就问我同事，我说这个好东西在哪买的呀？我同事吧就说。
2: 嗯，
1: 他妈总听赵宁老师您的节目，
2: 嗯嗯嗯，
1: 嗯，完说他推荐的东西都老好了，完就告诉我你也听一听去呗，这我们就开始听上了。
2: 啊，那你听这节目你是为了啥呀？就是我是为了保健，还是你有问题？
1: 我吧，是想帮我妈问。
2: 啊，
1: 你说吧，我妈吧有十来年的老年痴呆了。
2: 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吧，她就是觉得她记忆不好，就老记错东西。
2: 啊，
1: 完我们吧也没在意，就合计年纪大了都那样呗。但是吧，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就她自己出门吧，就不知道怎么回来，就记到家的位置了。
2: 嗯嗯嗯。
1: 好几次都是邻居看见了，帮忙给领回来的。
2: 嗯，
1: 我这我们就有点害怕了，就不敢让他出去了。
2: 嗯，
1: 我说、
2: 嗯、
1: 说话说不清，完上一句说完下一句就不知道说啥了。
2: 嗯，
1: 完天天吧还无精打采的，蔫了吧唧的，完这情绪也不稳定，就说生气就生气。
2: 他阿尔茨海默症本身的一些发展的规律都是这个样子。
1: 啊，是啊，我就所以说，我就听您讲这个又疼又好。
2: 嗯，
1: 我那我用肯定能行，我就是去交给看一看呗。哎呀妈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2: 吓一跳是什么意思？
1: 我看了它有片片的，还有条条的。
2: 啊啊！
1: 这吓我懵了。
2: 啊！
1: 我不知道该买啥样的好呢，赵明老师。
2: 啊，它只是那个切片的形式不一样，有纵切的，有怎么样做的，它都有。但是咱就从这个疾病的本身来去考虑啊，就你母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不就是脑袋不好使，然后记不住家，记不住人，其实还是跟大脑那个海淀区的改变是有关的，对吧？他要是按照中医来讲的话，也是元阳亏虚的太多了，所以形成了这种情况。你别忘了中医基础当中，肾是主骨生髓的，脑为髓之海，还是要去补肾元阳的问题要多一点。如果真就脑袋去补的话，可能那个情况还不会很乐观，就是它可能治的面就不是很广，治愈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但您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就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去看，它对肾元阳的恢复可谓是在中药当中的一支翘楚，可以去尝试。关键就是现在好多的人对广花肉苁蓉不是很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也很难在流通环节买到真正的广花肉苁蓉，尤其是像黑司命这个级别的。但你要说肉苁蓉这个级别，什么什么片儿也好啊，条儿的也好啊，什么的也好，我认为越精细越好。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破壁饮片的这种形式，我更倾向于破壁饮片的形式，因为你有一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广花肉苁蓉，它本身是很坚硬的东西，它很难能够在水当中能够吸出它所有的这个细胞壁细胞粒的这些东西。你像松果菊苷呐、毛蕊花糖苷呐，这些物质几乎它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壳在里边，很难能够通过那个就是水的熬煮去熬开。所以要是破壁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更好的。你那个条的片的什么的哈，如果要是能遇着破壁形式的话，我觉得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老年人去进补，吸收度也会更好一点儿。啊，
1: 嗯嗯嗯，
2: 哎，那你买广花肉苁蓉或者黑司命，几乎不可能在药房当中，全国药房当中都几乎都不可能，它是走特定的流通环节的，除非您真的有这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能拿得到。
1: 哦
2: 哦哦。
1: 啊，你说赵明老师，你说你这一说吧，你说这不仅分普通的，你说还有这么多工艺啊，什么又颗粒的啥的，那百年的啥的，这太复杂了，赵明老师。
2: 这玩意儿就这样啊。
1: 但是您那边您知道的厂家多，就符合这样的标准，您帮我整点呗。
2: 我这个知道的真不多，这个知道的真不多，因为它只在新疆这个地方去产。所有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只在我们国内的，也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有，它只是红柳的寄生。

0: 人物，所以你想要在别的地方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不？但现在的话，你就是我师傅，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回答大家怎么样，只能是告诉大伙儿，以后要是有那个机缘的话，咱们可以给大家去努力。就这方面，我们还是能说到做到的。但是现在做不到的事儿，没有办法去承诺给大家。
1: 行行，理解理解，明白。
0: 哎哎哎，你母亲的那块，我也是建议从元阳开始入手。即便是没有那个广花肉苁蓉，咱别说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你母亲的方向也可以在那个镇元阳的这个角度去走，让他去帮我们补脑，去强劲你那个母亲的体质，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蔫了吧唧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就不会这样了啊。
1: 好，谢谢张宁老师。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哎，谢谢，谢谢张宁老师，再见。
2: 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呀，你好，那个赵宁啊。
0: 哎，你好。
5: 找着你一回真不容易啊，你好。哎呀，我这都跟客服老师啊都说多少回了。哎，我就合计你说人家都能跟你通上电话，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呢？你说呀。
0: 不是那意思，就找我们的人吧比较多。所以在客服那边呢，给我每天都往下去排，每天我看我们的单子更新，每天也不见少，都一大堆。
5: 我的话
0: 人比较多。
5: 今天吧，就算是圆了我这个梦了啊。就这几天吧，我的心都悬着呢。
0: 怎么的了？
5: 哎呀，就这个百年的管花这个肉苁蓉啊，看这在中国有这个吗？这不
0: 啊。
5: 哎，是这样啊，我呀有那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肾病。
0: 肾病，
5: 对，
0: 啊，
5: 就现在呀，我这撒尿啊，都有的时候吧，就带点血丝儿起来，
0: 啊，
5: 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
0: 尿流出啊，
5: 哎，完然后吧，那啥呢，泡沫吧也多，
0: 啊，
5: 就白不呲啦的，现在吧，
0: 啊，
5: 哎，就感觉那腿吧也变肿了，血压吧也不平稳，就忽高忽低的，就这样。
0: 那你这种的话，那肯定是肾是最重要的。
5: 是啊。
0: 它对你的血压呀，对你说的这些症状，的的确确都是肾阳所形成的这种啊。你要按中医上来讲的话，肾阳亏虚、肾阳衰微、命门火衰，都会引起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5: 是，
0: 其实您这种情况吃这个肉苁蓉是挺合适的，您也甭管是百年不百年的，就是肉苁蓉这个药本身对肾元阳的恢复它就有一定的实力。你看很多去调那个肾经也好啊，调那个肾病的这些药当中都会有肉苁蓉的存在，只不过肉苁蓉的年份和它的效果几乎是成那个对应关系的。我还是认为要买肉苁蓉买一些年份大的会好一点，百年的达不到，但是你要不行你买个十几年的也行啊，有的药房可能价位贵一些，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达得到的。
5: 哦
0: 哦哦，
5: 关键是啊有盼头就行了。
0: 嗯，那你这个盼头也只能是普通药房当中存在着，你要真讲黑丝命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5: 哦，
0: 对吧，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愿意，我就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方子，然后帮着您去调养一下，但不见得说的就能够马上得到那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5: 哎呀，太好了，
0: 哪怕普通的这些，那对，我是觉得也行。就是咱说好药以后，以前你没拿到，我们该治病不也得一点点的调吗？只不过就是有了好药之后，大家会更省事儿一些罢了。啊，现在他没有那个东西，你就费点劲你也得整啊。 毕竟身体是自己的，对吧？
5: 对对对对对，
0: 啊，
5: 太对了
0: 啊，那就师傅您给他也开。

0: 这个方子吧，它这就是肾元阳不足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
1: 嗯，太感谢了，这老太感谢了。
2: 这位朋
0: 友啊，完了有细胞，还有蛋白。
2: 嗯，你这个症状啊，我给你出这小方子，挺简单，你记一下啊啊，黄芪、白术、车前子、玉米须，还有呢肉苁蓉，各15颗，啊，用水煎以后，一天喝2次。这里边你看着，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好。
2: 这里边黄芪啊、白术啊、车前子啊、玉米须呢，它可以振奋肾阳，啊，然后补虚、健脾利水，特别是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你拔除你的病根，使你这个体质呢逐渐恢复到正常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反正先吃着呗。吃个半个月左右吧，我感觉你的情况应该会被抑制一段时间，就是缓解，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但是你也得注意点补血，因为你本身有红细胞流出嘛，也得给自己在饮食当中，你像红色物品什么的要吃一点，有可能的话要吃一些补血的东西。
1: 补血的哈，
0: 对对对，毕竟还是有红细胞流出的，对吧？
1: 明白了。
0: 哎，调整一下，慢慢来吧。
1: 好吧
0: ，
1: 谢谢你，
0: 行了，
1: 再
0: 见。
1: 老谢谢你，
3: 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关于这个黑丝命的肉苁蓉呢，大家呢这两天也关注一下节目。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讲一讲哈，这个黑丝命到底有多牛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等消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机会。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大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听咱们节目吧，都挺长时间了。我就是咱们那个忠实听众，我之前吧，在你这团购的产品就用的可好了，
0: 是吧？那就好，身体好了比啥都好。
4: 我这回听您节目讲的肉苁蓉这个挺好的，我能用上不？
0: 肉苁蓉啊，您啥情况？我听听。
4: 我吧是20来年的小糖人了，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后来腿上嘛，不知道就起了啥东西，就黑了吧唧的，一片一片的，还一直也不下去呀。然后我那个脚吧，也是抓心挠肝的一个疼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然后身上吧也特别刺挠，就跟长湿疹似的。你说这儿挠一挠，那挠挠，咋挠也不管用啊。
0: 它很有可能跟你的血糖变化有关系。这样的就是糖尿病并发和综合的这个问题哈，你们最主要的先要把那个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给控制住，减少你病变的这个伤害，然后剩下的才是我们怎么去分别调治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刚才你讲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其实肉苁蓉呢你倒可以去用，从肾元阳的角度去强化你脾胃的功能，把这个就是对你的胰岛功能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这个肉苁蓉药房里边现在据我了解，可能多一点的也就能达到个7-8年、10年左右，它也没有说年头太大的，基本上有那个2-3年的，这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药。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那个渠道的话，您就得接受药房里普通的肉苁蓉。我是觉得你应该去用一些这个药，在你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用肉苁蓉去强化你肾元阳提升的这个功能，然后去减少你这个血糖。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行，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组长
4: 啊，
3: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4: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4: 哎呦，他还能开了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5: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3: 不是，
5: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3: 那
5: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3: 那个
5: 开多少钱？
3: 3000。
5: 这是2个月的，走人。
3: 不，我是
5: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3: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5: 有电话吗？
3: 有，
5: 赶紧打一个。
3: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5: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3: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你了。
4: 钱，
5: 小哥，
4: 对，
6: 新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
4: 今儿小周有话哪说？小周，
7: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8: 在哪过？
6: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7: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8: 求婚？
7: 不是，你整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你看，
8: 咋着咋着？
9: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8: 在公司求这
7: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6: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8: 总监怎么了？多大的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5: 没关系，你失业了。
8: 不是总监，
5: 走人。
8: 我
5: 走人，
8: 您听我。
6: 走。
8: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5: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7: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0: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1: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儿呢，我来组织。
0: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2: 开会。说说你们做的。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0: 一家总，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2: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0: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猪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4: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4: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4: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0: 你
3: 什么意思？
0: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4: 哦，
0: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不是，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5: 死怎么
3: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5: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5: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3: 站住，
5: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0: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4: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0: 就是那边，那边
5: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4: 啊，
2: 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6: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
6: 啊！
4: 这我可
6: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6: 祝你生日快乐！
5: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请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5: 没有。
0: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0: 闭上。这蛋糕不能给他，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5: 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0: 什么字？
5: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杨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
2: 哎呀，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

0: 希望。
1: 妈妈真好。
2: 嗯，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3: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1: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干嘛？
0: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
3: 啊。
1: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进我卡的时候见过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4: 这个也不能给。
5: 你怎么这么抠啊？
1: 不是我抠。
5: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1: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什么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哎，按钮，哎，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0: 我怎么看了？
6: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的说出来。总监好。
4: 什么情况？
7: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4: 什么情况？
7: 在这
4: 儿。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3: 啊，
4: 总监过生日。
3: 你女朋友过生日
4: 啊？
3: 总监过生日。
4: 对。
3: 哦，我明白了。
4: 哎，
3: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4: 啊，
3: 不是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
4: 哎，
3: 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0: 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0: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
0: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0: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0: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吧，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哎哎哎。

0: 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持他，两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
2: 宋谦。总监是这么回事儿。
3: 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
1: 他。别说话，站下，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
0: 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我都不懂。
1: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
0: 呦，过年四十八。
1: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0: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3: 我的妈呀，整个猪姐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5: 北京有点北呀，有点北是特别的北呀，还特别的北呀，好像是白天里碰到了鬼呀。我如今彩票我一身厚啊，500块钱可摸一回，摸着那一个跨

0: 手气太差，还是回家吃饭去吧。哎，到家了，棒棒棒，老娘哎，你的贝斯儿子回来了呢。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开门。
1: 哎呀，这么早你就回来干什么？
0: 这么早我，我回来吃饭了，老娘呢？
1: 吃饭
0: 啊？
1: 哎呦，家里没菜，哎，你到菜市场去买点菜啊。
0: 我去买菜是好了，
1: 哎，
0: 买菜去。最近我买，哎，不对呀，我爸爸去世的早啊，我老娘天天嫌我回晚了，怎么今天突然嫌我回早了呢？难道这个里头有鬼？不行，我不能让他跟陌生人讲话，我先把门搞开再说。棒棒棒，老娘嘞，开门！老娘嘞，再不开门呐，那我就，我真的会，我自己拿钥匙开门，嘎叽嘎叽开。
1: 哎，狗，没买菜呀、
0: 啊？老娘。
1: 啊。
0: 我不用买菜吧？
1: 我说了，家里没菜了。
0: 这个家里有一颗花菜吧？
1: 花菜呀、
0: 啊！我看看你房间，我看看你房间，我走开。
1: 哎呦！
0: 屋里有人没有？给我滚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放条疯狗把你咬出来！
2: 别放狗，别放狗，我出来，我出来。
0: 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巷子里砸了一辈子油条的老光棍，江湖人称赵油条。
2: 丁少爷，
0: 你胆大包天啊！
2: 我胆小如鼠。
0: 我一直以为你胆小啊，没想到你那个胆子就跟你的油条一样，越炸越粗了啊！哎，你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到我家！

0: 我老娘了。
1: 哎呀，
0: 这不能瞎说这个。
1: 行啊，那我有解释，你不要吧。
0: 解释什么解释？你，我的老娘啊，我爸爸英年早逝，尸骨未寒呐、啊，
2: 十几年还没寒，
0: 没寒。我早就看出你对我老娘心怀叵测，你蠢蠢欲动。要不是我今天及时赶到，万一你们两个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啊，你们怎么对得起我们在天之灵呢、啊？
2: 哎呦，
0: 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颗脆弱的心灵呢、啊？我。
2: 你也太脆弱了，你这娘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为了不让你的心灵受到伤害，她一直对我是若即若离。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啊。
0: 你应该跳到油锅里去煎熬。
2: 好，你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对你的娘还是应该孝顺一点。
0: 这有你说吗？我不会孝顺自己的娘吗？我这个不争气的老娘啊，我不是不要你嫁人，以您老人家现有的条件，至少你嫁个大学教授啊，厅级干部，最差也得是李嘉诚的弟弟了，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啊。
2: 你嫁娘还是卖娘？
1: 那你赵大叔身上还是有蛮多优点呢。
0: 我看他身上只有蛮多油点。
1: 哎呀，他老实。
0: 您不是废话吗？他一个炸油条的，他要不老实，他的油条摊子早就被别人板了。
1: 第二啊，他勤快。
0: 那当然了，他老光棍一个，他不勤快谁养活他呀？
1: 再说啊，人家他还有门技术嘞。
0: 哎呦，老娘，这难道也叫技术啊？这个家伙唯一的技术就是他那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城管的抓住过。
1: 不管怎么样说，这么多年来呀、啊，还只有他最疼我嘞。
0: 哎呦，无非是每天两个免费油条的老娘，
2: 还有一碗豆浆，
0: 加在一起没五毛钱。
1: 哎呦，还只有这么大的能力了。
0: 哟，老娘哎，你要是非嫁给他，我就死给你看。
1: 哎呦，那就死
0: 我撞死了。
2: 哎呀，行，用不着说那傻话来吓我，我也再不来讨你这个邋遢钱，我走。
0: 嗯，好，走了永远不要再踏进我们家门。
2: 老妹子，
1: 哎，
2: 那我就走了啊。
1: 他大叔啊，看来我们今生无缘，只有等来世。
0: 哎呀，老娘哎，几十岁的人了，注意一下影响。
1: 那个定情屋嘞，你就送把别人算了啊。
2: 好，
0: 赵油条，越搞越洋气了啊，还搞出个定情屋出来。什么定情屋了？拿出来让我开开眼呢。
2: 一张彩票。
0: 哎呦，我还，你中了奖吗？
2: 中了。
0: 中了什么？
1: 哎，一袋洗衣粉。
0: 我的老娘呢，你人家一开口就显得没有档次，一袋洗衣粉你就以身相许啊。
2: 第一张中了一袋洗衣粉。
0: 那第二张呢？
2: 中了100万。
0: 你这中什么？
2: 100万。
3: 100万
2: 啊。
1: 当年他爸爸就是这么死的嘞。
3: 还有遗传呢。
1: 哎呀，掐人家，掐人家。哎呀，
2: 爸爸。
3: 对啊。别过来。
2: 你喊谁爸爸呀？
0: 谁有100万谁就是我爸爸。
2: 你太现实了。
0: 老娘哎，赶快嫁人呗。
1: 说你气我了。
0: 哎，你可以跟我生气，你不要跟那个100万生气。我不是不要你们结婚
2: 啊，
0: 我刚才是想看看你们俩爱得有多深。
2: 我爱。

0: 个身管什么用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
1: 哎呀，大学教授没有您老人家这个手艺啦。
2: 他又不是厅级干部。
1: 厅级干部没他这个手气呀。
0: 我更不是李嘉诚的弟弟，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
1: 你是我的祖宗。
2: 你说他呀，唯一的技术就是从来没被城管给抓住过。
3: 哎呦，我的老娘哎，今天你要是不嫁给他。你怎么对得起我爸爸在天之灵呢？你要是不嫁给他，我就死给你看。
0: 用不着这样。既然这个事儿你没有什么意见，
3: 对呀、啊，
0: 那我跟你的娘
3: 赶快结婚呐、啊！
0: 哎，快快快，老妹子，
2: 哎，
0: 看来是钱的面子大呀。
2: 哎呦，什么钱不钱呢？我儿子啊，有时候也还通情达理嘞。哎，他大叔啊，我看那张彩票，既然丢了嘞，就丢了算了。这100万算什么了？
0: 就是嘛，
2: 哪有我们一家？
1: 哎，等等等，哎，等一下，等一下，
3: 等一下。
1: 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啊？老娘，什么叫既然丢了就丢了算了？
2: 儿子
1: 啊，
2: 你大叔不是中了100万吗？
0: 100万，
2: 他一高兴啊，就在原地啊蹦了3蹦。哦、那张彩票
0: 怎么样？
2: 丢了。
4: 你给我滚出去，回去炸你的油条去。
0: 那我跟你的娘，
3: 你做梦，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好，我消失。
0: 在消失之前，我对你娘说最后一句话。老妹子，
2: 哎，
0: 虽然那个彩票我蹦丢了，
2: 嗯，
0: 但没丢多远，我一弯腰就把它捡起来了。
2: 又捡起来了。
3: 爸爸，
0: 哎呀，你别喊我爸爸，
3: 你就是我爸爸，
0: 我要消失，
3: 不能消，
0: 我消失，
3: 怎么消失？
0: 别这样，
4: 等一下，你们俩在这拿我开心吧。
0: 谁拿你开心？
4: 什么100万的彩票？我活几十岁了，只听说过没见过。
0: 他不相信，你看，
4: 哪有这种彩票？
2: 哎，
4: 这才是我的亲爹！哎呀，这……
0: 你干什么？
4: 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0: 不，
4: 你们两个人抓紧时间结婚。
0: 我
4: 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发脾气，我讲。
0: 哎呀！你这孩子没救了。
2: 我有什么办法了？我也是有口难言的。
0: 哎，难言之隐，一走了之。
2: 那你的意思是
0: 私奔？
2: 哎呦我妈呀，私奔呐、啊！哎呦，奔倒是奔了、
0: 啊、
2: 问题是天天吃油条也怕奔不了好远呢。
0: 哎呦，老妹子你放心，你看这是我的定情物。
2: 哎呀，怎么又一张彩票？
0: 咱们总得留点钱过后半辈子呀。
2: 因为照油条看不出来呀。
0: 老妹子，
2: 哎，
0: 跟我走吧。
2: 哎，那我儿子怎么办呢？
0: 你倒霉就倒霉他身上了，还顾得了他？
2: 你说的对，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就是、
2: 走走嘞，
0: 走。
2: 赵油条、
0: 哎、
2: 快点来呀，
0: 来了。
3: 爸爸，爸爸呀，我这里100万他们不给我一袋洗衣粉呢。爸爸，我想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就把我右腿打断了。爸爸，
4: 怎么拐着我老娘跑了？
3: 老娘哎，你千万别给我生个弟弟出来分财产啊。
5: 我把刚弄死你是吧？刚弄死
6: 了。哎，来了。
7: 弟妹啊，开门呐！
5: 我把刚弄死的。
6: 哎呀妈，这咋又喝这些呀？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呀？

0: 换一点，服务员长得太磕碜了。
1: 这你媳妇你怎么这样？
2: 你都不认人了，你喝的你这一天你不进我。
0: 多大刚弄死的。
3: 哎呀，弄死了！哎呀，弟妹啊，
0: 弄死
3: 了！这一道可给我弄屁了，你看。
2: 受累了，刘哥。哎呦，你这田娃，你能不能听点话呀你？啊！我告没告诉你不许你喝酒啊？不是你自己啥身体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要不要你那肝了？
0: 我肝没事，坚若磐石，杠杠的。
2: 是杠杠的，都肝硬化了，能不杠杠的吗？
0: 哎，不差这一顿了。
2: 我上次跟你说啥了？你忘了是不是？啊，我说没说过，再喝一次酒怎么办？啊，离婚。
4: 对。
2: 你看看，就这样似的，一说离婚就跟我俩装睡，装都装不醒。
3: 哎呀，你换一种方式说呢？
5: 田哥，再喝一杯呀！
0: 哎，老妹儿，我敬你啊！
2: 跟谁呀，老妹儿呢你呀、
0: 啊？我最敬你了。
2: 不是，我说你一天你都跟谁喝的？你还老妹儿大哥的你？
0: 难受。
2: 我气死了！一天你都，你能不能跟点好人混呢你啊？净跟一些狐朋狗友混，你说你守啥人？你学啥？
3: 弟妹啊，那什么，我回去了。
2: 对对，不是，这哥，你就别走，我没说你。
3: 不是你这下给我刮的挺狠的呀。
2: 不是故意的，哥，你说你俩这些年了，我能说你吗？我不就是跟他着急上火吗？你说，哥，你都不知道啊，就他那身体呀、啊，都喝酒喝完了，高血压，肝硬化，糜烂性胃炎，前列腺肿大，
3: 这些狠病都在他身上。
2: 那不就喝酒喝的吗？这酒怎么记也记不了，你说
3: 那他能记？我替你了解他，他根本就记不了。他要记酒，我都得记饭。怎么事呢？他爷爷没人逼他喝，他自个找茬，老自罚这玩意儿。
2: 自罚啊？啊，
3: 人孩子结婚，咱们去随礼去。人家一桌啊，放一瓶酒，一瓶白酒。他到那进人去晚了，他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你看这
2: 三杯就喝这样啊？
3: 不是扎啤的呗，人这桌的酒人都没够，完人上别桌拿的，人老丁头就掐钟在那等酒，一滴都没给人剩，老丁头一会儿把水里钱都要回来了就。
2: 这人这么喝不就废了吗？哥，我今天我肯定有招把他给他这酒给他记他。
3: 怎么记呀、啊？
2: 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我这个招我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但是你需要你跟我演一出戏，哥，行吗？
3: 演什么戏？
2: 你演我老公。
3: 演谁？
2: 演我老公啊。
3: 那不行，让你嫂子知道都得把我踢死，你看。
2: 不是哥，你能有点正形啊？我嫂子都没多少年了。
3: 没多年，到时候他给我托梦点我两句，我都犯不上了。
2: 挺迷信的你，哎呀，哪有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么的，哎呀，
3: 现在就演呢。
2: 我告诉你咋回事儿。他有个毛病，喝完酒他醒了，他愿意喝水。
3: 下药啊？那不行，你不拿我当西门庆呢吗？那武大郎就这么死的，后来让武松给做完了都。
2: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想的那么多呢？这么回事儿，明白没？啊，明白了，演好了啊，真点啊。
3: 那行，
2: 对，你换一下造型。
3: 不止
2: 一下。
0: 哎呀，我这牛喝的，哎呀，媳妇儿，倒杯水，媳妇儿。哎妈，这酒喝的这酒杯都拿不动了。哎，怎么回事？长上了？哎呀，怎么的了这是？啊？这谁家呀？怎么这是谁结婚了？

沙发是我家的呀，怎么回事？媳妇儿，媳妇儿啊，媳妇儿在哪？媳妇儿，哎呀妈，吓死我了！怎么还有灵堂呢？谁把我照片供上了？不能吧？难道说我死了？喝酒喝死了咋的？不能，说死人没有体重，我称称就知道了。

0: 咋回事啊，媳妇儿？
1: 老公，
2: 媳妇儿，
1: 老公你在哪儿啊？
0: 媳妇儿，我在这儿呢，你看不见我呀？
1: 你这是说走就走了呀？
0: 媳妇儿，你别吓我，我害怕呢。
1: 当初我不让你喝酒，你偏不听。喝完酒你还开车，你瞅瞅你撞的呀，脸都没了。
0: 我看看，
1: 不删了吧，太吓人了。
0: 媳妇儿，那咋回事啊？
1: 老公啊，我有一个事儿，我不能瞒你了。你说你这一走啊，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我也不好过，我只能改嫁了。
0: 啥玩意儿？不是媳妇儿，你咋能改嫁呢？我这尸骨未寒，你说你就这么着急吗？你守我两天不行啊？太伤心了！你嫁给谁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嫁给谁了？
3: 啊，洋洋，
0: 刘哥，咱俩最好。你这咋回事？
3: 洋洋，你看，咱俩这照片挂哪呀？这个是
4: 挂原来的地方就行。
3: 哦，
0: 刘建光，你个王八蛋你！我拿你当最好大哥，你娶你弟妹是不是？啊，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3: 然后你看这俩偏吗？这俩的
4: 不偏，正好。
3: 用调整一下吗？
4: 不用了。
0: 你是人吗你？
3: 怎么又哭了呢？
0: 你这不落井下石吗？
3: 又想他了？
4: 没有。
3: 那不行，那咱俩拉倒。你跟我那时候，我也不怎么同意。是
0: 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别告诉我你主动追的他。
4: 老刘你别生气，我是爱你的。
3: 我一直在琢磨这事，我比你大这么多，你到底爱我哪？
0: 我你爱他哪呀？这
4: 我不就爱你不喝酒吗？人也比较听话成熟，
3: 主要是有气质。
0: 我呸，你瞅你的熊样吧，你还真有气质。
3: 洋洋，哪个窗没关呢？怎么进来点风呢？
4: 还有风？没有风。老刘啊，明天咱俩就结婚了，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
0: 你明天就结婚，你这么着急啊你啊？
3: 洋洋，我现在就想让你亲我一口。
4: 行，
3: 等明天正日子去吧。
4: 一样吧你。
3: 我现在有个事要说，当时呢，咱俩结婚呢，你同意了，之后，你不说把这房子产权交给我吗？是真的吗？
4: 真的，都给你。
0: 给他那是我一分一分挣来的，给他干什么玩意
4: 儿？你放心，我都给你啊，老刘。老刘，我还有个儿子呢。
3: 送孤儿院去呗。
0: 你太不是人了，你畜生你！
4: 别的不好，怎么也是我的骨肉啊。你就收下他吧啊！
3: 那个原来准备起名叫什么名？
4: 叫田小亮。
3: 要随我姓，叫刘大亮。
0: 不行。
4: 可以。老刘啊，那个明天咱俩就结婚了，咱俩是不是应该彩排一下结婚的流程啊？

0: 啊，你彩排呀、啊，我得排一下子。
1: 排一下，来来，嗯，音乐起。刘建庄先生，哦，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你都愿意娶江洋洋小姐为妻吗？
2: 我看你敢说一个。
0: 我相当愿意。江洋洋女士，你愿意嫁给刘建光这样有气质的男人吗？
1: 只要他不喝酒，我愿意。

0: 我不愿意，
1: 没人反对，我们成交了。
2: 老刘，
0: 洋洋，
2: 老刘，
0: 洋洋，
2: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这个我知道了。

0: 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因为我白的啤的都不喝，都不喝。
1: 一起来，开炮！
0: 我承认都是喝酒惹的祸，能不能把我老婆还给我？
1: 那怎么可能啊？
0: 我这。
2: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婚房吧。
1: 看看船够宽不？
0: 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给这个家庭一个承诺。媳妇儿，我再也不喝酒了。
1: 你打太狠了，是不是打太狠了？打死了吧？
2: 有气儿没？
1: 没有，还有气息。
2: 没事，快，怎么进来？

0: 行啊！
1: 哎，咱们这得藏起来。
0: 我们俩这……哎呀妈！头疼。
1: 老公，你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什么呀？
0: 不是和我说的。

媳妇儿，既然你找到了更好的归宿，老公祝福你。等天一亮，我就走。

0: 400来斤。
1: 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呢？
0: 啊，我真没使劲啊，我。
1: 不是，我说你搁这喊啥呢？
0: 媳妇儿，媳妇儿，你能看见我吗？
1: 你是鬼呀，我看不见你啊。
0: 你掐我一下。
1: 你是不是欠掐呀？
0: 我没使，我真没使啊。
1: 不是你喝酒喝疯了你啊？
0: 我没使，太好了，哎
1: 呀。不是你咋的了，老公啊？你咋的了？
0: 吓死我了。
1: 啥事儿啊？把你吓这样啊？哎呀呀呀！别哭了。咋的了？你说你？
0: 媳妇儿，我刚才做个噩梦，梦见我屎了，完事儿房子也改名了，儿子也送敬老院去，那要工人上去了。儿子，你还改嫁了？你
1: 是吗？
0: 你哥，你说你嫁给谁了？
1: 你嫁给谁了？
0: 你嫁给人我。你嫁给刘建光了，
1: 我能嫁给他呀？他那小老样的，
0: 这老真令了。你俩还完还那什么要结婚？完你还说他有气势，完了我这，你要入洞房啊？哎呀，
1: 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喝多了，喝多了啊！不是真的啊，假的。